0: 九十有钢琴，
1: 断分类哈。钢琴唱好唱，听起来人咪感觉较好听。
0: 我钢琴就好边啊，这两个笑笑死啊，没啥。
1: 没啦，我习惯啊，是边啊你较爱笑。我介伊听个很入迷的呢。
0: 真的哦。
1: 哎呀，我介伊啊听个很入迷。
0: 对哦。嗯，伊都我都。跟他认真听我唱歌呢，无我创啥伊也无咧认真听啊，对不对？对不吼？甲偷物件伊也无咧认真听。
1: 你嘛甲开一个，我再来个歌讲，阿嘛甲我开一个。
2: 我系声控啊，
1: 声控。
0: 跟他唱歌，伊才会认真甲咱听呢。
1: 没啦，我讲伊有认真咧听呢。
0: 啊，佫有啦，佫啥？那拍拍笑死，伊卡伊都认真。
1: 啊对，你一句话都未讲哦，足认真咧。
0: 哦，足认真咧。
1: 哦，真咧。
0: 哦，
1: 你应该是迄个时阵上认真吧？
2: 我甲你讲哦，我头家是规工拢咧胖的人。
1: 对。
2: 啊，正经我
1: 会教我讲看。
2: 哎，我正经头家规工咧胖的人。
1: 你足忝的，你知道？足忝的。
2: 我头家是胖不停的。
1: 有当时也是，迄是娱乐，你知道？啊。现在较轻松，迄个时阵啊，啊，不过人是轻松，你像我。每天用头壳，不过我也在打牌

0: 时阵我未用头壳啊，咱未拍，啊，不过我会找朋友开讲。
1: 我是要冷静。
0: 开讲连宵话，你敢袂记？
2: 伊咧冷静定下卡。
0: 忘记你的。
2: 冷静定下卡啦。
1: 上迄工，迄工我去保养车吼。
2: 系啊系啊。
1: 啊，保养车结果只有做甲朋友咧开讲啊吼。啊，因弄咧消遣咧。我讲吼，你个想啦吼，因为安尼一个你有我因你消遣的遐人啦，一个你搞去收你四五万，后收你三四万，后收你五六万的啦。
2: 嘿嘿嘿，
1: 啊，消遣的有当时啊，迄都唔叫消遣来着，
2: 迄个博计，
1: 迄叫博了，
2: 博计会。
0: 因为你一个月收入才两三万呢，迄有当时啊，可能一算落是一万块的数额嘞。
1: 迄个叫博了，
0: 啊对诶，
1: 系啊，
2: 迄个博计会，
1: 迄个博了。
0: 你阿公伊无计错啊，还好啦。
1: 你爱
0: 免起见，免起波，还好啦。
1: 你爱知吼，你阿公有当下要领证，这另外一回事。但是有诶人吼，伊即马哪咧，输个局，输个局
0: 啊，像咧啉酒诶局
1: 啊，输个局诶安怎你知无？
2: 讲啊，
1: 讲一回事，过来上，我感觉上大一点无好诶所在是，头壳拢未冷静，这第一点，第二点是啥啦？做工课拢未专心啦，
2: 啊对啦，
1: 做头路拢未专心啦。
0: 好，
1: 哎呀，
0: 啊对，伊咧想讲，哦，我需要这，过来我要去对生钱，过来我要安怎安尼
1: 晓？你像我咧想配音啦吼，想配音啦吼，啊你想讲，你想配音啦，啊包括对讲这开发商品啥吼，头壳是无多。无得停诶，
2: 真诶，
1: 真正头壳无在了停。
2: 对啊，你讲我这吼，后来来归去，我想讲本来想讲我某个唱一个歌，才要甲你问。你甲讲我这，我就先甲你问啊。来，进广告吼。你哪会想讲吼？要去用这个尿囊素
0: ，
2: 尿囊素吼来做这支配方吼。
0: 医师员，这个名称听起来不好听，可是它很好用哦。
2: 伊这足好用诶，
1: 伊这是咱讲诶吼，其实咱讲诶，这个做勃艮第光疗吼，真侪杂音也拢知。
0: 是
1: 哦，要这尿囊素真侪杂音也嘛知。
2: 对啊，对啊，对啊。
1: 那么其实尿囊素啊，伊那用量用较重诶，伊真侪这个做。治疗效果是靠尿囊素，
2: 真的吼，
1: 真
0: 的。
2: 啊，是讲这个成分伊的效果吼，那也较好啊，较受欢迎。
1: 我就讲其实
2: 吼，奥妙嘞吼。
1: 那讲天造万物吼，天造万物拢有伊的存在所在。
2: 对。
1: 啊，你讲这有当下就是你爱百多去发现。
0: 哦。
1: 你像金霉素好啊。金霉素迄古早。金霉素即卖是伫你治疗这个做换皮肤啦哈，
2: 是啊
1: 杀菌的物件，
2: 对啊。
1: 而且金霉素这科学家都发现了，伊是看一件物件生高呢去发现的呢。
2: 啊嘞哦，
1: 系啊，伊看一件
0: 物件生高，
1: 咱若看到生高，唔就紧变掉对不对？
2: 淡掉啊，
1: 系啊。结果人有读册、有咧研究的人，一看到生高，一看到伊奥妙所在。
2: 所以研究的人吼，因咧想的甲咱一般普通人想拢
1: 无同啊，
2: 真的
1: 无同啊。
2: 哦、
1: 你讲这個，你像这個我讲勃艮第瓜牛，你甲想迄多都，我就讲啊，人因多伫你用这罗勒，啊意外中去发现讲，是安怎，这用罗勒手的人拢未富贵手上，问题拢无，啊包括这手嘛就腰诶，啊嘛拢未牙，
2: 皮肤几真好，
1: 对啊，你照你讲，特工伫遐病咯，应该皮肤喺度啊，
2: 系哦，
1: 啊见啊等到未，啊
2: 人去研究讲，
1: 再去发现讲哦，这原来这内底一条是尿囊素，
0: 所以我甲你讲，女性朋友暗时要困啊。脸可以擦一下，
2: 今天吼，
0: 可以刚开来你就知啊。
1: 我这等东西，这科学家买了做化验件物件时，伊个做一个实验，
2: 对哦。
1: 伊个这只罗雷安怎呢？咱个有咱个较古早无电动烤啊哈，烤水手无电动烤啊，拢用啥？拢用啥？
0: 加刀加？
1: 无啦，
0: 啊无啦，
1: 烤水手啊，
2: 无唔是用电动的啦，
1: 拢刀片啊，
2: 拢刀片咧烤呀，
1: 啊刀片有来无？
2: 有啊，是就来，
1: 就来哦。
2: 你包括即摆剃头店较传统的就是拢用刀片，
1: 就来哦。
2: 对，
1: 啊伊安怎呢？伊就用这个做伊这罗雷啊吼，伊就跳钢架做一个实验，
2: 是，
1: 伊怎会收过刀片？收过了有受伤，你知道？则无偌久的时间随修复
2: 个。哦，好厉害，
0: 厉害。
2: 他的修复的能力真的很好
1: 啊，所以讲迄度科学家在你发现啊，万不呢？尿囊素的运用在足侪所在啊，
2: 所以吼，今天咱接管的对啦，接管都是氧离子，这就是讲吼，咱对着一般的吼皮肤白上了，
1: 吼，
2: 要够有抗水，调啊剂，这个有疤痕
0: 啊，对。 喜欢这手真的弄个什么去？
2: 我跟你讲，这罐就对，今仔这罐你甲抹看卖，真正吼，因为伊这吼，像阿先在讲一句话，成分有效的成分几多寡？
1: 啊，无咩格啦，
2: 没有安尼俩，
1: 伊是贵无唔对，像那啲讲有诶买几多贵啦。
2: 啊，我咧做产品，那内行嘅听友吼，听我节目听久知，我咧做产品我也袂嫌。
0: 挂个拍开吼，有一个迄落，即当讲迄落小盖子，你甲拍开了，你只要凊彩一点加鸡落，伊就走出来。
1: 伊就走出来。
0: 凊彩一点加鸡落，唔免香槟杯，唔免哦，你凊彩加鸡落，哦，小块轻轻轻轻啊，鸡都满鸡收大下哦，阿伯出来就坐哦，轻轻的。

0: 无啊，你就知影讲，这就是你。
1: 我今日陪报伊，
2: 阿君姐吼，
0: 阿报去安怎？
1: 哎，报去报去翻报去，你即摆下一届佫翻的时阵，哎，愈来愈严重。
0: 对，
2: 啊，咱这无要紧，咱这你长期无拢袂要紧，因为我这吼拢是天然的成分，我这没有类固醇，
0: 没有，
2: 所以吼效果好。过来就是未使有副作用的代志啊，
0: 即
2: 未使和听众朋友抹了有副作用。
0: 是，
2: 皮肤会厚吼，啊囡仔吼，嘿呀，下尿珠啊，下加下呢吼，规个尻川皮吼，规个拢爱
0: 尿布疹红红啊，破皮，迄囡仔爸足幼稚的啊，
2: 吼，
0: 啊是讲呢，咱人安尼体格较赞的，较有白，会厚啊，容易厚的啊。
2: 热天也流汗，脚厚流汗，脚啊咧流甲会厚的。
0: 对
2: 啊，湿疹诶，打线诶，
0: 因为阿妈棍都
1: 啊，为你做事诶，
2: 对对对对对，
1: 为你做事诶，伊个靠边吼，靠边拢会比较流血，
2: 对
0: 对，
1: 还是热天啊，迄个即卖热天啊无啊明显，迄个热天哦，
0: 热天也做明显，
1: 比较流血，
2: 是啊，
0: 所以你即卖得买等哪抹，
1: 啊你即卖都要开始抹，你卖等哪个寒天才要抹，
0: 你莫等寒天啊，你得必然得流血啊，真哩抹，
2: 咱在咧讲啊，对不对吼，冬病夏治嘛，对
0: 对
2: 对
0: 啊，
2: 咱即阵啊，吼，都先甲伊创好。咱甲袂秋冬了后吼，去看皮肤科诶。即马去医生馆是惊甲要死呢。
0: 哦，当然啦。
2: 你若为着要看皮肤过敏诶吼，去医生馆啊不行，去染着去确诊，看要安怎？
0: 啊，因为
2: 即马外口确诊是足济呢。
0: 有诶人就因为这点，所以唔敢去看医生馆，啊，伊就安怎，迄线都囥诶好。

0: 我接下来第一层给他挂。
1: 来，李小姐你好，
2: 嘿，我要听一组。
1: 好，好，
0: 那你李大姐哈。
2: 哎，
1: 好，谢谢，
0: 好的，谢谢你啊，谢谢李大姐，好，谢谢，剩二十几哦。
1: 来，你
0: 好，来你好，
1: 哎，我小红。
2: 哦，小红呀，我跟你讲哦，
1: 你讲，
2: 你要卖物件哦，
1: 嘿。

0: 一种话会出来啊，哦，啊，就是未了好吼，嘿、嗯，第一届拢熟悉啊，第二届就用了好，就要搞阮起
1: 价，嘿，不是起价，
0: 哎、嗯，对不对吼？不，这后日有可能嘛，有这种声音啦，吼、哦，这是我的判读啦吼、嗯，因为这拢有这种经验啦吼、嗯，啊，所以我讲啊，阿信讲无唔对啦，其实。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走？
0: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自由科技。
1: 公鸡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1: 到书包里去找啊。
2: 嗯，好啊。
1: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3: 大家晚安，我们是西门国小的同学，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故事是害羞的富龙杰龙。
4: 我是玲玲婉婷。

0: 有一只富龙杰龙，它的名字叫玲玲。它的个性非常非常的乖巧，却也非常非常的害羞，每一次出门都躲在爸爸妈妈的后面。其实玲玲唱歌很好听，只是因为她太害羞了，所以都没有人听过她唱歌。玲玲有一个好朋友叫君君，他们每天都会一起玩。有一天，君君拉着玲玲走向其他的恐龙说：
1: 来来来，我带了其他朋友，大家一起玩吧。
2: 不，我不想去，我怕。
0: 离开了大家，玲玲独自唱起歌来。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突然他想起了过几天是君君的生日。
2: 我该送什么礼物给君君呢？
1: 你唱歌好好听哟。
2: 咦，是谁在说话？
1: 你好，我叫做比比，是你最忠实的歌迷哟。我家就在那边的悬崖上，我常常听到你在唱歌呢。
2: 真的吗？我从不在别人面前唱歌的，一想到有人看着我，我就害羞的唱不下去了。
1: 有什么好害羞的呢？你唱歌这么好听，如果我是你，一定会大声唱给大家听。不然你可以把我当听众，每天对着我练唱，这样你就会有信心了。
0: 比比说的话给了玲玲很大的鼓励，玲玲想了想，最后答应了比比，并约好明天一起练唱。这是第一次玲玲对着别人练唱，她非常非常的紧张，声音就抖个不停。
2: 祝你生日快乐。
0: 还真是不好听，比比忍不住捂住了耳朵。过了一会儿，玲玲比较不紧张了，越唱越自然了。
2: 祝你

0: 第二天，妮妮本来比较有自信呢，但比比多带了两只翼龙来，妮妮又害怕的不敢开口。
1: 他们是我的妹妹，你不要怕，我们和你一起唱好了。
2: 祝你生日快乐，
3: 祝你生日快乐。
0: 妮妮觉得很好玩，也就跟着唱起来了。哇，他们唱得好开心哦。到了第三天，妮妮本来有自信了，但她这次没看到比比，反而看到陌生的小暴龙，不禁又全身的僵硬。
1: 比比跟他妈妈出去了，所以请我们来听你练唱。
0: 这两只小暴龙的年纪都比妮妮小，说起话来也很害羞，妮妮便主动地说，

0: 小恐龙们又唱又跳，真的好开心呢、啊。君君的生日终于到了，朋友们为他举办了庆生会。其实李宁很早就到了，却躲在一旁不敢出来，一直等到切蛋糕的时候他才走出来对君君说，
1: 君君生日快乐，对不起我来晚了，我没有什么礼物可以送你，但我想为你做一件事。
0: 所有的恐龙听了都望向李宁，这个时候李宁觉得嘴巴怎么样也打不开，还好比比和美美开口先唱了生日快乐歌，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这个时候李宁也鼓起了勇气和他们一起唱，越唱越带劲，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现场的每一只恐龙都好安静，因为他们正专心听着李宁美妙的歌声。李宁唱完了，大家对他的歌声都赞不绝口，李宁你好棒哦，你唱的歌好好听哦。这个时候君君也对李宁说，
1: 谢谢你李宁，这是我收过最棒的生日礼物。
0: 李宁笑得好开心，现在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他非常非常感谢比比，因为是比比对他的支持，对他的鼓励，让他克服了恐惧。回家前李宁对君君说，
1: 明天我也要和大家一起玩哦，再见
0: 再见。李宁和大家道别后就边走边唱歌，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高兴地回家。

0: 淑芬开门进来就问，
1: 都十点了，你的功课写好了没有啊？
2: 写好了，
1: 写好了。
0: 一平坐在书桌前，还在涂涂写写的。
1: 那你还在忙什么啊？
0: 说着，淑芬走到书桌旁，一看，他叹口气说，
1: 哎，又在画狗了，这狗也是作业吗？
0: 一平没有回答，继续专心画小狗。
1: 那家长联络簿呢？
0: 一平从书包拿出联络簿给淑芬。淑芬打开联络簿，拿了笔，在簿子上写字，边写边说，
1: 黄一平今天和姐姐玩猫狗大战，大获全胜，值得奖励，是个好小孩。
0: 一平一听，着急地说，
2: 姐，你不可以乱写了。
0: 淑芬笑了起来，
3: 哈，被骗了吧。
2: 哎，姐，你要写说黄一平认真写家庭作业，表现良好，懂吗？
3: 都写那么多天了，谁不知道啊。
0: 淑芬继续写着，一边念着，
1: 黄一平认真写作业，表现尚可。
3: 什么表现良好，要谦虚一点，知道吗？
1: 请老师多加督促，谢谢。然后是签名，今天要写爸爸的名字还是妈妈的呢？
2: 昨天是写妈妈的，
3: 那还是写妈妈的名字吧。
2: 哎，不对啦，应该是轮到写爸爸的啦。
3: 你笨啊，一天妈妈的，一天爸爸的，这样太规律了，反而不正常，会让人起疑的，要偶尔错开一下。
2: 哦，还是你比较有经验。哎，哇，姐，你的签名越来越像妈妈了，我看啊，调查局也查不出来哦。
3: 查得出来，虽然看起来差不多，可是呢，写字的力道和笔画的强度，那些笨专家还是测得出来啦。
2: 哎呦，只要老师看不出来就好了啦。
0: 淑芬把联络簿放进一平的书包，突然发现一张考卷。淑芬把考卷抽出来，
3: 哈，55分，黄一平，你怎么考的？这些题目不是教过你了吗？
2: 忘了吗？
3: 忘了，猫狗大战就不会忘，这个就会忘啊。
0: 这时候淑芬看见考卷背后有东西，翻过来看，是一只贵宾狗和四只小狗的画。淑芬仔细看着考卷背后的画，她说，
3: 画的是不错啦，你的老师还真幽默。哎，还给你90分呢。
0: 一平低着头没有说话。淑芬看了一平一眼，她说，
3: 哎，你知道吗，世界上啊，有一些天才，他们在学校的功课也是很差很烂的哦，可是呢，到后来还是很有成就。哎，
2: 哦，像爱迪生。
3: 没错，还有一些艺术家也是哦，应该说啊，是大部分的艺术家吧。就我所知呢，他们的功课啊都不怎么好，还有点自闭，就跟你一样。不过呢，身为姐姐的我，总不能叫你放弃学业吧，专心去发展你的画画天分吧，那总是有点冒险，你说是不是啊？
2: 哦，
3: 所以咯，最好呢就是考试也考90分，画画也画90分，对不对呀？
2: 可是我只会画小狗。哎，
3: 没关系，那你可以成为专门画狗的专家呀。
2: 啊，画狗的专家哦。
3: 对呀，像课本里不是有讲吗，中国啊有名的画家王冕就是专门画荷花，还有近代很有名的画马大师徐悲鸿啊。所以啊，你以后啊搞不好会成为画狗的专家哦。
2: 画狗专家哦，可是专家不是不好吗，都是训练有素的狗。哎，
3: 那正好啊，一个专门画狗的训练有素的狗，负负得正，不是变好了吗？
2: 哦，
3: 不过啊，功课还是要认真读。好啦，睡觉。
2: 哎，姐，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3: 等妈妈回来，爸就回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下广播电台副台长王瑞玲，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2: 什么小狗啊？哎，我画的那个小狗啊，很可爱哦。
3: 那些小狗啊，去哪里看啊？
2: 就我带你去看嘛。
3: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画的小狗到底像不像。
2: 很像，你看了就知道了。
3: 好，睡觉了，晚安。
2: 嗯，晚安。
0: 淑芬开门出去，依萍看着墙上的小狗的画。

0: 学了，一品跟着队伍穿越马路，然后快步地往宠物店走去。
1: 王一品，等我一下。
0: 一品停下脚步回头看，小英正卖力地跑过来。小英喘着气说，
1: 好累哦，哎，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啊？害我都快追不上了。
2: 哎，孙小英，你今天下课不是要去打鼓吗？你是不是偷偷跑掉啊？等一下你家阿青嫂又找不到你，又要去找校长了。
1: 哎，你放心啦，今天打鼓课老师出国表演，所以取消，不用上课。
2: 真的？
1: 真的啦。
2: 那就算你不用去打鼓，可是你家阿青嫂不会找你吗？
1: 这你不用担心，你看。
0: 小英指指身后，一辆黑头轿车正缓缓地跟着。
2: 哇，原来你还有保镖啊。
1: 别提了，他们真是烦死了，跟东跟西的，害我一点隐私权都没有。刚刚我跟阿青嫂说我的心情不好，想一个人走一走，说你要是不让我一个人静一静的话，我会发疯的。还跟他说我每天都要补习，回到家还要写很多功课，精神压力太大了。如果是你的女儿，你愿意她过这样的生活吗？
2: 那阿青嫂怎么说啊？
1: 她说她没那么多钱让她女儿补那么多习。
2: 说的也是啊，补习要花很多钱的。
1: 然后我就用很哀怨的口吻说了，阿青嫂，现在的小孩子真是太可怜了，心情不好还不能一个人静一静，真是太可怜了，难道没有人可以了解我吗？
2: 哎，你的心情为什么不好啊？
1: 哎呦，我骗他的啦，要不然怎么可能让我一个人出来。然后阿青嫂叹口气说，小贼，我看过比你还要可怜的小孩子，他们连营养午餐的钱都付不起哦。
2: 对呀，他们真的很可怜哎。
1: 哎，最后阿青草还说，就算关在看守所里的人，还是有资格出来放风走一走的，所以他就答应给我半小时的自由时间哦。所以走吧。
2: 哎，去哪里呢？
1: 带我去看你的小狗啊。
2: 哎呦，那不是我的小狗啦。
1: 可是你每天都去看它，在感情上已经是你的小狗哦。
2: 感情上？
1: 对呀，就像小王子和他的狐狸一样，一开始狐狸对小王子也是充满戒心哦，可是小王子很有耐心的每天都去看小狐狸，他们的距离每天都拉近一点哦。最后小王子终于驯服了小狐狸，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
2: 哦，那我每天都有去看小狗哎。
1: 这就对啦，小狗一定也被你驯服了，你们已经是好朋友了。
2: 对，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
1: 一定是的。
0: 两人快步走到宠物店橱窗前。
2: 哎，小英，你看，
1: 好可爱哦。
0: 橱窗内有一只母贵宾狗和三只可爱的小狗，可是一平的表情却充满了惊讶。他说，
2: 啊，哎，小狗怎么只有三只啊？昨天还有四只哎。
1: 应该是被买走了吧。
2: 嗯，被买走了，怎么会这样呢？
1: 哎呦，小狗那么可爱，谁看了都喜欢啊。跟你说哦，我家也有两只狗，一只是拉布拉多，叫阿布，就是广告上喜欢玩卫生纸的那种哦。阿布啊，是我大姐看了广告后要我爸买的，现在变好大只哦，比我还大哦，超级巨狗哎。还有另外一只是米咕噜，我们叫它阿鲁啦，这是电视偶像剧《吐司男之吻》里面那种啊，当初是我二姐吵着要买的，买的时候啊，那卖狗的还保证说米咕噜绝对不会长大哦，顶多像兔子一样大啊。结果呢，现在还不是变得很大，而且啊，现在都只能关在外面院子里， 要不然我家就完了，好像台风过境一样。
2: 哎，贵宾狗不会变得很大哎。
1: 嗯，可是我想我爸是不会让我买的，就算我哭也没用，因为啊，他已经得到教训了。
0: 贵宾狗温柔地舔着小狗。
1: 哎，黄一平，你想到要帮小狗取什么名字了吗？
2: 取名字啊？
1: 对呀。
2: 可是虽然说感情上他们是我的狗，可是实际上他们真的不是我的狗，不是吗？那要怎么样取名字呢？
1: 可是就算小狗真的不是你的，你还是可以帮它取个名字啊，而且取了名字，那只小狗对你来说就更有意义哦。
2: 什么意义啊？
1: 哎，就像动物园里的那两只猫熊团团和圆圆啊，有人偏偏不喜欢它们叫团团和圆圆，就把它们改名叫春娇和志明。哎，所以啊，春娇和志明对他来说就比团团和圆圆更有意义哦。
2: 真的吗？
1: 嗯，就像小王子跟他的小狐狸一样，小王子帮他的小狐狸取个名字以后，这只小狐狸对小王子来说就是独一无二的，他和全世界的狐狸都不一样了，因为他只属于小王子的。
2: 哦，
1: 而且你到宠物店来，在玻璃窗外你轻轻叫他的名字，他会知道哦。
2: 他会知道？真的吗？
1: 绝对知道。
2: 嗯，我想想看。
0: 一平仔细地想着，然后说，
2: 哎，他白白蓬蓬的像白云一样，哎，那我叫他白云好了。
1: 白白蓬蓬的就叫白云，好没创意哦。那为什么不叫棉花糖？
2: 嗯，说的也是。哎，啊，我想到了，妈妈就叫小云，诶，其他的小狗就叫棉花糖好不好？
1: 嗯，小云听起来很可爱很安静的样子，不错哎，很符合狗妈妈的气质哦。而小狗狗正好很像一串 QQ 的棉花糖。黄一平，你取得太好了。好了，黄一平，现在你和小云正式成了好朋友，你要对小云负责哦。
2: 嗯，负责什么？
1: 就是负责嘛，就像小王子要对他的小狐狸负责一样，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
2: 独一无二？
1: 没错，独一无二。

0: 这时候阿青嫂从黑头车下来走过来，阿青嫂先对一平笑一笑，然后说，
1: 好啦，小英小姐啊，逛街也逛够了，小狗也看够了，你现在的心情应该好多了吧？
2: 好多了啦，谢谢。
1: 那我们现在可以回去了吗？
2: 好吧。哎，黄一平，谢谢你带我来看小狗。
1: 哦，
2: 你就只会讲哦。好啦，再见，黄一平，记得要对小云和棉花糖负责哦。
1: 再见。
0: 一平对着远去的黑头车挥着手，然后转身看着橱窗里的狗。一平轻声地说，
1: 小鱼。
0: 小狗们安静地睡着，小云抬头看了一平一眼，一平笑了笑，继续对小云说话。
1: 哎，小云，你要当个好妈妈哦，好好的照顾小狗狗哦，我想你一定会的，因为你都被关在这个玻璃柜子里，哪里也不能去，真好。我好羡慕小狗狗哦，都可以整天和妈妈在一起。我跟你说哦，我妈妈很少回家，哎，她常常出国。爸爸跟我说，妈妈是因为要工作，她要到很多国家去收集资料。可是有一次姐姐和爸爸吵架的时候，很生气的大声说，妈妈不回家都是因为她。我等姐姐。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园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飞仪，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自由广播节目，
4: 自由广播节目
0: 自动播出系统，
4: 自动播出系统。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都没有你的台湾自由广播电台健康加油站主持人文琪，你的哈收听的节目是自由网络广播声音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园电台节目主持人陈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听众朋友，咱中部时段，大家下晡快乐，我是阿斌，大家平安。这么一开始，咱来收听今天不时的第一首歌曲《生活水水》哈。这是对刀郎，咱的蔡大姐来到岭南同药房，过边咱填报好正文大官呢，交代四点的第一首歌曲，来，这位来《生活水水》哦。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这是黄飞的歌声，叫做《真好水水》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啦。然后来世间一转的这《真好水水》啦，人生亲像咧播电影，咱都甲伊称呼伊水水，手牵着手来认真播。人生就是播电影，播电影都无唔对啦吼。啊，所以什么代志、什么时间，拢爱保持快乐的心情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咱的时间，咱的节目。阿斌甲咱主持，大船日讲，今仔五月十六，今仔拜六，旧历加到三月三十啦。阿斌啦，保持快乐的人生啊，咱的长辈时段吼，咱都爱行出去。参加活动，我脚无啥会行咧，做不爱出门。我甲伊讲，愈唔爱行，愈袂行。个轮椅坐嘛要出来，一定要出来甲人安尼谈，出来看外口的世界。你钓在赶鸟，鸟游览，咱就来去。拜六时啊，活动中心有活动，咱就来去甲参加。人讲遐咧做志工，啊，无咱嘛来斗一下，捧一下人场。哦，像明仔啊，我那个社区，那要办这个建筑，就是散步、走路。啊，有迄个毛巾要送你，啊，有早顿要送你，啊，个人抽奖来去，哦，个坐轮椅吐四卡好啊，咱就要来去，行出去，行会耍，行会玩，行无玩，拢嘛无要紧，只要你愿意行出去，安尼快乐的人生，咱就是讲老人嘛，要做一个快乐的老人，绝对唔通安尼困伫个厝，困伫个厝会安那新闻呐、啊，你只一个久拢听下电视的声呢。啊，为好会听电台啊，电台甲主持人互动，这个歌我爱听。卡电话和主持人讲，这个歌我爱听。我那时要顾身体，买一罐产品，这嘛是好。所以讲，就是咱若要快乐的人生，不管你什么年纪，你就是爱找一个工课，找一个姨娘来做。啊呢，你看我做这长辈时代阿斌哦，有诶长辈时代，伊拢七八十岁退休啊，啊身体嘛是有一挂慢性病。但是因退休了后，因拢找一个代志来做。话伫因迄个社区，啊，有迄个空地，伊就甲迄地主讲，一块啊，阮种菜，啊，实在种个作歹，但是因感觉真欢喜。愈种愈好呢，愈种愈好。有阵时啊，佫会甲迄菜用起来，阮嘿，讲傻傻的，食得这种不容易的，安尼啦。你看日子安尼有一个动心。有一个工课通做，拢未无聊，拢未伫遐想遐烦恼。日子加偌好过安尼，真正我看我的社区，足侪拢安尼伫遐做事种田安尼。阿爷干嘛咧？真欢喜啊！人退休啊，就是找一个工课来做啊。啊，比如一个中辈时段嘛，咧听咱的节目，伊拢伫个菜园啊遐转啊大大声。哎，干嘛做流通啊？真好啦吼！所以啊，变了鼓励咱这长辈时代吼啊，咱若是要有一个快乐的人生，要做一个快乐的退休的老人啊，你得爱找一个姨娘来做吼。当然啦，上班族的咱本来时啊礼拜时啊就想要休困啦吼啊，今仔拜六，明仔礼拜啊，变就咱这长辈时代好朋友乐康兄弟吼，有一个美礼拜六，明仔有一个快乐的礼拜。哎、啊，因顶礼拜是母亲节嘛。啊，有人订无餐厅的，这礼拜话带母啊去食一个饭哦，这两礼拜拢有啦吼。啊，这母亲节还过一礼拜尔嘛，啊，这礼拜有人搁会伫去餐厅庆祝啦吼。不管你做什么活动，第一注意安全，啊，食食注意卫生吼。即马这个季节吼，天气真热，啊，有人现在想要落雨，这个季节的变化，有人时啊，你会感觉皮啊做个过敏，尤其台湾是一个海岛型的国家，迄囡仔好。较过敏体质的人，像阿斌就是过敏体质的。我若只要空气无好，啊，受人咧食薰，啊，即个空气做未流通，冷气吹伤久，啊，我就会拍卡手。啊，但是我感觉我好足侪是安那，因为我第一课运动。这医生咧甲人讲，有那些你问个过敏当作感冒，拍卡手、流鼻水、鼻啊塞鼻，这拢甲你的食是有关的，甲环境啊做有关的。所以第一就是讲保持通风。过来，咱咧困的蒙床，迄、那个棉罩被，毯也好，啊是迄枕头，爱定期来洗。啊过来，咱台湾是较湿的环境，你若是除湿机嘛爱用。啊配合运动，小阿兵就是运动，我做爱跑步，安尼鼻啊就好伊啊。啉温的茶，你望天气热，哦拢结凉的。做个鼻啊过敏的人，你结凉的结少济，我来讲，颠倒过敏愈来愈严重。出门口罩一定要挂起来，啊，温的茶加减食安尼， 安尼你就较袂过敏，较袂安尼拍卡手。遐边有一个朋友甲我同款呢，啊，因为我过敏的体质，我好伊啊，算讲较无啥会过安尼啊。哦，阿姨拢无好，那只要吹着冷空气，伊就安尼好硬伫遐拍卡手就对啊啦，更好个。我讲你得爱改变，啊，因为台湾是海岛型的气候，所以较湿。啊，过敏的人，台湾过敏的人足侪呢，哦，所以讲咱中辈时代，你若本身都有过敏的人，讲真嘞，下暗时要困，冷气嘛卖吹几枚，你像阿边拢设定差不多三点钟尔，啊，你困哩都凉凉啊，电风架都足凉啊，卖吹几枚，吹几枚，你的体质冻袂掉吼，哎、哦，大家拢知影哦，今天跟咱做一个分享哈，2525500外关区加控六哈。啊，这个美国老大川普已经离开中国，等于因美国啊，哈，已经圆满完成来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哈，啊，交换一寡意见啦，哈，啊嘛，圆满真欢喜，抱着快乐的心情回去啊啦。啊，人咧个问啦，记者咧个问美国的总统川普讲，啊，有甲习近平讲着台湾的问题无啦？伊讲当然有啊，习近平老大有甲问啦，就像恁咧甲我问同款啦，讲一旦啊台湾。甲阿强啊，那拍起来哦！啊，习近平甲恁讲款的问讲款的问题，美国是不是来援助啊，保护捍卫台湾？伊讲伊甲习近平讲，这个问题我无要甲你回答啦。啊，这个问题，敢那有一个人知影答案，就是我川普本人安尼。啊，但是我未甲你讲，安尼就对啦吼、哦。啊，当然对着台湾卖台湾军事武器这讲也。等于研究啊，应该是会袂安尼啦吼。哎、哦、嘛、啊、是希望讲两岸安尼爱和平安尼，吼、哦。伊讲伊也无爱讲这个问题啦，安尼啦吼。因为代志足多啦，哈哈哈，真心实啦吼、哦。啊，我看媒体咧报讲哦，啊，空军一号美国啊，川普要登的时阵哦，因咧随行的官员呐，哦，讲甲记者讲啦，记者不料啦，讲物件拢卖炸转来哈，拢等伫个中国就好，人送恁什么牌匾呐？什么一挂有诶无诶，欧米亚给拢卖甲我炸断诶，啊卖照起来分离机啊，安尼到时反正内底有一挂监视诶系统，对川普不利，哈哈哈哈啊，所以够新鲜诶，讲一挂物件拢留伫个中国就好，卖甲遐诶物件拢炸断诶美国就对啦，以免危险就对啦啦吼，这有够新鲜诶，啊因为安尼网络一挂网友搁做一挂迄图，有够好笑诶就对啦。讲什么拢无炸断，那卖炸哈，那来得那断去就好，欢喜就好，安尼完成圆满任务安尼就好哈。这哦，国家国之间哦会惊啦，哎，监视的即马科技有够进步的就对了啦。这是啊，边简单讲啦哈，啊，其实台湾甲中国啊，中国对台湾的态度，这也足久的代志啊啦。啊，美国我来讲，美国人的鲜明得贵啦。你讲伊买卖武器啊台湾吗？哎，这心里爱做无啊？爱做啊！哦，啊！你讲中国真正若怕台湾，应该袂当讲拢卖出声。哎、欸，这是规亚洲、日本、韩国这种影响到呢。所以讲哦，这代志足复杂啦。所以川普唔只讲，这代志你要给我回答，我跟你讲，干那一样知影答案，就是伊家己。吼、哦，啊，但是我歹跟你讲，啊，这是川普吼，好咯，干那咧卖什么药啊？真正干那伊知影尔就对了啦，吼、哦。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哈，2525500外观区加控六。
1: 本实验电台节目全部采用自由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编排播出。
0: 诶，价值2500块，人咧算电动弯箍，这个、手把就对了啦，算器具啦。哦，这价值2500块，你也咧算个电动的就对了，咧人个手把做器具个一种。结果伊讲偷摕哦，啊费尽心思制作长点先变装安尼，啊个起来无执照的啊无牌照的电动车安尼爬起个弄安尼，伊想安尼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就无都找到伊这个50岁细汉的查甫人，但是将其买店家报案，迄、那个台北市网咖分局安尼经过大路头的监视器，看个目睭叫咩花伊安尼，嘛是个脏掉呢。讲偷的这2500块，啊！你唔敢买，你讲安尼讲收起，啊个变装呢？佮骑这电动车无车牌的，这长点，都为着要偷的这2500块电动弯箍的器材，这个手把，啊要等于送，要等于算。以上我办， 敢会使安尼？哈，台湾哦，四国连登拢干事的，你靠我都偷提去啦吼，一戆擦，擦车该拜就是安尼啦。另外，台中有一个富人人，讲有一只狗啊哈士奇，啊夹着面哦，安尼话，面拢灰亮呢，迄夹啊面规平哦，面哦啊脆严严安尼呢。啊，就是这个台中市细等的查甫人，带着伊饲的狗啊，这只哈士奇啦，啊无把狗啊锁安尼啦，啊这个狗啊突然失控啊，煞对着路边一个姓金的富人人，安尼夹刀柄的面夹啊脆严严，总共有五位是开放性的伤口呢。啊，这哦治疗了，拢留下这分量呢，迄、那个疤痕呢，你要叫这抓囡仔安那见人啊？假如呢，啊咱要过啊，哦，细胆呢，这查甫人介也高啊，破窟也二十公安尼啦吼，民事爱赔九万几块啦，台中地方也判落来，个人上诉啦。啊，这细胆的查甫人话冤枉啦，讲当时 M P R 七点五啊，伫大家合地公这个家，我带我狗啊出来散步。我虽然无白锁啊，但是我狗啊有套一个套啊呢，伊结果是甲你钱尔，较有可能甲你加啦，这绝对白只狗啦。而且是其他的人靠近，我只只狗啊，较会情绪激动。

工啦。其实哦，有当时啊，咱带狗啊、饲狗啊吼，真正出门在外，你蛮客运的。迄狗有当时啊吼，啊受到一寡外口的因素，车辆也好，啊是其他的狗啊，迄有当时啊，你啊讲起来，你若要白手啊，危险啦，真正危险啦吼。啊，这伤害多，过是伤害多吼。狗啊判二十天，不是啊，狗的主人判二十天啦，佮爱赔九万块安尼啦吼。当然，你可以当上诉啦。那些特别细腻吼，特别细腻啦。另外，台南阁有一间牙科的诊所，爆发这劳工啊劳资的纠纷啦，劳资的纠纷啦，都头家无爱有新劳钱就对了啦。细只这牙科医生讲要离开这间诊所啦，啊，控告社顾的负责人讲，这个月薪水无爱付伊啊。按社顾的负责人就咧讲啊，细只医师你要离开会使啊。啊，因为你的病历无完成啊，啊，过来迄人客，你共看喙齿，你共种喙齿，拢失败啊，所以要靠薪水安尼啦。当然，咱就要过啊，讲啊靠安尼咧。啊，即马台南地院的民事合议庭认定啦吼，说过这头家其实伊无啥物证据啦，所以判赔讲伊爱互人薪水11,239,41元，爱照起工，互这细只牙医科的医生啦。啊，说过头尾就无爱好伊啊！讲你病历也无搞到完成，你就要卡身爸爸要走啊！其实人有完成啊，哦啊，尾啊后手这人客，人有交接啊，真好啊！只是无下着你的意安尼尔。啊，过来伊讲伊讲进喙齿啦，看喙齿拢有纠纷失败啦。讲这吼、哦，你离开了，我其他医生啊替你哦去卡床啦，所以我要靠一寡薪水啦。啊，其实吼、哦，这嘛个别性，你要提出证据啊。治疗期间，医生要离开，当然阁交接有新的医生啊，这袂使讲失败无失败啊，敢是安尼？啊，恁安尼看看别人，总是有一寡做了无好，这做正常的啊，啊不是刁工的啦、啊。所以人该给人的薪水，你爱给人啊。所以法院判决啊，四个月这头家，你也是爱照起讲给人钱哈、啊。啊，当然其他那阁有较好的证据。证明讲说，细只医生有破坏到你的名声，还是讲有做了不好的所在，你去提出新的证据啊？啊，无你要照11,349元的薪水给人啊？敢是安尼？这哦，做医生哦，啊，甲头家哦，劳资的纠纷啦，吼、哦，大家吼、哦、爱好来啊好去啦，吼、哦，人有新的发展，你得做好人，你袂使因为安尼就要人靠薪水啦。11,000元呢，都唔是100几万啊，1,000几万个，吼、哦，人无功劳，冇苦劳，啊无苦劳嘛，都疲劳，敢是安尼？这是台南的一个新闻消息哈。来听歌相关的新闻，等下边个来报上，啉一下茶水的哈。金锣鼓擂的最好听的歌曲是咱英俊庄大哥来到金河同药房，过边大馆的过那晚，交代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咱做来欣赏哈。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3: 宝宝耶
4: ！Prepare time！ 哇！
5: 志明，我的爸爸是外星人。由内湖国小郭平均和平均爸爸担任演出。

0: 长久以来，我的心中一直有个疑问。
1: 哦，
0: 爸爸到底是不是个外星人呢？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我发现爸爸常常会拿出电脑，皱着眉头，不断地按按键，嘴巴还一直念着。
2: 哦，已经300多封了。
0: 他也常常拿着手机讲话。他到底在做什么？怎么会有这么多事要做呢？而且都一定要透过电脑和手机呢？爸爸每天早上都会背着像乌龟壳一样的大背包，再戴上他那帅帅的墨镜出门。
3: 走了。
0: 我曾经问他公司在哪里，他就说
2: 是个秘密基地。
0: 我心想，那该不会是个外星人基地吧？里面肯定有很多奇怪的东西，总有一天我要去探个究竟。

0: 而爸爸晚上回来也常常看起来好累好累。
1: 唉，
0: 这难道也是他的外星人朋友一直找他，才让他这样喘不过气来吗？
2: Oh no！
0: 这一连串的事真的都让我想不透。

0: 在家里，爸爸都会听一些奇怪的音乐。如果你问我是哪一种，就是那种一般人不太常听的音乐。他也常常唱些很难唱的歌。他还会随着音乐跳那种全身不停抖动。
1: 动感觉，动感觉，动感觉，动感觉，动感觉，动感觉，动感觉，动感觉。
0: 这也常让我笑个不停。话说有一天晚上，我和哥哥跟往常一样被赶着上床睡觉，但那天我怎么也睡不着，正在床上翻来翻去的时候，突然间从门缝出现了一道亮光。我蹑手蹑脚地从床上爬起来，想看个清楚。我轻轻地把门推开，往光亮处走去。

0: Oops！ 竟然看到爸爸坐在电视机前，闭着眼睛，动也不动。我心想，难道他是用这样的方法和他的外星人朋友沟通吗？不然，为什么他开着电视却不用眼睛看呢？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他平常不太让我们看电视的原因了。放假时，爸爸也常常带着我们全家人出游。
1: 走路。
0: 不论是骑脚踏车、打球、游泳，国内外旅游都少不了。但我发现，他尤其喜欢爬山。有一次，他带我们爬上台北市最高峰七星山主峰，这路又陡又长。
1: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0: 妈妈、哥哥和我一路都想放弃，但爸爸一路勇往直前。
1: 赶快来哦！
0: 似乎有着什么特异功能，让他觉得一点都不觉得累。

0: 走着走着，我发现爸爸看着远方的雷达，这难道是爸爸身上有着神奇的天线，能透过雷达吸收能量吗？我心里正这么想着，爸爸突然开口说，
1: 你们赶快来看这些巨大的雷达和漂亮的风景吧。
0: 其实爸爸的特异功能还不止这些，他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也会用各种工具来修理东西解决问题，他还能预知即将要发生的事。我记得在我五岁那一年，爸爸教我骑脚踏车，我一边踩着踏板，他一边推着我的车子跑
1: 跑跑跑跑跑，
0: 踩着踩着，当我还正享受着迎面吹来的凉风时，爸爸突然说，
1: 嘘，你会起了，你会起了，会起了。
0: 我才惊觉到没有人在推车，是我自己会骑了。真搞不懂，为什么爸爸总是知道我什么时候该要会什么了，我就能神奇地学会了。总之，我想爸爸若不是个外星人，那我真的也想不出来有什么更好的答案可以解释他这些奇特的行为了。不过，不管爸爸是不是外星人，他对我们的用心和付出，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也会好好珍惜和爸爸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光。对了，今年全家环岛去，那下回应该有机会去爸爸的星球探险吧。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晨读十分钟人物故事集。

0: 兹科学历史博物馆窃盗案，时间2010年9月13日凌晨1:03，地点比萨帕亚警局讯问室，案由佛罗伦斯科学历史博物馆窃盗案，书记官沙维提，嫌疑犯辛普利索，男性，意大利籍，26岁。萨格警员报告书，2010年9月12日22:42，我在外巡逻时接到通报，有人潜入佛罗伦斯科学历史博物馆。我在6分钟内赶到现场，发现博物馆大门洞开，有一个人跑出来，手里提了2大包的东西，证物1-7，我将他逮捕。此人即嫌犯辛普利索。辛普利索辩称他手上的东西全是伽利略先生送给他的。博物馆馆长在23:05来到现场，他指出证物1-7是馆内收藏品，平时锁在博物馆3层强化玻璃柜内。馆长清点之后无其他物品遗失，嫌犯说伽利略送他东西云云，当然是胡说八道，因为伽利略先生已经死去了1000多年了。书记官更正是西元1642年去世的，绝对不可能送他望远镜，这一定是嫌犯的狡辩之词。嫌犯自白书，
1: 我辛普利索，家住瓦隆布罗萨街16号。平常呢，我最爱大自然了，不喜欢受到拘束啊。对于工作呢，无兴趣。除非啊，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务部蔡碧珠。你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
1: 要歪歪呜呜的一下下。白天呢，我尽量留在家里，晚上呢才出来散散步，不然会热死啊。哎，就在今天晚上，我和平常一样到街上去溜达溜达。哎呦，几个貌美如花的小妞向我招手。像我这种帅哥，只好浪费点时间陪他们说说笑话，逗小妞儿开心，是我最大的责任呐、你说是不是啊，长官？聊完了以后呢，我就一个人走开啦。你说那个时候是几点呐、应该是晚上10点多了吧。哎，我经过那个佛罗伦斯科学历史博物馆的时候，哎呦，那个大门居然没有关呢。我跟你保证，圣母玛利亚可以帮我作证。
3: 哈利路亚，
1: 我平常啊是个很热心的市民。哎，我就立刻想到说，哎呦，也许是哪个偷懒的员工忘了关门就走了。所以呢，我就想主动帮他们把门关好，免得被小偷给偷着了。再怎么说，博物馆里面总是有很多的古董嘛，你说是不是啊，长官？当我正要把大门关好的时候，哎呦，一阵很奇怪的呻吟声从里面传了出来。
4: 哇哦，
1: 哎呦，我这个人呢、最热心助人的，您说是不是啊？长官，哎，长官，你不要笑啊，我讲的是真的耶。不信你可以问问我的邻居马利欧兄弟他们呢、 我那时候就在想啊，要是有人受伤了怎么办呢？所以啊，我就立刻打开手电筒，跑了进去。哎，你问我为什么要带手电筒啊？哎呦，长官呐，您就太不了解我了。带手电筒是我的习惯呐。哎呦，就像长官您出门喜欢戴手铐一样嘛。哎，总而言之啊，我就走了进去。哎，在大厅里面，我看见了一位。嘿，还真有意思啊。
4: Oops，
1: 我看见了一位留着满脸胡子的老人，身上啊穿着厚重的袍子。哈，这种鬼天气，他竟然呢一滴汗也没流着，就站在展示柜前面喃喃的自语。嗯，难道是小偷吗？我就慢慢的接近他。就听到他说了好长的一段话啊，什么什么什么地球在转动啊，什么金星啊会亏钱啊，什么之类的挖柜啊。啊，我在想啊，既然没有受伤，看起来也没生病的样子啊，我还是出去找间小酒馆再去喝上两杯好了。哎呦，当我想走的时候，哎，那老人却动手打开那些橱柜耶。我急急忙忙就拉住他，哎呦喂呀，你猜怎么着？他的手啊，真冰啊。我就说，哎，你疯了。这是博物馆的收藏品，是高档哎，还得奶塞安内吉呀。那老人居然说：“
5: 什么收藏品啊？这全是我做的。”
1: 嚯，我看他真的是神志不清啊。我就说：“好啊，好啊，好啊，你说是你做的，那你告诉我，这个好了，这个，这是什么挖柜哈？”我就手指了其中一个东西。他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
5: 这是钟摆时钟，我做的脉搏机的时候想到的。”
1: 脉搏机。哈，我说脉搏子还要机器啊，砍下来不就结了吗？那个老人啊摇摇头说：“
5: 不是脉搏机啊，是脉搏计，计算脉搏的。有一回啊，我在教堂听传道的时候，那个神父口齿不清，乡音又重，我无聊到东张西望，哎呦，恰好看到教堂的吊灯被风一吹，哎哎，你猜怎么着？啊，
1: 掉下来了。”那个老人啊，吼，突然很生气地说：“
5: 不是，不是，是我发现了。不管那个吊灯啊摆得多快或摆得多慢，总而言之啊，它来回的时间竟然都一样。哎，这我就好奇了。后来我做了很多的实验，哎，如果所有的绳索不变，而只改变摆锤的重量，则摆钟的周期不会变的。但是只要用不同长度的绳索，摆动的时间就会跟长度的平方根成正比。”
1: 你懂了吗？
5: 哈，我当然听不懂啊，这是什么消威啊。
1: 那个老人又说了，
5: 我按着脉搏数时间，世界上第一台脉搏计就这样被我设计出来了。
1: 我看那摆在橱柜里的脉搏计呀，布满了灰尘。我就说了，好吧好吧，那你的脉搏机能干嘛呢？那老人啊马上就纠正我说，
5: 是脉搏计啊，可以计算时间。有了它，看时间就简单多了。
1: 我笑了，一讲到时间，我马上把我的手表秀给他看。哇，这是卡西欧的电子表。夜间还有冷光哦，还可以当码表。啊，比你那些脉搏机好用几百倍啦。然后呢，我又马上指着另外一个长得像什么万花筒的东西问他说，哎，这是什么黑的？那老人啊抚摸着他，露出很得意的笑容说，
5: 望远镜，你没见过吧？哈哈哈
1: 哈哈，我又笑了，真好笑，金喝酒金喝酒，谁没见过望远镜呢？我去赏鸟的时候还带双筒的呢。那老人很惊讶的看着我说，
4: 哦，双筒，哦，那你改天要借我看看呢。望远镜原来是荷兰人先发明的，可是根本没有办法对焦啊，是我重新算出凹透镜和凸透镜间的距离，把它们改良好，终于发现了一个天大地大的秘密呀。

0: 是什么秘密嘞？
1: 月球的秘密啊！月球的表面根本不是光滑的。亚里斯多德他做了。在月球的表面有坑坑洞洞，有高山，有裂缝。月球上面的山有的比地球上最高的山都还要高啊！
0: 哦，扯到月球去了啊！我看这个老头真的是昏了头了。月球，哈哈，我不认识什么亚里斯多德先生呢、啊。你跟他有什么误会？喜丁道爱代级。至于月球、啊，早在几十年前就有几个吃太多汉堡、英英波代级者的美国人搭的火箭 ，biu 一个去顶管过呀啦。这个时候，他很激动的扯着我说：“
1: 真的吗？真的吗？”我就说了。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园电台节目主持人陈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3: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资优广播节目，
4: 资优广播节目
3: 自动播出系统，
4: 自动播出系统，
3: 这里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每日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心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爱做一个保养，爱做一个保养，这是汉药的精华嘛，是不是安尼吼？啊，卖放弃，永远就是有希望哦。大家知影吼？啊，若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0525500，外观七加碰六，用手机啊要卡电话边，嘛是06，爱来卡这打星吼。第二段的直播，咱要来关心明仔载礼拜甲后礼拜一的日课，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今仔日拜六日也未歹，已经过去啊吼。明仔载就是四月初一啦，搁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吼。啊，新历是5月17，这两天啊是各种的会客啦。你有感觉讲这两天啊活动较少，尤其宗教的活动，这两天啊拢较无啥宗教的活动，因为惊影响到这囡仔的考试。各种的教育的会课吼，啊，所以你感觉讲，哎，真安静啊呢。你若轻轻锵锵，人咧考试咧轻轻锵锵，到底写未出来，佫轻轻锵锵，所以哦，保持安静啊呢啦吼。来，明仔载礼拜四月初，明仔载日也袂歹啦吼，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咱明仔载要祭祖求事，要斋戒出行。动土起居这拢会使吼，明仔载要安床开市，日冠交易立宅，栽种木养纳贴破土，这嘛拢会使。礼拜好是神主跳银，寅时3点到5点，午时11点到1点，未时下晡1点到3点，申时下晡3点到5点。礼拜喜神西南灾神正当，礼拜穿着小鸡22岁煞伫西边。后日4月初二拜一吼，拜日日啊普通，咱来要过初交易啊，阿伯。布列这种会使结网吼，其他的结束就较慢嘅。但是拜一禁忌是安床无适合，上梁立柱甲开工，这拜一无适合。拜一的好时辰，天光卯时5点到7点，子时9点到11点，申时下晡3点到5点，酉时暗头啊5点到7点。拜日喜神灾神拢正南，拜一穿着小狗。21岁煞伫个南边，阿兵甲看一下后礼拜的日课吼，明仔载日课真好哦。后礼拜的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拢未歹呢。后礼拜敢若拜一日啊较普通，其他的对拜三到礼拜拢非常的好的日课吼，讲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吼。啊，气候的部分，这礼拜讲两波的梅雨的落雨啦，但是台南这个只无啥落，啊，台南无啥落，水库咱们水库可能嘛无啥水入来就对了吼。啊，今仔温度阁真悬呢，未输热天啦。啊，即嘛外口阁阴阴嘛，未输要落雨，这天气实在变化，可能咱呢想拢无就对了啦。今仔吼透中昼，台南这个只。高雄这位是36度呢，哦，啊，气象署咧讲，其实对流的分类发展哦，才旺盛啦。其实花莲、台东、宜兰这拢大雨呢，山区中南部的山区过到了后嘛是有大雨啊，啊，但是白天都无啥热啊，发展会热啊呗。我看台南，我对报音是甲看出哩，哎，真乌呢，吼，像迄个极乎安尼呢，啊，所以讲哦，明仔嘛是同款种天气啦，吼、哦。那无乌阴，无落雨的感觉，你就感觉足烧热，啊，那些闷闷啊咧。所以啥物件，补充水分，补充水分足重要吼。啊，气象署嘛咧讲，东风偏强啦吼，所以有一寡，比如讲屏东、台东、桃园遮，日岛啦、马祖这有那些口风。所以你若这两天要参加海域的活动，啊，天气热，想要来海边啊，你要特别注意风势吼，啊，注意安全呐、啊。你若要钓鱼啊。啊，要底下咧，甲人浮潜，拢爱注意安全咯、哦。啊，你望天气热，啊，就来做这海域的活动，啊，风安尼靠，啊，来硬安尼加危险吼、哦，真危险啦。后礼拜二到拜五嘛是偏南风啦，天气吼、哦，哎、欸，真稳定。后礼拜拢是烧热的天气，真正哦。所以讲这气候哦，这波梅雨、梅雨，有人讲梅雨啦，啊，无带来这个水汽。尤其中南部这个家，南部家吼，啊，所以看后一波啦，爱看后一波啊，吼。这是气候的部分，啊，平安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啊，今仔台湾无股市啦，收兵一个吼，即嘛股市吼，即下边的朋友咧甲我讲，因为咧算股票啊，伊讲哦，足惊我惊啥？你买股票赚钱无？都、就是要赚呐，买唔到股票就无法度赚钱。啊，即嘛股票吼，一天的成交量拢几条的呢？
真正嘞，迄钱又足叻啦，安尼啦。啊，当然这钱是包含外资也有啦，吼、哦。啊，台湾人也有啦。即马哦，足侪少年家嘛，拢会去买有关台积电啊，比如讲啥物，人个 ETF 嘿啦，小额的投资，一个月想要兑回啊，安尼几千块啊。哎、欸，听讲啦，投资有关台积电的93%的人拢趁钱嘞。毕业买贵基的股票，就刚底安尼冲冲入去股票市场，佮冲出来，迄叫当冲。毕业赚较济，93%。那买迄种定期的，然后定期定额迄种的，一个月5000、1万安尼扣下吼，拢有赚到钱呢。吼、哦，一波啦吼，那投资着股票，拢会赚到钱。啊，那投资唔得啊，你若要传产传迄个传统产业的，还是要银行股的吼，真正拢无啥赚到啦。赚到指数，无赚到钱，所以好歹离婚就是安尼吼。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咱听众朋友交代的。我要听上北的火车，最好听啦吼。到伫北港，来到恒星药房，告别咱大馆的过脑丸，跟咧永隆丸蔡大哥啊，这段串小号的歌呢。来听上北的火车，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

0: 来非常动听的歌曲，蔡小虎的歌叫做《上北的火车》，感谢大家收听吼，每礼拜到拜六四点到六点，阿斌伫空中，甲咱这中北时代好朋友，咱做来做伴，一直到日头落山啦。这台南哦，遮顶百香果，即马开始上市啊，唔免加蜜，就甜不不到十九度啦。吼、哦，这新的品种呢？这哦，到遮顶是异国世界哦，这个、风景真水吼、哦。啊，这哦，其实因的种植也未歹啦。这遮顶区的农会吼，栽培新的品种的百香果啦，唔免加风加蜜咯。哦，这糖加加熟啦，十九度呢。那惊食酸的你免烦恼哦，这来食这遮顶甜不不吼，甜到心的地啊啦。即马都要采收哦，真受欢迎呢。遮顶区的农会总干事张总干事咧讲，这个名叫做都香三号哦，都香三号的地啊啦。这样伫室内安尼加栽培呢，哦，这用网啊安尼加栽培呢，啊这吼、哦、一粒吼会当超过120公斤，佮袂细粒呢。哦，这起来真够硬咯！即卖已经开始拢啊采收期啊啦，啊即吼、哦、外口是安尼，想要紫色的啊紫红色的安尼啦，都采收了都一样食啦，唔免小卡早去底下啃，啃卡安尼料一个天生安尼，唔免哦，这真正哦，迄肉内底有水蜜桃的香，啊，佮有玫瑰花的气味安尼，哦，这全新的口感，真正你爱食看卖、哦，我就随便食一个看卖，这叫做都香三号的遮顶，你来吃吼，你来吃啊，看到你另外买来食看卖。啊，即嘛哦，差不多有分三级啦吼，每一台斤差不多200块左右，相当的抢手啦。啊，遮顶是啊百香果呢，遮顶之后也有竹笋啊，也有笋啊，金蕉白啦。啊，還有葛玉金、破布剂，这拢足有名，这拢高经济农作物，嗯，未歹哦。遮顶这台车吼，啊，这百香果的啊，因即马种植甲别人无啥共，用种个，人个阮去做个用网啊，你来栽培，是啊，我唔知影，但是吼、哦，因得加用心的地啊啦，所以这新的品种吼，哎、欸，未歹哦，确实吼，加大粒，啊，佮甜不不。有赢你得买来吃看看，这个叫都香三号遮顶这台车齁。哪一期啊看到你啊买一个吃看看嘛，鼓励这些农民就对了啦。各位了解几条社会书啊，台中的宫庙啦，啊讲来到买来到南投寿天宫这台车进香啊，买来恩灵就对了啦。什么叫恩灵？就是齁、哦、你的雕刻布拉心啊，买来这过会啊呢齁，啊为人家开工啦。前面咧，这寿天宫啊，这真有名的庙宇啊，上帝庙，一种庙哦，会当安尼讲的对啊。去年白沙屯妈妈，
1: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客。
0: 阿德阿伯到来到寿天宫，迎接随团的人员，这宫庙随团人员都发生冤家扭折，甲底下人都拍起来就对啊啦，安尼啦，连要来占的人嘛又拍掉了。啊，民众就破裂社团啦。难道警方局表示无接到报案安尼啦？但是要了解看卖啦。啊，前边遐寿天宫嘛咧讲，啊，无人来到庙埕，啊，无人登记要来遮，要挂香，啊是要进香，要迎灵开工，拢无人登记啊。哦，啊，这都还未到庙埕，发生什么代志，我嘛唔知影，啊，真正嘛唔知影。啊，有人是讲要来遮进香啊，啊，前边遐寿天宫讲都唔知影代志啊。这是庙外发生的冲突，甲因嘛唔知呀，嘛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啊？啊，有人登记讲要来进香啊，安尼啊，哦，所以到底这是什么情形哦？该哦，警方也了解看卖吼、哦。这南投警方局讲无接到报案，但是来了解看卖啦。讲台中台里啊，一间宫庙啦，要来进香，阿达未来都发生代志，都冤家扭折就对啦。另外，佫传出爬山的意外呢，讲来爬玉山啦、啊。啊！结果一阵队伍一个队员伫咧爬过程当中，无细在了百几公尺深的深山深谷内底呢啊，无多搜救人员用直升机来个救援，都明显已经漂移啊。这队伍长来玉山的珠峰这台车，啊，一群人慢慢在行，其中一个队员慢慢是安那开，人行了无好又栽落去，坠到山谷内底啊，百几公尺呢。当场惨死，下一个漂移啊！啊，当然消防局、消防署派这直升机啊，对青山岗这台车 安尼啊，今日在派两个特，迄、那个特别的迄、那个救援人员来甲来甲吹嘛，结果用吊挂的方式甲这大体甲吊起来啊，啊无多啦，啊得跋到百米公尺深的山坎，这无多啦，哎呀，这嘛免上百米就对了啦吼，这是来八角山啊，结果煞无顺利跋到百米公尺深的山坎啦，这爬山人特别注意吼。另外，阿边看这个新闻咧报讲哦，有一个人呐，在毒虫哦，食毒啊无钱呐，啊食八龙榴莲呐，竟然讲小康小胖呢，要来供庙才偷摕香油烟钱呐，爱食巧哦，用这粘的钓鱼的方式啊，用铁布啊，啊用这钓的方式安尼呐，啊唔知牙头三尺有神明，牙头三尺有监视器呢，这嘛公测，家人一个五十几岁姓柯的查甫人。真敢半暝啊！啊，就伫个巷啊内底安尼乱乱踅啦。啊，即个警方要来哪吒哦，伊做猜测呢。结果，伊个警方查到，原来啦，身躯早海洛因啦，搁送死的分段啦，安尼啦。啊，即摆伊身躯敲着，讲奇怪，伊即个钱开拢有黏咧铁铺啦。

啊，伊当作神不低鬼不高哦。这个头杀手有姓名啊，姓名的是你也甲偷摕，阿毛干死去，安尼啊，这些系落伊，细苦的查甫人，衣裳我办哦，无大件，佮兼有食毒哦，食毒啥衣裳我办安尼，食落啦吼，用这钓鱼的方式安尼钓姓名的钱呢，佮不止遐巧哦。另外，边看这新闻讲哦，白白东输啦，啊哦，大家真识啊吼，结果一个细苦的查甫人啦。伊讲甲东叔传一个消息啦，讲行来浸温泉安尼啦，安尼讲有东叔阿哥啦，即、這個、阿弟阿讲要阿哥，讲安尼成交了啦。汤市政府佫认为讲，安尼就对唔成交了，无唔对，讲要罚10万块啦。细可即个查甫人亦不好啦，提起行政的诉讼啦。台北的高等法院讲，这阿无啥会啦，这双方面东叔碰死啊，大家都拢真熟啊吼，这无算讲啥物成交了啦。哦，加上讲浸温泉，这也不是什么性的暗示啦。浸温泉嘛，穿衫咧浸的啊，也无代表讲你来赤身裸体啦，也无代表讲伊安尼就甲讲哦，咱两个就要来安尼做亲密的浸温泉。所以这你讲性交了，这无算性交了，所以甲驳回安尼就撤销原来的处分，爱罚10万块这安尼就对了啦。啊，其实喏，这细口的查甫人甲阿弟啊，这当初两个作息啊嘛。爱的是那些拢会甲问啊，讲有要食些咖啡无啊？安尼啊，啊这阿碧也着甲讲无啦，我迄个生理期来，想要啉一个甜的安尼啦。伊个真好心呢，佮买一个小的甜的，迄个乐可可安尼呢。啊，即摆伊甲讲哦，细块查甫人讲哦，阿碧也讲哦，我朋友吼、哦、穿一个讲浸温泉的相片，有够舒服的对啊，有够好啦吼。阿碧也嘛甲讲咧，我嘛感觉浸温泉袂歹，只有冷冷的天气袂歹啦。即摆细块也讲好啊，来浸温泉呢呢。阿哥也讲哈哈，来浸温泉呢。啊，即摆细块就讲哦，伊嘛做小妹浸温泉。啊，我今日拜了毛人，我只安尼就对啊啦。即摆细块查甫人讲，阿碧也咱今仔就来，安尼就对啊啦。是喙焦尔啦，伊也讲无啦，无方便啦，我今仔在咧生理期来，无方便安尼啊。阿得安尼了，安尼也变阿个性交了啊！细口这查甫人讲，受着意安尼啊，这就是咱两个同事之间话拢啊，安尼连笑话，安尼讲啊，安尼讲叫做性交了啦。汤圆的政府个罚10万块安尼呢，哎，得不妥啊！我着提起诉讼啊！啊，什么法官讲这撤销，这哦，这无什么啦。什么讲浸温泉叫做性交了，这无什么。浸温泉无代表讲烫光光啊。有人穿衫这么转嘛有啊，咁是安尼吼，所以讲哦，这个的国语用叫做小题大做啦。可能普通时啊吼，对这个阿碧有较无好的所在，阿碧也要报冤仇啊，是安那嘛唔知影。这嘛只含的一个新闻消息啦，当作故事甲听听的哈。有人吼未堪要讲酸笑啦，阿伟吼，你讲的是无心，伊听得都有意思的来对啦吼，所以吼，我那是拿查甫甲查某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上好吼。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回响曲》吼，这蔡信官的歌，这带领到达来到舞电药房，告别人填饱永龙丸，那里尤小姐交代给收听的《回响曲》来，再来欣赏。零五零五五空空，我关七加空六，感谢。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经理邱崇辉。你现在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业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0: 亮的叫声。
1: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科技
0: 的大喊：哇，雨停了，太阳终于出来了，我要出去玩咯。他兴奋地跳到妈妈身旁说：妈咪，你可以陪我出去玩吗？妈妈摇摇头说：
2: 哦哦，不行哎，小宝贝，我得照顾这群小蝌蚪呢。
0: 香香既失望又难过，他决定偷偷溜出去找人陪他玩。短短短，他跳出了池塘，跳进了草丛，跳到了小山洞旁。一只蜘蛛正在洞口结网，荡过来荡过去，真好玩。香香立刻说：蜘蛛先生，我可以和你一起荡秋千吗？
3: 荡秋千？谁在荡秋千？我正忙着张罗三餐，快走开。
0: 香香只好默默地离开了。他跳到荷叶上，看见蜻蜓正在水面上练轻功，功夫真是了得。于是扑通一声跳进水中，蜻蜓小姐，教我轻功好不好？被溅得满身是水的蜻蜓小姐痛苦地哀嚎着：
4: 哎呦，肚子好痛哦，我不是练轻功，我是准备产卵生宝宝，你吓到我了啦。哎呦，
0: 香香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便一溜烟地跳进水里。游啊游，游到岸边，诶，那不是小河马胖胖吗？他高兴地说：胖胖，我们来玩捉迷藏好不好？胖胖转过头来，香香大声尖叫：好恶！胖胖，你怎么满嘴都是大便？胖胖说：
5: 真是的，没尝试要看电视，没电视就该用网路吧，这可是河马家族的祖传秘方，妈妈的大便可以增强我们小河马的抵抗力呢。
0: 香香觉得一阵反胃，眼冒金星，晕了过去。

0: 不知过了多久，啾啾啾，优美的歌声叫醒了翔翔。他抬起头来一看，一对鸟儿正在树上唱歌。翔翔问，你们可以教我唱歌吗？我正想参加超级好声音的歌唱比赛呢。公鸟瞪着翔翔，生气地说，真是的，我正在跟女朋友告白，准备求婚，这下都被你搞砸了。嗯，小青蛙心灰意冷，拖着沉重的脚步准备离开。这时眼前却出现一片花海，是做梦吗？他用力打了自己一个巴掌，啊，痛死我了啦。诶，不是做梦，眼前不仅花朵盛开，蝴蝶和蜜蜂们也翩翩起舞呢。翔翔不禁高兴地对他们说，你们可以教我跳舞吗？蝴蝶和蜜蜂们，你看我，我看你，异口同声地说，
1: 你搞错了吧，我们是在采花蜜耶。啊，
0: 被取笑的翔翔觉得好丢脸，捂着脸在草丛中横冲直撞。

0: 中吵醒了正在睡午觉的蛇，他轻声地问，你可以陪我玩吗？蛇转动惺忪的眼睛，狡猾地回答，
1: 好啊，我陪你玩，反正我现在肚子饿得要命，你看起来可真是美味可口啊。
0: 哦不，救命啊，想想换命的往前跳，救命啊救命啊，喊个不停。翔跳过山洞，穿过草丛，突然听见熟悉的声音，
2: 翔翔回家喽！
0: 妈妈妈妈，吓死我了啦！翔翔跳进妈妈的怀里，妈妈温柔地说，
1: 宝贝你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这时忽然出现一群小青蛙，他们齐声大喊，
3: 翔翔哥哥，你可以陪我们玩吗？
0: 当然可以，我很乐意啊。
3: 三只青蛙三张嘴，六个眼睛十条腿，
0: 扑通
3: 扑通扑通。
0: 从此以后，小青蛙们快乐地一起玩耍，互相陪伴，宁静的小池塘变成一个充满欢笑的快乐天堂。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北回电台主持人瑞珍。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知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

秋绿迪同学担任，小袋鼠甜甜由秋燕同学担任，花花兔由郭祖宁老师担任。

有一座奇幻花园，花园里开满了很多又漂亮又有香味的花，也住了很多可爱的动物。它们住的地方到处都是花，窗帘是用红色的一串红串成的，墙壁是满满的玫瑰花图案。它们穿的衣服是用郁金香的汁液染的，还用花做成戒指、项链、指甲油来玩扮家家酒的游戏。奇幻花园里每天都会闻到花的香味，动物们每天都唱。

竹林里住着小斑马小青和很多的小蛇，小蛇有时候会爬到小青身上缠住它，有时候会用长长的舌头舔舔它，或是用小尾巴拍打它的头。

有一天，小蛇又跑进来拍打小青，小青终于受不了了，他准备

座山上的小袋鼠甜甜住在大草屋里，他家附近有一只大野狼。大野狼常常来找他的麻烦，有时把草屋的屋顶掀开，有时追打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大野狼会很用力地敲门吓他。所以小袋鼠甜甜很不喜欢大野狼的捣蛋。

0: 经历去寻找另外一个家。有一天，他们走到了奇幻花园，看到了好多美丽的花，于是一边走一边看，突然他们的头撞在一起，同时痛得大叫起来。
1: 哎呀，是谁撞到我啊？
2: 咦，你身上怎么会有黑色和白色的条纹啊？你是谁？
3: 咦，你身上怎么有这么多咖啡色的毛啊？你又是谁？
2: 我是袋鼠家族的成员，本来就是长得这样呀。
3: 哦，我是斑马。斑马家族的祖先为了让家族的人在远远的地方就能看到我们的朋友，所以就为我们穿上酷酷的黑白条纹的衣服。你看我的衣服酷吧。
2: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要搬家？
3: 对啊，那你要搬到哪里呢？
2: 我要搬到没有大野狼的地方，那你呢？
3: 我也要去找没有蛇的地方，让我每天可以安安静静地做自己的事情。
2: 这里有好多花，你喜不喜欢呀？
3: 我当然喜欢啦，这是我的梦想，我一直希望能住在有美丽花园的地方。
2: 那我们就住在这里吧。
3: 好啊好啊，我很喜欢这里，也很喜欢朋友。
2: 可是不知道花园里的人欢不欢迎我们。
3: 我觉得应该会吧。

0: 本实验电台节目全部采用资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编排播出。
1: 好邻居小青每天在花做打扮道具，小田每天在花布置家里。他们一会儿去摘松鼠妈妈家的孤挺花，一会儿又去摘羚羊妈妈的郁金香。慢慢的，花园里的动物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最近才刚开的花就不见了呢？咕咕鸟姐姐飞得很快，她将这个奇怪的事情向奇幻花园里的班长花花兔报告。管理花园里的花，只要花儿有事情，大家都会马上告诉他。花花兔决定亲自调查，他想了一个好办法。花花兔决定用很多不同的花做了很多可爱的东西，有项链、头套、彩球、戒指等，然后把这些东西都放在自己家门口，然后躲在花丛后面，等了好久都没有人出现，等着等着，花花兔就睡着了。

0: 天天，你看那里有好多好漂亮的东西哟，一定是有人要送给我们的礼物，我们赶快去拿吧。
1: 好呀好呀。
0: 两个人高兴地跳来跳去，喊着耶耶耶。
2: 是什么声音这么吵啊？咦，一只斑马还有一只小袋鼠正拿我做的东西呢，我来问问他们。这些东西是用我种的花做的，很漂亮哦，可是却不是你们的哟。
0: 花园里有好多花，去摘就好了，干嘛种啊？
1: 对嘛对嘛，我没种过花，我不会种。
2: 奇幻花园里的每一朵花都是花园里的小动物种的，你们不可以随便乱摘呀，别人做的东西也不能乱拿呀。
3: 对不起，因为花太漂亮了嘛。
2: 没关系，来，我来教你们种，这样你们就不用去摘别人的花咯。
3: 耶，太

0: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自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
1: 自动播出系统。
2: 我想听故事，
3: 我会写故事，
2: 我爱说故事。
4: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5: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4: ！Prepare time。
6: 我的阿嬷由滨江国小冯品恩以及品恩妈妈担任演出，

民国33年，当时台湾的社会风气传统又保守，加上正值日据时代，一个在林口山上长大的女孩阿酱，这个名字有着浓浓的日本味。她今年6岁了。一如往常，天还蒙蒙亮，他就赶紧起来工作，先喂饱了鸡鸭，又到田里除草种菜。他很羡慕8岁的姐姐可以到学堂念书，又可以帮人采茶赚钱。老板总是嫌他年纪小来吃饭的，不给他工作做。等到家里的杂物做完了，就到山上捡柴，顺便找些野菜蜂蛹，抓几只西虾果腹解决一餐。这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

0: 回家的路上，学堂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阿酱不自觉地倚在窗边念了起来，一时忘了时间。
1: 阿伯，你是找死哦？中昼还没煮一顿饭。
0: 晴天霹雳的一声把阿酱吓得魂飞魄散，后脑勺被大哥的指头敲得肿痛。
2: 好啦好啦，我赶紧回去煮啦，别再怕。
0: 爸爸过世的早，长兄如父，脾气不好的大哥连妈妈也敬畏三分，每天一顿打是家常便饭。阿酱常躲在林子里对着牛哭，

这天，隔壁村的阿婆把两岁多的妹妹抱走，阿将一直追，妹妹却离他越来越远，眼泪不听话的流下。这时，四个多月的弟弟在竹篮里哇哇大哭，想必是饿坏了。剩下的一点粥只得喂饱他，想想自己有多久没吃到白米了，难怪妹妹要送给别人。

0: 年节快到了，阿布挑了一担扫帚，本鸡下山要到台北卖。他抓了两只鸡、鸭。
1: 阿布，我对你去，厝内底的盐、撒文都无啊，我去换一寡转来用。
0: 好啊。这天，阿酱认真的把路记熟了。十二岁那一年，阿酱趁着清晨，连走带跑的，不知道跑了多久。稻草边的鞋早已磨破了，爬过了泰山、新庄山区，终于在傍晚到了延平北路，投靠了十九岁就出嫁的大姐。后来在大姐的面摊里工作，也帮忙带邻居的小孩，月薪50元，打了生平第一个金戒指。后来二哥当兵，四个金戒指全送给他当盘缠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莲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玉玲。在这当中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自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
2: 自动播出系统。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北回广播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试验电台。

可以给咱赞助提供。药品商不清楚，需要做服务，现场咱有控五的专线2863900，欢迎好朋友多多利用。现场播出的节目，欢迎收听，并且批评指教。

亲爱的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可可俱乐部，也是香香俱乐部。咱若需要服务哦，电话等甲拨过来。外埔头外关区爱甲咱甲控哦，咱若港局的直播2863900，多多利用。老新礼品公司呢，10000元加上一组精品呢，咱到这礼拜杂志啊，剩一天的时间，好朋友，咱来赶紧把握啵。搁再来呢，咱都无搁演啦，哦，10000元提三组的，到咱这礼拜全面性杂志。报告到礼拜七的一课，和咱好朋友做参考。礼拜日是115年国历是5月17日，农历4月11日，礼拜日适合来祭拜神明祖先，要求事、财兆、出国旅游，要动土、起居、迁徙、安葬、开市、立功、交易，要发财产、政策、木业，要立托、破土、捡金，有适合多点日。冲到秀街22号，刷伫西边，提供好朋友做参考。这部就开始安排这首好听的歌，西港电影又叫甲咱传承过来。林大志购买着咱的左永元红票一罐，过去用一罐，福建并无完一罐，争取着咱的万草平安座。点这首歌，哦啊，乌玫瑰，谢谢，感谢咱的林大志，祝咱身体健康，全家福快乐。嘛，感谢咱西港电影又叫亲切甲咱做服务。另外，今日这的又叫毛甲咱传承过来哦。这是咱的王大志，搁要钓咱的福建屏幕丸，老先左永元，老先年纪加速，清楚地咱金门一条金玉簿，嘛要点歌，无指定歌，咱就要依这首歌做安排，共同欣赏。

乌玫瑰，好朋友点歌，咱就透过药房头家传进来咱的服务中心，到一个时间，到一个时段，咱家交代清楚。搁再来新闻消息，别个乡亲报告。

关心着咱天气的状况，根据着咱中央气象署伫咧甲咱讲，后礼拜呢整体来甲看咧，台湾附近大地上受到偏南风到西南风的影响，天气形态变化相对较少，属于着热天哦，这种形态。各地大地上是最云到好天，午后有局部热对流发展，带来着短暂阵雨还是雷雨。第一，落雨最少呢，这需要看着北方方面的位置甲强度而定。不过目前预测显示，方面活动位置大地上拢比较较偏北，南海幅度相当的有限，对台湾直接影响相对较少哈。近期天气比较较稳定，因为气温会持续偏烧热，民众外出呢一定要做好着防晒，加补充水分，要注意着高温带来会无爽快加一伤害这种风险。此外呢，因为早暗温差较大，早出暗即个民众适时都安尼步步登山踏进了吼，暗时甲透早西半步嘛要注意着局部低温雾，还是零星落雨。午后山区要注意着局部落雨。初步来看呢，至少到月底进程，台湾附近暂时无明显的风面系统南下，南方诶，这个哈嘛无暂时无热带发展的这个迹象呢。所以讲，咱的好朋友，搁再来这天气哦，会作烧热哦。明仔载17号诶，这个落雨才会小可较缓和哈。高温都差不多26度至29度，低温20度至23度。

回馈到兄弟的大塑企业甲王占优基金会办理着卖了大西乡主题奖助学金，已经迈入去第22年，近期陆续颁发哦，114年度顶学期两乡有86名诶技修留好，中技修留好的学子得到奖诶奖助金啦。奖助学金大塑卖了管理部副总蔡连。蔡建良吼，伊表示讲开办到至今将近30000名的学子收费，累计发放金额超过着8900万，希望持续和善和这个善吼，会当循环扩散。大塑企业六轻的厂区建厂伫白寮乡，1995年成立了后，王占优基金会致力伫各社会福利甲文化的资源带入去地方，卖了大西乡的主题奖助学金的建设嘛，又着卖了管理部来到各村来发放。而且蔡建良伊表示讲，今年呢有86名的学子呢受惠，低收入户大学生会当领1万，高中生5000，中低收入户大学生5000，高中3000。对着学子成绩冇要求，学期的成绩必须要70分以上，德行成绩要70分以上才当申请。希望企业抛砖引玉，会当好先的存款持续来扩散哈。

0: 的专线2863900，咱若需要服务电话，当加半合同。台中市雾峰区一部内发生一件离奇死亡案件，一个71岁男子骑独摆经过着巷仔口，向向不明原因家己摔倒，倒伫路边袂振动。路过民众发现，惊一个赶紧报警察。救护人员快速赶到现场，这名男子已经无喘气甲心跳，经过送医抢救呢，宣告不治死亡。警方将要报请检方来相验，厘清着确切的死因。经过调查，男子当时家己骑车沿着复兴之街126巷直行，往着复兴之街方向，半途汹汹失控，家己摔倒。乡警官协报立刻赶到。男子，
1: 大家好，我是报道学家田推主持人 Light。你连忙收听的是自由民主广播声音天。
0: 就像现场状况，互人三步头涨呢。警消立刻将人紧急送医抢救，但是宣告不治死亡。男子究竟是身体突发状况，意识失去控制，还是单纯交通事故？这需要进一步来厘清。警方目前着手调阅着周边监视器画面，同时联络着家属了解是毋是有慢性病史，还是讲有突发疾病记录，希望会当找出着事发。出事进行最后一刻的真相，到底是有竞争，还是说突发状况都向向病床压起来，还是说真正是车祸的发生，现在警方厘清当中。

嘉义哦，随太古都发现着虎头蜂烧，对今日开始呢暂停开放到5月22日。嘉义县伫咧梅山乡随里到太和村的随太古都，今日传出有虎头蜂出入，一名山友去盯着，造成着红肿痛疼，这个空嘴吼、哦。实在红个症哦，评估了后，一个会当家己自行到山就医，林业甲自然保育署、家己分署、副分署，诶，这个副分署长呢，魏玉显伊讲呢，经过着本期学工作站的人员现场查看，因为发现着虎头蜂烧，为着维护游客安全，对今日开始到5月22日暂停开放，会看处理进度，滚动。来调整虎头蜂出入啦，所以讲即卖呢暂停开放到5月22日。

故宫南院的免费一馆哦，欢庆五一八博物馆日，国宝看个吧，典礼拜六拢会当，唔免钱就参观。夜晚空，大家足欢喜的，平常时想要去，暗过伫咧观望的故宫，这边真正要大放松。为着响应着五一八国际博物馆日，国立故宫博物院。就是北院甲故宫南院联手推出着限时免费福利，五月十六号到五月十八号，拢总免门票入馆。优惠唔敢讲包含着五月十八号当天，连五月十六号、五月十七号拜六礼拜两天嘛，拢总承包，会当趁着假日带全家伙，也是讲闺蜜来一场唔免钱的国宝深度之旅。无论是北院的经典文物，也是南院壮阔的建筑，甲豪华景致，这三天拢总唔免钱哦。

0: 再来时间，等你来进广告，要进广告。
1: 喂，你好，嗨，你好，
2: 你好，你好。

0: 恭喜你，恭喜你。
1: 你咧看，安尼爱去正面，
0: 爱甲保养一下。
1: 安尼哦。
0: 嘿，安尼细胞会较用啦，细胞会较健康啦。
1: 我就是分一罐就好啊。
0: 一罐就好啊，吼，足有效诶，吼。
1: 哎呀，不过啊，搁少一半半啊。
0: 啊，所以讲你得爱搁甲保养一下，甲保养一下。
1: 恁的药啊，较是好啦。
0: 较是好哈。
1: 诶。
0: 吼吼，你住红山倒一个啊？
1: 我红山倒啊卡。
0: 红山倒啊卡，啊咱贵些。
1: 我小心四五。
0: 吼，五大哥啦吼，啊你拢去对买啊？
1: 我伫湖面。
0: 湖面啦吼。好、哦，感谢你甲阮做见证咧，谢谢咧。
1: 哎，我是甲你讲一下，我爱甲你说多些。
0: 安尼，恭喜你哦。
2: 谢谢，感谢咱洪山的郭大哥，我靠在咱老先底本安喜善，安尼学了称赞。讲在咱老先底本安喜善，伊咧甲咱化痰止嗽、止喘，介好用。无论你是感冒嗽、老人嗽、囡仔嗽。假昏地昏少，那熬尿尿难对上要少，下骨穿少镜头一边要个连筋线口，要顾细胞顾细梗，要清洗化痰止少止喘，咱这款上盖赞。黄色的包装2000块，又帮咱个挂好掉，出来滴面那个传一罐啊，大大细细做保养，吃一个袂呛，胃着有诶无诶。安尼就过得过气去啊！最近流行感冒足严重，咱的细胞若无甲顾好，比别人较勇，比别人较健康，比别人较有抵抗力。逐转你都要对人流行哦，指定药房马上甲起名叫买。老先呢，治本安喜善，以上是广告。

来，搁再来呢？可可甲咱进一个短短广告，老先的定期检查，最近消息拢真正足好的，人去有够内行的哦。长期做保养，身体愈来愈健康。真侪人去学了讲，老先的定期检查，长期做保养，消化计真好，人嘛开困真嘞，有精神，搁有体力。人只要食落去，困下去，精神好，体力有。对一个未健康等退休，大家都嘛足健康诶，大家都嘛足等退休诶。老先年纪加速，上介适合咱全家大细做保养，甲咱帮助消化，调整咱诶体质，增强咱诶体力，互咱精神旺盛，尤其是歹困眠。老先年纪加速，你甲泡来啉，帮助咱诶困眠，互咱好困好安眠。老先诶年纪加速呢？一杯罐接五杯茶，一比五抓天甲冰冰啊啉。咱三罐的一罐是1200块，一箱六罐，六罐一箱。你若要爱有前罐更的，较骨力的去药房问。这间问无，别间问。加加两间啊，加问两间啊，咱都行路工。尤其抽筋浓缩发芽四个月，咱才做加速。食要甲食上好，肝咱要甲肝效果。灵芝第一品牌，老先呢灵芝加速。药房肝无老先的肝无爱，另外可可甲咱推荐介绍老先的养血元素，真侪人客呢吼，都安尼平常时要咧甲做保养，身体叫做健康，尤其咱的大爷大姐无喙齿无在着补的，一寡营养未吸收，囡仔时势饲着无饱无脱，熬经食咱阁唔知免怎顾囡仔，老先的养血元素呢，长期咧甲做保养。十二支装1200块，那么送你个身体上介好，病中病后要来调养着咱的身体，三前三后要甲做保养。老先的养血元素，甲咱滋补强身，互咱营养补给，互咱健康维持。咱的营养较无够，人气无力，气血两虚，碰扑无够力。男女滋补强身的专管，老鼠的老八仙的仙，老先的。用血元素，咱有相当认证哦。老先的用血元素呢，在咱各地有两指定的房当中怪着，唔免行，唔免怎拍开，咱就点解方便。即处老先的品公司推出着礼盒仔装，厂价无分期，一箱内底面有五盒，五盒本来就爱六

5000元，咱即卖买几箱诶优待好朋友5000元，买一箱赚1000，买愈侪赚愈侪，机会无定定有，抢完都无啊。先做一箱五盒，伊就是一个吊顶，这个吊顶你甲做落来，大家身体叫做健康，莫怪人诶三箱五箱一直搬一直炖，唔是无原因。指定药房马上指名叫买，老先呢用血元素。产品那一边，甲咱买有5000元，到。

腿被专业铁的死。那如果本梦都强势师傅的可以冤巴死。耶稣言，不拉不离行相同。由于拜地米的家族沙漠，该开始另一落工作。我仍然是念天外边的米诺，我就没看到我门口。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莲燕声广播电台台长李立春。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1: 到书本里去找啊。
2: 嗯，好啊。
1: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3: 大家好，我是辛亥国小善泽妈妈。
4: 大家好，我是郑善泽。
3: 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我有友情要出租。
5: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森林里有一只大猩猩，它常常想，
1: 我好寂寞，我都没有朋友。
0: 有一天，它在大树上贴了一片叶子，上面写着，
1: 我有友情要出租，一小时五块钱。
0: 他坐在大树下等着等着，等到眼睛都快闭上了。这时候咪咪骑着脚踏车过来了，他看到了叶子，立刻跳下车问大猩猩，
2: 什么叫友情出租？
0: 大猩猩结结巴巴说，
1: 就是你给我五块钱，我陪你玩一个小时。
2: 一个小时是多久呢？
0: 大猩猩拿出一个沙漏说，
1: 上面的沙子全部漏到下面的时候刚好是一小时。
2: 可不可以便宜一点？我只有一块钱。
0: 大猩猩高兴的一直点头，
1: 好啊好啊。
0: 大猩猩立刻把咪咪的一块钱收进背包里，沙漏开始计时了。咪咪对大猩猩说，
2: 我们先玩踩脚游戏，来猜拳。
0: 但是大猩猩不会剪刀石头布，咪咪看到沙漏着急地说，
2: 时间都给你耗掉了啦，我喊一二三，你把手伸出来就对了。一二三，
0: 大猩猩把右手伸出来，他的手指头撑得开开的。咪咪也伸出手，他出的是两根手指头。咪咪说，
2: 我出的是剪刀，你出的是布，所以我赢了，你要让我踩一下。
0: 大猩猩还搞不清楚状况，就被咪咪
2: 爸爸
0: 踩下去了。
1: 哎呦，
2: 很痛吗？
0: 咪咪问。大猩猩揉一揉脚趾头说，
1: 不痛不痛，我已经会了，很好玩。
0: 接下来大猩猩每一次出的都是布，咪咪每一次出的都是剪刀，大猩猩只好被踩了一下又一下，但是好不容易有人和他玩，他巴不得沙子不要漏得那么快呢。第二天，咪咪又来租大猩猩的友情了。大猩猩把一块钱放进背包里，沙漏也开始计时了。他们先猜拳，
2: 一二三。
0: 咪咪以为大猩猩只会出布，所以他立刻出剪刀，没想到大猩猩出的居然是石头。咪咪输啦，换他要被踩一脚了。大猩猩举起脚来，却看到咪咪闭着眼睛歪着嘴巴的表情，他只好重重的举起来，轻轻的踩下去。
2: 奇怪，怎么都不痛。
0: 咪咪愣了一下，大猩猩又继续猜拳了。因为他握紧拳头赢了一次，所以他就一直出石头。咪咪也知道了，他只要出布就会赢大猩猩，被踩的倒霉鬼一定是大猩猩。大猩猩根本不在乎，他又叫又笑的玩得好开心，沙漏里的沙子都漏完了，他还不知道呢。后来咪咪每天都到大树下来租友情，他总是先把一块钱交给大猩猩，等大猩猩把钱放进背包里，沙漏开始计时了，他就和大猩猩玩。有一天他教大猩猩玩
2: 一二三木头人，
0: 有一天他教大猩猩讲故事，有一天他在树下写功课，大猩猩乖乖地趴在旁边看，即使不说一句话，大猩猩都觉得好幸福呢。

0: 这一天下午，大猩猩没有带小背包，只是带了几片饼干，就到大树下来等咪咪。等了好久好久，咪咪一直没有来。终于，一辆大车子开过来了。咪咪从车窗探出头，大声地对他说：
1: 喂，我们要搬家了，而且我没钱了，再见。
0: 大猩猩追着车子大声地喊：
2: 喂，我还没学会出剪刀耶。
0: 咪咪只是把布娃娃送给他，就远远地离开了。大猩猩失望地回到大树下：
2: 哎，我今天没有带小背包，也没有带沙漏，就是不要收咪咪的钱，而且还要请他吃饼干呢。可是他怎么走了？
0: 大猩猩一面啃着饼干，一面想念咪咪。后来，大猩猩又在大树上贴了一片叶子，上面写着：
2: 我有友情，免费猪猪。
0: 一直到今天，那一片叶子都褪色了，大猩猩还在等待下一个好朋友。

0: 想听故事，
1: 我会写故事，
2: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5: ！It's bedtime。
6: 谁能陪我玩？由内湖国小郑祥友及祥友妈妈担任演出。

0: 亮的叫声唤醒了宁静的小池塘。小青蛙想想慢慢张开眼睛，兴奋地大喊：哇，雨停了，太阳终于出来了，我要出去玩咯。他兴奋地跳到妈妈身旁说：妈咪，你可以陪我出去玩吗？妈妈摇摇头说：
1: 哦哦，不行哎，小宝贝，我得照顾这群小蝌蚪呢。
0: 香香既失望又难过，他决定偷偷溜出去找人陪他玩。短短短，他跳出了池塘，跳进了草丛，跳到了小山洞旁。一只蜘蛛正在洞口结网，荡过来荡过去，真好玩。香香立刻说：蜘蛛先生，我可以和你一起荡秋千吗？
2: 荡秋千？谁在荡秋千？我正忙着张罗三餐，快走开。
0: 香香只好默默地离开了。他跳到荷叶上，看见蜻蜓正在水面上练轻功，功夫真是了得。于是扑通一声跳进水中：蜻蜓小姐，教我轻功好不好？被溅得满身是水的蜻蜓小姐痛苦地哀嚎着：
3: 哎呦，肚子好痛哦，我不是练轻功，我是准备产卵生宝宝，你吓到我了啦！哎呦！
0: 香香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便一溜烟地跳进水里。游啊游，游到岸边，哎，那不是小河马胖胖吗？他高兴地说：胖胖，我们来玩捉迷藏好不好？胖胖转过头来，香香大声尖叫：好恶！胖胖，你怎么满嘴都是大便？胖胖说：
4: 真是的，没尝试要看电视，没电视就该有网路吧，这可是河马家族的祖传秘方，妈妈的大便可以增强我们小河马的抵抗力呢。
0: 香香觉得一阵反胃，眼冒金星，晕了过去。

0: 不知过了多久，啾啾啾，优美的歌声叫醒了翔翔。他抬起头来一看，一对鸟儿正在树上唱歌。翔翔问，你们可以教我唱歌吗？我正想参加超级好声音的歌唱比赛呢。公鸟瞪着翔翔，生气地说，真是的，我正在跟女朋友告白，准备求婚，这下都被你搞砸了，哼。小青蛙心灰意冷，拖着沉重的脚步准备离开。这时眼前却出现一片花海，是做梦吗？他用力打了自己一个巴掌，啊，痛死我了啦。诶，不是做梦，眼前不仅花朵盛开，蝴蝶和蜜蜂们也翩翩起舞呢。翔翔不禁高兴地对他们说，你们可以教我跳舞吗？蝴蝶和蜜蜂们，你看我，我看你，异口同声地说，
1: 你搞错了吧，我们是在采花蜜耶。哈，
0: 被取笑的翔翔觉得好丢脸，捂着脸在草丛中横冲直撞。

0: 梦中吵醒了正在睡午觉的蛇，他轻声地问：你可以陪我玩吗？蛇转动惺忪的眼睛，狡猾地回答：
1: 好啊，我陪你玩，反正我现在肚子饿得要命，你看起来可真是美味可口啊。
0: 哦不，救命啊，想想换命的往前跳，救命啊救命啊，喊个不停。想想跳过山洞，穿过草丛，突然听见熟悉的声音：
2: 想想回家喽。
0: 妈妈妈妈，吓死我了啦。想想跳进妈妈的怀里，妈妈温柔地说：
1: 宝贝，你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这时忽然出现一群小青蛙，他们齐声大喊：
3: 想想哥哥，你可以陪我。
4: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曼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成一个充满欢笑的快乐天堂。

0: 本实验电台节目全部采用自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编排播出。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1: ！Prepare time。
2: 剧名《田鼠三千》，由中山国小的许伯祥、孔欣惠、卓淑平、林佳启和张云杰。

0: 有一天，小王前一天种的小树苗第二天就死了，他非常非常的生气，
1: 气死人了，昨天我才种的小树苗怎么今天就死了，真倒霉。
0: 小王走回家之前，发现小树苗上有被虫咬的痕迹，
1: 都是这些害虫，我一定要想个办法一劳永逸，嘿嘿嘿嘿。
0: 突然小王看见了一瓶农药，
1: 这里为什么有一瓶农药啊？听人家说喷洒农药害虫鼠掉，对对对，喷洒农药害虫鼠掉，那我就洒一洒消消气吧，有了农药再也不会有害虫来吃我的小树苗了。
0: 于是小王撒了许多的农药，农药从地面慢慢渗透，渗透到了树根，地底下的动物们可遭殃了。

0: 时，田鼠一家正好经过附近。
1: 爸爸，这里是个好地方，有好多的树根，农场底下的土壤好肥沃，有好多的小动物。
2: 咦，爸爸，这根树根好特别哦，不但是红色，而且还散发着和平常不一样的味道呢。
3: 这好像是新品种的树根，我来试吃看看吧。
0: 田鼠爸爸吃了所谓新品种的树根，结果田鼠爸爸忽然倒地不起。在他死前，他告诉他的家人们，
3: 亲爱的老婆和女儿啊，我要死了，原来这里的树根已经被农药污染了，所有依靠树根为生的小动物都会中毒死亡，希望你们搬到别的地方去，这里太危险了，快点走吧。
0: 田鼠一家人唱

0: 于是田鼠们跑到了槟榔山上，准备开始在槟榔山上生活。
1: 妈，这里比牛场还高，有好多好多树，我看到许多小虫，应该不会有农药吧。
0: 田鼠一家人开始在槟榔山上生活。这一晚下起了滂沱大雨，过了不久传来了巨大的声响。
2: 这是什么声音啊？
1: 妈，你快来看，好多树都倒了。
3: 应该是昨晚在大雨的冲刷下，树都倒下来了。对了，我想起你爸爸生前说过，不能住在槟榔树附近，因为槟榔树的根比较浅，大雨一来就容易倒，更危险的是还很容易发生土石流呢。
4: 妈，我们不能再住在这里了啦，不然我们迟早会被困住的。我们搬到比这里安全的地方吧。
3: 既然欢乐农场有农药，槟榔山有土石流，那我们搬到科技发达的科技村吧。

0: 土石流的影响下，这片山坡地让生物无法生存，田鼠一家再度被迫搬家。
1: 来来来，这里是科技城，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有负责生产的工厂，便捷的电力公司，更重要的是这里有许多高级食物呢。科技发达，交通便利，我好爱这里呢。
2: 啊，虽然这里科技发达，交通方便，但是空气好糟哦，工厂的废气随便排放，你看你看，水也好脏哦，家庭的废水随便排，废水污染了我们的生活空间，这样我们的家都被污染了啦。
0: 走着走着，田鼠妹妹看到前方有一颗废电池。
3: 这是什么呀？好像是人类用完之后乱丢的废电池。
1: 我看这里真的不能再待下去了，废电池渗出的汞及重金属物质会渗透土壤，污染地下水，进而进入鱼类身体、农作物中。若是我们或人类又吃了那些鱼虾、农作物，我们的神经系统就会被破坏，最后可能会死亡。而且这些被污染的土壤燃烧后，更会造成大气污染呢。
0: 田鼠一家人决定再次搬家。

0: 错，科技带来方便，却也带来生态上的浩劫。田鼠一家再度被迫搬家。田鼠一家从欢乐农场、槟榔山、科技城搬到了荧光社区。
1: 哇，这里怎么那么干净啊？空气那么新鲜，水果又大又好吃，土壤还散发着大地的芬芳。我交了许多动物朋友，有蚯蚓、蚂蚁、分金龟呢。
2: 对呀，因为这里的人都不会喷洒农药，也不乱丢垃圾，地面上的人会落实资源回收，不会乱丢废电池、塑胶袋，不排放废气废水。
3: 昨天晚上我又多认识了一个朋友，是萤火虫小萤呢。听人家说，萤火虫多的地方就表示这里的土壤好，水质清澈，就是所谓土净水清的后收灾。
0: 从此以后，田鼠们就跟萤火虫小萤及其他动物朋友们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生广播电台节目部的叶瑜，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自由广播节目，
2: 自由广播节目
1: 自动播出系统，
2: 自动播出系统。
1: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

空空，欢迎好朋友多多利用。这点钟前半段是咱的人生故事，后半段咱只报告新闻的消息。嘛，感谢李伦啊，不是李伦啊，这个是黄先生，跟咱的中部庆会议啊，后尾的陈大姐、西的廖大哥、大南万林谢太太、英晴，这个是刘小姐、大南后尾王大哥。中华，这里是林先生，先多给您加油哦，谢谢。

这不就开始安排这首好听的歌，这是咱的北港行星有叫给咱传真，这是陈大哥有告别到咱的福建民谣园老先祖永元老先弟本安喜善，争取在咱的万草平安座给咱点播爱听的歌，秋风如人心。另外这是咱的音控协安有叫给咱传真，这是林大哥有告别到咱的老先祖永元两罐老先年纪加速一罐，清楚把草平安泽也被点歌，无指定歌，咱依这首歌做安排，共同欣赏。

秋风如锦心。好朋友，咱若要点歌，透过着咱药房头家传进来咱的服务中心，倒一个时间，倒一个时段，咱家交代清楚。

人生故事，咱今日要讲到顾大姐的故事。顾大姐哦，今年58岁，退休8冬啊，一个月有20000块的退休金。

0: 歹势。郭大姊哦，因老婆爱过差不多一当就退休，啊，伊伫后生遐娶孙已经三当啊。啊，当然年纪啦、假日啦，后生都会互伊转去厝陪伴着老婆。啊，今年母亲节的假期呢，亲家亲母呢，讲要来看这个外孙啦。媳妇都跟我讲吼，妈妈你卖转去啦，你伫厝吼煮饭。因为后生媳妇呢要带亲家甲亲母呢，伫四周围啊，吼要去百货公司看看咧。这媳妇哦，要传老爸甲老母吼，要去佚佗佗咧啦。啊，厝里老人吼都有人煮饭嘛，当来都通去吃。本来孤单寂寞爱。那会知影讲，迄个后生吼、哦，特别高做，直接呢，都甲顾大姊呢，发一个红包2600，讲妈妈啊，你都辛苦啊，啊，这个、钱吼、哦，你得嘞。顾大姊心内虽然无愿意，也毋过看伫后生的面子上，伊怎留落来哦，甲因煮饭哦，因为亲家请毋来嘛。结果哦，这个顾大姐伊都打电话甲老婆讲，哦，想要和老婆做伙来家做，干做伙食，一家伙啊，安尼大家当团圆嘛，哈、哦。这老婆讲，哎呦，归是算算去啦，这个母亲节吼，我嘛是都爱值班嘞，啊，我嘛已经答应着，迄少年的同事要替因值班，啊，互因同学休困哦，等伊厝，哦，陪伴因妈妈过母亲节。想到放假的老婆。公司餐厅哦，人都无饭通去吃嘛。顾大姊一直烦恼老婆一日三顿。哎，顾大姊怎讲一句讲哦，阿妈唔知影讲，恁爸爸家己一个人伫厝里食啥，天气好啊歹，阿妈唔知讲有加穿衫无。这新妇听到吼，就讲吼，啊，阮大哥遐尼侪岁人啊，大人啊，啊哪会袂用照顾家己嘞？放心啦，啊你无伫咧吼，阮爸爸佫较自由啦，无定吼，阮爸爸佫希望你长期吼住阮家，吼伊安尼较潇洒较快活咧。顾大姊听着这新妇安尼讲吼，感觉这新妇是愈来愈超过。即句话呢，伊会当甲同年龄的姊妹伴讲，但是伊对着时代，伊是大家呢，这新妇对大家讲这种话，迄就真正无尊重啊，上过头随便去啊。顾大姐的心内无欢喜，吼面都无啥欢喜啊嘛，就讲新妇一句讲无大无小，爱怎讲有大有小，吼爱会爱记住。迄新妇嘛怎讲伊今仔日讲唔对话啊，怎赶紧讲吼？哎，今仔日吼，我要去车站载阮爸爸妈妈，啊暗时啊吼，你家己带出家啦。这母亲节呢，头一天的暗时啊，这后生新妇果然带着孙。做去车站去接亲家甲亲母，转去等无等来食。中途呢，后生就甲顾大姊敲一个电话，讲妈妈啊，你有食无？啊是我要甲你早顿后你食。顾大姊讲啊，我都已经煮面食。你新妇哦接过电话讲，妈妈啊无，你甲客房收收咧吼，我连暝啊都到厝啊。到这连暝啊吼，伊嘛无感觉新妇呢有啥物唔对伊。伊无感觉伊家己唔对啦，认为讲哦，伊是少年，有一寡代志哦想未到。九点外，亲家亲母都来到厝啊嘛，啊，就安尼问候一下，就各人回去厝休困，就回去房间休困。啊，拄啊顾大姊要出来浴巾的时阵呢，听到亲母在抱怨，哎呦啊，这亲母哦，这厝这房间整理也无啥清气啊。迄新妇哦，就讲。啊！你都知影，阮大家都老啊吼！啊！你都卖甲计较啦！哦，我做甲佫甲你款款的啦。顾大姊听到这话，无讲啥，转去房间倒咧，想到新妇拄只甲亲母所讲的这话，伊感觉吼，家己唔是新妇的大家，敢那袂属伊的年母，下骹手人。啊，亲母嘛无尊重伊呢。啊，伊要来叫。顾大姊就爱把这房间收拾无好，一句感谢拢无，哦，安尼搁带嫌东嫌西，这那不是定着亲家讲哦，哈，你妈安尼带有代无代志找代志啦，我看人找唔到真好啊， 随后呢，亲家佫甲这个青姆讲，这几天哦，你甲我较收敛的，卖伤过了过分，卖哦青姆哦，看人无气。本来哦，顾大姐想要加扫呢，看加扫一个，甲新妇讲哦，意思讲哦，我有听到恁的讲话啦，但是听到亲家讲的话哦，伊怎忍落来？伊感觉亲家呢，伊都姑姑啊来这边哦。啊，新妇敢那想着因老爸老母享受，无考虑着这个大家立场。啊，可是呐，卖过分哦。顾大姐讲，我会当论几工啊，卖因为小块代志哦，和后生歹做人。啊，到甲母亲节去一天的早起，一起来早顿煮好啊。我亲家亲母、后生新妇、甲孙母拢嘛起来，面洗洗的，头毛洗洗的，啊，洗拢洗好啊哈、哦。你敢知呀？在平常哦，后生啊，住伫厝，这母亲节礼拜六吼，啊，伊都感觉讲，啊，这母亲节就是要庆祝嘛，初五都安尼吼，哦，安尼讲话足无客气的，啊，这新妇听到因老母安尼嫌东嫌西吼，哦，啊，伊都感觉因老母讲这话吼，可能较无对啦，哦，较唔对啦，伊就讲妈妈无要紧啦。这顾大姐呢，伊感觉这个新妇甲这个青姆吼，哦，这两个特别厉害，人个亲家搁较袂哦。迄青姆看起来，敢那秘书公司的大主管嘞，都来洗餐嘞。啊，新妇是主管，啊，顾大姐安尼做甲大力官、细力官安尼，从嫌甲老卵，做甲老官，从嫌甲老卵，无用就再去呀。后生新妇啊，带着孙，还有亲家青姆去市区，和几个公园博物馆去洗洗嘞。一千五加无伊讲，啊无做伙来去啦，卖住厝只无用，啊算算的无，咱就住外口食就好啊。这新妇就讲哦，啊妈妈你卖插嘴啦，人阮都讲好啊。随后嘞，新妇就甲讲妈妈，啊我今仔日的菜单吼、哦，已经发去你的手机啊，啊你去超市吼、哦，等下我甲你卡电话，吼、哦、你才煮，吼安尼阮等下才有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胜利之声广播公司节目部主任淑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你提过着手机啊过来看，新妇发过来的这个指示吼，你敢知影十二道菜呢？新妇特别注明重要的代志讲三遍，讲迄几项菜拢是亲家亲母因爱食。最后迄句吼，卡叔讲啊，我若无甲你敲电话吼，阮就是伫外口食，你就卖煮啊。无一个只是反复讲这个大家大厝食饭，还是一句感激的话，拢总无啦。未属于了定时的反复下死安尼，这何以想到讲顶边的亲家来，新妇各种的表演，啊，亲家看到伊的新衫，甲新的手环，拢讲哦，未歹，真好看。亲家伊就讲哦，这都查某囝出钱买，查某囝真有效啦。这新妇反应特别紧。就讲一句讲，无啦，这钱哦，拢是我妈妈平常时付我的啦。顾大姐呢，点点也无爱讲，这新妇哦，一个看着大家无讲话，而且伊就开始呀，哦，开始伫遮，我无啦，啊，人阮哦，阮你敢知影，我闺蜜的大家哦，甲亲家唔干那买衫呢，佮买真侪物件送人呢，过去过年的时阵哦。都要做伙带去外地佚佗，啊，说得来呢。咱楼顶哦，迄人个王小姐因啊，迄新妇吼，你敢知影？人个大家哦，每到节日吼，拢会主动哦来甲这个孙啊呢包红包啦，哦，和新妇偌济红包啦。这个新妇就刁工安尼口口细细，亲家用话讲，哦，啊恁大家特工甲你带囡仔，啊款内底。啊！你无包红包，恁大家都害了，搁来大家包红包，这孙啊，好厉害呢哦！伊感觉哦，亲家讲伊终于哦，讲到一句公道话啦。啊，但是迄个青姆甲这个新妇都无同啊哦，哦，一个当机，一个倒头。啊，但是顾大姐呢，为着后生面子，哦，阿妈无想要和后生歹做人，论的就过啊啦。啊，自从那边哦，亲家走了后，后生弟母亲节改买一对金手指，顾大姐嘛，甲讲唔免啦，哦，唔免买。啊，这个后生讲，哎啦，是安怎唔免？哦，啊人， 阮丈人丈唔来吼，你安尼足辛苦诶，啊，我买互你这金手指、手环，这是应该。后来吼，这个后生就是无甲新妇讲这件代志，哦，去互新妇知影了，请牙牙呢，请牙牙呢，讲你买物件互恁老母，我先啊唔免甲我讲，去互这个顾大姐知影了后吼，人伊就甲这个后生讲，以后吼，你唔免买物件互我。啊！而且哦，我伫遮哦，已经甲恁带囡仔带三年啊！啊，爸爸哦，伫咧即个庄口哦，阿姨还搁咧上班，还袂退休咧。啊，我甲你讲哦，即摆以后，囡仔恁来家己带，哦，恁来家己带。啊，我都想讲要转来庄口哦，陪伴恁爸爸。啊，当即件代志哦，你甲恁某讲，哦，甲阮媳妇讲，好参详。啊，妈妈哦，想要做到遮就好啊。以后哦，恁的代志恁来家己处理啊。这四大人哦，讲实在，顾大姐已经做到有够功夫的啦。啊，不过呢，这个新妇上界起码尊重拢无。讲实在，顾大姐搁直接继续落去吼，嘛只会互人安尼看无闲啦。啊，后生嘛知影老母的难处，伊这边吼嘛无甲老母拿杂，嘛无甲老母讲，啊你袂使回去。看到老母的委屈，好加在这个后生哦，还搁知影老母是委屈的，伊甲这个老母讲。你若想要回去装卡，吼、哦，阿、啊、无你就回去啦。啊，阮家吼，我家家己处理，吼、哦，看是要请人，吼、哦，请人来煮饭，还是要安怎吼、哦，我才家己处理。顾大姐讲，啊，希望你家你家己的家顾好，啊，我，吼、哦，爸爸甲妈妈吼，我会好好照顾拢阮家己，啊，你都免烦恼阮。

0: 顾大姊真正唔免阁吞论落去啊！都甲这后生嘛体谅老母呢，啊，若无讲实在哦，这个后生真正是足不应该。人生故事讲到顾大姊的故事，啊，都啊，安尼已经吼，甲这孙娶到三四岁啊，吼，会使啊啦。安尼中埔庆会伊也讲有影啊，你老母的付出，啊，做新妇的人，这个样相。哦，迄个甲即个吼，诶，亲母甲迄个老母吼，迄个查某囝甲老母是安尼，感觉目头遐尼悬吼，人亲家颠倒卖呢，顾大姊讲，啊，恁诶小家庭顾好，人嘛甲后生讲，后生嘛知影老母诶委屈嘛吼，啊，即、這个时阵你若阁强留老母伫遮，即、這个囡仔吼，即、這个后生就真正足不应该啦。空五诶专线2863900。那若需要服务，即线电话，咱欢迎好朋友即个多多做利用。搁再来时间，等未来请广告，要请广告。
1: 喂，杨大姐。
2: 喂、
1: 欸，嘿，你好。
2: 我该做政治的。
1: 嘿，
2: 我来食做些老生的药品。
1: 吼、哦，甲阮食做些药品吼。
2: 哦。
1: 嘿。
2: 我刚刚老生的那个。
1: 林志教授，嘿，林志教授，
2: 啊，已经吃第三箱那天哦，
1: 第三箱啊，
2: 嘿，
1: 哦，啊，林志教授，你拢吃安怎？
2: 啊，我那拢不配那个滋养丸呐，
1: 好好好，
2: 好干丸的啊，
1: 好干面膜丸呐，
2: 嘿，
1: 好
2: 干面膜丸，
1: 好好好，
2: 啊，无就看到了，那就去挂一支的哦，
1: 好好，
2: 挂了拢啊，把钱买那点
1: 啊，安尼好好，啊，吃。
2: 吃
1: 了
2: 都
1: 现在较卖就卖，
2: 啊
1: 卖
2: 我
1: 嘛是拢
2: 继续
1: 去吃。安尼吼，长期做保养，迄真好啦。
2: 啊，
1: 嘿，迄足好的啦，迄足好的，嘿嘿嘿。
2: 来做见证一个。
1: 好。安尼吼。
2: 我
1: 这
2: 是
1: 年
2: 纪大了，那康健
1: 真
2: 做好诶。
1: 安尼吼。
2: 嘿。好
1: 好好。
2: 我嘛不能少。
1: 嘿。那直接讲，啊是
2: 老先生
1: 会康健。当然咯，当然咯，哟，谢谢谢谢，感谢你，啊，要甲阮做见证吼，哇，真好真好，
2: 哟，我麻烦做过见证啦，
1: 安尼好，哟，好，
0: 谢谢，感谢咱的民雄杨大姐哦，我靠，得咱老先做用完，福建边木完，老先灵气加速，安尼学了称赞，咱的产品是专科药，对症，身体绝对健康，尤其咱目睭的毛病，唔通拖。拖愈久是愈严重，无快到出凄惨。那福建的你食会到，目睭正干有福气。亲爱听众好朋友，咱若是神经退化、眼底退化，看物件未清楚，雾雾灰灰看无，目油碎碎的，平常咱要甲做一个保养。咱即卖所戴的目睭镜装未出头天，福建的并不完，你甲我可以到。咱依照高科技连接、高单位、高效能的办酒药，你甲食会着，甲咱滋阴入心，甲咱平目，互你看物件会清楚，袂搁再雾雾灰灰看无，袂搁再互你目油安尼碎碎的。三顿饭饱，福建的咱甲食八粒，2200块，超高倍浓缩，高效能，药方加倍，效果加倍。保养咱人的灵魂之汤，目睭毛病无咱的分，维生素许可，政府甲咱认证，要让咱看清看明，互咱食较老有目睭通去看到。药房马上甲起名叫买，福建的民博馆。另外，咱的杨大姐真学了咱的左用丸，左用丸得甲咱顾骨头，食酸痛。各膀胱各有志，食到招招禁不掉，效果通人都好了。是安怎？咱的药剂药爱分查甫查某，这点咱做药专业。男重精，女重血。药剂药啊，你若查甫啊，就一罐；查某啊，就一罐。咱会去开掉冤枉钱呢。老先的做用完，男士朋友甲咱食青飘的，妇女朋友甲咱食红飘的，2000块早暗咱个食一粒一粒。真侪咱咧，人去学了讲做养丸吼，有一罐做养丸，我免交招，就一罐。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0: 7亿6千万，由华江国小担任演出，安妮由张宇文同学扮演，安妮的妈妈和天使由林妙璇同学扮演，安妮的爸爸和彩券失主由吴大兴同学扮演，记者小姐和旁白由陈瑜莹同学扮演。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百货广播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是自由网络广播试验。
0: 安妮是一个就读小学五年级的女孩，有爱她的爸爸，疼她的妈妈。如果说安妮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孩子，一定没有人会反对。

0: 这一天，安妮背着书包开心地朝学校前进，却因为一个不小心差点滑了一跤。
1: 哎呀，幸好没有摔倒，果然我是神力女超人。咦，这不是乐透彩券吗？该不会是前面那位叔叔的？我得赶快交还给他。
2: 怎么了，小妹妹？
1: 叔叔，这是你掉的彩券吧？
2: 对对对，谢谢你，小妹妹，你心地善良，好心一定会有好报的。

0: 经过一天的学习，安妮回到家，一边看着电视，一边享用妈妈准备的点心。就在转换频道的时候，新闻台突然出现了一个画面。
1: 咦，这不是早上那位掉了彩券的叔叔吗？他怎么会出现在电视上啊？
0: 各位观众，最新一期乐透彩得主已经出炉，是由这位先生独自获得高额奖金7亿6千万。我们来访问一下这位先生此刻的心情。
2: 我真的没有想到会中奖，真的实在太幸运了，而且我差点就把彩券弄丢，幸亏遇见了一位善良的小妹妹，将彩券捡到并归还给我，否则就得和这笔奖金说再见咯。
1: 7亿6千万，不会吧？
0: 这个时候，安妮的爸爸垂头丧气地走进屋里，气氛十分古怪。安妮和妈妈不发一语地看着爸爸，仿佛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3: 老公，发生什么事啦？你看起来无精打采的，可别吓我啊。
4: 我有一件事情要和大家宣布。爸爸，对不起你们，公司破产倒闭了，我们住的房子也将遭到查封。
0: 妈妈一听到这个消息，两条腿发软的瘫坐在沙发上，惊讶难过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安妮看着父母憔悴的模样，非常舍不得，伤心地躲在房间里偷偷哭泣。
1: 如果我没有将彩券归还给那位叔叔，或许获得的奖金就可以帮爸爸解决问题，我们家也不会破产了。

0: 坚强的安妮决定洗把脸，不想让爸妈看到她难过的模样。正当安妮打开厕所的门，竟然看见一个穿着白色长裙的女人坐在马桶上。
1: 你是谁啊？你怎么躲在我家的厕所里？
2: 小妹妹别害怕，我是天使，我不会害你的。
1: 天使？你真的是天使吗？天使为什么会跑进我家来？
2: 这说来话长，主要是因为我的翅膀受伤了，飞不动了，只好找个地方休息，而离我最近的地方就是你家的厕所。啊，先别说这些了，你看起来好像很难过，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1: 我爸爸公司倒闭了，需要一大笔钱还债，而且这间房子也即将被查封，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现在我只想回到过去。
2: 别哭小妹妹，我可以帮你回到过去，回到任何你想要的时间点。
1: 真的吗？你说的是真的吗？
2: 真的，一切包在我身上，你想要回到什么时候呢？
1: 今天早上。
2: 好，看我日月交错，繁星闪烁，时间大逆转。
0: 一阵天旋地转，天昏地暗，安妮竟然回到了早上前往学校的路上，而且所有情形一模一样。安妮不小心差点跌倒，不小心捡起了掉落的彩券，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一次安妮决定将彩券占为己有，不再归还给那位叔叔，一切都在安妮的计划之中。她成了史上最年轻的乐透彩得主，独得7亿6000万元，不仅替出现债务危机的爸爸解决问题，还因此上进各大新闻台的专访，成了一个红极一时的话题人物。不过自从新闻报道安妮获得奖金的消息以后，就陆续遭人跟踪，而且一天到晚接到恶作剧的电话，甚至是要求分奖金的恐吓信，于是全家人开始陷入不安，还因为亲朋好友的纷争产生了非常大的压力。

0: 回家，妈妈也因此得了忧郁症。
1: 妈妈，爸爸今天还是不回来吗？
2: 是啊，虽然公司的问题解决了，可是却又增加了这么多的麻烦。只要一睡觉，就会梦见陌生人闯进家中，紧张到连现在都好像听见电话铃声不停地在响呢。
1: 妈妈，你好好休息，我会陪在你旁边的。
0: 妈妈睡着后，安妮回到房里伤心地哭着，她觉得又不是把财政占为己有，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突然间，天使出现在他的房间。
1: 天使，是你，拜托你再让我回到从前，拜托。
2: 这不是你所希望的结果吗？
1: 我以为是，但是没想到结果更加可怕，请让我回到过去。
2: 我是可以让你回到过去，不过也只能回到与我第一次见面的当下。就算过着贫穷辛苦的生活，你也愿意吗？
1: 我愿意，只要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多辛苦我也不怕。
2: 好，看我日月交错，繁星闪烁，时间大逆转。

0: 我有一件事情要和大家宣布，爸爸对不起你们，公司破产倒闭了，我们住的房子也将遭到查封。
1: 爸爸妈妈，你们不用担心。俗话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只要一起加油努力，一定可以渡过难关。或许以后没办法住在这么豪华舒适的大房子里，但也可以像小公主莎拉一样开心生活啊。
2: 既然妮妮这么懂事，我们就听她的。爸爸，我也会支持你的。
1: 于是，安妮全家人就从豪宅搬进不到10平的小公寓，两夫妻也加倍努力工作还债。亲朋好友被他们的诚意决心感动，纷纷站出来帮忙。最后，安妮以全大学第一名毕业，获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从此，全家过着无忧无虑。

0: 自优公司开发最适合国内电台播音环境的自动播出系统。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1: ！Prepare time。
5: 剧名谁能陪我玩，由内湖国小镇享有及享有妈妈担任演出。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宝岛客家广播电台主持人 Light，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5: 宁静的小池塘，小青蛙想想慢慢张开眼睛，兴奋地大喊，哇，雨停了，太阳终于出来了，我要出去玩咯。他兴奋地跳到妈妈身旁说，妈咪，你可以陪我出去玩吗？妈妈摇摇头说，
7: 哦哦，不行诶，小宝贝，我得照顾这群小蝌蚪呢。
5: 想想既失望又难过，他决定偷偷溜出去找人陪他玩。短短短，他跳出了池塘，跳进了草丛，跳到了小山洞旁。一只蜘蛛正在洞口结网，荡过来荡过去，真好玩。想想立刻说，蜘蛛先生，我可以和你一起荡秋千吗？
8: 荡秋千？谁在荡秋千？我正忙着张罗三餐，快走开。
5: 想想只好默默地离开了。他跳到荷叶上，看见蜻蜓正在水面上练轻功，功夫真是了得，于是扑通一声跳进水中。蜻蜓小姐，教我轻功好不好？被溅得满身是水的蜻蜓小姐痛苦地哀嚎着，
9: 哎呦，肚子好痛哦，我不是练轻功，我是准备产卵生宝宝，你吓到我了啦，哎呦。
5: 想想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便一溜烟地跳进水里。游啊游，游到岸边，诶，那不是小河马胖胖吗？他高兴地说，胖胖，我们来玩捉迷藏好不好？胖胖转过头来，想想大声尖叫，好恶，胖胖，你怎么满嘴都是大便？胖胖说，
10: 真是的，没尝试要看电视，没电视就该有网路吧，这可是河马家族的祖传秘方，妈妈的大便可以增强我们小河马的抵抗力呢。
5: 想想觉得一阵反胃，眼冒金星，晕了过去。

0: 不知过了多久，啾啾啾，优美的歌声叫醒了翔翔。他抬起头来一看，一对鸟儿正在树上唱歌。翔翔问，你们可以教我唱歌吗？我正想参加超级好声音的歌唱比赛呢。公鸟瞪着翔翔，生气地说，真是的，我正在跟女朋友告白，准备求婚，这下都被你搞砸了。嗯，小青蛙心灰意冷，拖着沉重的脚步准备离开。这时眼前却出现一片花海，是做梦吗？他用力打了自己一个巴掌，啊，痛死我了啦。诶，不是做梦，眼前不仅花朵盛开，蝴蝶和蜜蜂们也翩翩起舞呢。翔翔不禁高兴地对他们说，你们可以教我跳舞吗？蝴蝶和蜜蜂们，你看我，我看你，异口同声地说，
1: 你搞错了吧，我们是在采花蜜耶。哈，
0: 被取笑的翔翔觉得好丢脸，捂着脸在草丛中横冲直撞。

0: 梦中吵醒了正在睡午觉的蛇，他轻声地问，你可以陪我玩吗？蛇转动惺忪的眼睛，狡猾地回答，
1: 好啊，我陪你玩，反正我现在肚子饿得要命，你看起来可真是美味可口啊。
0: 哦不，救命啊，想想换命的往前跳，救命啊救命啊，喊个不停。唐翔跳过山洞，穿过草丛，突然听见熟悉的声音，
2: 翔翔回家喽！
0: 妈妈妈妈，吓死我了啦。翔翔跳进妈妈的怀里，妈妈温柔地说，
1: 宝贝你回来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这时忽然出现一群小青蛙，他们齐声大喊，
3: 翔翔哥哥，你可以陪我们玩吗？
0: 当然可以，我很乐意啊。
3: 三只青蛙三张嘴，六个眼睛十条腿，
0: 扑通
3: 扑通扑通。
0: 从此以后，小青蛙们快乐地一起玩耍，互相陪伴，宁静的小池塘变成一个充满欢笑的快乐天堂。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多苗栗的台湾资源广播电台健康加油站主持人文琪。你的哈收听的节目是自由网络广播声音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
5: 剧名《鸟妈妈找新家》由温馨国小担任演出。
6: 剧中人物吴念真扮演绿秀妍织布鸟，陈明真扮演五色鸟白头翁麻雀，洪子元扮演旁白喜鹊。

0: 第一幕，宝宝诞生了。织布鸟妈妈刚孵出了三只鸟宝宝，邻居都来恭喜她。五色鸟说：
1: 恭喜三只可爱的宝宝。
0: 喜鹊说：真有趣。白头翁说：
2: 看起来真的头好壮壮。
0: 织布鸟妈妈带着微笑：
3: 谢谢大家来看我们，他们真会吃，每天都要吃好多东西，累死我了。
0: 织布鸟妈妈满足地看着小宝宝。

0: 第二幕，机器来了。突然传来巨大的声响，百头翁挥动翅膀飞向树梢。百头翁惊慌失措的大叫，
1: 我看到机器在挖土，那还有拿着锯子的人，那些被砍掉的树东倒西歪的躺在地上。
0: 喜鹊尖叫，什么，有人类，机器，树木倒了，森林被破坏了。巨兽人紧张地说，
2: 他们在做什么？
0: 五色鸟怀疑地说，
1: 该不会是要盖房子吧。
0: 织布鸟不安地说，
3: 不管是做什么事，迟早会轮到我们这棵树，那我的孩子该怎么办呢？
0: 喜鹊和绿兽人神情紧张地说，
4: 那我们的小孩也该怎么办呢？

0: 第三幕，麻雀来拜访。织布鸟的朋友麻雀刚好来拜访，大家七嘴八舌将森林发生的事情告诉他。麻雀镇静地说，
1: 我知道，不仅是你们的希拉雅森林遭殃，连爱情鸟姐姐住的默默森林也被破坏了，还盖了豪华饭店。猫头鹰伯伯住的布克斯小岛也盖了度假村，还挖了游泳池。但是我住的蕾蕾森林不但没有人类，也没有野兽，你们可以过来一起住啊。
0: 大家睁大眼睛说，好幸运呢。麻雀解释说，
1: 其实蕾蕾森林因为外围常年有一层雷雨包，不时就会闪电打雷，突然下大雨，所以只有会算雷雨包停歇时间的鸟儿才能进入森林，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类野兽的原因。
2: 本实验电台节目全部采用资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编排播出，
3: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资优广播节目，
4: 资优广播节目
3: 自动播出系统，
4: 自动播出系统。
2: 资优公司开发最适合国内电台播音环境的自动播出系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东美丽的台湾资源广播电台健康加油站主持人文琪。你的哈收听的节目是自由网络广播声音电台。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飘屏飘舞，同时连播放的播出，希望在每一阶段方便安排好听的歌曲，优美的旋律，会当陪伴到这夜生活，辛苦在上夜班、做夜班，工作来兄弟姊妹啊，吼！啊，咱这大楼的管理员、保全人员，也个开夜车的司机老大哥、老大姐，大家驾驶安全，心情一切拢平安，嘿嘿！啊，第一组生意，比如大家生意兴旺，大赚钱，更加祝这阿公阿妈、阿伯阿姆大大嫂，大家老空间、老勇健，长岁寿、食百日。节目是开始，方便首先伫遮，一直祝福你啊，感谢你。

来啊，这段时间我来会记得，会记得哦，全部无改变去，由着咱信用的牌子，信用的标志，爱自然的关系企业，蔡朴素的生物科技，咱爱自然这条健康地，爱自然这条中药加青草的目酒精、叶黄素加枸杞精，够咱这条一天一罐都好喝。爱自然的保精气，养肺元素滴滴补，蔡朴素这条美国进口安利销的对方低酸痛，吃了啊要好行落来。钙加镁、钙补胶囊，咱的钙补骨精王、骨关节、好卡力，这一组都要有两阿波去，就是咱讲的均衡配合。蔡朴素的肾补有滋养。蔡朴素这条六合一纳豆激酶元素叫做清胃通，蔡朴素这条还原型的 QH 救心丹，啊，还有咱蔡朴素这条金贝贝风寒穿少散，查甫人要笑着哦，享受人生第一条的这条保散保爱然后。啊，還有蔡朴素的天地四宝，一条牛筋骨的过关好，荷兰雪条会轻松，佮会素保湿霜的珍珠伊加玫瑰精油，珍珠伊的洗面泡，佮来配合着咱的美优白 EGF 抗皱美白的修护霜，联合所提供的。来，今日现场的专线是0800-788-388。需要方便做任何项目服务，即马节目哪进行？欢迎好朋友电话，你就当哪甲跑、哦。

0: 即嘛即个啊，无要紧啊，进现场起来甲斗广告你安尼，对不对？你真会算提咱的永卫关所地理报，已经提两大组、四大嘛，就对啦。
1: 哎、欸，对。
0: 啊，你甲阿母啊，拢有在啉吗？呢？
1: 拢
0: 有在啉哦。啊，即嘛要搁提一大组、两大剩三个就对啦，三组就对啦。
1: 哦，
0: 安尼啦哦，好啦。哇，阿母啊，讲安尼哦。要爱赶紧的，佮对家那无，到时都勉强结束。我讲过，爱等半年啊啦。哦，你来。
1: 对啦，要等半年啊。
0: 听讲你讲话，每场三点都蛮的好，大家并未开始就直直问啦。哦，啊，像你拢会要教啦，要教啦。哦，啊，半年啊，无你佮大伯到时半中途啊，我无人啊吃啦，我无人啊啉啊，结果佮我调一个安尼，啊调就无对的条件啊哩。哦，你就知影啊。
1: 哎呀，对。
0: 啊，不过一个安那，你无说。佮煞讲红听起来，
1: 啉了讲袂歹啦，
0: 啉了袂歹吼，精神是足好个吼。诶，母啊，母啊，那有七八十啊有哦。
1: 有母啊，八十七啦。
0: 哦，八十七哇，目睭呢一个，我那要九十五，这时间咧过真紧哦。
1: 真紧
0: 吼。哦，啊母啊，算讲对啦，你会有啊哩，对唔？
1: 啊，元
0: 气、补足气、气血哦，精气是拢好安尼哦。哇。诶，母啊，你听无啊？我甲问好者。
1: 有要听，有要听。
0: 母啊，你好啊！啊，你也不爱上山，就半晚换你爸个甲斗转声。
1: 哦，伊未晓卡电话，伊未晓卡。
0: 好安尼哦，吼。就好，你甲母啊，你讲，先不要去用六位那多姊妹，大风子清会通，那咧做回归东，办完了，一直四组六组的了，大未啊？
1: 哎呀，
0: 三千五千里
1: 啊！啊，即摆叫甲食，甲你佫开始啊，
0: 啊，
1: 佫少食
0: 嘛。啊，拢你拢买两摆嘛，吼，一摆拢两盒、两盒四大盒，啊，无就六大盒安尼吼，啊，就讲贵啊，佫要那要结算佫对家呢，哦，包括咧汤稳定、汤稳保康，都每只敢那拢有咧食呢吼。
1: 好，
0: 啊，佫好行路的哩，吼，
1: 妈阿哥，好行路，妈妈冇咧食哩。
0: 哦，有啦有吼。哦，阿哥丰富啊，哟，好啦，
1: 今天继续啦，
0: 好啦好，安尼好，甲母话问好者啊，
1: 好，
0: 好，阿伯电话就给你发电了，你好，
1: 好，
0: 再见，沙多，谢谢，再见。好，谢谢，就是像安尼啦，姑姑啊，阿罗安尼听一下，吼吼，上山出声。诶，甲咱安尼斗战声，斗战声，这就是阮在台中市北屯区阿门啊，都松竹路家有二段，有三段哦。啊，阿门啊，啊，佮另外一个哦，雪妹，呀，阮的姊啊，嘛是同款，拢安尼好，转来都安尼，诶。每项产品呢，你买拢买真济呢。像一摆吼，我咧张大姐啊，哦，妈咧一摆算算咧，我那拿一箱呢，一箱都啊十盒啦，哦，十盒大盒的哦，三只等于四盒要三盒济啦，一盒大盒，四盒三盒济，啊，一箱都啊十大盒呢啦。我讲过，即马都无人提四盒卖你，哦，安尼啊。对咱的产品，包括像他好行路嘛，同款，像阮阿妹母啊嘛，同款，伊咧提拢会叫阿妹啊，吼、哦，啊拍电话来，哎，阿母啊讲要个啊啥物啦，啊要贵州安尼啦，哦，啊就阿母啊，咱讲的九十啊了，哦，啊所以讲呢，就当然啦，袂用拍，啊就阿妹啊咧拍呢，啊这阿妹啊嘛真有啊。咱讲就是足友啊，拢替阿母啊上班，啊就拢交代讲暂时，哦，拄啊伊下班，啊最近伊当无用，啊那无用，因为即马人吼，囡仔吼迄新的车啊，即马来那休热咧后头吼，啊囡仔开迄新的车，都爱开始咧做啊咧，即马拢开始咧做啊咧，因为即马来拄着七月啊嘛，哦啊七月，就是休热暑假直播。哦，咱学生囡仔休暑假，啊，即摆拢咧赶工呢，转学校的车，哦，啊，即摆来呢，暑假休暑开始要上课，拢换新车，哦，啊，所以讲呢，因吼，拢含拜六就咧做啦，拜六啦，嘛咧上班呢，伊即摆一般的人拢是拜甲拜五、拜六礼拜休困。
2: 本实验电台节目全部采用自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编排播出。
0: 啊呢，甲咱提出一组，好比都一组是两大嘛，一大组两大盒哦，啊两大组四大盒哦，啊四大组就是八大盒，八大盒嘛呢，啊所以即摆专题，吼、哦，这个四大组有够多，啊加一箱两箱诶。算算两箱有有，啊，就十组都十都二两箱啊，二十大盒吧哩，哦哦，无怪拢咧指定点嘛咧，诶，逐工催货呢，连咪一斤，连咪迄两斤，连咪一斤，好啊咧，啊，像今仔日吼，顶两工个寄诶张做一条，吼、哦，阿英啊这边寄，啊，今嘛来，我今仔拍来，嘿嘿嘿，讲咧要过碰铺啊。哦，啊个大埔大东大北，人比爱比个叫回安尼啦。啊，我讲无啊多寄啦，今仔日出去就拍啦。我讲今仔拜朝就寄，伊知影来知，只嘛挂吼，所谓指定人都嘛知。拜六时啊，方便，只嘛拢无卡，卡无咧寄回。啊，但是算算咧，今仔拜六明仔在礼拜啊哩。哦，啊礼拜节目休困，会记哩啊，方便服务无休困哦。哦，咱的节目是。拜几个拜啦，明仔载这个时间你听到不是红电的声，红电节目礼拜四也无你做啊咧，嘿，别人的好，别人的，啊，你若讲我要拍电话，我那可以呢？较普通时间讲，我都讲一年365天，不管节日、假日、年款、假拢同款，包括过年，你都拢做你拍电话，唔免惊找红电无人啦，红电捌落你找无人诶。到位度，我咧讲电话当然无啊多，啊那平时啊日时啊，上班时间哦，有咱的行政人员对哇，有时有事甲你接听，方电无多杂通听嘛吼、哦，啊偏偏都阿公阿妈拢要甲方电来讲你，好啦，0800-788-388，现场转线0800-788-388哦，家己把握机会啦，身体家己啦，总是爱顾啦。卖听啊！人已经有安怎才想要过，安尼就比较比较慢啊啦，较慢啦吼。像今仔日在草屯劈山路，我这阿叔子啊，就比讲呢，吼吼，唔得去弄掉哦，红弄掉啊啥，啊手手手手哦，安尼有去用好势啊，但是酸软疼，弄安尼未顺时，结果浪一针啊呢，完了浪针条多针啊呢。在你问啊，问红点啊！我讲你这当然更加迄个骨头要订单轮丝啊！哦，安尼啊，啊每一个普通时啊都爱割啊啦，唔受安怎才要吃啦？普通时啊，年岁愈济，机能会愈退化。我就讲个五脏愈退化，所以慢性病就也个代谢嘛歹，对不？佮所以筋骨嘛退化，拢爱割啦。好啦，现在你讲阿有甲交代，讲做啊大菜。啊，讲好啦，好啦。啊，本来是讲拜神，伊讲今仔个下晡拍来，拜二只阿神，我拜伊无时间，我拜伊无得咧。爱回诊的款啦。啊，拜二你只神吼，讲好啦，好啦。啊，就下昼一点以后啊，你暂时我是无得咧，讲好啦，好啦，安尼吼。哦，到每项产品有需要，拢会当甲方便人讲，有得调度方便，就会甲你做调度啊，吼。啊，像咱婚礼大比吼、哦，大比这两天平有点凉哦，上山起来。柯大姐啊，你们何往清北来体内面做官保的，拢生不一粒一粒啦，何安尼啦？啊，阿妹嘛要爱顺话的啦，安尼啦。啊，今日拍两摆，啊，有家送来，但几点要送？我唔知影这鸟啊车海哩。哦，咱婚姻班大比用嘛，这鸟啊车我唔知啊，我讲真白的，伊当时要送我不了解啊，除非你指定讲要再写中老师啊，安尼啊，拍两摆，每日一摆讲，哦，有啊啦，有送来啦，送来吼、哦，啊，食完会记哩啊，拍我真重要，啊，那迄个清的循环呢，哦，一摆两粒空白渣唔加车，安尼听有无？好，唔知再佫拍来问来，0800-788-388现场转线0800啊，过来788啊，过来再拍388啊，来， 我现在先来布置蛋，人说钱摆蛋啊，惊死。

诈骗集团，啊，佮有即个博弈对跋筊集团，啊，落去洗钱，洗钱洗偌济36亿，咱咧趁一个五厘变甲安尼老官相低，因即诈骗集团跋筊的迄钱较济多，都感觉无够安尼。啊，像这做甲高赞的，佮替诈骗集团。跋筊集团洗钱，哇！这是实足不应该吼。36亿呢？其中涉案摊主，咱台中摊主分行的经理姓丁，或者丁张、丁忠啦，丁山的丁，张丁忠啦。啊，佮有这个桃园啊，苗栗桃园分行的经理姓曾，或者曾文良啊。最近声请撤销一把，哦，不行，因为讲积压起来嘛，啊有声请，哦，申请，我们叫撤销一把。台中电话的沈卓这两个人涉案金额太大了，非常庞大，啊，佫涉嫌到这个洗钱哦，金额哦5亿至7亿哦，这是因这两个哦，啊，拢总是36亿了。啊，因这边的就是5亿至7亿不等，所以拢是银行的高层主管、高阶主管呢，安尼拢在管的。啊，所以讲因的收入呢，嘿，免阁讲啊，收入是有够好的。听讲名下因的名下资产可观，啊，你赚这款钱，无道德的钱，无良心的钱，诈骗出来的钱，你也在赚。退税只有钱能赚嘞，哦，哎，都一定啊，无不明不白，伊用伊诶银行诶高阶主管对我咧改变，包括这跋筊集团，甚至讲有几啊摆哦出境诶记录，所以认定讲这有可能有逃亡之路啦，唔只裁定驳回停押，哦，裁定啦，申请要叫伊停押，裁定驳回。停啊！哦，这个申请安尼啦。经过调查46岁尔呢，吼、哦，万里开发公司的董事长姓洪，或者洪玉平，长期就是咧经营土地开发等事业，啊，加这个台中商银啊，台中商业银行哦，维持迄个高额诶授信呐，啊，加存款往来。但是却是暗中呢，参与着诈骗哦，啊，加着这个博弈跋筊集团，而且呢，积极哦，参透着这个银行的体系，因为本身经营土地开发出入的钱也本来就多啊，所以银行我那请现金呢，你的押金来电来借吼，你有做 VIP 呢，迄经理也来甲你拜访呢，向你啊买。哦，有哪乡里来，有哪经理来，会甲你拜访，你金额济嘛？啊，所以讲有当时啊，都是用安尼交际应酬。所以讲，咱人咧讲，人咧讲，就讲，伫这个世间呐、啊，你都爱呢交配三种人，做三种人，一种就是银行，就求这啦，钱方面，伊会替你安那用，叫我做诶。应用啊，银行哦，地理啦，哦，伊讲三种人啊爱熟悉啦，地理就是呢，哦啊，这个，哦，咱讲银行啦，哦啊，医生啦，哦，医生啦，当然咱人拢会对着生活白听嘛，所以就爱呢，哦，交陪这个医生有熟悉哦，有什么病的时阵，有当啊，伊较会了解。交陪医生，过来交陪读书。

0: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科技。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资优科技。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桃园新生广播电台台长何仲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2: 我想听故事，
3: 我会写故事，
2: 我爱说故事。
4: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0: 剧名《孙悟空之海上奇缘》，由滨江国小担任演出。剧中人物孙悟空及旁白由刘星宇同学扮演，小美人鱼蜘蛛人由星宇妈妈扮演。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非凡音广播电台台长淑华，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实验电台。
0: 在美丽的深海里，住着一条心地善良的美人鱼艾丽儿。有一天，他和朋友在海面上玩跳水游戏，却在不远处看到了一朵棉花云，载浮载沉的飘在海面上，上面还站着一只猴子。艾丽儿好奇地游过去，并且好心地问：“
2: 请问你需要帮忙吗？”
3: 帮忙？开什么玩笑！我可是鼎鼎大名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怎么可能需要帮忙呢？
0: 孙悟空说完，却支支吾吾地说：“
3: 其实我迷路了，筋斗云似乎不太会导航，而且我不太会游泳。”
0: 艾丽儿好意地询问着：“
2: 你们想要去哪里呢？也许我可以帮忙哦。”“
3: 我想去东海龙宫找龙王，请他帮我将金箍棒升级，他最近有点秀的秀的。”“
2: 东海龙宫就在我家隔壁耶，我可以带你们过去哦。”“
3: 你真是一只美丽又热心助人的美人鱼。”
0: 孙悟空向艾丽儿道谢之后，驾着筋斗云紧跟着小美人鱼往龙宫的方向去。

0: 一路上空气中飘着难闻的味道。不久，他们看到海面上全都是人类乱丢的保特瓶和塑胶袋，小美人鱼被呛得直打喷嚏。一个不留意，小美人鱼就被大蜘蛛网网住，怎么样都无法挣脱。是哪一只蜘蛛精这么大胆，敢欺负我的朋友？蜘蛛人不好意思地说：
1: 啊，不好意思，我肚子饿，想要捕条鱼来吃。没想到网到一条美人鱼。
0: 既然你有蜘蛛网，我们就一起把这些垃圾都清干净，还给小美人鱼一个干净的家吧。
2: Clean up, clean up, everybody clean up, clean up, clean up, everybody clean up。
0: 孙悟空和蜘蛛人一起合作，将海面上的垃圾都清干净。最后，小美人鱼一行人顺利抵达东海龙宫。龙王除了准备海鲜大餐款待大家，还将孙悟空的兵器升级成为
2: 世界无敌金箍棒。

0: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0: 到书包里去找啊。
2: 嗯，好啊。
0: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3: 大家好，我们是东门国小二年级的小朋友。
4: 我是廖巧文。
5: 我是廖玉文。
3: 我是巧文和玉文的妈妈。我们今天要带来的故事是西班牙番茄记。

0: 笨女茄，她真可爱，真可爱。大家好，我们是番茄姐妹花。
1: 哇，华夏 college 嘞。
0: 妹妹，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要来卖番茄的吗？
2: 哎呦，不是啦，姐姐，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要来告诉大家番茄的好处。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你来告诉大家番茄有什么优点吧。
3: 啊哈，啊哈，
2: 番茄的好处，养颜、美容、样样行。因为番茄含有高量的茄红素，可以让你的皮肤白里透红，暖暖暖。
4: Oh yeah！
2: 生吃、熟食都好吃。
0: 没错，番茄可以拿来直接吃哦，也可以做成番茄炒鸡蛋。
2: 还有可丢可砸当武器。
0: 可丢可砸？
5: 哈？
0: 哈？
5: 啊，
0: 美美，欸，你讲错了吧？有这段吗？
2: 这是我自己加进去的啦。
0: 哎呦，你不要随便乱讲啦，什么可丢可砸，你不要教坏小朋友。
5: Yeah.
2: 是真的，用番茄来砸人呐，这可是西班牙的传统呢。
0: 真的吗？
2: 嗯，这是西班牙有名的番茄季哦。每年到了八月最后一个星期三，大家都会拿着番茄互扔哦。
0: 哎呀，听起来还蛮有趣的嘛。啊，不过为什么要拿番茄来互扔啊？那边的人很讨厌番茄，还是啊，我知道了，那边的番茄太多了。
2: 都不是，这可是有一段故事的呢。
0: 哦，说来听听。

0: 事发生在19世纪西班牙南部的布诺伊小镇，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住在那里的人每天都过得很开心。但是有一个法国军官叫做 Mr. 法兰，他很喜欢拿别人的东西，他最常讲的话就是蹦如，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我的东西还是我的东西，你们伤心我就开心，你们超伤心我超开心，就爱看你们惨兮兮啊啊啊啊。
1: Oh no！
2: 他这么爱拿别人的东西，那布诺伊小镇的人不是很可怜吗？
3: Yeah。
0: 所以有个叫做多纳兹老爷的人想了一个可以对付 Mr. 法兰而不会被抓的计划。
1: Oh yeah！
2: 是什么计划呀？
0: 计划就是这封信。
2: 哦，我看看。亲爱的 Mr. 法郎，今年镇上的番茄大丰收，这都要感谢您英明的领导。我们在镇领的中央广场准备了丰盛的食物，诚挚的邀请您来参加。多拿兹老爷敬上。哦，我知道了啦，他们啊打算在食物里放泻药，让那个 Mr. 法兰后拉肚子，对不对？
0: 不是啦，如果是这样，大家肯定通通都被抓去关了。多纳兹老爷请村民们把镇上盛产的番茄捏碎用砸的送给 Mr. 法兰，这样 Mr. 法兰身上没有伤痕，村民们就不会被抓啦。
1: 啊哈！
2: 哦，多拿兹老爷好聪明哦。
0: 对呀，后来西班牙战胜，为了这件事情，就把每年的8月最后一个星期三定为扔番茄日，也就是今天的西班牙番茄季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啊，妹妹说的对。番茄啊，果然是可扔可砸。
0: 不过要提醒小朋友，只有在西班牙番茄季的时候才可以扔番茄哦。
2: 对呀，番茄哦，这么的营养，还是要拿来吃比较好。
0: 番茄姐妹花，下台一鞠躬。Yeah！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卡电台副台长王水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走着走着，米莉儿发现自己迷路了。米莉儿赶紧放下蛋糕，爬到身旁最高的那一朵蔷薇花上去，站在花瓣上朝四周张望。
1: 啊，我的家在……
0: 就在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条胖嘟嘟的大青虫从树上掉了下来。啪的一声，正好跌到了米莉儿站的蔷薇花上，蔷薇花瓣被撞得翻了过去，米莉儿也从花瓣上掉了下来。掉啊掉啊，米莉儿掉了好久好久，还没有掉到地上。米莉儿心里觉得有些害怕。
1: 怎么回事啊？

0: 又掉了好久，米莉儿的双脚终于落到了地上。
1: 哎呀，这个洞好深啊，我得爬一年才能爬得出去吧。
0: 米莉儿的心里紧张的蹦蹦跳。更让米莉儿害怕的是，她的身旁一左一右的站着两个模样非常奇怪的家伙。
1: 啊，是妖精啊！
0: 米莉儿想拔腿跑，可是怎么也动不了，她的双脚踩在一个小桶子里，小桶子里装满了黏糊糊的蜂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生广播电台节目部的叶瑜，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蓝色的虫虫精灵说，
3: 你掉进我的蜂蜜魔药里了。
0: 他看起来很生气，
3: 蜂蜜魔药里面掉进了蚂蚁，魔力就会改变了。所以
0: 说着，他一把抓住了米莉儿的手。
1: 不是我的错呀，是一只虫害我摔下来的。
0: 米莉儿用力甩开那个虫虫精灵，奋力地拔出了腿，迈开大步想逃走。可是他脚上还沾着蜂蜜，好黏好黏呢。米莉儿没跑几步就被虫虫精灵们给抓住了。两个虫虫精灵拉着她走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一间大房间，房间里放着一张大餐桌。米莉儿被虫虫精灵们一把拎起来放在餐桌上，这时的米莉儿心里好害怕，她浑身上上下下抖个不停。米莉儿在心里面对自己说，
1: 现在不是害怕的时候我得勇敢一点，赶紧想办法逃出去。
0: 过了一会儿，五个虫虫精灵排着队走进来。他们的手上都端着一个玻璃杯。
1: 那些杯子里装的该不会是魔药吧？他们要逼我喝下那个恐怖的魔药吗？
0: 米莉儿看了看身后，幸好离桌子不远，她悄悄地退了两步。两个虫虫精灵举起杯子，咕噜咕噜地把杯子里的魔药喝下去。他们的衣服立刻变成了绿色和蓝色，虫虫精灵们大笑着问，
3: 小蚂蚁，我们的模样神奇吗？
0: 米莉儿吓坏了。另外两个虫虫精灵也把自己的杯子里的模样喝了下去，他们的头和手也立刻变成了紫色和黑色。米莉儿抖得更厉害了，一直端着黄色魔药的虫虫精灵站了起来，走到米莉儿的面前。
1: 现在该你了。
0: 米莉儿吓得心里都快跳出来了。
1: 我一喝就会变成黄蚂蚁了吗？这样子我就回不了家了耶。不行，我得快逃。
0: 米莉儿飞快地转过身，顺着桌角往下爬。虫虫精灵们大笑大叫了起来。
3: 你害怕了，你是胆小鬼。
0: 他们还扑噜噜地吐出了五颜六色的舌头，朝着米莉儿做鬼脸。米莉儿猛地站住，她瞪着虫虫精灵气鼓鼓地说，
1: 我不是胆小鬼，就算我变成滑蚂蚁回不了家，我也不会当胆小鬼。
0: 米莉儿接过杯子，头一仰，咕噜咕噜地就把魔药全喝进肚子里了。
1: 变了吗？变了吗？
0: 米莉儿紧张地看着自己的身体，不，身体没有变成黄色。可是米莉儿突然看不见自己了。
1: 啊，我怎么不见了？
0: 米莉儿连忙地用手摸一摸自己的身体，嗯，明明还在呀。虫虫精灵们也大叫着凑过来摸摸米莉儿。
4: 哇
5: 哇，
6: 没错，你还好好的，什么也没少，可是你隐形了。天哪，你帮我们发明了隐形魔药了耶，太棒了。
0: 虫虫精灵们欢呼着跳起来，快乐的舞蹈。之后他们让米莉儿喝了一大杯的牛奶，米莉儿便回来了。
4: 喝了魔药别人就看不见我了，喝了牛奶就能变回来。哎，这个魔药真棒哎。
0: 米莉儿对虫虫精灵们说，
1: 哎，我得走了，你们的洞很深，我怕我得要爬上一年才爬得出去。
6: 不用担心。
0: 两个虫虫精灵一左一右地拉起米莉儿的手飞了起来。米莉儿不由得闭上了眼睛。

等到米莉儿再度的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已经正站在那朵最高的蔷薇花上，那块蛋糕还好好的放在草地上，而米莉儿的手里拿着一小瓶黄色的隐形魔药。米莉儿高兴极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百货广播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是自由网络广播企业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5: ！Prepare time。
1: 在这些岁月里，由明德国小担任演出，剧中人物乔尼、林老板、笔记本由陈永耀同学演出，维新由练艺轩同学演出，可佩由王佩莹同学演出，旁白由傅丹谦同学演出。

0: 下午放学时间，可佩一样在老地方等着维新一起回家。
1: 嘿，可佩，我的笔记本失踪了，你陪我去买好吗？
2: OK， 走吧。

0: 嘿，维新啊，你需要什么呢？
1: 林老板，我要买笔记本。
0: 啊，又不见了，自己去找吧。
2: 我们来挑选吧。
1: 好。
2: 维新，你看。
1: 哇，这本笔记本好特别哦，好像闪闪发亮的哎。
2: 那就这本吧。
0: 哦，哈哈，因为这本笔记本是在书堆里翻到的，就算你便宜点吧。
1: 谢谢啦。
3: 两人买完笔记本，来到维新家。
2: 我爸说可以来你家做作业，先来讨论吧。
1: 我想要先用这本笔记本，这可是新的耶。
2: 好啊。
1: 我要先画一个。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卡电台副台长王水玲。你现在所收听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3: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自由广播节目，
5: 自由广播节目
3: 自动播出系统，
5: 自动播出系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园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叶玲。在这当中所收听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香电台节目主持人陈平，你现在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两个阶段，因为咱有调平调幅，同时连播放节目的播出，有的是两点钟过的小连续，啊，有的就干那一阶段一点钟过两两，都为今嘛都开始接受要甲咱听两两啦哦。也唔管讲你听一阶段，或者是两阶段，希望方电所安排好听的歌曲、优美的旋律，让咱陪伴到这夜生活。辛苦的上夜班、做夜班，才会工厂界兄弟姊妹啊！吼，啊，个大楼的管理员、保全人员，大家拢心情轻松。可以啊，这属于老大哥、老大姐，大家拢驾驶安全哦。哦，啊，那做生意比走夜市哎，更加祝大家拢生意兴旺、大赚钱，方便者一律祝福你啊！更加少些听说到方便的阿公阿妈，啊，这阿伯阿姆，这些大大嫂，这些爸母啊，吼，啊，所以兄弟姊妹，大家都能留空间、留勇气，等过休，吃饱日，感谢恁的支持，欢迎继续各家方便收听刷落去。来。啊，这段时间你都完了，会记得记得呢，全部无改变哦。有着咱信用的牌子，信用的标志，也对丰田从事这个医药工作，也研究医理、病理、药理，是四十多年，将有五十年的时间啦。将来唔捌改变过，咱一步一卡印，拢有经过着凌晨的实验。而且一波一卡印吼，啊，拢有受到肯定，国家卫福部认定有经过着国际认定的物件。所以讲呢，好朋友就是咱爱主人的关系企业啦，蔡博士的生物科技。明仔在礼拜日啦，有诶讲方便我家己来指定店家体，若要提讯，一定爱认号清，看号名，买号钓到影。因为类似品车车啊，有的名号甲要讲要讲哦，因买我买我，迄料料啊，若无注意吼，就买唔对去。所以你若要去买的时阵，一定要家己明牌子。讲我听错方程介绍的哦，我要爱主人的哦，你爱错朴素的。啊，你若改买唔对，去到指定店，你咪当拍电话直接转来给方程。虽然礼拜四节目休困，方程服务无休困，我都讲过，要出门我系专接你手机啊。啊！你电力做你甲拍来哦啊，都较袂去买唔对哦。无了解，会记哩，随时拢会当拍，包括礼拜时啊，赶快拍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788-388，0800-788-388的电话，尤其一讲一挂咧，赶紧的倒数计时啊！哦，最后即几工全部做一次啊！啊，那无了解要询问各方府外，我呢也准备个开始哦。嘿，0800-788-388，男子汉的爱来做会到底收听，好朋友点播。

0: 来来来，嘿啦，来，红大姐啦，红大姐啦，我唱唱你别现场啦哦，红大姐有听无？
1: 喂，
0: 哦有啦吼，哦你算讲你进前人感觉安怎？来，咱即马进讲，你进前讲人规工安怎啦？规工头壳会戆，会晕会死安尼。
1: 人软到到。
0: 哦，规身骨软到到，算无开得就对啦。
1: 无开得，拢定都是拢倒咧眠床，
0: 爱食咸。
1: 人无力安尼，
0: 啊！那别个惊未起，我叫人软啊。听
1: 你的广播电台，
0: 嘿，听我的节目了，听我的节目。
1: 电台了，我是红星妹。
0: 你甲我讲，你敢人先拍我？
1: 红星妹是啊。
0: 哦，你家己先去甲买就对啦。嘿，买先买一盒就对啦。
1: 我今麦已经啉头要四年啊。
0: 哦，自迄摆开始啉了，啊，今麦已经啉到四年啊。
1: 哎、
0: 哦，
1: 我
0: 你四年
1: 啊！哦，啊你身体
0: 是讲，哦，安尼哦，啊，算讲人安尼足软，啊，拢倒掉咧，我都惊咧软，哇，这样我倒，嘿，安尼过到尾嘛，人无破病，好人嘛倒到破病，啊，你可能是
1: 治，你撞医生啊？
0: 对哇、啊，啊，你都去迄种定咧撞医生哦，啊，算医生看药啊，吃下子也无啊，对不？迄就是营养无够，人讲肌少症啊。至少是
1: 关起，
0: 保证去，保地多人也无效对了啦。
1: 嗯，地多人也无效。
0: 啊，肾功你从啊开始甲咱啉，哦，啉咱的养胃元素、地地补，补够你需要的营养素，和你的营养平衡嘛。啊，人关起开始地从啊好起来，啊，即马开始哩，啊，关起即马呢，你走路足方便的啊。哟，
1: 即人都拢安尼。
0: 未讲啊，啊，听肾功关起也好就对啦。啊，
1: 关机啊，
0: 关机弄，弄回屋顶来就对啦。
1: 哎、
0: 欸，哦，阿全有信心，所以今晚那边，算你有提一大多两大，今晚要搁追加就对啦，要搁追加小多两大。好，安尼我这个，咱的指定人讲，我再讲哈。好，安尼我知啦，啊，我就照安尼，
1: 爱上我，
0: 我就照安尼犹太就对啦，我就照安尼，互你个甲斗阵，啊，照安尼犹太啦，
1: 哦，
0: 好，好啦 ，OK， 好，好，感谢安华姐，主要听，好啦，主要听你讲有效，要听你讲有效啊，无效啦，要叫你听你讲安尼，有效哦，好，无
1: 啊，我钱都唔错啦，卡讲诶，
0: 听你讲安尼就欢喜啊，无互你失望，加起嘛吼。安尼四年来人安尼，本来倒条条，我都爬起来，行路都软落去。即马我都安尼行到往西，哦，精神好听咯。
1: 年纪地大人诶，安尼。
0: 安尼吼，哦，地大人嘛无啊，安尼啊，即马都学生拢外欢喜拢倒来就对啦吼。好好好，安尼好，再见咯嘿，好，好，谢谢，再见，再见。好，感谢，阮是细红红大姊啊，带咱彰化市的，讲家己要去市面个阿弟，讲好咯，那唔好，阿要对家要会当干吼，会啦会啦会啦，来拄只以上只广告啊，阿即嘛来即无啦，因为今仔就我拜六啊，真紧，明仔载礼拜啊，哦，阿礼拜节目休困咯，会记你啊，佮家你交代一摆哦，哦，节目是拜甲拜六。啊，礼拜四啊，咱的节目拢休困，所以明仔载你共这个时间咧听节目，共这个电台，因啊不是红电的声，啊，咱就休困明仔听到红电的声哦。诶，别人咧做，这跟咱无关的，跟咱公司无关的，你都爱注意听啊、哦。啊，但是会记得我礼拜节目休困，红电服务是无休困哦。哦，我来甲恁交代一下，你要找红电，赶快礼拜四啊。规工甲普通时啊同款，为早时啊九点半以后，上早拍也无转接同款。你爱我转接好势，转接好势九点半以后拍到暗时啊，咱十一点哦，本来讲十二点啦，啊拢无人咧拍啦。大多数我暗时接无十点接无做煞，有礼拜拍礼拜，个几有诶班一个啊，困一天精神结果，我要拍红电啊，啊十一点通啊。拍啦！哦，我嘛甲你接啦，我咧有甲你接，但是咧少啦，一般拢会拍较济吼。啊，当然过来就最后好朋友等两工啊，两三最后等两工啊，因为倒数计时最后等四工。哦，红顶做一礼拜，最后一礼拜，最后六工，最后五工，最后剩四工。 过来最后等三天，最后等两天，最后一天结束，歹势哈。以后礼拜有得有啦，唔是结束就无礼拜啦。教官不能计较
2: 哦，
0: 一阿偌济无当阿哥咧，伊个加伊，呀，赞赞加就对啦。哦，当然较贵啊，哦，一定是道理嘛。有咧回馈，根本的回馈就是半年，封顶半年一摆哈。好啊，这个国宝府啊，好，出来吹吹家呢。封顶我先登记好无？讲好啦，咱唔好。今日议论啦，得位啊咯，得位啊咯，哦。我的苦大哥，怕了阿翔哥啊，讲咧，我先甲你定。
3: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科。
0: 我阿伯就是，我那算较早四罐的三罐子啦，较早哦，整罐啊整个嘛，哦啊一罐偌济嘛，啊两罐偌济。啊，那咧做优惠，佫加一罐嘛，啊三罐，啊咱做三罐，即嘛甲温做食，本来罐啊装诶哦，哦，啊即嘛我改片啊装诶，哦，即嘛佫加强升温，加强效果，嘛无加介绍呢，有看到诶朋友拢知影，内底有写，算升级版诶啦，升级版诶啦，啊，无你讲第几代第几代，方便你讲爱佫加强，需要加落去诶物件，我嘛唔敢加介绍啦。啊，咱内地的人摕到的朋友拢知影，好方便。你且我那拢写美国专利呢，哦，干那一个黑胡椒萃取的，哦，胡椒碱，都美国专利的。这不是用开玩笑，会使有你黑白写的呢。我相信朋友看啊，你就了解啊呢，哦，啊，包括咱那个是还原型的，给原本的爱人体转化的，给五十倍效果。讲出来相对的伊成本嘛，几十倍，意思同款啦。哦，啊，一般较少人咧做，有一阵时间有人咧广告了后，买也无，成本贵嘛。啊，所以佫调整了，安尼一阵少，一阵时间正大三，起码又佫开始广告，因为安尼伊当调整计数，啊无，你佫用个起价，无人过来，本来偌济，起码变偌济，加遐贵，就买袂到。啊，风电自头加买。拢唔敢调整绩效，你家己看就知影哈。好啦，用这个来讲，啊啦，一讲一挂呢，妥，这更加唔能够讲啊。你甲讲阮红大姊啊，四年我来唔捌休困，无本来规工安尼，哦，从神叨叨软高高软小小，头壳安尼现安尼戆，脚生手软啦，人讲脚生手软，唔是筋骨疼，筋骨疼就是退化。哦，一关退化性的关节炎，迄爱保健、固定骨咧嘛，对不？啊，人规个人都无安怎都软咧，检查都无安怎软咧，对啊。有时甲那肌少症徛袂久啦，徛落脚都软落去，哦，弯曲性嘛，迄个弯曲性。哦，啊，人的精气神，人讲天中三宝绿化车，哦，地中三宝最会风，咱地球。顶头无水，你无得生花咧。哦，你无火，变哪煮物件，嘛无得生花咧。哦，啊风咧，当然爱有风啊。迄植物唔在生长，所以讲咧，地中三宝最会风。啊，那人中三宝咧，人中三宝就是精气神。哦，这自古以来，这个宇宙之间呐、啊，拢足奥妙的呢。就跟咱参照咱人诶五脏六腑，甲五官，看五官，看气色，五色五红七白乌哦，看面色就知影讲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脾心都有毛病哦。啊，五行金水木火土，心属水，水能应木啊，对不？心属水啊，水能应木，所以肝属木啊，木能生火。哦，火木能生火，就是属心嘛。哦，心属火啊，木能生火就是心脏，心脏啊，火能生土，就是脾胃，脾胃脾土脾土有无？哦，脾哦啊，土能生金，就是属细胞，气是属金。所以讲呢，啊，金能生水，就是属腰子，心心属水，心水嘛。 所以金水木火土，这就是相刑，安尼写到等来对相刑，阿毛相克呢？哦，这没个讲啊，因为我那个讲是个老人啊，人讲一寡伊也白理，伊也相识啦，啊，直接和朋友了解，所以中医的理论来诊断病情，同款啦。观五官，看气血，看五行，都了解五脏六腑、十二经络，差不多什么所在有毛病。因为较早医学、科学无只进步啊，所以较早就爱经验啊，爱以经验啊，哦啊，所以讲观五官，看气血啊，哦啊，用十指、中指、无名指啊，人讲三指定生死啊，下面铺面底面。寸关戳，每个三关陷落去啊！什么所在有毛病？大概拢知啥？无像即卖医药仪器，不过进一步，你用超音波，哦，你甲你照，哟，无有核磁共振，搁进一步，你甲看，时代无同啊，照甲一清二楚啊！好啦，都方便就无所不谈嘛，包罗万象啦，自传统诶，讲到现代。医学的吼，互咱朋友了解，所以我定会鼓励一挂好朋友听方便的节目来听一下，加减听。唔是讲社会书、世间代，唔系讲一挂医学病理、医学常识。

无要紧，但是学起来就咱会啊，艺术同款，只要你行正路，卖去行偏路，啊，唔能学起来去行偏路，安就唔对话了，安尼安尼就害安尼哦。像我布这站一站路无，咱海神树街，这个金鸿分树将花扎一堆联合检调单位伫咱嘉义嘉义区透天厝啊，哦，扎好了制毒工厂。去拿达了几千公斤的哦，会当做成这个哦散尸烟弹，好去吗？是我少年那段呢爱输的，干啦，和你看干啦，输分其实那个你输毒感官啊呢，或者依托米子，而且个成品半成品的原料，哎，市个价值五亿呢，价值五亿，所以荷兰上惊伊的就是讲。现场所发现就用来制毒的先驱，哦，先驱原料啦，先驱原料，依托米子酸。好比有这个依托米子酸，其实是生这啊，这是种原料，哦，这是种原料。这款原料呢，好比有是无关节呢的化物了。当然，啊，你读这人才会知影，我们再去了解哦。依哦，就咱咧讲依托米子酸哦，这就是咧做依托米子对哦，对三尸烟弹就装做三尸烟弹咧，啊是因为拄啊依托米子酸来去做成诶，唔再讲做依托米子安尼啦哦啊，结果这是国内收装造了非唔是关制品哦，哦，这当正式带甲进口入来哦，啊甲转化。佮经过转换过，才制造第二级的毒品或者依托米子，对新型的制毒物，哦，就是咱咧讲的丧尸烟弹，跟咱咧数分感官啊咧，哦，啊，所以讲起码说变一凋零啊，我细所有男主35岁尔呢，从这个原料为对为中国，咱台湾因为无可能无这个土诶管道好卖掉。在台湾无多透过正规的管道买到，可能台湾知影。啊，所以讲无多正规管道就为中国买啊，啊你为中国买较进入来啊，本来是要做别人物件，结果伊内底升温，就是当连制成作品，所以才造成一条龙的生产线。啊，针对着这个新兴的制毒手法，以及透过中国各。中国啊，购买到这个无关节化原料来个咱台湾，安尼啊，才来做这个丧尸烟弹，这危害重大，危害这个社会真大呢。哦，啊，所以讲呢，海神树有咧呢，哦啊，希望啦，哦，建请啦，提案啦，建请就讲呢，会当从这个原料啊，改立管，改立管，都讲了头前啊，咱真济这个治疗药品。药品是关节药品啦，因为迄无关节后就变成毒品。你若像一个癌症的末期啦，哦，你甲看，痛甲人已经站袂了，要何样呢？活得有尊严，行到最后一条路，你甲看，我用阿片，家己止痛，拼命行用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东苗栗的台湾资源广播电台健康加油站主持人文琪。你的哈收听的节目是自由网络广播声音电台。
1: 燕柔姐姐说历史。
2: 齐桓公与三匹恶狼。

0: 春秋时代，周天子势力衰微，诸侯们纷纷争霸争雄。
1: 自优公司开发最适合国内电台播音环境的自动播出系统。
0: 齐桓公之所以能够称霸，是因为他得到伟大的政治家管仲的协助，使得具有余言之力的齐国国势兴盛。不过在齐桓公称霸数年之后，管仲却生了重病。
2: 哎呀，仲父是我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人，我身为一代霸主，却不能找到名医治他的病，哎，真令人感伤啊。
0: 对管仲病情担忧不已的齐桓公，不由得回想起多年前他的父亲刚去世，齐国陷入一片混乱，后来在管仲的治理之下，才慢慢的变成富强的国家，也只有管仲提出尊王攘夷的政策。他率军击退北方的蛮族，并且扶助弱小的诸邦，得到其他诸侯国的敬佩和推崇。这些功绩正是助齐桓公称霸一方的重要力量。所以伤心欲绝的齐桓公决定再去探望管仲。管仲看到前来探病的齐桓公，马上费力地坐起来，并且招手请齐桓公靠近些，附在他耳边说：
2: 主公啊，伊牙、树雕和开方这三个人，如同三匹饿狼，你绝对不能再任用他们了。
0: 齐桓公不解地瞪大了眼睛，他来不及细问原因，而管仲已经陷入了昏迷。

0: 管仲去世之后，伤心的齐桓公遵循着管仲的遗言，他辞退了易牙等三个人，但是内心却存有疑惑。
1: 奇怪，这三个人每天为我准备可口的酒宴，悦耳的歌舞，有趣的娱乐，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吗？仲父为什么要我将他们赶走呢？真令人想不通啊。
0: 时间一天天过去，每天面对繁琐的国家大事，齐桓公觉得生活越来越乏味，每件事情都不对劲儿，他开始怀念起易牙、树雕和开方这三个人。他想起了几年前他生了一场重病，一点食欲都没有。正当大家不知如何是好时，易牙捧了一碗热腾腾的美食到他的面前。齐桓公吃了一口，赞美说，这真的是太美味了，怎么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食物呢？
1: 哎呀呀呀，这真是太美味了，我怎么从来没有吃过呢？
0: 而当时的易牙回答说，
2: 主公，这是微臣幼鹅的肉，为了您的健康，臣
1: 为了我的健康，你不惜弄伤自己的儿子，真是太忠心了。
0: 而树雕则是伤残了自己的身体当太监，以便不分日夜的伺候齐桓公。开方这个人原本是魏国君主的儿子，竟然委屈自己的身份也进宫服侍齐桓公，并且称赞齐桓公是诸侯当中的盟主，是大家最崇拜的人，因此他愿意牺牲一切来侍奉齐桓公。想到这些令人感动的事，齐桓公不禁怀疑起管仲临终的交代。
1: 奇怪了，仲父大概是病入膏肓了吧，连是非黑白也搞不清楚了，这三个人这么的忠心，仲父真是冤枉了他们了，所以我决定把他们召回来。
0: 易牙、树雕和开方这三个人又回到了齐桓公的身边。他们安排了通宵达旦的酒宴，豪华的歌舞，并且告诉齐桓公，
3: 主公，您就不必花时间去见大臣了，理那些繁琐的杂事啊，有什么事就交给我们来办就好啦。
4: 对哟，您现在身为诸侯盟主，谁不敢听你的话嘞？
2: 你就尽管享受美食美酒，凡事不必烦心啊，好好保养身子，来日还有更多乐子可享呢。
0: 这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把齐桓公哄得非常开心，完全沉溺在享乐之中，对朝政根本置之不理。齐桓公整天放纵于声色享乐，没过多久就病倒了。
3: 我看这老家伙是活不了几天了。
4: 咱们服侍了他这么久，也该轮到我们享福了吧？
2: 齐国不久就是咱们的了，过去的牺牲也是值得的啊，对不对？
0: 他们三个人将齐桓公关在宫殿里，没有食物，没有饮水，更没有任何人陪在齐桓公的身边。 绝望之中，齐桓公才明白易牙这三个人有如是披着羊皮的饿狼，也终于了解管仲的用心。他仿佛听到管仲对他说：
4: 主公啊，我早就说过要你远离他们，人生在世最爱的人是自己的子女，最珍惜的是自己的身体，最崇敬的是自己的国家，但易牙却伤了自己的儿子，树雕伤害自己的身体，开方呢抛弃了自己的国家，这种无情无义的人怎么可能对你忠心呢？他们伪装的一切，您就这么容易被蒙骗了吗？
0: 齐桓公悔恨不已，但一切已经太迟了。齐桓公在极度困窘的情况之下死去，易牙、树雕和开方这三个恶人也在百姓的激烈抗争之中被杀了。国势大为衰弱的齐国从此就失去霸主的地位。

0: 本实验电台节目全部采用自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编排播出。
1: 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曼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灶王爷和牛。传说在很古老很古老的日子里，人间原来没有牛这种吃得苦耐得劳助人耕作的动物，耕作的事情都是由人类亲自来担当，而人的力气有限，来回翻土耕田，一个个都累得精疲力竭。有一年送灶的时候，大伙儿便焚香礼拜，祷告灶王爷说：
2: 灶王爷，灶王爷，您可是亲眼见着的，人原来是两条腿，一耕起田来就手脚并用在泥水里爬，哎，简直累得不像是人了。您这回上天去，无论如何也得代替我们恳求玉皇大帝，哎，拨一种四腿的力大的牲畜来帮我们耕种田地啊，哎，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多的收成，多多烧香啊，赐奉您呢，哎，拜托拜托啊。
0: 灶王爷是常年受着人们香火供奉的，俗话说啊，吃了人家嘴软，拿了人家手软。他眼看无数人家受苦求告，不得不答应返回天界去替他们想想办法，看哪一种牲畜愿意助人耕田，而且要有能力来胜任的。他回到天界去，在没有奏禀玉帝之前，先访28宿，和他们私下商量。因为天界的28宿，每一宿都是主司一种人间的畜类，他最先去找司马的新宿，和他商量借马去耕田。司马的新宿摇头说：“
3: 不成不成不成，这马是烈性牲口，要他走长途，上战阵。”动作快速，有往直前，只要他去耕田，要他踩污泥，马是绝对不干的。
0: 灶王爷一想，对方说的有理，便不再多说了。辞别了新军出来，正巧遇上了倒骑毛驴的张国老。灶王爷灵机一动，便对张国老说起了这宗事来，结尾不外是想让毛驴下去帮忙耕田。张国老摇头说：
3: 我看呐，这事啊不大妥当哎，各种牲畜比驴呀、生大力强的还很多呢，耕田这种重活让驴来独当，不是把它累死吗？你呀最好啊另做打算吧。
0: 张国老不肯，灶王爷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连驴也不肯答应助人耕田，灶王爷也就没话好说了。马也不成，驴也不成，灶王爷只有等而求次，连狗和羊他都想到了，但狗只会看守门户，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爱莫能助。最后找到了猪，猪是懒惯了的，只知道吃了睡，睡了吃，宁愿挨刀也不干事。这使灶王爷那张脸急得更红了，受人之托，运人之事，结果没能够办成，这回去怎么跟人们交代呢？不急没想到，一急他可想起了另外一种牲畜来了，那就是牛。他来到了太上老君那儿，找到了一只青牛，跟他打起商量来。
4: 世上人啊，耕种五谷，缺少个帮手的。我知道你力气大，有耐心，你该下凡去帮这个忙的。
5: 我一向乐意帮人家的忙。不过我听说人很聪明，又生性狡猾，不太容易相处呢。
0: 灶王爷急忙抢着否认说：
4: 哎呀，没有这回事啦。 我啊，一向住在人的家里，他们把我高高在上的捧着，常年没断过香火，他们怎么会亏待一只帮他们耕田的牛呢？
0: 牛似乎也被他说动了，刨着蹄子默想着。
5: 哦，那我下凡除了帮他们耕田还有什么好处呢？
4: 哦，论起好处啊，那可就多了。你颈上戴着恶甲，就好像人在头上插花，那可是顶风光的事情哦。
0: 牛是没经验过的牲口，既然灶王爷说是风光体面，想必真是风光体面的了。牛又说，
5: 那我下田的时候人会跟我一道下田吗？
4: 当然跟你一道下田呐。
0: 趁着老石牛被说得动心的时刻，灶王爷又在一旁加油添醋，说了下凡的许多好处。
4: 你的力气大，拉着犁在前面走，人的力气小，只有扶着犁柄在后头跟着的份儿，全不像马、骡子和驴被人骑着。比起来呀、你的地位高，威风得很呐、这还不算好处嘛。有力气得要用在当用的地方啊，让人呐、能亲眼看到，那才够风光。下界一片青草地，那些一望无边的嫩草都是你的粮食，永远也吃不尽的。你帮了人的忙，人总在你的屁股后头侍奉你。我说了不算，你下了凡啊就知道了。哎呀，我不会骗你的。
0: 牛说，
5: 哦，好吧，你要是骗了我，那又该怎么说呢？你立个誓给我听听。
0: 灶王爷没法子，只好立下了誓言说，
4: 哎呀，这样好了，我要是骗了你，就让玉帝罚我每天吃牛粪好了。哎呀，
0: 有了这样的保证，牛便欣然地答应下凡了。下凡之后的牛最先被人给穿了鼻，加上了一道鼻钩，被人牵着鼻子走路，然后恶架夹到颈子上，牛才明白夹恶和带花根本是两码子的事，无法并为一谈。青草虽然是有的吃，但工作却重的吃不消。那些一方一方的田地像是无边无际的海，一年四季不断的耕田，永生永世也耕不完呢。受了骗的牛不止一次的找灶王爷理论，灶王爷受人的香火，当然帮人说话了。他说，
4: 世界上的事情啊，千变万化，我虽在世为神，当时也没有料到那么多呀。就算你受了骗，我也不是存心骗你的，你就马虎点儿，暂时忍着吧。
0: 牛的口舌笨拙，争也争不过灶王爷。无论如何，他已经下了凡，繁衍了子子孙孙后代，也习惯被人牵着鼻子来去，变成人的家畜。而这种继承的事实，他是无法推翻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当时灶王爷曾经立过誓，他要到玉帝前面去告状，控告灶王爷存心欺骗，让他尝尝吃牛屎的味道，也是应该的。牛的鼻祖死了之后，魂灵归天，果真告状告到玉帝那儿了。玉帝把两灶同时招到殿上，问明了原委，怒责灶王爷说，
6: 人给你戴上高帽子，你就一意地偏袒着人，这太没有道理了。剥牲畜下凡，助人耕作，并没有错。你错在不该谎言欺骗，存心哄那笨牛下界去受苦啊。
0: 灶王爷说，
4: 玉帝在上，牛受骗是事实，但臣并没有存心欺骗他呀。只是当初臣也没有料到，人是这样狡诈多变，尽情欺虐牲畜的。
0: 玉帝说，
6: 那是你知人不明，不必在这儿诉苦了。牛告你当初赌过咒，发过誓，担保他下凡不会受委屈，如今他苦成这样， 你就该应试受罚才对。
0: 灶王爷不敢再说些什么，他伏在那儿，一想到每天要吃一泡牛粪，不由满心样样的要作呕。他终于鼓起勇气朝前爬了半步，叩笔说：
4: 玉帝在上，臣当时确曾随口发过誓，如果骗了老牛，答应每天吃泡牛粪，但是那玩意儿太会口了，为师难以吞咽，恳请慈悲恩免了吧。
6: 亏你还是在人间端坐为神的，哼，骗了一条老牛，到这个时候还想逃避自己立的誓，你不觉得脸红吗？
4: 玉帝啊，请暂时息怒啊。
0: 太白金星上殿奏本说：
7: 啊，臣倒有个好主意哦，能够让灶王应试，又不致使他作呕失态，丢了做神的体面呢。
6: 嗯，你有什么样的主意呢？
7: 儿臣的主意很简单哦，新鲜的牛粪又多又难吞咽，哎，不妨让人把它晒干了烧火，灶王坐在灶口上等着吃咽，哎，也是一样嘛。这是啊，干吃不带汤，哎，即使气味不正，灶王也得忍受底儿了。
0: 玉帝点点头说：
6: 嗯，这倒不失是个可行的主意。
0: 灶王爷叩说：
4: 臣愿意干吃，也就是说甘心情愿的愿意吞咽呐。
6: 准咒，那你就下去吞咽去吧。
0: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牛在世上吃尽辛苦，受尽折磨，还能忍耐下去，就是因为玉帝。这里是自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自优广播节目，
8: 自优广播节目
0: 自动播出系统，
8: 自动播出系统。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莲燕声广播电台台长李立春，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淑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知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卡电台副台长王水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知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0: 这首送给妈妈的歌，最后我们的好朋友大家身体都健康平安。我们现在所收听的是我们的茉莉家族，我是雅迪。
1: 我是凯伊。
0: 你这慢慢再回答出来。是
1: 哦，
0: 是欢迎上班没事的。收听我们的节目，需要我们的服务卡到我们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5431
1: 0800-5431。
0: 所以哦，这电话拢个技巧操起拢有好处呢。哦，你若想要用都有啊呢。哦，免多么口口重呢，我一个多么哇，电话也未报，哦，多么超贵波。人咱呢外边拢会甲咱电话吼，拢甲操起立体啊，啊个画甲记伫个壁顶诶。啊，画拢甲抄抄放个电话下卡。安尼哦，要卡要用拢随在，拢免多么烦恼，这正经这样呢，真熟悉啦。
1: 是，
0: 电话超便，要用都有啊，安尼吼，0800-5431
1: 。
0: 人哦，身体哦，就是爱健康啦。
1: 嗯，
0: 啊，健康就是安那，爱会行会走。
1: 嗯，
0: 吼，啊，你讲啊，要来安尼保持这个健康会行会走吼，啊，就原来爱心情好呢。
1: 嘿，
0: 吼，心情好呢，
1: 是
0: 好心情。啊，要安那样好心情？
1: 嘿，
0: 啊，你都那是
1: 爱
0: 时阵，
1: 嘿，
0: 系呀，
1: 家己爱会晓找着出路，你知无？
0: 嗯，对，
1: 卖想超烦，
0: 嘿，
1: 卖想伤济，
0: 嘿，
1: 吼，爱活在当下，
0: 嘿，
1: 吼，尽量做好家己快乐的代志，
0: 嘿，
1: 嘿啊。
0: 安尼吼，
1: 嗯，
0: 阿伯，安那样啊快乐，你咪讲一下，好玩听。
1: 不讲快乐方式不同款啊，
0: 吼，
1: 系啊，
0: 嘿，
1: 有个人可能出去运动啊，
0: 嗯，
1: 啊，有个人就讲话，我就爱世界来行行看看咧啊，
0: 嗯，
1: 啊，有个人就爱唱歌啊，
0: 嘿，
1: 啊，像咱迄个国宝啊，吼，可能就爱跳舞啊，爱叫一个啊，
0: 吼，安尼吼，
1: 系啊，
0: 伊吼，唔是干呐。哎呦，安内遮早就要定位，哎，甲听者，甲听者吼，哎，这我咧讲啊，这有时阵哦，这爱跳舞者咧吼，啊，这原来是讲，这是运动啊，
1: 嗯，
0: 吼，啊，唱歌哎呦大细声吼，肺活量较有啦，啊，安内丹田吼，你会感觉就嘛较好啦，
1: 嗯，
0: 哎，真正这我那有关联呢，
1: 嗯，
0: 啊，你若唱我大细声吼，哎，你真经。自然吼，你就感觉讲心情较好哦。
1: 嘿，
0: 所以啊，看伊呐，不时拢去咧唱歌的人啊，爱甲大细声去啊。
1: 嘿，
0: 伊啊看伊真少的心情无好
1: 哦。嘿，
0: 我看迄种人，敢那拢真开心呢。
1: 嘿，
0: 嗯，
1: 因为伊无欢喜的吼，
0: 嘿，拢唱掉，
1: 开心的吼，都画出来。
0: 哎，嘛是有影嘞。
1: 嘿，
0: 所以讲咱有时阵哦。眼来着，你那干嘛讲郁卒啊？安还是干嘛呢？无什么欢喜，安尼就丢了吼。哎，买人去山顶哦，找一个山谷，山顶买礼物哦吼。你人去啊？哦哟，画大细声吼。哎，画你嘛是心情会较好哦。
1: 哦
0: 哦，所以这那住伫个山顶的人福利较有哦。
1: 嘿，
0: 吼，
1: 嘿，
0: 未歹哦。
1: 嘿，安尼未歹。
0: 嘿，
1: 有诶时阵吼，
0: 嘿，
1: 看到这样未爽吼，
0: 嘿，
1: 就伫个山谷一下吼，甲错错咧。反正无人听着，听着嘛无熟悉。
0: 真正我咧讲哦，真正这个陈全讲哦。咱人哦，一定啊，就是讲哦，爱运动啊，啊，这爱运动就是安那爱走路嘛。
1: 嗯。
0: 啊，你若走路的时阵，你也未卡苗嘛，无法度呢。
1: 嘿。
0: 哎，真正经的呢，我讲像讲哦，我讲去山顶啊吼，啊海话哦大细声哦。
1: 嗯。
0: 真正这是真正有帮助的哦。
1: 嘿。
0: 啊，搁你去山顶哦，迄位树拿啦，啊是搁有迄水的所在吼。
1: 嗯。
0: 哇，更加好。
1: 哦，对啊，有分多精加负离子。
0: 嗯。
1: 嘿。
0: 啊，所以讲我讲爬山哦，这样那有分呢。
1: 嗯。
0: 像哦，迄天我去东眼山，
1: 嘿，
0: 吼，一般坐山顶嘞，哎，你看伊伫上山拉来哦，我早早就去啊吼，还有停车位哦，
1: 嘿，
0: 我一看我去拢找无停车位呢，
1: 嘿，
0: 哦啊，但是我感觉去啊爬山哦，哎，真正袂歹，
1: 嘿，
0: 感觉真正袂歹，
1: 嘿，
0: 啊，不过你都那是吼，身体袂堪嘢吼，
1: 嗯，
0: 都爬袂起哩，
1: 嗯，
0: 吼， 惊未起啊？你卡头无力啦吼，
1: 啊
0: 哥你碰布
1: 啊
0: 吼，碰布啊你卡袂舒适的吼，哇你要去爬起吼，都无法度。啊所以人家拢有分的路，有咧爬山的路吼，啊哥有迄、那个卡平平的路，安尼就对啊。啊所以讲你看每一个人。人讲哦，逐工也是讲哦，上街去行25分钟啊。啊，行路讲一旦哦，走掉哦，十种的这个坏毛病就对了吼。而且呢，个人增加哦，7年的寿命呢。所以讲行路一旦哦，走掉十种毛病呢，都十项你唔知？都十项。都十项哦。我讲第一项，就是吼，一旦哦改脂肪肝，行行讲会较好去，较无去。吼、哦，啊，第二项讲的吼，伫你的迄个像迄个什么关节炎，要求都咧爬未起啊，佮行路，佮对关节炎有帮助。
1: 嗯，
0: 哇、哦，啊，那安尼真辛苦，
1: 去
0: 行一天，对无吼？啊，过来讲来用治好就迄大裤，哦，真个大裤，这我爱相信啦。
1: 嘿，吼、哦，那都夹夹来当然啦、
0: 啊，
1: 因为热量消耗起啊，嘿。
0: 啊，可以当吼去除迄个高血脂，
1: 吼、嗯。
0: 哦阿哥一旦哦去除迄个高血压，
1: 嗯，
0: 哦阿哥一旦去除吼心血管的疾病哦，
1: 嘿，
0: 哦阿哥一旦哦会防治着癌症，
1: 嘿，
0: 哦阿哥一旦哦迄个走掉迄个走路讲对迄糖尿病也足有帮助的，
1: 嘿，
0: 阿哥一旦哦走掉哦迄个骨质疏松哈。即个骨质疏松啊，伊也好哦，伊是晒太阳啦、
1: 啊。嘿，对，迄有晒到你的。
0: 哇，阿叻，我咧讲，
1: 骨质，
0: 那人家哦，要去行路可能真辛苦，啊，唔过嘛是爱行，
1: 嗯，
0: 也是要走哈、
1: 哦。是，
0: 啊，够一项。
1: 嘿，
0: 失眠。
1: 失眠。
0: 嘿，我讲失眠困未起，讲哦，你安尼行路啊，拢总有帮助。
1: 行行忝啊，当然好困啊。
0: 嗯，
1: 哎呀、啊，
0: 所以哦，
1: 嗯、
0: 这样有时阵你讲。哎呦，足难的呢！啊，这样呢，你甲看哦，啊，足难的呢。为人啊，无注意都未经过，都未经正经的，都画失败啊啦。
1: 哎，
0: 未经正经的讲画输啊啦。
1: 哎，
0: 真济安尼，所以唔对，唔对吼。所以人诶，这个人生啊，生活吼，人讲福是啥物啊？
1: 嗯，
0: 师父啊讲，伊讲哦，真济人哦，甲这福啊，理解为或者讲或者吼。储足济啦，足济金的啦，车足济台的啦，吼，啊钱足济啦，你讲其实遐拢是啥物你敢知？遐拢是济呀、
1: 啊，
0: 所以唔是哦、喔，伊讲哦福应该是吼、喔，较无心内事啦，吼、喔，啊个说吼，那个欲望吼、喔、会较少，啊坎坷嘛较少，啊嘛较无病痛呢，无灾。讲安尼就是福啊！哎，安尼讲起来嘛是有理呢。
1: 对啊，本来就是啊，咱就爱知足啦，知足啦。
0: 嗯，
1: 系、
0: 嗯、
1: 啊，那、
0: 嗯
1: 啊、是讲吼、哦，哦，拢想讲哇，人有迄、那個，人有安怎都安怎吼、哦。
0: 嗯，
1: 嘿，人偌好个啊、
0: 嗯，
1: 哦，偌济厝，偌济股票，
0: 嗯，
1: 吼、哦，你一直安尼比吼、哦，你当然家己吼、哦，
0: 嗯，
1: 会无亏我，
0: 嗯，
1: 嘿。
0: 哎、欸，真的呢！
1: 哎，对，咱爱看到咱家己有诶，
0: 嗯，
1: 卖干那看别人有诶，
0: 嗯嗯，哎、欸，有影哦，
1: 嗯，
0: 有影哦，嘿
1: 哦，
0: 嗯
1: 嗯，
0: 有理哦，
1: 嘿，懂哦，
0: 明白哦，后来空白空空空，
1: 我数三第一，
0: 所以想开了、世界就很美丽了，
1: 嗯。
2: 这里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是嘞，未歹吼，我看吼，教授原来都蛮听噶吼，原来头壳都蛮爱嘞，爱嘞，用菜啊！哈哈
1: 哈！哎，冬瓜这条实在是哦，老歌真好听，
0: 嗯，
1: 气氛哦，足感情的啦，
0: 是，
1: 你听到吼，那客人的精神都可能是慢的歌啦，这地是有那中版的啦，
0: 嗯，
1: 啊，无紧啊，无慢啦，
0: 系啊，
1: 听起来人间那足舒服的，
0: 系啦，
1: 感觉
0: 未歹啦，
1: 足好。
0: 真正吼，感觉有影袂歹安尼吼，赞吼，好，好的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啊。
1: 有啊，
0: 这个教授，
1: 系，
0: 你这吼，等来阮家吼，唔知要提啥来跟阮的朋友分享无？
1: 哇、哦，这个物件讲良心的话啦，然后都上好的物件，我拢承受了压低啦，真的哈，那好的哦，真正讲，因为我知影讲，咱家的听众朋友吼，对亚弟真捧场啦，
0: 真正有影，
1: 啊含亚弟的感情真好，
0: 真正有影，
1: 啊，事实亚弟的做节目嘛，做了真有感情啦，这是我个人，家己听到伊咧做节目吼，
0: 我脾气不好，
1: 啊，但是哦，伊的声真好听呢，真的，亚弟的声足甜的呢。啊！伊放的歌吼，咱听啊，点嘛好，是家己个家己吹的歌曲吼，真正拢吹得足有感情，啊，听起来足好听，袂乌白放啦。
0: 哎，说当然袂使乌白放哦。
1: 乌白放，你爱红火单，乌白放。啊，就家己你前段咧讲迄个爬山的问题，我真有听到。
0: 嗯。
1: 这个爬山好处足多呢。
0: 好处足多哦。
1: 我有一个朋友吼。因囝，应该都四十六岁呢，我今年八十一嘛，我的朋友七十九，因囝四十多岁，四十六年，带检查肺腺癌，第三期哦，因为目前在台湾哦，那肺腺癌第一期、第二期有时检查未出来，啊，等到看到第三期啊末期哦，发现就拢是胃拢上慢啦，
0: 啊，迄个时阵会安那，
1: 我咧讲，一般顶了肺腺癌，拢差不多三个月，较够动十个月啦，大部分啦吼，大部分。但伊代表伊呢，你知无？我知影了后哦，我知影伊甲我讲安尼唔，我讲恁甲恁讲，大家个爬山爬较悬咧，但是卖唔通那么大眉哦，伊啊吸那个新鲜的空气，

0: 经过检查了吼，
1: 嗯，
0: 迄、那个血清内癌细胞拢无，
1: 嘿，
0: 好，
1: 嘿，
0: 安尼真正有够赞的咧。
1: 哎呀，
0: 我说讲爬山化宝山雪山去做好咧，
1: 哎呀，
0: 有耐心咧，嗯，你们三一礼拜爬一摆，迄、
1: 那个无效，
0: 较慢啦，
1: 嗯嗯，哎呀，
0: 所以做参考啦，
1: 嘿，
0: 啊，所以吼，
1: 嘿。
0: 人身体爱过用啦，
1: 嗯，
0: 你若无过用吼，也比咱即马我即马讲，我都是个人的良心话啦。
1: 系啊，
0: 你即马讲时间咧，唔忘记以后较早有安尼想，即马时代已经无啊无共啊。
1: 嗯，
0: 我这是我的人生的看出结果啊嘛，
1: 嗯，
0: 因为囡仔娶某了生囝，
1: 嗯，
0: 啊要立厝，啊要立车，
1: 嗯，
0: 啊要遐囡仔要读册，
1: 嗯。
0: 阿姨吃头路，你收入有限嘛？
1: 嗯嗯。
0: 啊，你讲伊要拢请假，老爸老母家己身体无要顾用。
1: 那大家拢伫台积电上班呢？
0: 哦，那我要你股票迄种哦，股票什么价格？我话你讲哦。
1: 哎。
0: 啊，你听讲，囡仔嘛爱叫请假啦哦，阿咧顾你哦。
1: 哎。
0: 就是伊有家庭爱负担嘛。
1: 嗯。
0: 一旦基金大家是在人看，
1: 嗯，
0: 关心过会降啦。
1: 你
0: 讲够请假都卖吃头路来过老爸老母吼，
2: 嘿，
0: 有时家庭，
1: 安尼说一家伙啊拢总去，
2: 嗯
1: 嗯，
0: 你嘛爱生活有某囝，
1: 嗯，
0: 啊后啊你车位无现金要贷款呐，
1: 系啊，
0: 啊厝即嘛贵松松，
1: 嗯，
0: 要贷款呐，
1: 系啊，
0: 啊虽然做许多人哦，
1: 嗯，
0: 那家己个过健康哦，
1: 嗯，
0: 卖拖你就要惊伊死死吼，
1: 嗯。
0: 你看我年好都好啦，
1: 咱有足济，咱即卖朋友大家拢讲，伊讲哦，我老的身体都爱顾啊，
0: 对啊，
2: 嗯，
1: 顾好我你讲，伊讲安尼哦，今日是实也免烦恼我啊，
0: 对不？对啦，你讲这健康的呀、
1: 啊，啊，人迄话做今日是实吼，伊就讲，像因老爸老母啦，阿爸伊都会佚佗啊吼，拢互伊进去，伊安那，互伊身体健康，啊，看伊会行会走，伊讲这个钱都爱开。看人家钱到嘞吼，那请回费用啊。
0: 那做病哦，
1: 嗯，
0: 那你个留留下来，检查有癌细胞吼，
1: 嗯，
0: 一个人咧家己自费拢开十外万啊，拢癌呢。
1: 嗯，癌哦，
0: 拢爱十外万呢。
1: 嗯，
0: 啊，你像较早人咧讲讲，少年用身体去赚钱啊，
1: 嗯，
0: 啊，食老吼换钱啦，换用钱来顾身体啦。
1: 哎呀，就了就了。
0: 哎呀，啊你、你食老，甲身体甲未做主吼，
1: 嗯，
0: 首先。啊，足无方便，你人家无法度处理呀、啊。
1: 嗯，
0: 大小便都人家咧处理，家己无法度吼，辛苦啊，就人家咧说。
1: 嗯，
0: 安尼心不如死呢。
1: 系、啊、
0: 足痛苦
1: 啊。系啊，拢无法度家己来。
0: 哦，
1: 对无，想要甲小姐摸一下大腿，嘛无法度。
0: 手都举袂悬，大腿。啊，所以吼、哦
1: 嗯，
0: 你看我八十一啦吼，讲话淡定。
1: 嗯。
0: 我家己过啊有够好，
1: 嗯，
0: 你钱存足济，你都未行未耍都无效，你存足济都开未到，用未到，错个啦，别人咧开，我这个讲个亲情的代志，
1: 等于零啦，
0: 对，所以我作为我家己，
1: 嗯，
0: 我为了安那就来，啊，唔免嫁人，
1: 嗯，
0: 啊，前夫边咱都，哦，比如讲，啊，卖讲贵个，厝都登记有囝啦，钱拢甲分分落去，老的拢无老百姓哦，
1: 嗯，
0: 到时呢，艰苦白听买东买西，啊！就家己啊，伸长手看别人嘅面色哦。
1: 嗯嗯，
0: 事实作弊
1: 啊。迄个时阵都害啊啦。
0: 对啊。
1: 嗯。
0: 所以吼、哦，
1: 嗯，
0: 我感觉是安尼食落去，身体够用吼、哦。
1: 嗯。
0: 啊，身个边啊，说，有那啊。
1: 轻淡薄啊。
0: 哎呀，卖讲拢讲，嗯，我这本本的，别个咧惊，新本来搞我友好。
1: 嗯。
0: 较早都有影，即马时代无共啊。
1: 嗯。
0: 现未讲个咧饿了哦。
1: 嗯。
0: 就老人啊，总是这样啦。我看就那卖有惊伊事实，怎啊存偌济啦？
1: 嗯，
0: 特别家己饿呢，
1: 嗯，
0: 也滴，
1: 嗯，
0: 也恁开有咧，家己问讲你存偌济无？
1: 无呢？伊无咧问济啦。
0: 啊，你不要紧，你没有饿了，所以哦，
1: 嗯，
0: 大家在听众朋友哦，
1: 嗯，
0: 好评大个大声哈，大声笑咧。我咧讲这种熟悉嘞，
1: 嗯，
0: 社会现实的代志嘛，
1: 嗯，
0: 哦，对不对？所以家己嘛是要顾健康啦，
1: 嗯，
0: 你看我八十一岁啊呢，
1: 嗯，
0: 我南北二路，达位出国国世界去呢，
1: 哎呀哎呀，
0: 真的啦，
1: 嗯，
0: 会听我讲的声，敢有像八十一岁的声？
1: 嗯，无是，
2: 无
0: 啊，足多人看到我讲，我坐客车，
1: 嗯，
0: 有些司机咧甲看，后镜咧看，
1: 嗯，
0: 啊，你是咧看哪？讲无咯，我看你啊咧，
1: 嗯，
0: 年轻来看咧。 六十五岁，我无啦，八十一啦啦。
1: 吼、哦，原来听者平头话真。

0: 对啊，你
1: 我唔知。
0: 啊，比什么叫用公六十破？你啊话。
1: 啊，睇落起码话僵哦。
0: 哦，不论僵哦。
1: 啊，你若讲五十行，讲七十吼。
0: 啊，哇！
1: 面就忧郁。
0: 真的真的。
1: 对不对？
0: 嗯。
1: 哦，你讲我的声，人听着讲啊，你老师叫做八百一回声啦，无啦。
0: 哎呀。
1: 哎哥，我你讲吼。我身体努力保养啦，
0: 有啦，真的。
1: 车啊，换乌油
0: 啦，
1: 哎，即马乌油拢一万换一百，点就开呀？
2: 系对，
1: 啊，
2: 嗯，
1: 啊，我但是拢头七千就够换。
0: 哦，
1: 你使个一万，唔是迄个乌油哦，润滑较歹，好不赖润滑呀。
2: 系，
1: 啊，所以你卖讲一万加够，一万加够啊，有时油咧加。皮松咧走较慢啦，较不要润滑嘛，含咧两手工嘛。身体你少年唔高，食老讲八九差不多，变得高身体哦。
2: 嗯，
1: 袂有啊啦。
2: 少换少换。
0: 对啊对啊。
1: 啊，所以话你讲吼，
0: 嗯，
1: 人个身体要用吼，
0: 嗯，
1: 像即马咧讲这真正，你唔是真正乌白讲。
0: 嗯
2: 嗯。
1: 迄较早韩国啊，
0: 嗯，
1: 较早韩国诶名叫高丽公。
0: 啊对对对。
1: 对对。
0: 伊那都出生在啊。
1: 对啊对啊，我咧讲吼，
0: 嗯。
1: 较早诶，雕线韩国做雕线，
0: 你也看人家出名嘛，是什么鸡？
1: 对啊，
0: 嗯，
1: 啊，我咧讲较早清朝吼，
0: 嗯，
1: 以前这雕线拢有咧供进贡诶，
0: 有啦，进贡，较早拢嘛安尼，进
1: 贡，
0: 诶，电视剧我咧看对无？哎呀，
1: 啊，进贡呢？
0: 哎呀，
1: 进贡，
0: 啊，因则未来甲咱拍，
1: 对啊，进贡清朝吼，嗯，迄皇帝嘉庆君啊，
0: 好，
1: 嘉庆，诶，你。但是批评，大家讲皇帝了无？但是朝鲜哦，
0: 嗯，
1: 韩国无咧讲皇帝，讲君王咧。
0: 君王哦，
1: 君王咧，无咧讲皇帝，君王啦。
0: 安尼哦，
1: 哎喏，
0: 哦，
1: 啊所以哦，
0: 嗯，
1: 一进贡啥你咁多，我就听起来吼，
0: 嗯，
1: 一道个道说你用心错一点咧，
0: 嗯，
1: 啊这有钱较早时代都无蛋白哩，
0: 啊紧这要知，
1: 系
0: 哦，
1: 听你哦，
0: 别那错这，
1: 我都。乌人参，
0: 哇！
2: 乌
1: 人参，
0: 诶，这
1: 诶，人参规条是乌色的哦，
0: 诶，
1: 啊，是安那变乌色的？
0: 伊个内面拢正伫个大妈家内面，
1: 无啦，大妈家，我大妈家进来吃一条啦，伊个叫尊过发财较早，
0: 哦，
1: 系酒吹、酒坐、酒拍，
0: 嘿，
1: 该戒烟、戒烟、戒酒、戒醋，哇，伊个足搞工的啦，
0: 哦，
1: 讲这个。这个乌人参哦，
0: 嗯，
1: 而人参六长了成熟，
0: 哎，
1: 成熟嘛，
0: 嗯嗯，
1: 因为人参我六年代在修行嘛，
0: 嗯嗯，
1: 起码才修起来，
0: 嗯，
1: 啊，才开始来制作，
0: 嗯，
1: 经过九吹九折，哎，半年啊，
0: 嗯，
1: 包完了后，
0: 嗯，
1: 再等去的，去条人参哦，
0: 嗯，
1: 变来没变乌的，
0: 乌的，
1: 切了乌色的，
0: 啊，你甲乌菜脯同款，
1: 哦，算得今年啦。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百货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4: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每次都要我这样三催四请的才会去做，这分明不是要把我给气死吗
5: ？Oh my goodness！
4: 啊，不行不行啊，这样我会变老哎。
5: 哦、
4: 深呼吸，
5: 啊、
4: 吐气，
6: 啊、
4: 吸气。
5: Oh no！
4: 变年轻，变漂亮。我是谁呀、
7: 啊？你好、
4: 啊！哎呦，大家可真健忘啊！ Oh.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宝岛客家广播电台主持人 Light。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4: 记得，哎呦，我就是乐乐的妈。不过啊，最好前面再加上永远年轻美丽的，那就更好啦。
7: Oh my！
4: 没错，没错，我就是永远年轻美丽的乐乐妈妈妈妈妈妈妈。
2: 那你怎么就爱人？
4: 什么？你们问乐乐去哪啦？
2: 哼，
4: 他啊，正在刷牙。
6: 哦、
4: oh? ，就是这件事让我这么生气。
6: 哦、oh?。
4: 你们知道吗？
6: 啊哦，
4: 乐乐啊，是我们的第一个宝贝孩子
2: 啊哈！
4: 我要把我这一生的遗憾，通通从他的身上补回来。我把我的一生的期望，通通要在他的身上达成。
9: 哇、wow. ！
4: 我要把我一生的理想，通通要在他的身上实践。他是我的未来。他是我的希望，他是民族的救星。
9: 啊！
10: 哎！
4: 哎呦呦呦呦！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点太激动了。我的意思是说啊，我对他有太大的期待了。
9: 啊！
4: 为了要栽培他成为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的指定接班人，我从头到脚彻头彻底的研究了志玲姐姐，发现她半露牙齿时的浅浅微笑最美。因此要有一口美丽、洁白、健康、整齐的牙齿，这就成为台湾第一名模的首要条件。

0: 乐乐要是可以成为第一名模，或许可以弥补一下我这一生的遗憾了。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讲到哪了？哦，对哈，嗯，洁白牙齿。因此啊，当乐乐还是婴儿时期，喝完奶后，我就用纱布帮他按摩口腔。
1: 嗯，
0: 长牙后，我就拿婴儿牙刷帮他刷牙，顺便建立我们母女俩之间的感情。当他上幼稚园后，我买遍了所有口味的牙膏。
1: 哦，
0: 星期一巧克力，星期二是樱桃，星期三换橘子，星期四改香草，星期五换个口味变口香糖，星期六是我的最爱太妃糖，星期天来个巧克力加樱桃橘子香草外加口香糖及太妃糖的综合大排档，下个礼拜再来一次。 Monday chocolate, Tuesday cherry, Wednesday orange, Thursday vanilla,Friday is bubble gum, Saturday will be toffee, and all flavors to Sunday.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Oh yeah!
1: 哎 ！Oops！
0: 啊，对不起，我又失态了。但是、但是就在咱们家可爱的乐乐上了小学之后，一切都变了、都变了。恨啊恨啊，我恨他为什么不喜欢刷牙了，我恨他为什么每次刷牙只花十秒钟，我恨他为什么牙齿长得歪七扭八？我更恨的是，为什么每天晚上我总是要三催四请的他才要去刷牙呢？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哇、
0: 啊、我费这么大的苦心想要栽培他成为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的接班人，他却不知我的苦心、乐乐啊乐乐啊，刷牙有这么难吗？每天晚上花个三分钟换来一口洁白健康的牙齿、不是很好吗？我每天得到的答案总是等一下，好啦，再等一下嘛，知道啦，听见了啦。哦，志玲姐姐，第一名模，我的梦想离我越来越远了。
2: 妈，你在干嘛呀？
0: 我
2: 你怎么对着麦克风在讲话啊？
0: 哇，
2: 哎呦，这是我的时间，你怎么可以占用我时间了？难来啦难来啦，
0: 哎呦，刷个牙有这么难吗？

0: 这里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0: ！Prepare time。
5: 剧名《十二生肖之兔子与乌龟》由五常国小担任演出，剧中角色由慈心和慈心爸爸共同扮演。

0: 玉皇大帝为了让十二地支都有代表性的动物，因此决定举办动物赛跑，前十二名的动物将可以成为地支代表。
1: 乌龟与兔子是多年好友，比赛前一天，乌龟恳求兔子，你跑得快，是否可以被我到终点放我下来，我就可以列入代表动物了。兔子想着，我若被你这跑不快了，当然于交情也只好假装答应。乌龟告诉兔子，明天早上请你叫我起床吧。

0: 比赛这天清晨，兔子起床后跑到乌龟的家外面，他知道乌龟睡觉时头都缩在里面，很小声一点一定听不到，所以他就故意很小声地叫
1: 龟龟。
0: 乌龟当然没听到，但住在乌龟隔壁的鸡耳朵非常灵敏，他以为兔子是用台语在叫他，探出头来问兔子，
1: 他在地上面在鸡。
0: 兔子不理他，又小声地用台语叫乌龟，
1: 咕咕咕。
0: 鸡以为兔子在学他叫，又探出头来说，
1: 弟弟才挖西伯。
0: 兔子说，没有啦，我要去参加比赛咯。兔子叫完后觉得已经有理由对乌龟交代，就立刻出发了。而鸡原本不知道这件事，听兔子说完就马上跟着兔子坐着玉皇大帝安排的笼子到起点集合。最后兔子跑了第四名，鸡则是第十名。
1: 从此乌龟怨恨兔子，就写了龟兔赛跑的故事，让兔子跑输乌龟。而后来学数学的人也都以鸡兔同笼的例子来纪念这段典故。

0: 从前有颗苹果，他好想成为一颗世界上最特别的金苹果。于是他问每个路过苹果树下的人，
1: 好心的人，请你告诉我，怎样才能成为一颗金苹果呢？
0: 这个在苹果树下休息的人是个很会做生意的大老板，他摸摸胖肚子回答说，
2: 真正的金苹果长什么样子我是没看过了，但如果你肯让……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每日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心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2: 到时候我赚进大把大把的银子，就能打造一颗黄金做的金苹果了。
0: 树上的苹果听了缩缩苹果头，害怕的想，
1: 这个人说的是真的吗？万一他摘下我就把我一口吃掉，那我还当什么金苹果啊？
0: 正当苹果想开口说些什么，却看到大老板早就走远了。因为大老板觉得这个主意实在太棒了，他决定赶回店里告诉伙计，明年春天店里要大卖特卖这款金粉苹果。

0: 大老板走了之后，来了一个书生。苹果一看到书生，非常开心。他想，
1: 书生念过很多书，一定懂得很多，很有学问。他应该知道怎样让我变成一颗金苹果。
0: 书生听了苹果的问题，认真地对苹果点点头。
2: 苹果兄啊，你的问题很有趣。我看了很多书，书上有紫葡萄、黄香蕉，就是没有金苹果。我实在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
0: 书生搔了搔几个月没洗的头发，又说：
2: 不过，如果你可以告诉我，那颗金苹果是哪个伟大的作家写的故事的话，出现在哪本书上，或许呢，我可以帮你找一找。
0: 被书生这么一问，可考倒苹果了。因为苹果从小种子发芽长大，到结出果实来，从来不需要去看任何一本书。
1: 原来书是那么厉害的东西啊，如果我能看到书就好了。
0: 正当苹果想要再问一问书生有关于书的事情，书生因为不相信书中没有写金苹果，早就急急忙忙着赶着到学堂去问老师了。

0: 跟着有位姑娘提着一个篮子经过，她刚去庙里拜拜回来，苹果连忙出声问姑娘：
1: 好心的姑娘，你天天拜佛，菩萨一定有告诉过你关于变成金苹果的道理。
0: 姑娘皱皱眉头说：
2: 金苹果我没听过，但听说天上的神仙种了很多仙桃，吃了能治病。你说的金苹果会不会就是仙桃呢？
0: 苹果一听到桃子，立刻涨红了脸，生气地说：
1: 姑娘，你不知道金苹果，也不用提到桃子来气我。我们果园的农夫因为苹果卖不出去，打算把苹果树给砍了，改种桃子，所以我才会那么急着想变成金苹果啊。
2: 金苹果是很稀奇，我猜呀，农夫看了金苹果，一定不会砍苹果树的。
0: 此时太阳渐渐地掉到山脚下，气呼呼的苹果在黄澄澄的夕阳光照耀之下，仿佛镀上了一层金光。不止姑娘看呆了眼，连拿着斧头准备来果园砍树的农夫也看呆了。他喃喃地说：
3: 好美的金苹果啊，没想到我这么厉害能种出金苹果，这下子不用砍苹果树啦，应该多种几棵才对。
0: 就这样，苹果达成了他的心愿，变成了镇上有名的金苹果。春天的时候，果园里又结出好多漂亮的苹果，大老板来买了一大堆回去做金粉苹果，姑娘来买了一些金光闪闪的苹果，拿去庙里献给菩萨享用。书生没在书上找到关于金苹果的故事，干脆自己写一个，让更多人知道，从前有颗苹果，他很想要成为一颗金苹果。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百货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猫眼反光器。以前的路灯很少，晚上开车只能靠车灯照明前方，但是对远方的路况却很难掌握，经常发生交通事故。
2: 晚上四周看不清楚，我看呐，你还是开慢一点吧。
3: 我想赶快早点回家休息啊。
2: 哎，你看看前面是不是该转弯啦？
3: 啊，是吗？
2: 哎呦，我看呐，就跟你说晚上黑漆漆的看不清楚，开太快来不及转弯了吧？哎呦。

0: 二十世纪初，有位从事修理机械工作的英国人珀西肖，某一天的晚上开车经过山上。
1: 糟糕，天色很暗，又起雾了，实在看不清楚。
0: 突然他看到前方出现了奇怪的光点。
1: 诶，那亮亮的光点是什么？我看我还是先停车好了。
0: 他下车一看，
1: 啊，这前面就是悬崖，幸亏是我的车灯照到了猫的眼睛反光了，才救了我一命啊。
0: 珀西肖他的车灯照到了猫的眼球，而猫的眼球有特殊的反光膜，就像一面镜子，能够帮忙把光线反射到视网膜的感光细胞上，增强了夜视的能力。
1: 猫的眼睛真奇妙，它反射出来的光提醒了我避免掉入悬崖。哎，对了，或许我可以发明像猫眼睛一样的反光器，放在路上提醒大家前面的路况。哎，这样的话驾驶起来应该安全多了。
0: 于是珀西肖他开始进行研究。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0: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资优广播节目，
3: 资优广播节目
0: 自动播出系统，
3: 自动播出系统。
0: 这里是资优网路广播。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下广播电台副台长王瑞玲。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百货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4321。来来来来，拢安尼稍等，你搁个听一下安尼吼，0800553321啊，所以咱的电话拢应该利用安尼吼，啊，你若卡的时阵，你爱知哦，那是足济电话吼，哎，有时阵会讲，哦，你电话有够歹卡，嘿，好卡，好卡，那有可能一定是无卡的，对不对？
1: 电话分线会接进入来啊，啊，你会行较久哦，
0: 啊，你唔通挂掉。
1: 对，
0: 亮的时阵你唔通挂掉，
1: 这等你的机会。
0: 哎，对，吼。
1: 所以今天你会当一个这个乌人酸吼，纠团纠车啊，这真正是不容易买到的。
0: 嗯，
1: 啊，所以今天阿兄屯高出运啊，吼，你今天听我黄教授伫咧介绍这支正韩国的乌人酸吼，食会到吼，心中有力，我咧讲他个袂虚荣。暗宵的安稳电梯，好困好安眠。
0: 嗯，
1: 人未忝未酸，目睭未酸涩。
0: 嗯，
1: 哦，是未渴未臭。
0: 嗯，
1: 四肢会有力，体力还得旺盛。我的手拼未忝，拼未呀，拼未酸。你要再讲这个，正韩国的乌人酸纠团纠济，你个再讲伊效果，好到我的耳朵有掉的啦。你真正开这钱，绝对买了万隆钱。哦，有我老爸老母的，
0: 看
1: 见家己的母囝的，哦，你过咱的红晒，你变事业的，这个乌人酸正韩国的，那你等吃就掉下啦。有买就掉，其他无买你也断掉。今天有在讲鸟，今天去咯，哦，电话先来起来看哈。数量有限啊，有材料就无哦。
0: 今天一年，
1: 苏
0: 人副兵爱八不？今天一年哈，0800054321，恁电话拢该利用哦，电话变拢人服务员的哦。今嘛这参照讲哦，这职场有一种温情的流行病，什么流行病？现在，伊讲人拢爱忝、身
1: 疲劳、
0: 疲劳哈。哎，话唔是讲啊休困就好哦，无啊多。今嘛吼，医生有直咧讲，伊讲我这。脑雾，啊，个焦虑，
2: 哦，
0: 这空气也是吼、哦、身心的警讯，
2: 嘿，
0: 嗯，所以今麦有真侪人咧，有足侪人拢讲脑雾，啊，拢讲哦，迄注意用下去的安尼啦，哦，嗨，你好，喂哦，啊靠呀，这里他，你有听到啦吼、哦，我这冲了唔对起安尼啦吼、哦，嗨 ，hello。喂、
3: 哦，货件异常通知哦。
0: 你讲啥？
3: 货件异常通知哦。
0: 你讲啥？我听不呢。啊？安尼有听到？
3: 有。
0: 有吼，嘿，你讲安那？
3: 有配送异常要通知哦。
0: 什么话呀？
4: 先保留啦。
0: 好，后来，好来，后来。好，先互恁听吼，0800553321，0800054321吼。所以这个产权讲，今嘛这个产权讲，疲劳不再是干啦休困啊，对当解毒啊，唔是哦啊，所以有一挂烦恼、一个担心啦、担忧啦，这吼拢总是工作内面吼，原来拢总是有的问题哦吼。0800054321，0800553321咯，所以咱的好朋友，所有服务电话拢个利用，0800553321。哎，你好，
5: 我要53，
0: 53哦，
5: 哎，摕两大组啦，你买较俗个，
0: 有影哟，
5: 系啊，
0: 安尼恁有加娱乐哦，安尼我就欢喜啊啦，哦。哎呀、啊，好，好来两大组啦，两大组啦，吼，好好，来，稍等嘞，稍等嘞，你这拢有组织啊，安得好啊，吼，好 ，OK， 来，你也看嘛，这来吼，伊知影这爱提两大组啦，太好啦，吼，0800553321，嗨，你好，
6: 嗨，阿弟，
0: 嗨，你好，你好。
6: 哦，啊，你食，迄个足久，嘛拄着真好康个。
0: 哦，重要吼，重要，好康啊，真正好康啊，所以欢喜啦，欢喜啦，安尼啦吼。嘿，来，今个听者，今个听者，我那知影讲哦，真久无等到这这么好康个。
1: 今天大油袋，
0: 今天大油袋，
1: 啊，好哥会使互你饿了，
0: 哎呀呀，
1: 哎，真正你咧心脏平平喘，心脏无力，大家希望暗时失眠就足歹困的啦，长期咧食爱困药啊吼，你着我拜托跟乌人参。你跟客人一下，哎，现在一般都你买了人参皂苷也好够哦，保证超过五倍。
0: 不是啦，哦，咱的人参皂苷也是真的是较贵安尼啦。
1: 但是，
0: 啊，今天这是特别优待哦，阿伯也无汤哦，
1: 阿伯也无汤。今天你电话卡起来，你优待今天几年？
0: 哎，干嘛今天几年？
1: 这难得的机会，这破例啦，哈，台湾。所以不买的买这个计较，哎，来亚迪啊，来亚迪家，这别没有这大个大事啊，给恁给恁回馈一下，给恁吃了，太少钱去得到大的效果，给恁娱乐一下，我都头壳懵啦，目睭酸涩啦，这个疲劳啦，心中泡泡菜啦，暗时咧较困都困未起，足歹困的啊，加食正礼拜啊，就改善啦，好困好安眠，爱困的话你就。他唔免食食啦，哦，啊人安尼竖起有力，啊，他个较袂安尼虚荣，啊，较袂高血压，较袂高血压，我咧讲这真诶，唔是咧开玩笑诶哦，即个你也感觉讲，哦，我最近身体拢加足好诶，即加足快活，人规身躯拢轻松起来，心脏咧跳拢正常，拢六十五、七十五左右拢即个时头即个速度，你就知影讲，哦，体力拢好起来，啊，较袂烦恼，袂压榨。未得忧郁症，这真正好个，未等我爸爸妈妈吃啦，足好个啦，行啊无讲给吃啦，哦，今仔大油大，今仔卡起来都有哦，哦，今仔特别的，今仔一工个，油大各位，哦，现场在咧卡起来，哦，
0: 0800
2: 我数三二一，
0: 0800
2: 五四三二一，
0: 嘿，啊，今仔告诉你无报定位，
1: 好来，我报一下，我都报较慢啦，
0: 你报较清楚。
1: 系啦，0800 5 4 3 2 1。
2: 哦，安尼有清楚。
0: 0800 5 4 3 2 1。伊安尼分作七作三地安尼啦。
1: 啊，无你也别咧抄会抄袂赴啊。
0: 哦，对啦。
1: 啊，你又话一寡大哥大嫂那种。你也较有啊吼，毕竟在那边抄吼，也抄袂赴啦。
0: 啊，
1: 所以我拢念讲0800 0 5 3 2 1，
2: 空五四三二一，
1: 减一个，减一个四哦。
0: 哎，你好。
7: 哎，啊，我要叫两组呢。
0: 两组来，甲听者，甲听者吼，0800 0 5 4 3 2 1，0800 5 4 3 2 1。所以咱的后边电话做你弄个头，电话边弄咱的服务人员咯、哦、吼。所以爱来乌林松嘛，咱的后边讲真正咱的最
1: 有团纠结哦。
0: 好，来电话进卡，0800 0 5 4 3 2 1。

0: 你要大组的一组哦。好啊好啊，你要大组的哦。好，内行的都会买大组的啦。
1: 对啊。
0: 哦，好，
2: 来，这边大组的啦哈。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阿达姐，咁你要背唔当啊？哦，唔当过背。哇，阿无这电话蛮真济咧。啊，你看，阿无好啦，过来听好啦，过来听就好啦。哦。嗨，你好。
1: 我要两组大组的。
0: 两组大组的哈。好。两组大组的比较有赚哈。
1: 对
0: 对哈、哦，好，你请等一下哦，等一下哦，来一线呢，一线跟他听一下。

0: 哎，你好。
1: 喂，
0: 嘿，
1: 哎，也是我不爱两组啦，我们不爱两组。
0: 你也不爱两组哟。好了，这输人唔输阵啦，输阵歹看面啦。
1: 两组，两组。
0: 啊，来来来，甲听者，这样啦，要爱两组安尼吼，两组较赚安尼啦。哎，两组才开偌济尔呢吼。哇，所以真会好，真会好。电话在机卡哦，哦，咱这电话哦，正经的。咱的好朋友讲，哎、欸，你介绍迄叫做乌旋鸟啦。我讲哇，我教授也无讲乌旋鸟，你讲乌旋鸟。
2: 这会使讲九吹九吹哦。
0: 哎，
2: 就内行的听着伊就买啊。
0: 哟，虽然听有讲乌旋鸟哩，哎，
2: 一个伫咧考虑，我来讲哦，这是咱一个机会呢。
0: 哎，
2: 一生中啦，做人啦，
0: 嗯，
2: 要健康活泼。
0: 哎，
2: 要延年益寿啦，
0: 嗯，
2: 身体要气得旺盛，
0: 嘿，
2: 无啊带有诶无诶啦，
0: 嘿呀、啊，
2: 这个欧林松，我甲你讲，这是控什么物件？你敢知？
0: 控
2: 精油。
0: 哦，
2: 一个大哥大嫂都唔知，讲你食这个欧林松哦，你的身躯袂生有诶无诶呢？
0: 嗯，
2: 真诶呢？
0: 嗯，
2: 这控发炎呢？
0: 嗯，
2: 你若感觉讲安尼人安尼神叨叨安尼。安尼感觉拢无爽快，唔知对你艰苦，唔知吼、
0: 嗯。
2: 你用早唔该吃两粒吧，安尼过吼，早嘛，
0: 起
2: 码在规工精神就恢复啊。
0: 嗯，
2: 这个都有啊。
0: 嗯，
2: 食一日嘛，生有诶无诶。
0: 嗯，
2: 啊，你就记载来讲真呢。
0: 嗯，
2: 你唔知个乌龙山的记载成，你真正无了解啊。
0: 有啦，那么讲乌酸椒啦。
2: 对啊，这个乌龙山咪就系对啦。
0: 嗯，
2: 你什么炖鸡、炖肉、
0: 炖白
2: 爸爸的炖白骨都唔变咯，唔变。
0: 嗯、
2: 我这种跟你浓缩，这小分子的哦，
0: 就、
2: 容易吸收的哦。那、真正我来讲个镜头，你就有用渣暗能力，饭前饭后做你个吃拢不要紧。
0: 嗯，
2: 这无西药啊，这无副作用啊。
0: 嗯，
2: 哦，
0: 嗯、
2: 这你看看先看看话好啦。我念着你听着无变，听我头难要啦。哦，
0: 你超工爱个柠檬汁，
2: 第一乌林松啊。
0: 嗯，
2: 食啥这也看控一寡。你发现的东西一些有的没的啊，
0: 控
2: 制一些拍面啊，吃一个欧林松，这是欧林松的人生造甘呢，
0: 嗯，
2: 这是欧林松的人生造甘呢，
0: 嗯，
2: 比一般这里人捏的这个人生造甘的核桃的五倍呢，
0: 嗯，
2: 这个阿斯利呢，
0: 嗯，
2: 阿坏呢，
0: 嗯，
2: 这种心境下五倍重点呢，
0: 嗯，
2: 这两边人生造甘有五倍的嘞，我你记得哦，
0: 哦。
2: 乌林松、丹参、冬虫夏草，
0: 你
2: 较贵我就较落落。哦，你甲看山羊参，那有贵无？
0: 啊，你唔知有变贵？
2: 六种有贵无啦？
0: 有啦有啦。
2: 这无味拢有诶话呢？你甲看吃来看呢，元气好，精神好。
0: 嗯。
2: 哦，规个气咧拢旺盛起来。
0: 嗯。
2: 人个咧未规身躯咧酸软疼咧，坐咧遐艰苦，坐遐嘛艰苦，啊，做咧艰苦我唔知啦。
0: 嗯。
2: 你羊参甲吃两粒贵吼？好、哦，来吃三两日来，你感觉规身躯，哎呦，佮比你了三尾人佮较爽快。
0: 嗯，
2: 规个人拢安感觉拢轻松起来。
0: 嗯，
2: 而且别说我别讲哦，一开安尼喘，特别安尼心肝头白白。
0: 嗯，
2: 啊，心脏跳得正常啊。
0: 嗯，
2: 六十五至七十二、七十五安尼。
0: 嗯，
2: 哦，别讲跳下来蹲一
0: 下，
2: 蹲一下。
0: 嗯，
2: 但其实蹲袂起来都海溜溜啊。
0: 嗯，
2: 财产存偌济，输家存偌济，我存偌济拢不好啦。
0: 嗯，
2: 开个店哦。
0: 嗯。无山小路用啊啦，
2: 无山小路用啦，
0: 使
2: 用地达到换一个乞食啦，讲真正啦，开咧春季三年啦，这鸡啊食会到啦，英年一休啦，我八十一岁啊啦，我安那用三分两粒个对调调啦，
0: 气
2: 咧红鲜，讲个丹田有力，
0: 下
2: 回无啦再来再我讲个就世界声就咁样花意啊，你咧，
0: 一
2: 做垃圾灰啊呢，一风来个吹就花意啊，我来错个花意，这鸡乌云松个只你。等会休，
0: 嗯，
2: 一年一休，
0: 嗯，
2: 都较袂感冒，
0: 嗯，
2: 免压力，
0: 嗯，
2: 即家讲实在呢，
0: 嗯，
2: 即是你借着你主动的家己个波浪来滴哦，
0: 嗯，
2: 你真正这个欧林松会讲话呢，
0: 嘿，
2: 欧林松就讲话，你家己个波浪来滴啦，
0: 嗯，
2: 太好用个啦，
0: 嗯，
2: 所以头壳戆啦，暗时啊。

0: 0 5 4 3 2 1。
1: 你甲看讲，咱的朋友知哦，捌的哦，伊就讲，吼，你正经是吼法官来的啦，哎，
0: 咱朋友讲，这都介绍你，
1: 哎，我都叫你一定爱安尼，
0: 你
1: 就
0: 安
1: 尼处理的啊。
0: 啊，现在这过去唔用去讲的，这真正你听得到哦，听得到哟，
1: 嘿，
0: 是咱2000哦，
1: 嘿。
0: 一万块还要四 K 啊，
1: 奶奶！
0: 哎呀，今天是啊啦，但今天我特别啦，两万三千，四啊六千，也比我特别交代讲，过油袋一千，
1: 或
0: 者大哥大嫂大概做会到，哦，
1: 唔
0: 免家己那存长手，
1: 系啊，
0: 哦，看人家面色唔免，今天特别的大优惠，
1: 但
0: 今天电话卡开哦，
1: 今天才有啦，
0: 就，
1: 哎，过来伊讲没有啊，没有啊，
0: 吼，没有，无啊，无啊，
1: 哎，
0: 四啊，
1: 哎，
0: 本来六千，也是讲。
1: 贵
0: 又
1: 在几
0: 千
1: 啦，
0: 破嘞破嘞，
1: 都是
0: 五千。
1: 这就是真正要咱的好朋友，大家吼拢会当吃会着，
0: 对呢，
1: 好因的感受一下，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呢。
0: 好过就是要你吃到饿了会着的，
1: 嗯，
0: 好你吃着讲哦，最近的是，
1: 因为干嘛人的运气啥，
0: 对啊，也不好啦，
1: 嗯，
0: 做了工作的懒死懒死，
1: 嗯，
0: 你讲起来这个乌林松的人生走干嘛，
1: 嗯，
0: 你饿了该得志的，
1: 嗯，
0: 为辛苦拢轻松起来，
1: 哎，
0: 心中的有在别的乌白白白转，
1: 哎呀，
0: 背到这个背看嘛嘞，
1: 啊，你个人他开个心的啦，不是
0: 那开个心的啊，哎，
1: 你拢应该讲，吼，你的一张是能力，哎，以前暗时人叫，
0: 哦，做好用的。
1: 你是吃，
0: 哎，
1: 当时吃，
0: 贪官嘞，
1: 哦，贪
0: 官
1: 嘞，
0: 哦，哎，你个吃啊，
1: 你是吃，暗时吃，
0: 对对，现炸两粒，啊，你保养啊，免哦，
1: 系，
0: 保养为一斤两粒，两粒吃一百就好啊，好，好过了，有够赞啊，你个免得点鸡点嘛，混叫放假，老免老免，
1: 老免
0: 老免呐，
1: 好，
0: 都人生走干这个乌云松，你个吃就对了啦，
1: 嗯嗯，
0: 今仔有买就对啦，无买唔对啦，
1: 好啦，
0: 我应该啦。
2: 0800-543-2-1
1: 0800-543-2-1 哦，到时这个电话伊咧念靠力咯，哦，0800-543-2-1，
0: 这无必须
1: 对你拍对
0: 金光拍算啦。
1: Hello， 有没有？嘿，
3: 我今天介绍这个，我要一组大组的，
1: 要大组的哦，哦，好。好，你等一下，等一下，你没有地址啦，要抄一下你的地址哦。等一下哦。嗨，你好，喂，
4: 喂，哎，
1: 红山
4: 哦，
1: 红山啦，你安尼，你安尼，你安尼会害哦，红的，咩，乌的，甲工作红的安尼。
4: 水呀，农历水呀啦，啊，就一撮大刀的来啦。
1: 就是撮大刀的。
4: 我听你做节目真趣味。
1: 真趣味哦。嗯，阿乖讲，安尼你正经唔要爱吃，你安尼讲，都讲唔对。
4: 再来吃一下保养
1: 呀。哎呀，一定爱，一定爱，吼，哎呀，吼，啊，平常时拢，这部拢有在听啦，吼。
4: 有啦有啦，
1: 乖乖，
4: 我拢有在听，啊，今天放一挂好听嘞，老歌很听嘞。
1: 好啦好啦好，吼，哦，爱老的啦，吼。
4: 无劲啦，啊，甲我摕一个大组的来。
1: 好啦好啦好，哦。
4: 叫你迄个业务啊，起来啊来啊，敲电话给我。
1: 好啦好好好好，吼。
4: 我拢后边走，拢甲人朋友去去个爬山。安
1: 尼哦，袂歹哦。
4: 盖用
1: 盖用哦，
4: 十几岁啊。
1: 哎，你笑着哦，袂歹哦。
4: 我在外头，我加减啊看卖。
1: 袂歹哦，安尼好安尼好，吼，好，我再给你提过，吼，好。好，再见，再见。欸，你甲看讲，这个甲外劳加减砍啊，袂歹哦，这个。欸，啊，咱这听又是有够高追的啦吼。后来0800-543-2-1，所以所有服务人员不用免客气哦，电话甲利用啊嘞吼，电话弄这服务人员服务着你吼，所以你甲看今仔日三分人客，
2: 嗯，
1: 是一路。千分的人客啊，那真侪哦。
0: 是新的啊，新的客唔捌甲咱买过
1: 新的哦，
0: 真侪。你再像咱咧介绍乌云松吼，起来俄罗呢，
1: 伊
0: 讲伫韩国咧买有够贵的啦，啊，这种家己搬入来。
1: 乌酸椒呢？
0: 乌酸椒，这真正咧食会着吼。
1: 嗯。
0: 起咧红星，人未死，
1: 还
0: 佫免疫力好，佫无容易感冒、袂疲劳，目睭袂安尼生涩位，目睭作疲劳呀。你佮食三两日来，你就改善啦。速度有够紧呢。这。比你搬掉的家的人生照干有五倍效果了，真的啦。
1: 嗯，
0: 这救吹救谁呢？
1: 嗯，
0: 你敢查这？

0: 人民修行了，就搁救出救出，还经过半冬了后，再才变乌人参呢。
1: 哦，
0: 这真正无简单呢。
1: 那是过时过啊呢，过吹过啊呢哦。
0: 当然的啦，高吹救吹救高拜呢。
1: 哦，
0: 所以吃的人。含你较早买无同，我这正韩国的哦。
1: 所以我讲来变乌的吼、
0: 哦嗯。我这客啊吼，包装内面印一个韩国国旗啊。
1: 嗯。
0: 这是三中的之王哦。
1: 嗯。
0: 人参的之王就对了。
1: 三王之王。
0: 三王之王啦，乌人参啦，韩国的啦。
1: 嗯。
0: 哦，超强的哦。
1: 嗯。
0: 现在你吃到你搞我感激的，讲哦，王教授，你介绍这个乌人参花吃哦。
1: 嗯。
0: 我吃了，我感觉跟你。规个人关系好起来哦，本来目睭酸涩、疲劳、欠神，啊，人在是尿尿在感冒，食这个乌人参了哦，有改善啦。
1: 就是爱人食了会娱乐啦，食了会笑脸啦，
0: 我唔知
1: 啦，
0: 到波人咧。
1: 啊，对啦，对啦吼。后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到时讲干阿今日呢，因为我个嘴中介绍，伊讲干阿今日呢，所以咱咧好变阿爸无，阿咱家嘛是手卖哦。售卖哦，哦，啊，这个物件，这你个看嘛哦，这是外口我那拢真风行的物件，
2: 嗯，
1: 哦，所以咱安尼个引进，哦，所以咱好朋友爱巴阿伯嘿，爱巴阿伯嘿，嗨，你好，
3: 你好，
1: 嘿，
3: 我要一组，
1: 你要一组哦，
3: 嘿，
1: 好，阿恁你谈着大组的啦吼，
3: 嘿，
1: 好啦，好啦吼，
0: 我谈着了，
3: 好，
0: 未
3: 歹，
1: 好好好，阿祖祖啦吼，好，好，谢谢哦嘿。
3: 好
1: ，OK OK， 拜拜。啊，你有要甲停一下无？要甲教授停一下无？
3: 到啥？
1: 要甲停一下无啦？
3: 要过来停哦。
1: 哎、欸，甲停，干咩？
3: 有啥好我停？
1: 无，哈哈哈哈哈哈！无啊，无通我停，无吼。
3: 我来停，你先来，我要，我停迄个，迄个来宾迄个。
1: 好咧，停迄个吼。
3: 对。
1: 哦，停，教授。
3: 停。
1: 哦，安尼哦，迄个真有通我停啊！你有听无？哦，教授，
0: 谢谢啦，
1: 好啦，好，
0: 小刀工作啊，小刀工作，这个足好个哦，你吃着鹅肉哦，
1: 哎，
0: 关系足好哦，面色个水哦，
1: 哦，
0: 你来湖南，湖南边个皮西山个，今天啊，
3: 快那吃那水无
1: 啦，会啦，会啦，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务部蔡碧珠。你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5: 如果我五球都投进的话，就让我当篮球社的主将。
6: 篮球小王牌。

0: 说什么？根本没经验就想当。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香电台节目主持人陈平，你现在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2: 大同同学，这种条件好像有点过分哦，你确定吗？
3: 你们可别小看我，我可是很有自信的啦，别惊别惊啦。
4: 很好，只要你真的有勇气和实力，虽然是新人也是可以当主将。好，让我们见识一下吧。
3: 等我当上主将以后，我就跟小雷就可以

0: 对，我们服和你。
1: 是啊是啊，哎呦，太厉害了。
2: 你这年轻的主角很强耶，哦，重庆天天是我认识你的超级大粉丝。
0: 还在发什么呆啊，快到篮球场去啊。
3: 哦，是。
0: 来，球给你。
3: 大哥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主将要换人当了吗？哈！
4: 哎，你也别小看罚球，就算再厉害的选手，也不大可能罚球命中率100%的。
0: 哎，大同同学，你没问题吧？你完全没有打过篮球哎！
3: 放心了，放心了。站在原地把球投进这么大一个篮筐里面，而且又没人拦我，这点小事有什么困难呢？没啦没啦。

0: 好啦，你们看好啦，本人将示范如何帅气投篮，嘿嘿。
1: 从他的姿势来看，他的确没有打过篮球。

0: 乃安呢？
1: 亏你啊，还自信满满的样子。我们啊，可早就料到了。
2: 这球铁定是篮外空心的，哼，因为他根本没有瞄准篮筐就出手了。
3: 哎，大同，不要紧张，还有四球，加油！
4: 真是丢脸。

0: 时连篮筐都没碰到，投篮失败。
1: 一定是刚刚的力道太轻了才投不进，这一次啊，我可要卯足全力把球投出去。
2: 不行不行，姿势还是不对。
3: 对呀，膝盖太弯了，手腕啊也太用力了。
4: 江大同，就凭你那三小毛的功夫，给你投100球也都不会进吧。
3: 哼，你已经失败2球了，还是快放弃当主将的梦吧。
5: 这我早就料到了啦。
6: 哎，你们不要一直笑他，哪有人一开始就很厉害的啊。
7: 小雷发飙了呀，好可怕呀。
8: 为什么我会投不进呢？

童投球的方式跟真正的篮球选手完全不同，从拿球的方式到投球的姿势都不对。

0: 次罚球还是失败。接着第四球果然还是失败。
1: 真奇怪，为什么就是投不进呢？只剩下最后一次的机会了。
2: 你现在知道罚球有多难了吧？
3: 小看篮球可是会有报应的哦。
1: 你们给我安静一点好不好？这么吵，我没法集中精神啦。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拜托，一定要成功啊！
4: 大头，不要盯着球看，瞄准篮筐的后方，然后投出去。
1: 拜托，这一次一定要进啊！

0: 我还以为会进呢。
1: 啊，好可惜哦。
2: 嗯，我以为篮球很无聊，站在原地投球这种小事根本就难不倒我嘛，没想到我连一球都没投进。哎，啊，
3: 主将，大同五球都失败了，所以不能加入篮球社了吧。
1: 哎，说话可要算话哟。
2: 等等、不好意思，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请给我几天的练习时间，我想再挑战一次。
1: 还想要再挑战？
3: 好啊，这个主意不错，他从来没有打过篮球，给他一点练习的时间也是应该的吧。
4: 哦，我没意见，反正呢，也没有别人想要加入篮球社了。
1: 这小子挺好强的，有这种好强的个性，应该有潜力成为一位不错的篮球员吧。好，那就给你三天，如果三天后你还是失败的话，就别想加入篮球社了。
2: 好，我知道了。
1: 啊，大同同学，只有三天真的可以吗？
0: 是啊，三天那么短。哎，
2: 放心吧，我一定会成功给你们跨级嘞。

0: 从那天开始，大同就不断地练习投篮，一大早就起床到公园去练习，连上课的时候也满脑子的都是投球。
1: 江大同，你在做什么？给我坐下。
2: 江大同，你不用睡觉的吗？吵死人啦。
3: 江大同，
1: 江大同，
3: 江大同，
4: 江大同，
0: 在家里也拼命练习到直到困了为止。

0: 三天。
1: 我逃，我一定要逃机，再逃，没想到篮球这么累呀、啊！我已经这么拼命的练习了，为什么还是投不进去呢？明天就要挑战了，
2: 像你这样乱投啊，哼，难怪一球都没投进，你再练100年都没用了。
1: 虾米，你攻虾米？
2: 你要让球一边旋转一边投出去，这样球才能够呈抛物线投出。
1: 咦，这个有啤酒肚的阿贝是虾狼嘞，嘿，
2: 像你这样直直把球投出去，连让球接近篮筐都有困难嘞。
1: 咦，那要怎么样才能让球旋转呢？挂北向呢？
2: 啊，看哈，像这样，用手腕和手指轻轻的施力，投出去的时候呢，这个球啊就会旋转，这样会大大提高投篮成功的几率哦。
1: 哦，安内哦，哎，像这个样子吗？哎，真的耶，球真的飞得比较高哎。耶、yeah, ！终于成功了，我终于投进了，哈哈哈哈！哎，阿贝，你有看到吗？我投进了耶！哎，阿贝嘞，阿贝嘞，哎，我在做梦吗？哎，没关系了，我已经知道投篮的秘诀了，嘿嘿，篮球社，我来了。

0: 再度挑战日。
1: 哎，大同，你准备好了吗？
2: 他连上课的时候都在想着篮球。哎，
3: 我有信心，你们等着瞧吧。哎，偷偷告诉你哦，我在篮球遇到一个神秘的阿伯哦，他传授我投篮的秘诀哟。
1: 哦，真的吗？好幸运哦。
3: 好，你们等着看着我江大同投篮的英姿吧。
2: 挺有自信的嘛。
4: 喂，废话少说，赶快投球吧。
3: 投球的时候用手腕和手指轻轻的转动球，就像这样。哎呀，出手的感觉真不错，这球一定会进。
5: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自优广播节目，
6: 自优广播节目
5: 自动播出系统，
6: 自动播出系统。
1: 哦，这球投得帅呆了。
2: 哎，跟篮球选手一样完美耶。
3: 真的有这么帅吗？人家

0: 张大头，恭喜你正式加入篮球社，希望你将来能为篮球社争光。
1: 欢迎你加入篮球社，过去的恩怨就一笔勾销吧。
0: 以后要好好加油咯。
2: 我很期待你的表现哦。
3: 你到底是怎么练的？才短短三天呢，居然能投出这么漂亮的一球啊。
4: 用嘴巴讲你也听不懂啊，不如我当你们副主将，我教你就是了吧。
2: 你这个臭小子，还是这么臭屁，哼，我要取消你入社的资格。

本实验电台节目全部采用自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编排播出。达克比办案，黑心婴儿食品屋。

0: 鸭嘴兽达克比是一个动物警察，驻守在河边的小木屋派出所。有一天下午，他在草坪上休息着，正伸着懒腰。
1: 睡了一个下午的午睡，真是好舒服啊！各位小朋友大家好啊，我是达克比，嘿嘿嘿，
2: 我吃，
1: 小朋友啊，你在吃什么东西呀？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呢。分一口给警察叔叔吃一下好不好啊？
2: 不行，这是妈妈买给我的。
1: 看起来很像巧克力冰淇淋，很好吃的样子哦。哎呦，一小口就好了啦，拜托拜托，警察办案也是很辛苦的耶，是不是啊？
2: 才不要，这是我最爱吃的猪大便。
1: 啥？你说啥？
2: 猪大便。
1: 比赛，猪大便，
2: 要吃你自己去买。
1: 干嘛？比赛？可恶可恶可恶！谁？是谁这么黑心？卖，居然卖猪大便给小孩子吃呢？是谁呀？你说。
2: 范金龟啊，他开的婴儿食品屋在那里，要买赶快去，不然就卖光咯。
1: 好一个黑心的商人，孩子要吃的健康才能安全长大，竟然敢卖不卫生又不营养的大便给孩子吃。黑心老板，你给卖造，我起码点面来抓你，我要来抓你了，卖造。

0: 粪金龟小档案，粪金龟有20000多种，分布的地带除了南极洲以外，世界各大洲皆有分布。年龄、成虫特征，以粪便或尸体为食物。许多粪金龟有推动粪球的行为，头部或前脚经常呈现锯齿状，方便用来挖掘大便或是切开整块粪便。犯罪嫌疑：贩卖黑心婴儿食品，危害儿童身体健康。
1: 为了方便调查，先吃一颗生物缩小糖。然后再假装成顾客，引诱他拿出犯罪证据出来。

0: 请进，请进。哎，欢迎光临，我们的婴儿食品口味齐全哦，慢慢挑，慢慢逛。哎，这位客人要找什么吗？我们的产品啊，又营养又新鲜哦。
1: 还有很多外面买不到的特殊口味哟。
2: 上钩喽。我想要送给朋友的小孩。我那朋友老爱标新立异。你刚刚说的什么特殊口味，说不定他会喜欢。可不可以拿给我看一看呢？
0: 当然当然，不瞒您说，这些食物的味道实在太特别了，不方便放在店面的架子上，所以呀，我去仓库里拿啊。您等一下哈，等一下。
2: 嘿嘿嘿嘿，说的这么好听，要不是黑心货，为什么要做贼心虚呢？藏在仓库里面，嘿嘿嘿嘿，等着，待会儿要你好看。
0: 来了来了，哦，您先试吃这一个。

0: 哦，这是什么味道？
1: 自优公司开发最适合国内电台播音环境的自动播出系统。
2: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自优广播节目，
3: 自优广播节目
2: 自动播出系统，
3: 自动播出系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莲燕声广播电台台长李立春，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非凡音广播电台台长淑华，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实验电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北回广播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试验电台。
2: 菩提大伯说故事，天使的考验。

0: 蓝宝看着眼前倾巢而出的怪物，顿时感到有些绝望。身边的天使只剩下四只，他们虽然斗志激昂，但是身上都有大大小小的擦伤跟淤青，这样下去可能还没有到达大伯那里，他们就会先输给邪恶势力了。
1: 如果之前听妹妹的话，不要这么任性就好了。
0: 蓝宝露出了苦笑，难怪妈妈以前总是说自己太冲动，她现在真的有点后悔了。三小时前，难得周末天气晴朗，蓝宝跟妹妹两个人打算去虫虫谷抓黄凤蝶，顺便去探险，看看能不能抓到稀有的天使种子。前阵子他们从池塘里钓到了蝌蚪君，已经成长变成健壮又帅气的闪电蛙了。而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摩尔庄园时，葡萄突然从天而降，拦住了他们的去路。葡萄叫住了两个人，
1: 蓝宝妹妹请等一下哦。葡萄，有什么事情吗？今天是礼拜六，不用上课啊。
0: 蓝宝赶紧开口，害怕葡萄叫他回去上课。
1: 才不是要你们去上课呢，菩提大伯有讯息要给你们，我是要把信交给你们。
0: 葡萄一边说一边把红色的信封交到小摩尔的手里。
2: 红色的信，难道发生什么大事了吗？
0: 苗妹有点震惊地看着手上的信封。
1: 什么啊，不就是红色的信封吗？
0: 蓝宝一脸不以为然，认为妹妹大惊小怪。妹妹嘟起嘴巴，不太高兴地说，
2: 蓝宝，你都没有认真上课。以前大伯说过，红色信封的信就是紧急的信，只有危机的时候才会用到啊。
1: 什么？难道是大伯遇到危险了吗？
0: 蓝宝慌张了起来。
1: 哎，葡萄，快告诉我们大伯发生什么事了。哎，葡萄呢？
0: 刚才还在眼前的葡萄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得无影无踪。发呆了一会儿，妹妹才回过神来，对蓝宝说，
2: 哎，现在不是发呆的时候了，赶快打开信封看看大伯说了什么。
0: 于是妹妹马上的把信封打开，蓝宝拿出里面的小字条念了出来。
3: 亲爱的妹妹跟蓝宝，发生了一些突发状况，我必须前往摩罗岛一趟，如果过了两个小时我还没有回来，请通报威廉队长，千万不要擅自来找我，此事非常紧急，为了避免造成骚动，请不要告知其他人，切记切记。菩提敬上。
2: 我去找威廉队长。蓝宝，请你回大伯一封信，还有千万不可以乱跑哦。
0: 看完信之后，妹妹焦急地跑开了，留下蓝宝一个人在原地。大伯跟妹妹的顾虑是对的，因为蓝宝的确没有听取两人的意见，他听到摩罗岛内心就相当的激动，听说那里最近怪物盘踞，只有带上天使的人才能和怪物搏斗，他也听说能够打败怪物的摩尔都会成为大家崇拜的对象，例如勇猛的威廉队长。
1: 如果我打败怪物的话，那大家都会更喜欢我吧。
0: 蓝宝一边想着，人已经跨上了坐骑朝摩罗岛飞去。

0: 眼前一只泥泞默默倒下，看着越来越逼近自己的怪物，蓝宝低着头，以为自己会成为怪物的点心。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声清脆的鸟叫声划破天际，美美粉红色的身影出现在眼前。美美生气地说：
1: 笨蛋蓝宝，你为什么都不听话，一个人跑来呢？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0: 蓝宝正想要提醒妹妹身后有一只咕咕怪，但还没有开口，咕咕怪已经被六只泥山打得落荒而逃。
1: 我只有六只泥山跟两只刺瀑布，蓝宝，你能不能帮你的泥泥默默疗伤？这样加上你的闪电蛙，就有12只天使了，应该可以撑到威廉队长来。
2: 一次带8只天使来，会不会变成我们以大欺小？
0: 蓝宝看看对面的6只怪物以及身边的12只天使，不敢把想法说出来，只得乖乖地拿出绷带帮泥泥默默包扎。就在这个时候，巨大的便便树怒吼一声朝两个人冲过来，天使们也不甘示弱，自动排列出整齐的队形，一起朝敌方发射。一瞬间，摩罗岛海天上空并出了大量的魔法火花，四周也吹起了一阵阵的狂风，把蓝宝跟妹妹吹得站都站不稳了。蓝宝一手抓紧妹妹，另一只手死命地抱住树干，努力让自己不被风吹走。

0: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身上的哭哭怪与罗勒也不见了，不甘心自己打败了变变术。妹妹则瘫坐在地上崩溃大叫着，
1: 蓝爸，你这个大笨蛋，要是你跟菩提大伯一样失踪了怎么办？
0: 树洞里走出来一个人，正是失踪已久的菩提大伯。
2: 菩提大伯
0: 看到菩提大伯的出现，两个人都吓了一跳，但马上高兴地奔向大伯。菩提大伯看着这两个小魔儿，露出了赞许的笑容。
3: 真没想到啊，只有你们两个通过天使的考验呢。
2: 天使的考验？
0: 看见两个小魔儿露出疑惑的表情，大伯哈哈大笑解释说，
3: 其实啊，是天使长老想考验所有的学员，所以委托我出个题目。天使长老想知道你们和天使缔结契约以后，能不能真的运用四大天使的能力。看来这场考验只有你们通过呢。
0: 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
3: 蓝宝，虽然你通过了考验，但纯粹是你误打误撞的，你还是没有学会凡事要先谨慎思考，这是你不足的地方。我罚你回去再把魔儿守则看三遍，当作是惩罚好了。
0: 一听到要被处罚，蓝宝的脸色就垮了下来。
4: 啊，什么？
3: 妹妹呀，你有听取我这信里的建议吗？抢先联络威廉队长，这是值得嘉许的地方。你透过天使的帮助找到了蓝宝，并且想出一起联手对付变变术的方法，这些都让我感到很惊讶呀。为了奖励你，我决定送你的拉姆一堂免费的游泳课，当作鼓励鼓励。
1: 太好了，游泳课哎！
0: 妹妹高兴地大声欢呼了起来。菩提大伯看着两个心情大不相同的小魔儿，露出了会心的一笑。他相信这两个小魔儿日后的表现一定会像太阳一样耀眼，前途不可限量。

0: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资优广播节目，
1: 资优广播节目
0: 自动播出系统，
1: 自动播出系统。
0: 对牛弹琴。

0: 月子30岁才想学琴，附近人家听了都笑话他说：
1: 看看你的手，10根手指头啊，弯不动啦，想学琴，下辈子吧。
0: 月子不放弃，求最有名的琴师教他。琴师认为他没希望，连话也懒得说，挥挥手要他回家去。月子不灰心，跑去琴房买了把2手琴，抱着琴低着头匆匆地回家去。回到家，月子迫不及待地跟着琴谱练习，他从来没弹过琴，琴声像鸡临死前的哀鸣。隔壁的人家受不了，用力地捶着他的门，求他别再弹了。
2: 难道学音乐真的这么难吗？

0: 月子伤心地出外散心，发现一座天然的水池，四周有着杨柳树围绕着。他想，
1: 如果来这里弹琴，一定不会吵到人。
0: 他趁着天黑抱琴到池边苦练。水池有条大黄牛天天来泡澡，月子认为，
1: 哎，它是牛，不会嫌我琴声差吧。
0: 这条大黄牛耕作了大半天，想来水池休息，突然被月子的乐音打乱午睡，很生气。可是牛的修养毕竟比人好，他只管把耳朵藏进水里，露出鼻孔吸气，听不到琴声也就算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月子的情谊有点进步，大黄牛听天听，听久了对音乐也有点了解。当月子弹得不好，他就把耳朵埋进水里，理也不理。当月子练习有进步，琴声悠扬之际，他就会爬上岸，听着月子的音乐，舒舒服服地睡觉。

0: 不知不觉过了好多年，月子的情谊越来越好，大黄牛上岸的时间就越来越长。久而久之，大黄牛还会轻轻点着头，微微摆着耳朵，配合琴声打起拍子。月子见了，心里很高兴。
1: 哎，没想到大黄牛喜欢我的音乐，我进步了。
0: 只是他到底进步多少，因为从来没有人听过，他也无从比较。有一天，国王和保卫队经过水池边，听到一阵仿如仙乐的声音传来，当下被月子的琴声所吸引，队伍停了下来，而且直到琴声停止，他才惊醒，当下认为弹琴的人一定很了不起，就把月子请进王宫表演。

月子在王宫受到大家的欢迎，国王宴会之前就会派人来请月子去弹琴，月子弹出来的琴声总能够满足每一只挑剔的耳朵，而这时他才40岁。

经过国王以及各国使节的大力宣扬，月子的声名远播，邀请他去演奏的人越来越多。月子一年365天，几乎天天都要在外地奔波。月子成名了，也富有了，他盖了一栋豪华别墅，请了几百个佣人服务。他弹琴的时候，大家对着他拍手叫好，人人奉承他，夸他的好音乐。

但是他最怀念的还是在水池边和大黄牛相处的情形。偶尔他路过水池边，总会坐下来随着清风弹琴，而大黄牛呢，轻轻用耳朵打着拍子，照旧睡他的午觉。

偶尔月子在很多很多宾客的面前演奏，获得无数的掌声，他会想起水池边的稻黄牛，想起那一段人牛相处的日子。

0: 直到有一天月子快死了，他才把大黄牛的事告诉人家。许多学音乐的人知道这个消息，连忙跑去水池边，大家都希望黄牛听完他们的音乐之后也能够用耳朵打着拍子，证明他们的音乐也达到月子的程度。只是找大黄牛听音乐的人太多，他们在水池边指指点点，说话的声音盖过原本的清风，弹出来的音乐充满了我想成名的渴望。大黄牛越听越烦，他赶不走这些求他的人，只好把耳朵埋进水里。这些人愤愤不平地说，
1: 哎，什么神牛啊，骗人的嘛。
2: 对嘛，骗人的。
1: 真是的，简直是啊，对牛弹琴嘛。
0: 他们的话很大声，不过大黄牛听不到，他的耳朵埋在水里，只有吵杂的乐声永远在这世界上缭绕着。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莲燕声广播电台台长李立春，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故事一箩筐，给你一箩筐的好故事。

燕纸屑，由天母国小担任演出。老师由徐世纯同学担任，小娟由戴倩涵同学担任，小青由江义宽同学担任，旁白和大华由我孙伟玉担任。

0: 晨光时间，教室中一片喧哗，正忙着批改作业的老师发现一片纸屑正躺在靠近大华座位的地上。
1: 大华，把你桌子旁边的纸屑拿去垃圾桶丢掉。
0: 匆匆忙忙赶在晨光钟声之前进到教室的大华正低头忙着抄联络簿。
2: 老师，那张纸屑又不是我丢的。
1: 不管是不是你丢的，反正离你最近，你就帮忙丢一下。
2: 可是那又不是我丢的，要不然可以叫小陈去丢啊，他也很近啊，为什么要叫我？而且我的联络簿还没抄完耶。
3: 哎，大华，你那是什么货啊？丢一下会少一块肉吗？不会嘛，你干嘛那么小气呢？去丢一下嘛。
2: 哦，你最大方，好啊，要不然你去丢嘛，只会说别人，哼。
3: 哎，你有没有搞错啊？老师叫你丢又不是叫我丢，干我什么事啊？奇怪。

0: 打球。
1: 哎，小青啊，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玩具店呢？
2: 哦，不用了，我想先回家，拜拜，明天见。

0: 放学回家途中，小青一直在想今天晨光时间所发生的事。小青心里想，
1: 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丢垃圾呢？只不过是一张小小的纸屑就吵翻天，难道没有人愿意出一点力为班级服务吗？班上都没有贴心的人吗？或许我能当那个贴心的人哦。

0: 隔天早上，教室仍然一片喧哗。
1: 咦，这里怎么又有一片纸屑？大华，来，你拿去丢。
2: 哎呦，老师，怎么又叫我？
1: 老师请你丢，你就丢。
0: 这时，小青突然站起身，转头面向老师，带着微笑说：
3: 老师，没关系，我来丢。
1: 谢谢你，小青。
4: 哎，你们看，小青的头可是坏掉了。
5: 对，又不是烫。

0: 天，同学都投予小青异样的眼光，连他最好的朋友小娟都不和他玩，令小青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细心的老师也发现了小青被孤立的状况，走到小青的身边，拍拍小青的肩膀说：
1: 小青啊，老师觉得你今天做得很好哦，谢谢你主动为班级服务。
2: 可是他们好像不喜欢我的服务哎。
1: 怎么会呢？你是在做好事，不是坏事啊。
2: 要不然他们为什么都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呢？
1: 那是因为他们不懂。不知道啊，当你在捡一张不起眼的纸屑时，你是在帮助大家，帮助大家维护环境整洁，并且点亮了在大家心中那根贴心温暖的蜡烛。
2: 真的吗？怎么点亮的？
1: 当你做一个贴心的举动时，就已经点亮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

0: 有一天，地上又有一片纸屑。
1: 有谁愿意捡这片纸屑呢？
2: 老师，我来捡。
1: 好，谢谢小青。
0: 这时，小娟终于忍不住了，马上拉着小青的衣服，低声地问：
3: 哎，小青啊，你最近头脑是不是怪怪的、啊？干嘛在捡没人要的纸屑呢？费时又费力，而且纸屑又不是你扔的，老师也没叫你捡呢、啊，你为什么抢着捡呢、啊？好奇怪、欸。
2: 你不知道，小娟，其实当我在捡纸屑的时候，不但让我们生活的环境更美、更干净，还是在捡福哦。每一张纸屑就是一个福，也算是在帮自己积善德。不仅如此，在我捡纸屑的同时，我也点亮了大家心中那一根天。

0: 心温暖的蜡烛，使人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温暖。
1: 啊，真的耶，我妈妈也常常跟我说要积善德，可是我一直以为要捐款才是，没想到我顺手把纸屑捡起来也算了，也真是不可置信耶，原来积善德这么容易啊，
0: 想不到吧。
1: 哎，那小青啊，我们把这个道理告诉大家好不好啊？
0: 好啊，也许这样的话大家也就不会因为捡纸屑而起冲突了。
1: 搞不好啊，到最后大家还抢着捡纸屑呢。
0: 对啊对啊。
1: 哎，那我们赶快告诉大家吧。
0: 好啊好啊。

事，小青和小娟便将这个道理告诉全班。全班听了以后都觉得很有道理。从那一天起，只要在班上发现纸屑，三秒钟内一定不见踪影。而且啊，他们还发现大华竟然是第一个抢着捡纸屑的人呢。小青回过头，只见老师的脸上漾着淡淡的微笑。

0: 这里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师弟怎么了？秋日的清晨，池塘上还泛着一层薄薄的雾，许多雁鸭们却已经开始聚集，大家彼此交换着家族的近况，十分的热闹。
1: 爸爸妈妈，为什么还不开始飞呀？
2: 小雁鸭，别着急，大家要准备好才能一起往南飞啊。
3: 是啊，这趟旅程会是个辛苦的旅程，而且沿途中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
1: 我才不怕呢，我好期待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哦，整天闷在这里真无聊。
2: 快好了，把你的早餐吃完，免得肚子饿没体力飞哦。今天早上的风吹起来还真有点凉哎。
3: 是啊，再不赶紧出发，可能没有办法准时赶到南方避冬呢。
2: 差不多都到齐了吧。
3: 好，那我们大家就准备出发吧。
1: 哦耶，出发咯，我要飞到最前面去，这样才能看得最清楚。
3: 雁鸭妈妈，你可要跟紧你的儿子，别让他飞错方向了。
1: 爸爸妈妈，你看那里好漂亮哦，我们可以去那里玩吗？
3: 哎，不行不行，我们要赶紧往温暖的南方前进了。小雁鸭，跟紧队伍啊。

0: 糟糕，竟然有猎人，大家小心啊，我们要赶快离开这个危险的区域。
1: 小艳鸭，我们的速度要加快了，快点，赶快离开这里。
2: 好。
3: 离开了危险区域之后，又经过长时间的飞行，艳鸭们也都累了。
2: 妈妈，我肚子好饿，而且好累啊，我快飞不动了。
1: 小艳鸭，加油，很快我们就可以到达中继站，那里有许多丰富多样化的食物，还有温暖的床，我们可以在那里补充体力，好好休息。
2: 那还要飞很远吗？我快飞不动了。
1: 艳鸭宝宝，怎么还没到呢？
0: 是啊，我记得明明在这棵树附近就会有片湿地，怎么变得这么小一片，还堆满了垃圾？
1: 你看，旁边还开了一条道路。哦，宝宝，我们在这里会安全吗？
0: 没关系，我记得这附近还有另外一片湿地，我们到那里看看。
1: 啊，不行了，你忘记了吗？去年我们经过那片湿地休息，沼泽上还冒着许多泡泡啊。
4: 哇，好多泡泡，那我们就可以吃泡泡大餐。
1: 哎，不行不行，上次许多艳鸭吃了泡泡大餐，大家的肚子都痛得不得了啊。
0: 那是附近的工厂排放了废弃的工业用水，污染了水源。
1: 不只是工厂的问题，许多家庭使用许多清洁剂排放出的废水也都会影响沼泽湿地的水源，让我们艳鸭生病呢。
4: 难道湿地的破坏对人类都没有影响吗？
1: 当然有影响啊，现在有越来越多人终于知道湿地对生态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呀，纷纷发起保护湿地的活动，政府也开始规划许多湿地保护区哦。
4: 有了湿地保护区，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好好吃饭，不怕猎人好好睡觉呢？
1: 对啊，
0: 去年过境的时候，我记得前面好像就有一个湿地保护区哦。
4: 哎，那我们赶快去找保护区，妈妈快一点啊。
1: 你这孩子怎么突然又有精神了？哎哎哎，小心一点啊。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下广播电台副台长王瑞玲。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草原犬鼠爱说话。有没有注意到猫咪或小狗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喵喵喵或是汪汪汪的叫个不停呢？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康洛科斯夫教授对于猫咪和狗狗的叫声非常的着迷，他常猜想，
2: 哎，他们是在说话吗？我相信动物一定也和人类一样会说话，这只是我们听不懂而已呀。

0: 康洛克斯夫在大学里研究昆虫叫声，有一次他读到约翰霍格兰教授的草原犬鼠研究报告，报告中提到
1: 草原犬鼠常会发出不同的叫声，通知同伴敌人来了，有些声音又尖又急，这有些呢则像是细细的啾啾声。
0: 霍格兰还说，
1: 我觉得草原犬鼠是最爱说话的动物了，动物会发出叫声一定和他们当时遇到的事情有关。
0: 康洛克斯夫教授高兴极了，他很想知道的更多，可惜霍格兰没有继续研究，于是康洛克斯夫决定自己来研究，他希望能把草原犬鼠说的话都翻译出来。

0: 为了更了解草原犬鼠的叫声，康洛克斯夫特地跑到美国西部大草原上，在草原犬鼠的地洞附近架起了摄影机，把地洞附近发生的事情和草原犬鼠的各种叫声全都记录下来。回到研究室之后，康洛克斯夫把拍摄回来的影片看了又看，他发现
1: 草原犬鼠看到红尾鹰和野狼都会发出叫声，这两种警报声虽然听起来都很像，但是尾音和语调却是不同。
0: 康洛克斯夫赶紧把草原犬鼠看到红尾鹰的影片又拿出来看。康洛克斯夫在他的草原犬鼠报告书里写着，
1: 没错，这每次红尾鹰出现时，不管哪一只草原犬鼠负责看守都会发出一样的警报声，实在太有趣了。这草原犬鼠会用不同的叫声代表红尾鹰和野狼。
0: 康洛克斯夫又发现了，
1: 草原犬鼠听到不同警报声的反应好像不一样哦，有时候他们会头也不回地冲进地洞里，有时候却不躲进地洞，而是站在洞口前左看右看。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0: 康洛克斯夫把野狼和红尾鹰的影片再看一次，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当草原犬鼠听到代表野狼的警告声的时候，所有的草原犬鼠都会冲进地洞躲起来，听到代表红尾鹰的声音时，却只有少部分的草原犬鼠躲起来，大部分的草原犬鼠都站在洞穴附近观望。
1: 难道他们比较不害怕红尾鹰吗？
0: 康洛克斯夫真不敢相信。后来他又观察到，当犬鼠听到红尾鹰的警报声时，在红尾鹰飞翔区里的犬鼠会躲进地洞里，其他的则不会。
1: 我知道了，这草原犬鼠的警报声不但会告诉大家哪个敌人来了，还告诉大家要不要逃命。我想草原犬鼠的叫声一定有更多不同的意思。

0: 天，康洛克斯夫突然想到一个好点子，他请几个身材差不多的人穿上红色和蓝色的衣服，在草原犬鼠的地洞附近走来走去。守卫的犬鼠马上发出警报声，而且还针对穿不同颜色衣服的人发出不同的叫声。
1: 哎，太神奇了，这草原犬鼠竟然认得颜色，而且还用叫声形容给同伴听，让他们知道正在接近的人有什么不同。
0: 康洛克斯夫兴奋地告诉朋友，慢慢的，康洛克斯夫发现草原犬鼠不只会用不同的声音或是音调来形容看到这些东西，还会造句呢。这些发现让大家都很惊讶，
1: 没想到啊，除了人类，其他的动物也有这么复杂的语言系统。哎，
0: 不过对康洛克斯夫来说，这些研究还不够，因为他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够像传说中的所罗门王一样，听得懂所有的动物说的话。

0: 大家好，我是葡萄学家田推主持人 Light。 你连忙收听的是自由民主广播声音田推
1: 有一天。

曾经我亲吻着你的每根小指头，曾经在某个清朗的冬日，我把你高高举起，看着雪花飘落在你红润的小脸上。曾经你的小手紧抓着我，一同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曾经你是我的小宝宝。

有时望着沉睡的你，我也跟着梦想。有一天你会潜入冷冽清澈的湖，走进一座蓊郁的森林，出尽新奇，眼中满是光彩。有一天你会为了心中的渴求，像团火球似的疯狂追逐。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竟然荡得比想象中的还要高，而有一天你会因为突如其来的坏消息，感觉自己被深深的哀伤包围。

有一天你会站在风中浅唱，期盼风儿把你的心声带向远方。有一天我会倚在门边，望着你向我挥手道别，消失在我眼前。有一天你会心想，为什么以前觉得好大的地方，现在看起来这么小。有一天你会发觉自己坚强的双臂也有着一个小小负担。

有一天我会看见你坐在床沿梳理孩子柔细的发丝。有一天，很久很久以后的一天，你的头发也会在太阳底下闪着荧光。而当那天到来的时候，亲爱的，你会想念我。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曼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1: 到书包里去找啊。
3: 嗯，好啊。
1: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4: 霸凌终结者由建潭国小林玉胜、
5: 刘燕姿、
6: 洪胜斌、
7: 陈燕琪
4: 担任演出。

0: 林彦斌，我跟你讲哦，真的是这样，很好笑吧？
1: 老大，合同好像在说你坏话耶。
2: 这个胆小鬼，好大的胆子，看我教训他。哦，好痛哦。
1: 碎啦，正中红心。
0: 你们为什么要打我啦？
2: 谁叫你多嘴，说我坏话。
0: 我没有啊。
2: 还敢狡辩，大凯都听见了。
0: 我真的没有啊。
2: 我说有就是有。没听人家说暴力就是真理。暴力就是真理。暴力就是真理。暴力就是真理。打到你承认为止。
1: 老大老师来了。
2: 先放你一马，合同你死定了。

0: 拜拜
1: 拜拜，
2: 明天见。
3: 合同那个讨厌鬼，下次再来修理他。趁大家不注意，今天走捷径回家比较快。
4: 咦，那不是周道宁吗？他为什么走那条路？老师明明就禁止我们走危险的暗巷，我看我还是去劝劝他好了。

0: 暴力就是真理，说得好，符合我们下水道小强联盟的宗旨。这个人好大的胆子，竟敢违反学校规定，自己一个人走在这条暗巷里，确实是我们新盟主的好人选。来人呐，到水锅盖那里埋伏，把他带回去考验考验。
1: Yes sir。
2: 哎呀，这个烂水沟盖害我踢到，看我怎么修理你！你们是什么鬼东西啊？快走开！
0: 带走我激励去。

0: 是啊，我眼花了吗？周到宁被拉进下水道，那是什么东西啊？我要救他吗？哎呀，像他这么勇敢的人，自己一定有办法。嗯，对，还是不要多管闲事。
1: 都可以走啊。
2: 走，哎，老大嘞？老大怎么还没来？
1: 对啊，平常这时候早该到了，怎么还没出现？
0: 我昨天放学的时候看见他被一群下水道妖怪抓走了。
2: 你敢诅咒我们老大，实在欠扁。
0: 我真的看到一群下水道妖怪把他抓走，他们念了一段密语后就被一股黑旋风卷进了下水道了。真的？
1: 你是鬼片看太多了吗？再乱讲，请你吃包子。
0: 我说的都是真的，
3: 你们不要打他啦，搞不好他说的是真的啊。
2: 还说连铃去打。
0: 不要打，我没骗你。
1: 老师来了。
2: 各位同学先别吵，请问有没有人昨天和周道宁同学一起回家呢？
1: 没有啊，昨天他说要自己回家的啊。
4: 我儿子不见了，他从昨天放学后就没回来。我请警察调阅监视录影带，看见他走进一条暗巷中就再也没有出来了。
2: 周妈妈你先别急，我们再到附近去问问看有没有人知道孩子的下落。同学你们先自习，我陪周妈妈出去一下。
1: 难道何童说的是真的？
2: 是我们误会他了。
0: 我就说我真的没骗你们嘛。
2: 这样说来我们老大有麻烦了，何童赶快带我们去救他。
0: 我这么胆小，去了恐怕也没用。
1: 可是你不带我们去，我们也没人知道他在哪里啊。
3: 看来现在只有你能救他了，你一定要帮忙。
0: 我怕我不行。
3: 如果你害怕，我这里有个法宝，喏，喝下这杯神奇水会让你勇气百倍，什么都不怕。
0: 真有这么神奇？
3: 我是你唯一的朋友，我不会害你的，相信我。
0: 好吧，我试试看。

0: 谁？为什么把我抓来这里？
1: 我们是下水道小强联盟，最伟大的地下黑组织。我们看中你的天分，希望你能当我们的盟主。可是你必须通过组织的考验，以一打十，赢了就是盟主，打输了就得留下来当小弟。
0: 这是什么歪理啊？我才不要听你们的嘞！
1: 除非你打败我们，否则由不得你。兄弟们，上！

0: 你成输的吗？来呀，拿出你的拳头正义，征服我们吧！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每日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心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2: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科技。大年除夕的晚上，很多孩子都能够得到压岁钱。为什么会得到压岁钱呢？这里有一个传说故事。

0: 小妖精。他全身是黑的，只有手是白色的白手，所以喜欢在每年除夕夜里面出来，专门摸熟睡的小孩子的头，而小孩子被摸过之后就会发高烧说梦话，退烧之后就会变成痴呆疯癫的傻子了。
1: 哎呀，我可怜的孩子啊，他昨晚发高烧说梦话了，他一定是被睡给摸头了，怎么办呢？谁可以救我的孩子啊？
2: 哎呦，怎么会这样呢？睡什么东西啊？
0: 大人们怕睡会来伤害自己的孩子，因此就在除夕这天晚上整夜亮着灯不睡觉，这就叫做守岁。村子里有一户姓管的人家，夫妻老年得子，十分的疼爱他们的孩子。在除夕30号的晚上，为了防止祟来摸这个孩子的头，这对老夫妻便不睡觉，一直逗着自己的孩子玩耍。
3: 亲爱的小宝贝，你看，
0: 整个晚上他们就用红纸包着一些铜钱，然后拆开，接着又包起来，这样反反复复和孩子玩游戏，玩到半夜，小孩太想睡觉，就躺下来睡觉了。

0: 妈妈便把包着铜钱的红纸放在儿子的枕头边。但随着夜渐渐深了，老夫妻年岁大也熬不住了。
1: 孩子的爹啊，你看都这么晚了。
2: 是啊，都这么晚了，你也累了吧？
1: 嗯，你看这么晚的时间应该是没问题了吧，你说呢？
2: 我想也是安全了吧。遂该不会来伤害我们的孩子才是。
0: 夫妻俩也累得在孩子旁边睡着了。可是他们刚一睡着，一阵阴风吹过来，黑矮的小妖精就进了屋。就在他正要伸手去摸孩子的头的时候，突然孩子枕边的红纸袋发出了一道金光，遂尖叫着逃跑了。
3: 听说啊，这昨晚管家的人呢，用包着铜钱的红纸把这个祟给吓跑了。
4: 不、哦，哎，真的吗？
3: 没错没错，不信啊，你就去问管家的人。
4: 哎，我也听说了，是假的。有方法治得了那个祟，那以后我们就不怕啦。
3: 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啊，这是好消息。
4: 我去问管家的人，
3: 那我们快去问问管家的人。
4: 哎，太好了，
3: 太好了。
0: 很快这件事就逐渐地传遍开来，大家都开始相信祟怕包着铜钱的红纸。这消息传到全国，隔年的除夕夜，大家纷纷仿效他们，把铜钱装在红纸袋中，放在孩子的枕头边，祟也就不敢再来侵扰家里的小孩了。而这个祟，鬼鬼祟祟的祟，和千秋万岁的祟发音是相同的，也就被称为压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园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飞仪。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
2: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1: 到书包里去找啊。
3: 嗯，好啊。
1: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4: 短耳兔与小象莎莎，由新生国小林子成和子成妈妈担任演出。

0: 今天早上第一节课，大象老师向大家介绍新来的同学小象莎莎。莎莎很可爱，一只笑眯眯的。大象老师交代大家，莎莎虽然个子大，其实年纪很小，大家要像照顾妹妹一样照顾她。
1: 大象老师叫莎莎坐在东东旁边，莎莎咚咚咚的跑过来，用力抱了东东。哇，好痛！东东发现他的手臂被捏红了，跟一只象坐在一起实在太危险了。
0: 莎莎很喜欢东东，不管东东走到哪，莎莎也跟到哪。莎莎好像东东的大尾巴哦，大家开玩笑的说。东东很得意，这一条大尾巴真不赖，不管东东说什么，莎莎都照着做。不过老是被一只象跟着，麻烦也不少，舞蹈课简直是场大灾难。不能玩躲猫猫，谁能把一只象藏起来？
1: 抓到你了。
0: 不能玩跷跷板，莎莎一屁股坐上去就。还有莎莎打呼的声音也特别大。而最可怕的是莎莎的超级无敌大臭屁。
1: 不不，
0: 久了东东觉得有点累也有点烦。
1: 有一天大家约东东去骑车，东东跳上脚踏车，莎莎也跟着跳上去。嘎吱嘎吱，脚踏车剧烈的震动，轮子发出刺耳的声音，差点儿踩不动。东东转头看了莎莎一眼，如果能甩开这条大尾巴一下该有多好。忽然一个念头飞过他的脑中。莎莎，我们来玩躲猫猫。东东叫莎莎下车躲起来，躲得愈隐秘愈好。莎莎好开心，到处找地方藏。忽然眼睛一亮，前方有根大树干倒在路旁，树皮已经枯了，中间还出了一个大洞。莎莎想都没想就钻进去。哦哦，她忘了自己又大又胖，肚子卡在洞口，露出一个大屁股。东东觉得好好笑，东东故意大声说，莎莎好厉害，怎么不见了呢？一边悄悄地溜走。
0: 小狐狸和小豪猪经过，看到莎莎的模样，捧着肚子笑个不停。莎莎你真傻。就是嘛，你不应该叫莎莎，应该改名叫傻傻。他们的笑声像冷冷的雪花，一片片的飞过来。莎莎听了有点难过，用力从洞里钻出来，却找不到东东。东东你在哪里？莎莎好着急，闷着头横冲直撞。一旁的小狐狸和小豪猪吓得赶快逃走。
1: 另一旁，东东赶上朋友一起去大草原骑车，微风吹啊吹，好舒服。东东一直往前骑，忘了莎莎还在等他。等东东想起来时，天已经快黑了。糟了，莎莎最怕黑了。东东转头骑着车就往回冲。咦，树洞空空的，莎莎也不见了。满地散落着断裂的树干，树枝和树叶，发生什么事了？东东愈想愈害怕，野外很危险，莎莎跑到哪儿去了呢？会不会掉到山崖下？会不会掉到河里？

0: 的小径上有一排大大的脚印，东东骑着车冲进树林，一边走一边喊沙沙沙沙沙沙沙沙。天越来越黑，树林里变成漆黑一片，东东骑得太快，突一声，东东碰到一个大石头，他从脚踏车上跌下来，左脚扭到无法动弹，东东再也忍不住，他放声大哭，莎莎你到底在哪里？
1: 咚咚，这时不知什么东西敲了敲东东的头，东东抬头一看，是莎莎。莎莎因为怕黑，捂着眼睛，整个身子缩起来，一动也不敢动，好像一个灰灰的大石头。
0: 我终于找到你了，东东抱着莎莎，眼睛红红的，你真聪明，躲得太好了。莎莎听了，咧着嘴开心的笑起来，这是她第一次玩躲猫猫没有被人发现哦。莎莎一边用鼻子抱起受伤的东东，一边抬着摔坏的脚踏车慢慢走回家。没想到麻烦的大尾巴竟然变成了最可靠的大帮手呢。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小盒子，耶
1: ！Prepare time。
5: 好爷诞村传奇巨献外诞特工队由万福国小担任演出，五溜溜由张佑轩同学扮演，棉梯梯由邓修齐同学扮演，假爸爸及好威风博士由吴思成同学扮演。

0: 怪奇怪，怪怪怪怪怪，实在真奇怪。大家都说我们坏呀、啊，我们只是怪，我们只是怪。
1: 好牙蛋村可是普罗无星球上的模范村庄，可惜的是，在这么完美的地方，还是有一些特别与众不同的人，让大家都厌恶，大家都害怕。他们就是……
2: 哎呀，不用你激活，我先自我介绍，我五溜溜，专长是跳舞，只要有音乐我就浑身是劲，哈哈哈哈哈哈！
1: 没错，他就是五溜溜。前天一听到垃圾车播放的音乐声，立刻像疯子一般疯狂旋转，左手提的垃圾打歪了村长快要蛀掉的烂牙，右手拎的厨余喷得阿花婶婶新买的香儿奈儿洋装臭气熏天。
3: 真是小题大做。嗨，大家好，我是年 TT， 我的专长说出来可是会让你们佩服的五体投地哦。仔细听哦，连踢踢我不得了，双手万能没得找，锅碗瓢盆粘得牢，强度胜过强力胶，体力惊人没烦恼，天生神力都知道呀，都知道。
1: 这是天生神力啊。说到这个连踢踢，也是让好爷蛋村的村民恨得牙痒痒的。大前天村子里举办甜死人不偿命蜂蜜嘉年华会时，人家秘密小姐很有礼貌地伸出双手和他打招呼，他却用左手把人家的小手手粘住不放，大伙儿冲向前要拉开他们时，他大爷却左一个回旋踢，右一个金刚屁，把全镇一半的村民都踢到了临近56个星球去。现在好生救难大队全体动员，还在不分日夜的抢救当中，你们说可不可恶啊？
4: 庞白小姐，您这么说就不对了。
1: 闭上你的嘴，假爸爸先生。上次你睡午觉做梦时，差一点把我的美腿当做鸡腿抓来吃，吓得我都尿裤子了。
5: Oh no！
4: 不是当做鸡腿，是当做猪脚。你的腿那么肥，和鸡腿比差多了。
1: 闭上你的嘴！
6: 天哪，天哪，天哪，天哪！谁来救救我们呢？
7: 乌鸦蛋村有烦恼啊，咿呀咿呀哟！他们村里有三国呀，咿呀咿呀哟！他们快疯了，他们快疯了，咿呀咿呀哟！威风不死有法宝啊，咿呀咿呀哟！借招败行我拿手啊，咿呀咿呀哟！他们来求我，他们来求我，咿呀咿呀哟！
6: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我们的救星来了，
1: 各位观众。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享誉国际、驰名中外、有病一病没病补身、经济又实惠、价廉又美的好威风博士。
4: 大家别紧张，我的专长就是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他们三个不是坏，只是怪。有救，有救，有救！
1: 就这样，好威风博士把三个怪蛋带离了好爷蛋村。我在小金蛋实验室里，不分日夜，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的进行变身训练。

0: 说时迟那时快，连踢踢左手一伸右手一伸，把方圆500公里内的蚊子通通牢牢粘在手心里。再一个回旋踢，踢到了临近56个动物星球去。
1: 哇，真是太厉害了。
2: 没什么没什么，都是郝微风博士的新发明，他在我身上安装了看一下人工智慧装置哦，我再也不会乱粘乱踢了，看清楚目标再行动，当然不会闯祸咯。
0: 正当大家为粘踢踢的改变而感到欣慰时，突然垃圾车准时来碰到了。
3: Oh no！
0: 大家心想，566小姐该不会又要张牙舞爪了吧。
1: 咦，
0: 只见566小姐这回随着音乐轻柔摇摆，姿态美得像风中摇曳的柳条呢。
1: 哇，好美呀、啊！
0: 围观的群众发出了阵阵惊叹声。
4: 这都要谢谢郝微风博士的新发明，他在我身上安装了听一下人工智慧装置，音乐响起时会自动配合音乐的旋律跳出适合的舞蹈，这样仰慕我的人才不会受伤呢。
0: 大家对郝微风博士的神奇装置啧啧称奇，对超级大胃王假爸爸的改变也正在猜测着，他到底会有什么改变呢？这时候突然
5: 不好意思，我回来之前吃太饱了，没吓到你们吧。郝微风博士在我身上安装了停一下人工智慧装置，当我想吃东西时会先停一下，思考清楚那样东西能不能吃。最棒的是现在还加装了废弃物感应系统，哪家有碍事的废弃物要丢，我会大口大口吃了它，是不是很棒啊？
0: 那你来之前到底吃了什么饱到现在啊？
5: 哦，我把郝微风博士最近发明失败的总共3亿2190件发明品统统吞到我的肚子里，还签了一项保密协定，不可以把这种丢人之事宣扬出去啊。
0: 就这样在笑声中，郝爷诞村开始了美好又快乐的新生活。为了感谢郝微风博士发明的停看听人工智慧装置，村民们特地设立了微风处处显神机纪念碑，永远纪念并感谢这位电子无限的伟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淑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知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威尔森的蚂蚁研究。

0: 爱德华·威尔森是20世纪杰出的科学家，他对于青蛙、甲虫、蝴蝶、苍蝇等等各种昆虫，甚至是鸟类、蛇、鱼类等等都非常有兴趣，并且曾经提出许多让全世界都赞叹的研究理论。不过，威尔森自己最喜欢研究的却是最不起眼的蚂蚁。威尔森喜欢研究蚂蚁是有他的原因的。在他7岁那年夏天，有一次当他去钓鱼时，因为钓竿扯得太用力，小鱼飞出水面，尖锐的鱼鳍竟然刺进他的右眼。从此以后，他的右眼视力受损，没办法远距离观察鸟类和青蛙，所以威尔森把观察重点转移到可以近距离观察的小昆虫身上，尤其是随处可见的蚂蚁。威尔森为了观察蚂蚁的生活，他到处寻找蚂蚁，并且把蚂蚁养在罐子里，放在床底下，随时拿出来观察。虽然蚂蚁很小又不漂亮，可是他却认为
1: 每种蚂蚁呀，仔细看起来都不太一样耶，而且蚂蚁还会排队合作搬东西和攻击敌人。观察他们的生活真是太好玩了。
0: 威尔森读高中时下定决心要研究蚂蚁，他开始收集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各种蚂蚁，把每一种蚂蚁都做成标本，并且注明它们的巢穴、地点和生活习性，再寄给自然博物馆的史密斯先生鉴定。虽然他只是一个高中生，可是他认真的态度让史密斯先生立刻就回信给他说：
2: 威尔森，你做得真好，你的研究有一半都是正确的，请继续努力，有问题的话随时来找我。
0: 威尔森在蚂蚁分类上的研究让他逐渐发现，各种蚂蚁都有它各自的分布地。例如阿拉巴马州的蚂蚁种类就和加州或是纽约州的蚂蚁不同，不过有些蚂蚁生命力特别强，从温带到热带到处都能够生存，还会入侵到新的环境呢。威尔森还发现了一种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火蚁，这种火蚁会啃咬农作物的嫩叶、种子和幼苗，并且快速的蔓延。没多久，马路的分隔道、路边的草地上到处都看得到高高的火蚁窝，估计每个蚁窝里大约有10万只火蚁。接下来，威尔森发表很多研究蚂蚁的文章，并且获得了奖学金，到南美洲和亚洲的牛几内亚去调查蚂蚁。在他以前，可从来没有人特地跑到热带雨林研究蚂蚁呢。

0: 发现各种蚂蚁种类之后，他开始对蚂蚁的行为感到好奇。
1: 为什么蚂蚁会排队嘞？为什么蚂蚁可以这么快就找到同伴来帮忙搬食物呢？到底蚂蚁是怎么跟同伴来沟通的呢？蚂蚁没有鲜艳的颜色，动作也不是很明显。住在黑暗的洞穴里面，视力再好也派不上用场啊。他们应该是靠气味或是触觉来沟通的吧。
0: 这时威尔森想到了火蚁。火蚁的公蚁外出找食物时，走的路线曲曲折折，可是当他发现粮食之后，他就会走一条快速的直线道路回蚁窝。接着巢里的公蚁沿着这条路径纷纷出动，前往食物所在的地方。威尔森发现第一只公蚁走回蚁窝时总是拖拖拉拉的，把尾部拖在地上。
1: 尾部拖在地上说不定就是要留下气味。对了，也许分泌气味的部分就在公蚁的腹部哦。
0: 为了证实这个推测，威尔森设计了一个实验。他先把蚂蚁腹部的各个器官取出，分别用木棒压挤，再用木棒沾了一些液体，画出一条直线。结果一群公蚁兴奋地跑出来，他们沿着那条直线四处走动，摆动头上的触角，可是却找不到食物。那一天晚上，威尔森高兴地睡不着觉。
1: 哈，蚂蚁果然是利用气味讯号来沟通的，终于被我找到了。
0: 他并且将这种气味命名为费洛蒙。威尔森又发现蚂蚁非常依赖气味维系群居生活，十只公蚁做的记号会比单独一只蚂蚁做的记号味道强，将会引来更大群的蚂蚁。不过费洛蒙味道隔一阵子就会消失。威尔森又陆续发现各种不同的费洛蒙，除了找食物打斗的讯号，还有死亡的讯号。当死掉的蚂蚁身体开始释放出味道时，公蚁就会把这只蚂蚁拖到垃圾堆清理掉，以维持蚁窝的清洁。威尔森的蚂蚁研究让大家认识到，原来蚂蚁利用这么多的气味互相传递讯息，也让全世界的人对蚂蚁有了全新的认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百货广播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企业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0: 唐三藏的岁岁经，由社子国小阳光和阳光妈妈担任演出。话说孙悟空四人往西方取经，一路过关斩妖魔。这天他们来到一处，那里风光明媚，鸟语花香，猴哥就嘻哈跳跃。这时唐三藏说话了：
1: 悟空，为师不知告诫你多少次，修道之人要庄重，自我控制。
0: 正当他要继续碎碎念时，悟空赶紧说：师父，弟子已知错，你不要再念碎碎经了，拜托。
1: 那好，化斋去吧。
0: 悟空心中一乐，前脚正踏出，就听见猪八戒喊道：猴哥，记得得帮我化点蔬菜、天妇罗、油炸素鸡排回来啊。谁知师父说话了：
1: 八戒，为师不知告诫你多少次，修道之人要自我控制，这包括控制体重。一个男子的腰围不应超过90公分。你看自己，我说真经还没取到，你就先上西天去了。
0: 正当他要继续碎碎念时，八戒赶紧说：师父，弟子已知错，您就不要再念碎碎经了，拜托。这边悟净却埋首书堆中，只见的头越来越低。那边猪八戒正想嘲笑他一番，哪知师父说话了：
1: 悟净，为师不知告诫你多少次，修道之人要自我控制，这包括控制看书姿势，眼睛距离书本30到40公分，用眼每30分钟要休息10分钟。你再不改，真经就算取得，你也看不到了。
0: 正当他要继续碎碎念时，沙僧赶紧说：师父，弟子已知错，请您不要再念碎碎经了，拜托。话说在唐僧碎碎经的调教之下，徒弟三人不仅身强体健，还耳聪目明，从此声名远播，沿途取经所到之处，妖精纷纷归降拜师学艺。唐三爷有教无类，春风化雨，最后终于取得真经，还从如来佛祖手中拿下师铎奖一座呢。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百货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不想睡觉。嘿，被我逮到咯、
2: 啊、
1: 居然骗我。看你这次还有什么好理由，哼。我在干嘛哦？
2: 你好。
1: 哎，嘘，小声一点啦！我告诉你哦，妈咪规定我跟弟弟每天都要早点睡觉。可是人家明明还不想睡嘛，明明人家都还没玩够，干嘛一定要规定人家上床睡觉时间嘛？真是的。
2: 哦。
1: 来来，哎，我算给你看哦。白天在学校上课。那就不用说了，中午下课以后去安亲班，然后一直待到晚上六点半，妈妈才来接我回家。哎，你看看你看看嘛，我整天24小时已经有将近24，然后是1、2、3、4、5、6、7、8、9、10，哎，这里应该是用加的吧？不对，应该是减掉。19、8，哎呦，哎，反正我整天啊，就是花很多时间在学校就对了啦。笑得出来哦，再来呀、啊！直到快7点才回到家吃饭呢，很辛苦吧？
2: 哦，
1: 吃完饭都已经8点了，我才刚打开电视，都还没看到我的香蕉哥哥，厨房就会传来。啊，你有时间看电视，就没时间练钢琴，是不是？到底是练琴重要，还是看电视重要？好吧，因为妈妈说啊，要成为林志玲的接班人，而且还要超越她的话，弹琴是一定不可少的。想想也对了，为了早日达成成为独一无二的世界超级无敌美少女的愿望，好吧，我就忍辱负重吧。不过，哎。苦练完琴以后都已经快9点了、
2: 哦、
1: 接着就又会从空中传来像圣旨一样的声音，还不赶快去洗澡，都这么晚了，你是什么时候才要洗啊？
3: 哇哦，
1: 我的天啊，为什么像闹钟一样这么准时啊？唉，洗完澡后我才能拿出我心爱的芭比娃娃，边听燕柔姐姐的晚安故事屋边玩。可是呢，我三不五时的还是会听到听完节目就要去睡觉咯，早睡早起身体好哦，哎，早起的鸟有虫吃哦，不早点睡你明天会起不来呀、啊，早点睡才会长得高嘛，变得漂亮哦。今天啊，就跟平常一样哦。当我在听晚安故事屋的时候，妈妈就在那边叽叽咕咕的念着。
4: 呜哧呜哧呜哧呜哧。
1: 我就故意说啊、妈咪，我要早点睡觉咯。
4: 啊哈。
1: 这样才会长高变漂亮。那你也应该要早点睡啊，对不对？这个时候啊，只见我妈咪两个眼睛凸得跟青蛙眼一样大的瞪着我说，你们小孩先睡啦。我就说，为什么我们小孩就要早睡，你们大人就不用？你不是天天对这镜子说，你的皱纹好像变多，脸也变丑啦，你忘记了吗？早点睡会变漂亮哎、欸、哎有哎、欸、我居然看到妈妈的脸上出现跟樱桃小丸子一样的3条线哦。然后啊，妈妈用很温柔的语气跟我说，哎呦， 有啦，我们也很早睡呀。哎，只是你没看到而已嘛。那为了证明我们大人也很早睡，今天我们就一起同时上床好不好？结果，嘿嘿，我假装打呼哦，妈妈就偷偷摸摸的起身下床，被我逮到喽。我倒要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淑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知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生广播电台节目部的叶瑜。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5: 怕挤的门神，你一定听过门神、秦叔宝和尉迟恭的故事吧？不过你可能不知道，这两位门神最近的心情可不太好。事情是这样的，

0: 过去家家户户都是两扇木门，两位门神的画像自然是左右两边，一边占一个。可是现代社会里，高楼大厦家家户户的大门都只有一个，两位门神只好站在一块儿，所以挤得不得了。王大宝家的两位门神对于这种拥挤非常的不高兴。
1: 哎呀，你过去一点啦，急死了，有没有搞错啊？你才应该过去一点，我这边早就没地方了，过去过去。
2: 哎呀，不要挤啦。
0: 他们越吵越挤，终于闹上天庭，找玉皇大帝去评评理。玉皇大帝说，
1: 好吧，我知道是委屈你们了。这样好了，把你们两个拆开来，一个人呢守铜门，一个人守铁门。
0: 尉迟恭说，
3: 这不成，咱们呢一向都是挂双头牌的，这么一来不就有前后之分了吗？那会乱得出场序呀。
0: 秦叔宝笑眯眯地说，
1: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咱们按照笔画顺序，笔画少的挂前面，多的挂后面，不就好了吗？
0: 其实啊，秦叔宝早就偷偷在心里算过了，秦的笔画比玉要少一笔，所以当然是他挂前面，挂在铁卷门上了。但是才过了一天的功夫，秦叔宝就后悔了。秦叔宝叫苦连天，
1: 哎呦，这个铁门太不舒服了啦，我都腰酸背痛了，哦，不行不行，我要重新调整。
0: 尉迟恭看秦叔宝那一把老骨头被铁卷门的铁条和锈斑整得好惨，暗叫不妙，因此坚持不肯和秦叔宝对调，两个人又闹上了天庭。
1: 哎呀，烦死了，这样吧，你们就轮值好了，135呢秦叔宝站，246尉迟恭站。
4: 那星期天呢？
1: 星期天放假。
0: 轮值了一个星期，两个人都觉得好不习惯，门神本来应该有两个的嘛，现在只有一个独挑大梁，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异。两个人只好私下讲和，再恢复成为最初的共守一门的局面，勉强相安无事了几天，又不行了。玉皇大帝一看到他们就皱着眉头问，
1: 你们又有什么事啊？
5: 还是太挤啦。
0: 两位门神这会儿连在玉皇大帝的前面都拼命地用手肘撞来撞去。
1: 哎呀，真烦呐。
0: 玉皇大帝手一挥，命令门神，一个守卧室门，一个守书房门。
1: 哦，
0: 秦叔宝叫着，
1: 哎呦，这不公平啦，王大宝是个书呆子，天天都在书房待很久，只有睡觉才回卧房，为什么尉迟恭可以守书房，我就要受冷落啊？
0: 玉皇大帝说，
1: 那你们两个就交换吧。
3: 哎，我不要。
0: 尉迟恭不肯让，玉皇大帝看他们争来争去，火大的不得了。
1: 可恶，再吵个不停，你们干脆一个去守厨房门，一个呢去守厕所门算了。
0: 两位门神都大呼着，
5: 我不要，
3: 王大宝家的抽油烟机早就坏了，厨房啊会呛死人，他家的马桶啊也有问题，好臭。哎，
1: 你们在吵啊，就让你们两个一起呛一起臭。
0: 两位门神都立刻的闭了嘴。过了好半天才小声地问，
5: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0: 玉皇大帝说，
3: 哎，有了，不如啊，你们两个一个手呢客厅的落地窗，一个人呢就守卧房的落地窗。落地窗够大了吧？不会再很挤了吧？
0: 如此守了三天，秦叔宝和尉迟恭都觉得别扭的不得了。
5: 莫名其妙，咱们是门神啊，怎么叫咱们守起落地窗来了呢？
1: 岂有怪理。
2: 呀，呀，
0: 但是他们也不敢再去烦玉皇大帝了。待会儿万一玉皇大帝一生气，干脆撤掉门神这项职务，岂不是更糟糕？左思右想，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最后两个人只好硬着头皮一起去要求恢复原状，并双双写下不再争吵，不再嫌挤，不再害玉皇大帝头痛的保证书，一切终于又恢复原状了。两位门神又重新勉强一起守着王大宝家的铜门。倒是王大宝这天早上才突然迟钝地想着，
6: 诶，奇怪了，我怎么觉得最近好像到处都会看到门神呢？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是我工作太忙了，累得糊涂了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非凡音广播电台台长淑华，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路实验电台。
1: 勇敢，王小明，我警告你，如果你再欺负小乔跟我的话，我就要对你不客气的咯，你听见没有？哎，你先不要吵啦。王小明，王小明，求求你，不要再欺负我跟小乔了，好不好？
2: 哦，
1: 我保证我们不会跟老师说，而且明天我再带一包乖乖请你吃，好不好？求求你了，你不要再欺负我跟小乔了，求求你。
3: 哈？
1: 不行啦，这样太懦弱了。
4: Yeah.
1: 会被看扁。这样绝对不行。
4: Yeah.
1: 哎呀，那该怎么办呢？哎，对了，妈妈说遇到不讲理的人，你可以先跟他讲道理。哎呦，等一下啦，你先不要吵我啦。
5: Oh?
1: 你没看见我在忙吗？王小明同学，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啊，班上鼎鼎有名、人见人爱的世界超级无敌美少女。全校同学也知道我是个讲理的人哎。这点你也是知道的吧？今天我是认为你还有救哎，所以我才要跟你讲道理，不然啊，我才懒得理你嘞。
5: 哦，
1: 啊，王小明同学，你知道吗？欺负弱小同学是不正当的行为，你知道吗？你怎么可以掀小乔跟乐乐的裙子呢？尤其是乐乐啊。她是这么的可爱漂亮讨人喜欢聪明伶俐处处受欢迎的世界超级无敌美少女哎。哎，你先不要吵啦，你怎么可以这么没礼貌掀她的裙子呢？要掀呐，你为什么不去掀那个杰儿的裙子啊？
3: 哈？
1: 好像讲错哦，你不可以掀我跟小乔的裙子。我跟小乔呢是女生，你要尊重我们，这样子我们才能成为好同学、好朋友啊。
6: Yes, yes.
1: 知道吗，王小明同学？哎，这样应该可以了吧？哦，我在干嘛哦？哎，我在练习呀。练习什么？我告诉你是这样子的。班上那个我最讨厌的王小明，他最近好过分哦。他跟班上几个臭男生下课的时候就会偷偷的跑到我，就是我的妈吉小乔后面，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掀我们的裙子，然后那群臭男生就会很得意大笑的说，哦，是白色的。哈，真是气死我了。小乔每次都被弄哭了，害得我们现在每天都不敢穿裙子上学。 所以我刚刚正在练习啊，明天遇见王小明的时候要如何很勇敢地跟他说我们不喜欢这样。喂，你觉得刚刚那三种语气哪种比较有效啊？
4: Well, so...
1: 第一种你觉得如何？不好哦，以暴制暴，不好。那第二种呢？委曲求全，太懦弱了，不好。我也这样认为耶。那第三种呢？我认为不错耶。什么？什么？我听不清楚你说什么啦。什么？你说我太一厢情愿，不切实际，自我陶醉，做白日

0: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科技。鹤群里的鹳，老农夫种了满园的玉蜀黍，眼看就要收成了，谁知道过了几天，老农夫发现玉蜀黍竟被偷吃了。于是老农夫架了一张捕鸟的网，把偷吃的鸟一网捕获。原来偷吃玉蜀黍的是一群鹤，其中还有一只鹳鸟。鹳鸟向老农夫哀求说：
1: 先生啊，请别杀掉我，我不是馋嘴的鹤啊，我没有偷吃玉蜀黍，我不过是他们的朋友，来找他们玩啊，而且我在鸟类中可是出了名的善良哦，我尊敬神，也孝顺父母。
0: 老农夫没等鹳鸟解释完，打住他说：
2: 你说的话没错，我也知道，但是啊，你既然和这群贪吃的鹤成了朋友，那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吧。
0: 鹤群里的鹳，这个故事是告诉人，交了什么样的朋友，就容易被认为是同一类的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园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飞仪。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
2: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1: 到书包里去找啊。
3: 嗯，好啊。
1: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0: 糖果屋的糖果甜不甜，由五常国小张义宁和张义宁妈妈担任演出。

0: 从前有对小兄妹，父亲是贫穷的伐木工人，因为继母害怕食物不够，就要父亲将小孩丢掉。哥哥听到后，就捡了许多小石头。父亲带他们到森林时，哥哥就沿路丢小石头作为记号。两人顺利回家了，继母因此很不高兴，便要父亲再次将他们丢掉。这次哥哥用面包屑做记号，但面包屑被小鸟吃掉了，两人就在森林里迷路了。他们走得又累又饿，看见一间糖果屋，门口有张告示，
1: 只要能连过三关，就能得到糖果宝盒。
0: 他们鼓起勇气走进去，屋里的老妇人恶狠狠地说，
1: 为了糖果宝盒，你们会被我吃掉。
0: 他们吓得浑身发抖。

0: 开不能开，你是大野狼，我才不让你进来。
1: 大野狼说，
0: 恭喜过关，有陌生人按门铃时，不能随便开门哦。
1: 第二关关主是露出血盆大口的虎姑婆，她凶狠地说，
0: 不睡的孩子不要睡，我要咬你的脚趾头。
1: 妹妹唱着，
0: 虎姑婆别咬我，爱哭的孩子睡着了。
1: 虎姑婆说，
0: 恭喜姑官在晚上10点前就要睡着才会长高哦。
1: 第三关关主是狡猾的巫婆，她指着桌上许多颜色鲜艳的糖果说，
0: 请选出会过关的糖果，选错你们就会被我吃掉。
1: 两人选了白色糖果并交给巫婆，巫婆说，
0: 恭喜过关，小朋友不能吃颜色太鲜艳的糖果哦。
1: 兄妹俩得到糖果宝盒并找到回家的路，回家后哥哥将糖果宝盒打开，里面竟冒出源源不绝的金币，从此一家人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了。

0: 大家好，我是葡萄学家田推主持人 Light。 你连忙收听的是自由民主广播声音田推。
1: 野狼河，你呀，大野狼，你不要因为发生了这些事不高兴，你现在会被关在地下室里，全都是你自己自找的。

0: 谁叫你晚上跑出来吓我呢？你不要便说这件事情不是你做的，你自己做的好事你一定比我还清楚，我只要一闭上眼睛，你就会偷偷靠过来，我一张开眼睛你又跑走，因为你一直这样做害我老是睡不着，你觉得这样很好玩吗？我告诉爸爸你做的坏事之后，爸爸就上楼来坐在床边保护我，这样你才不能做坏事。我没有说错吧？那天的晚上啊，我就没有感觉到你在我的耳朵旁边呼热气，也没有看到你的黑影在墙壁上动来动去。本来我可以好好的睡觉了，可是你这个胆小鬼竟然又等到爸爸睡着了才又跑出来吓我。爸爸打呼的声音很大声，我被他吵醒了。我轻轻张开眼睛，就看到了讨厌的你，你的两只小眼睛一直盯着我看，你的小眼睛红红的，很凶的样子，离我好近好近，我马上大声尖叫。非常生气，你也看到他生气的样子咯，他真的是气炸了。他很生气地说
1: 再也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
0: 一点也没错，大野狼，就在那个时候你的麻烦来了。

第二天早上，爸爸和我两个人就关在他的工作室里。我们把一块很大的木板锯成好几块方块，咔咔咔的，我用了好多的螺丝钉把木板固定住。告诉你好了，那些木板一块一块的钉在一起，而且钉得很牢很牢。我们几乎一整天都在工作室里，全都是因为你。我们做了一个盒子，就是你现在很熟悉的这个盒子，而且还在上面写着大大的黑字“野狼盒”。我把盒子拿到房间，在盒子里面放了一些东西。我放的东西有皮耶尔和大野狼的故事录音带、故事书、三只小猪的故事，上面有黑眼睛和红色舌头的拖鞋，介绍各种动物的书、动物园，还有表妹寄给我的明信片和动物字典。谁知道这些东西会不会也跟你一样给我带来麻烦呢？还是都一起收起来好了。我把所有和你有关的东西都放进盒子里面，然后就把野狼盒盖起来。你一定不知道我们后来做了什么事，因为你已经被关在里面了。

国啊，用了一个很大的锁把野狼河锁起来。哎，你不要不相信哦，我真的锁得很牢很牢哦。我和爸爸一起到地下室去，爸爸打开一个很大的柜子，爬到最高最高的地方，然后把盒子放到最上面一层的架子上。接着我们把钥匙藏在一个盒子里，我不告诉你我们把这个盒子藏在哪里。从现在开始我就可以睡得很安稳了。我希望你学乖了，如果你一直都很安静的话，可能有一天我会把野狼盒打开跟你见面哦。可是啊，那就要看你的表现咯。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非凡音广播电台台长淑华，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路实验电台。
1: 专注与坚持的约翰·道尔顿，

0: 个礼物送给你。
1: 哦，谢谢你啊，呵呵，亲爱的约翰。你怎么送我一双樱桃红的袜子呢？这是年轻女生穿的袜子啊，呵呵，你真是不会挑颜色啊。
0: 不是，我送给妈妈的明明就是一双棕色的袜子啊。
1: 哎呀，你看我手上的袜子就是樱桃红啊。
0: 嗯，我怎么看都是棕色的呀。
2: 约翰·道尔顿出生于西元1766年英国的坎伯兰郡，那是一个贫困又偏僻的小村庄，村民们只能在狭窄的土地上种植大麦和棉花。道尔顿的父亲正是当地的佃农，承租别人的地而辛勤耕耘着。道尔顿的家境虽然穷困，但是父母亲总是教导孩子们要懂得勤俭，一家人可以开心的一起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0: 知道家里没有钱，道尔顿总是把握在教会里念书的时间。那时在当地教书的教师鲁宾逊很喜欢他的认真和上进，于是特别允许道尔顿阅读自己的书和期刊。在启蒙老师鲁宾逊的身边，道尔顿有幸阅读到许多珍贵的藏书，开启了道尔顿踏上科学之路的大门。这样幸运的生活一直到西元1778年，道尔顿小学毕业，而鲁宾逊老师也要退休了。但是城里的人实在太穷困，根本无法支付学校的经营费用。就在道尔顿毕业典礼的当天，村民们决定关闭学校，要求所有的老师们和校长全数离职。
1: 唉，这实在没有办法，要经营一个学校，这些老师的费用我们真的负担不起了。
2: 唉，现在都没饭吃了，还要读什么书？好好种田比较实在吧。
3: 但是村长啊，这些小孩没人教的话，以后也就要跟我们一辈子在这里耕田种菜了。
2: 村长，我看我留下来照顾这些弟弟妹妹，教他们读书识字，你们觉得呢？
4: 太好了，如果道尔顿愿意留下来教弟弟妹妹，是最适合的人选了。虽然他才小学毕业，但是已经读遍了教会里许多经典的书籍呢。
3: 哇，这真是太好了。
5: 是啊，
4: 太好了，太好了。
0: 直到1781年，道尔顿的哥哥从寄宿学校毕业回来当老师，道尔顿才得以卸下这项责任，换自己前往寄宿学校就读。道尔顿寄宿的学校是当时英格兰北部最好的一所中学，位在于坎德威尔城。坎德威尔城在伦敦与爱丁堡的必经之路，而伦敦和爱丁堡都是当时英国许多学者往来的地方，所以学校常常挽留路过的学者们到学校短期任教。于是这些额外的弹性课程便开拓了学生的视野，启发学生对科学的学习兴趣。同时学校还有一间资源十分丰富的图书馆，典藏不少科学家的原著，还存有模仿牛顿与波义尔的实验科学仪器。道尔顿因此能够阅读到牛顿和科伊尔的原著，并且看着书实际操作他们曾经用过的实验设备，为往后的科学之路打下扎实的基础。在这所学校中，道尔顿更是遇到影响自己一生的恩师果夫老师。果夫老师是位盲人，但是凭着自己的触觉与嗅觉，他便能够知道一定距离内的每棵植物和花朵。
3: 老师，你的眼睛看不见，竟然能够凭着摸这些花和闻这些叶子就能判断出什么植物，哇，这世界上实在没有人能够比你厉害了吧。
4: 不，你们千万别小看自己，我相信所有的学生都有着无限的可能，你们未来或许都会比我找出更多科学上的真理呢。
3: 嗯，要能够成为像老师这样的教授，我们一定要更努力。
4: 只要你们愿意学，我一定认真的把自己所会的全都教给你们。
0: 果夫老师总是认真的教授课程，把自己所会的像是拉丁文、希腊文甚至是法语统统教给学生。由于道尔顿的勤奋求学，更让果夫老师愿意教导更多包含天文、地理、数学，点燃了道尔顿对科学的热情，直到道尔顿中学毕业时。
4: 道尔顿，你愿不愿意留校担任老师，帮我负责维护实验的机器呢？
2: 真的吗？那我就可以继续跟在老师身边学习，并且进行科学研究。
4: 只要你愿意，我将会得到一位很好的帮手哦。
2: 当然，我愿意接下这份工作，谢谢老师。
0: 在学校任职的期间，道尔顿每周都会和果夫老师讨论实验与教学的心得， 西元1787年，道尔顿在果夫老师的鼓励之下，开始记下气象的观测记录，包括天气的状况、温度、湿度和气压。这时候养成的习惯，成了道尔顿坚持到临终前的最后一天，他的科学研究，长达有57年的完整观测数据。这些观测在他的气象性质研究方面做了最好的佐证，也提供后来科学家们相当实际的参考数据。在这个期间，果夫老师非常肯定道尔顿的努力，所以也将他前5年的观测结果整理成册，并且在西元1793年出版《气象观测及论说》。果夫老师更将道尔顿过去所做的气象观测所得到的结论交给了一所大学学校，成为了道尔顿最大的推荐与保证，让他这位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却能够成为大学的教授。在新大学教书的时候，道尔顿才发现自己对于颜色的判读有问题，同时他也想起曾经送给母亲一双棕色的袜子，但是母亲却说那是桃红色。于是他开始有系统的调查，发觉有部分的人是没有办法分辨红色与紫色。这项发现让道尔顿研究了许多的书籍，却发现医学上仍然对这部分的人体缺陷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于是道尔顿以非生物学家也非医学家的身份，成为第一个研究色盲现象的人。西元1794年，道尔顿整理出自己的调查结果，在研究过程中为这样的症状命名为色盲，并且提出自己的看法。
5: 色盲的成因是因为眼睛中的水液无法吸收红色光所导致，所以在他的眼中并没有红色的影像。
0: 戴尔顿发表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研究观察视觉色差的特殊真相。这个重要的发现引起许多生物学家和医生们疯狂的研究。后来医学界为了感谢道尔顿这项巨大的贡献，把色盲患者称为道尔顿氏人，同时还把罹患红绿色色盲的症状称为道尔顿症。
3: 道尔顿，你实在太厉害了，我觉得你已经有能力成为一位医生了。
6: 对呀，不要当教授了，你可以到其他单位去，那样肯定会为你带来更多的财富呀。
1: 就是说，凭你对于科学的敏锐度，绝对可以胜任这一切的。
3: 就请你来我的医院，我让你主导我们的医学室哦。
1: 是啊。
0: 虽然他的发现得到许多人的赞美，戴尔顿却没有因此感到满足，仍然是埋首于自己的实验桌，持续地对许多科学上的疑惑进行研究，继续为科学研究而努力。道尔顿的一生放弃了许多可以致富的机会，甚至曾经有人指着他应该去做大事，而不是成为一名教授。但是道尔顿并没有理会这些声音，或许是从小到大勤俭的习惯，他并不觉得这些财富或是名声有什么重要。他只想专注地进行自己的实验，并且写下这些研究的结果，整理自己的看法，然后抱持着分享的心态去发表。在他没有刻意的追求之下，许多的赞美和成就反而自动来到了道尔顿面前，因为这些都是肯定他所追求的真理，对所有的人有着巨大的帮助。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卡电台副台长王水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名《城市老鼠与乡下老鼠》，由石牌国小何燕宽妈妈担任演出。

0: 时间，一个夏天的早晨，角色：乡下老鼠阿力，城市老鼠阿邦。暮起时，城市老鼠阿邦提着行李站在乡下老鼠阿力的家门口。
1: 阿力，快开门啊，我是阿邦，我来看你啦。
0: 阿邦，快请进，真的好久不见啊。来，东西放下，坐下来喝杯茶。
1: 兄弟啊，多年没见，还真想念你。哦，今天早上起了个大早，搭上鼠连巴士就来了。哈哈，我这不速之客没打扰到你吧？
0: 不会，真的很欢迎啊。
1: 哎呦，你不舒服吗？咳个不停。哎呀，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啊？
0: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两年这里的农人常常喷一种像雾一样的东西，闻起来臭臭的，我吃了那些果子就常常咳个不停。
1: 哎呀，不晓得乡下现在变得这么危险呢、啊、你早该搬来城市住，快收好行李和我回城市去。
0: 阿力跟着阿邦到了城市的家，他们挤进小小的洞口。
1: 坐坐坐，把这里当自己家，待会儿就有丰盛的大餐可以吃了。
0: 阿邦，我觉得你变得很胖哎，走路也喘个不停。
1: 嘘，别出声，我们可以去享用大餐啦。
0: 爬上餐桌，果然有美味的食物。
1: 来，哎，尝一口塑化剂真奶，来一支顺丁烯二酸欧链，哎，咬一口瘦肉清猪肉，不错吧？城市生活多彩多姿啊！
0: 天哪，这些都是化学毒素，你竟然每天当成美食享用，难怪你变得肥滋滋的。
1: 啊，我们该怎么办呢？乡下有农药，城市有黑心食品。咦，那里有个油灯哎，我怎么从来都没注意到啊？
0: 这油灯脏了，我来擦一擦。这时，灯里冒出了一只好大的神鼠。
1: 是神鼠啊，我们可以许愿吗？
2: 是的，主人，你们可以许三个愿望。
0: 我希望吃到安全的菜。
1: 我希望吃到安心的肉。
2: 我们希望人类珍惜地球。
3: 你们的愿望很快就能实现，好心的主人，但愿人类记得你们的贡献，也懂得好好珍惜地球。
0: 故事说完了，谢谢大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百货广播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企业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1: ！It's bedtime。西元2030年，由信安国小担任演出，蓝、红、旁白由吴思涵扮演，白由陈品莹扮演，老人与声音由吴茂成扮演。

机器代步，大自然的反扑、诠释、掠夺，似乎就是这垂死社会的全部。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科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莲燕声广播电台台长李立春。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1: 到书包里去找啊。
2: 嗯，好啊。
1: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3: 大家好，我是青国小的郭思涵，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不会写字的狮子。

这只狮子不会写字，不过它一点也不在乎，因为它知道如何露出尖尖的牙齿，大声咆哮。对只狮子来说，这样就足够了。有一天，狮子看见一只非常美丽的母狮子坐在树上看书。狮子悄悄地靠近，想要亲亲它。突然，狮子想起一件事，停下脚步。它会看书，那就是说，它是一位高贵的小姐，要追求一位高贵的小姐，我应该先写信给她，才可以亲吻她。这个礼貌，狮子是从一位被他吃掉的传教士那边学来的。可是狮子不会写字，狮子跑去找猴子，命令他帮我写一封信给母狮子。隔天，狮子到邮局寄信，不过他很想知道猴子写了什么，于是又跑回去要猴子把信念一遍。猴子开始念：亲爱的小姐，你愿意和我一起爬树吗？我家香蕉真的很好吃哦，赶快来吃吧，爱你的狮子。不对，才不是这样，狮子大叫，我才不会这样写，然后把信撕成碎片。狮子走到河边，要河马帮他重新写一封信。隔天，狮子到邮局寄信，不过他很想知道河马写了什么，于是又跑回去要河马把信念一遍。河马拿起信念：亲爱的小姐，你愿意和我一起在河里泡澡吃水草吗？真的很好吃哦，赶快来吃吧，爱你的狮子。不对，才不是这样，狮子大叫，我才不会这样写。晚上换分金龟帮狮子写信，这是好心的昆虫脚尽脑汁，这还在信纸上喷了香水。隔天，狮子到邮局寄信，途中遇到长颈鹿。哦，什么味道这么难闻？长颈鹿闻一封信，狮子说：分金龟在上面喷了香水。哦，我可以看看信里面写了什么吗？长颈鹿说：亲爱的小姐，你愿意和我一起在地上打滚吗？我为你保留一颗新鲜的牛粪，真的很好吃，我赶快来吃吧，爱你的狮子。不对，才不是这样，我才不会这样写。狮子气疯了，把信撕成碎片，然后要长颈鹿帮忙再写一封。隔天，狮子去找长颈鹿，想听信里写了什么，但真不巧，恶如刚好把长颈鹿和那封信一起吞进肚子里了。二只好乖乖帮狮子写信：亲爱的小姐，我还剩下一块长颈鹿的肉当晚餐，你愿意和我一起分享吗？赶快来吃吧，爱你的狮子。不，才不是这样，狮子哼了一声，我才不会这样写。生气的狮子把信撕碎，又去找秃鹰帮他再写一封。秃鹰写道：亲爱的小姐，我是狮子，伟大的领导者，我想要认识你。狮子满意的点头，这才像一只狮子写的信嘛。秃鹰接着写：你愿意和我一起飞越丛林吗？我知道哪里有动物的尸体，真的很好吃，我赶快来吃吧，爱你的狮子。够啊！狮子大叫：不对不对，还是不对，我才不会这样写。我想写信告诉他很漂亮，我想写信告诉他我多么想见到他，我只想待在他身边，安安静静地躺在大树下一起看天上的星星，有这么难吗？狮子大吼大叫，把所有他想写给母狮子的话全部大声喊出来，但是狮子不会写字，
他只能一遍又一遍不停地吼叫。你为什么不自己写呢？狮子回过头问，是谁在说话？是我在看书的某狮子抬起头，狮子露出大大的牙齿，小小声回答，我不会写信，因为我不会写字。母狮子露出微笑，点点头，然后带着狮子开始学认字，就像这样。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1: 到书包里去找啊。
2: 嗯，好啊。
1: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3: 大家好，我是南门国小赵勋瑞宇的妈妈。
4: 大家好，我是许瑞宇。
5: 大家好，我是许赵勋。
3: 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偷闪小贼。

在斯里兰卡的岛上有一个很小的村子，村子里没有人看过雨伞。下雨的时候，村民都用香蕉叶或者是野芋叶来遮雨，另外也有人用袋子、布或竹筐顶在头上遮雨。

0: 这个村子里有一个叫做
1: 希拉玛老伯伯。
0: 这天吉拉玛老伯伯第一次进城去，他看到什么东西呢？他都觉得很新奇。两个眼珠呢滴溜溜的转，不停的东张西望。诶，奇怪，大家都拿着一把像花一样的东西，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哦，原来那天的太阳很大，所以呢街上的人呢都撑着伞，有红的、绿的、蓝的、黄的，各种颜色的伞都有，也有印花的、圆点点的、条纹的，各种花样的伞。吉拉玛老伯觉得每一把伞都好漂亮，这真是又漂亮又方便啊，我也很想买一把呢。吉拉玛老伯就走进了花伞店，不知道该买哪一把伞才好，漂亮的伞实在是太多了，他看得眼都花了，根本没办法做决定。他摸摸这把，又摸摸那把，好不容易才选出一把他最喜欢的。吉拉玛老伯像小孩子得到新的玩具一样，兴奋地把伞撑开，握住伞柄，转啊转的转个不停。

吉拉玛老伯，他坐着汽车回到村子以后，一路上都在想，我要怎样向村子里面的人炫耀他的宝贝雨伞。嘻嘻，大家一定会围过来，瞪大了眼睛，一个一个都看呆了。吉拉玛老伯忍不住自个的就笑了起来。他想到自己是第一个带伞回村子里面的人，他就越想越得意。

汽车开到他住的村子的时候，天色已经快黑了。招呼站旁边有一家咖啡店，现在店里只有老板他们一家人，没有半个客人。通常村子里的人呢，在天黑以前都已经回到自己的家去了。吉拉玛老伯决定不让咖啡店的老板先看到他的漂亮的雨伞。他想，这么漂亮的伞最好是在白天，在很多人的面前拿出来炫耀，那才神气呢。于是老伯小心地把伞啊藏在店门外阴暗的墙角，然后呢他才走进店里。吉拉玛老伯跟着老板聊天，说了许多他在城里面看到的好多的新鲜事。马路很大，车子很多，然后呢高楼大厦好多好多，都是乡下没有的，就是故意不提起他买伞的事。老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吃点心，还叽里呱啦的说了好久好久，才站起来走出咖啡店。咦，伞呢？糟糕，伞丢了。吉拉玛老伯好懊恼哦，有气无力的走回家去。他买了那把最漂亮的伞，最宝贝的伞，想要向村子里面的人好好的炫耀一番，但是呢现在却不见了。老伯很难过，可是呢也没有办法。

过了几天，村子里面下起雨来，村子里的人和平常一样，都用香蕉叶、野芋叶，或者是用袋子啊、布啊、竹筐来遮雨。吉拉玛老伯和大家一样，拿着一片香蕉叶盖在头顶上。老伯心想，那把伞如果没有丢，现在就可以派上用场了。我要再到城里面去再买一把回来。于是吉拉玛老伯又上城里去买了一把新的雨伞。可是呢，跟上次一样，他在咖啡店里面一边喝咖啡一边跟老板聊天的时候，哇，伞又丢了。吉拉玛老伯不死心，每次伞丢了他就怎样，他就在进城里面去再买一把。可是奇怪的是，每次都是他进了那一家咖啡店里面喝了咖啡以后，伞就不见了。怎么可能呢？哪个贪心的贼偷了我那么多的伞，到底是要拿去干什么呢？好，看我的，我一定要抓到这一个贼。

0: 这一天，奇拉玛老伯又到城里去，他同样又买了一把漂亮的雨伞。不过这次啊，他想到一个好办法，他撕了很多的小小的碎纸片，然后呢把它塞进收好的那个伞里面。然后他跟以前一样回到村子里，把伞藏在咖啡店外。他在店里面没有待多久，就走到店外想要看看墙角。店老板很奇怪地问他说，老伯，您在找什么东西呀？哦，没有。老伯笑着说，跟他料想的一样，那把伞不见了。吉拉玛老伯就向老板说声晚安就走了。月亮升上来了，照亮了一条通往森林里面的山路。吉拉玛老伯一眼就看到纸片掉落在那条路上，他沿着纸片一路的往前走。聪明的老伯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一棵弯弯的大树前，到了这里就看不到纸片了。于是吉拉玛老伯抬头往树上看去，吉拉玛老伯吓了一大跳，因为他丢的伞竟然一把一把整整齐齐的全部都挂在树枝上。吉拉玛老伯好高兴哦，他马上就爬到树上去，把伞一把一把的都往树下丢。不过他故意留下一把，想要送给那个偷伞的贼。第二天，吉拉玛老伯开了一家花伞店。来哦来哦，要不要来买一把伞？能遮太阳也能够遮雨，很方便哦。没有多久，村里面的人一个告诉一个，全部都跑来看伞，这个新鲜的东西。大家都撑着伞在路上走着，村子里好像开了一朵朵花儿一样。吉拉玛老伯看着满满村子里的花伞，高兴地说，幸好那个偷伞贼偷了我的伞，不然我怎么会想到开了这家伞店呢？真想要向他道谢啊。傍晚，吉拉玛老伯在回家以前，他先到森林里面去，想看看留下的那把伞是不是还挂在原来的树枝上。这时候，夕阳正照在那棵大树的后面，夕阳把四周染成一片火红的颜色。吉拉玛老伯走到吊着伞的那一棵树前面，抬头往上看，不由得哈哈笑出声来。其实不管是谁看到了，一定也都会大笑起来。掉在树上的伞已经撑开来了，那个偷伞贼就坐在伞里面。老伯想不到偷伞贼竟然就是他，而偷伞贼见到老伯好像好高兴，老伯见到他也很开心。坐在伞里面的人到底是谁呢？
1: 原来是一只顽皮的小星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园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玉玲。在这当中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小猫玫瑰。黑猫岭上有一栋漂亮的房子，里面住着一户高贵的猫族，每个房间的墙壁上都挂着关老爷和关夫人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和高祖父母的画像。整个家族以乌黑油亮的毛皮闻名，在阳光下就像貂皮一样的光亮。关老爷尤其以此自豪，关老爷和关夫人一直盼望着能够多生几个孩子。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来临，四只小猫咪诞生了，每一只都乌黑的像貂鼠。关老爷欢天喜地地说：
2: 这是我一生当中啊最高兴的日子了。
1: 关夫人却说：
3: 我可不这么想，你看看你后面还有一个孩子呢。
1: 关老爷惊讶地转过身，看到另外一只小猫咪。
2: 这怎么可能呢？
1: 他看起来跟他的兄弟姐妹一模一样，只不过他全身都是红的。

0: 天哪，我家出了一只红猫，这真是家门不幸啊。
1: 关老爷不知所措地看看老妖，结结巴巴地说，
0: 这万一传出去，这人家会怎么说呢？哎呦，
1: 关老爷悲伤地说，可是悲伤叹气又能够怎样呢？玫瑰的确是一只小麻烦，它很任性，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它的所作所为跟兄弟姐妹都不一样。每天猫妈妈带孩子们去散步的时候，玫瑰总是落在后面好几步，左邻右舍的猫都会跑过来看这一支奇怪的队伍，他们交头接耳地说，
2: 这怎么回事，在哪里，太奇怪了，真是。
1: 玫瑰真的是越来越麻烦了，他不喝牛奶，只喝茶，哥哥姐姐已经上床睡觉了，他才开始洗澡，大家早就起床洗脸刷牙了，他却还在睡觉。说到第一次上捉老鼠课就更荒唐了，玫瑰根本没有想过要捉老鼠，他跟一群老鼠又唱又跳，像跟最好的朋友在一起玩一样，左右邻居都很生气，再也不愿意踏进官家大门。黑猫脸上急进了下来，关老爷因为烦恼过度，原本乌黑的头发已经布满了银丝。

跟兄弟姐妹一起睡在篮子里，他搬到庞克的狗窝去了。庞克是一只有褐色斑点的西班牙老狗，他很热忱地留玫瑰过夜。庞克很喜欢猫，只不过从来没有人知道罢了。但这真的是一件天大的丑闻，一只出身高尚的猫怎么能够和狗做朋友呢？

0: 上走。
1: 玫瑰离开了，黑猫岭上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活，许多客人又开始在官家出入，官老爷也不再长白头发了，他还把前些日子长出来的白头发染黑。可是官夫人很伤心，玫瑰一点消息都没有。有一天，表叔说玫瑰交了坏朋友，他跟一群红猫甚至杂色的猫在一起鬼混。
0: 都是那些该死的庞克把他带坏了，
1: 关老爷说。
2: 切，我早说过了，他不会有出息的了。

0: 玫瑰离开家已经很久了，她的兄弟姐妹都已经长大成人，而且结婚生子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关老爷和关夫人跟往常一样带着满堂儿孙一起看电视，突然玫瑰出现在荧光幕上，她是一支著名摇滚乐团的主唱，各种毛色歌迷正热情兴奋地呐喊着。关夫人克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兴奋地叫着，
1: 看，你快看，你快看，那不是我们的女儿玫瑰吗？
0: 关老爷生气地说，
2: 我的头发又要发白了啊！
0: 不过他还是很专心地把节目看完了。

0: 天，关老爷正在为他们的黑猫家族画族谱时，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是玫瑰回来了。
1: 我带孩子来看外公外婆，我早就想来了，我可以进来吗？可是我忙着录唱片、开演唱会，所以一直没有空过来。
0: 几只红色的小毛头跟在他背后，后面还有一只小黑猫，慢慢的晃了进来。
2: 哎呦，它长得还跟我真是一模一样啊！哦，
0: 关老爷惊喜地说：“
1: 是呀，就像貂皮一样黑呢。为了表示对爸爸的尊敬，我给他取名叫小关。”我真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他的言行和其他兄弟姐妹都不一样，而且他很想留下来跟你们一块儿住。

关夫人很疼爱她的外孙，关老爷的想法也改变了，因为玫瑰经常要出门做巡回演唱，她现在成天就只忙着照顾孙儿呢。黑猫岭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热闹过，因为家里出了这么一个有名的摇滚歌手，谁会不来拜访拜访呢？

0: 播电台台长李立春。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时光特快车。

这是阿奇，好动又顽皮，院子是他的王国，他可以在那里撒野玩耍，只不过没有人陪他玩。家里养的猫、狗、鸡等小动物是他捉弄的对象。当然，这是妈妈不允许的。每次阿奇惹妈妈生气，就会跑到很远的地方躲起来，等妈妈气消了才敢回家。河边是阿奇常去的地方，他喜欢看着河上飞来飞去的水鸟，好奇地想，他们要飞往什么地方呢？

0: 天，阿奇在河边散步，他穿过树林，发现了一辆好大好大的火车。火车看起来很老旧，车厢都生锈了，应该停在那里很久了。阿奇推开沉重的车门，溜进车厢里去。他听见外面有个爸爸在对他的小孩说话：
1: 太阳快下山了啦，哎呦，赶快回家啦，妈妈在等我们呢，快点啦。
0: 是啊，太阳快下山了，可是阿奇不想回家。他躲在车厢里，不久他就睡着了。

0: 有一天，当阿奇又躲进火车时，被一个红魔鬼吓了好大一跳。这只红魔鬼全身跟火一样红，他向阿奇伸出他巨大的手掌，他的眼神发亮，但是有一种令人熟悉的感觉。红魔鬼说：
1: 你不认识我吗？我原本住在你的心里呀，我叫寂寞。
0: 阿奇不相信这么大的魔鬼曾经住在他心里。他吓得赶快逃跑，连鞋子都掉了。他想，那应该是一场噩梦。

0: 可是隔天他又找到那辆火车，火车上还有他前一天穿的鞋子。原来他不是在做梦。这天之后，只要阿奇躲起来，不管他在哪里，红魔鬼都会出现。红魔鬼说：
1: 嘿嘿，你要不要跟我玩呢？啊，我可以让你像鸟儿一样在天空飞哦。
0: 话才说完，阿奇觉得自己飞了起来。他像个大孩子一样身手矫捷，完全没有害怕的感觉。

0: 擦掉到地面上时，他发现那不是想象。红魔鬼还说，
1: 我还可以带你去很多你以前去不了的地方哦，要不要啊？啊？
0: 阿奇还在惊讶时，火车变成了一条好奇怪的生物，缓慢地往前爬行。

秒钟，阿奇发现自己眼前是一片大海，鲸鱼和海豚在他底下嬉戏。一瞬间，成群的鱼向他涌来，各式各样的鱼，五颜六色，阿奇觉得有趣极了。

从此以后，每当阿奇觉得无聊时，他就想到红魔鬼。他会跳上他的脚踏车，骑往那辆火车停放的地方。这辆火车会带着阿奇进入神奇的世界，车厢里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精灵或是怪物陪他一起玩。红魔鬼还会带他上天，看着天神呼风唤雨。

0: 阿奇坐在车上想，我不要回家了，以后都跟红魔鬼在一起玩就好了，这样就没有人会管我，想做什么都可以，还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当大人。
1: 我叫吉木
0: 一转眼好像过了40年，阿奇老了，阿奇一个人住，没有人陪他。阿奇看着那只老狗说，
1: 这么多年来只有你在我身边呢。
0: 阿奇拿出一本笔记本，那是他从小到大拿来写日记的本子。这几十年来我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呢？阿奇想好好坐下来看一看，他一坐下来就想起了小时候住的乡下和那时候的树林，但是那些一直陪他玩的怪物及精灵也全部跑出来。这些年他让阿奇的生活充满了许多惊奇的经历与想象，但是他也明白了，那个叫做寂寞的红魔鬼和那辆火车带着他离开了童年，也离开了和其他人相处的时光。阿奇在心里说，
1: 我想念我的家人。
0: 他又看见那辆荒废的火车，也看见小时候的自己，他还躲在火车里。

0: 老阿奇走上火车，对小阿奇说：
1: 你该告别寂寞了，离开这辆火车吧，它可以带你到很多的地方，却没办法给你车厢外面的美丽世界啊。你永远都只能远远地看着窗外的风景啊。
0: 小阿奇说：
2: 我想回家。
0: 小阿奇下了火车，那辆火车缓缓地往远处开走。
2: 再见了，火车。
0: 阿奇大声地向火车告别，他决定再给自己一次机会，重新开始他的生活。他回到自己的家，看见了爷爷奶奶、爸爸和妈妈、隔壁的婶婶，他们都开心地向他挥手欢迎他回家。阿奇想，我要把我这些年发生的事情说给我的家人听，他们应该会喜欢我的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曼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
1: 耶！是 bedtime。
5: 剧名来自外星的南极，由长春国小演出，旁白由严瑞南饰演，猫头鹰人由吕志宇饰演，杀人鲸由高若恒饰演，外星人由吕俊宇饰演，王浩奇由高若恒饰演，李冲动由严瑞南饰演，博士由高若恒饰演，洪冷静由吕志宇饰演，张乐观由吕俊宇饰演。天才侦探四人组一如往常的在办公室里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案子。
2: 怎么又是这种小案子啊？
5: 对啊，无聊死了。
6: 这种连警察都破得了的案子，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出场嘛。
2: 好啦，别抱怨了，大案子又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正当侦探四人在抱怨时，一件诡异的事发生了。
1: 咦，桌子上怎么会出现字迹呢？
2: 这件事情不寻常。
3: 太好了，这一定是一件天大的案子，我们终于有机会大展身手了。
4: 等等，我们先看看上面写了什么。
5: 侦探们，我要向你们挑战，我将发动恐怖的攻击，想阻止的话，那就先解开这个图形的秘密，再看我一决胜负吧。
3: 看来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1: 对啊，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把图形的秘密解开了。
0: 我也是，我们一定要给那个神秘怪客一点颜色瞧瞧。侦探四人在看到一个用巨石围成两个同心圆的图后，陷入了沉思。
4: 这个图我好像在哪里看过。对了，这是英国著名的巨石阵，快打开收音机，或许会有关于巨石阵的消息。
0: 张乐观打开了收音机，而现在也正好有关于巨石阵的消息。
4: 紧急快报，紧急快报，英国的古迹巨石阵被一个怪客给占领了。
1: 看来我们的推理是正确的。
3: 好，那我们赶快前往巨石阵吧。

0: 侦探四人赶在神秘怪客发动恐怖的攻击之前抵达了巨石镇，但他们也赫然发现他们的对手竟然是外星人。
1: 太可怕了，想不到我们的对手竟然不是人。
0: 对对啊，外星人不是在科幻小说中才有的吗？
2: 哈哈，天天的地球人，我真的很讶异你们竟然能解开那张图片的意思。我给你们100分，那你们有把握能继续拿到满分吗？
1: 当然。
2: 好，那你们就去研究这巨石阵的秘密吧，后会有期。
0: 外星人笑着离开了，只留下侦探四人孤零零地站在巨石阵四周。
1: 走，我们回办公室去查百科全书吧。
3: 不，我们去找这附近的居民，他们其中一定有人知道巨石阵的秘密。

0: 他们找了好几个钟头，终于找到一个对巨石阵很有研究的博士。
1: 这个秘密我是知道的，但我只能告诉你们一部分，其他的就要由你们自己去探索了。
2: 请说吧。
1: 这堆巨石为何公用，至今是谜。最大巨石藏着秘密，我就只能告诉你们这些。去吧，侦探们，去找出秘密来吧。
0: 四人组照着博士的指示，重新回到了巨石镇，并找到了最大的巨石。
3: 我有预感秘密会在这颗巨石下。
0: 四人组运用了各种方法，最后终于将最大的巨石安全移开。而原先巨石所在的地方，躺着一块刻着一个图案的木板。
4: 耶、yeah, 找到了。
0: 这个我知道，就是秘鲁纳斯卡地画中的几张图案。就在你冲动说出纳斯卡地画的同时，那块木板突然裂成两半，并露出了一条通道。
3: 哇，看来巨石阵底下是间密室。
0: 好，我们下去看看。四人组沿着通道走，走到了通道的尽头。咦，怎么没路了？
5: 等等，墙上好像有一些文字。立即前往地画，猫头鹰能保护，杀人鲸能传送，唯有手能反击。
0: 我们现在就去吧。四人组前去了纳斯卡电话，并再次和外星人碰头。
6: 哎呀，想不到你们这么有本事，竟然找到这里来。不过就算你们来了，你们还是难逃一死。
0: 外星人话一说完，便向侦探们发射出一颗颗火球。
4: 妈呀，逃命要紧啊。
0: 他们拼命的逃，在逃的过程中，侦探红冷静想起一句话：
5: 猫头鹰能保护，大家快到猫头鹰人的地画后面。
0: 说也奇怪，侦探们一站到猫头鹰人的地画后面，猫头鹰人就活了起来。
5: 不要害怕，我会保护你们。
0: 猫头鹰人替侦探们挡住了火球。
6: 就算猫头鹰人能保护你们，你们也无法向我反击。
5: 对了，我有手能反击，赶快去找手的地画。
3: 但我们要怎么样去找手的地画呢？
0: 三人精能传送。
4: 好，外星人，请你先等一下，我们先去乘坐杀人鲸，拜拜。
5: 等一下，我要给你们一样东西。
0: 猫头鹰人给了他们一只奇怪的陶瓶，而他们也趁着外星人不注意的时候坐上了杀人鲸。
3: 欢迎搭乘杀人鲸大众客运，请问你们要去哪呢？
2: 我们要去找地画手。
3: 没问题，出发。
0: 侦探四人组搭乘杀人鲸，安全地避开了外星人火球，并且顺利地找到了手。
3: 奇怪，手怎么没有活起来呢？
0: 咦，这上面有个奇怪的凹洞呢。
5: 上面的图印好像和猫头鹰人给我们的陶罐相同。
4: 那我们把陶罐放入凹洞中吧。
0: 三个官把陶罐放入凹洞中，结果手就活了起来。
6: 这是什么怪物呀？
0: 手把外星人抓了起来，并把它带到巨石阵下的密室关起来。

0: 手帮我们把外星人抓起来了。
1: 好险，要不是有地化的帮忙，我们可能早就命丧黄泉了。
2: 好了，别再谈这个了，我们来拍照吧。
3: 好，
4: 一二三，
3: 耶、yeah!
4: 就在侦探四人组的欢笑声中，外星人称霸宇宙的美梦也幻灭。

0: 资优公司开发最适合国内电台播音环境的自动播出系统。
1: 品质。

0: 那不是我做的靴子。
1: 他的语调里没有愤怒，也没有哀伤，甚至没有鄙视，不过却隐含着可以冰冻血液的情绪在里头。我左脚的靴子上有一处设计纯粹是为了美观，但是穿起来不太舒服。他伸手在那个地方压了一下，他说：
0: 这里会痛吧？啊，这些大商店真不自重啊，哼，可耻。
1: 他好像有点沉不住气，接着说了一连串挖苦的话。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到他谈论这种行业的情况和艰难。他说，
0: 大商店垄断了一切，他们利用广告垄断市场，而不是靠真功夫。我们真心热爱靴子，但是他们抢去了我们的生意。哎，事到如今，我很快就要失业了。啊，生意啊，一年比一年清淡。之后，你就会明白了。哎，
1: 我看着他满是皱纹的脸，看到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苦涩的烦恼和艰辛的奋斗，他的红胡子好像突然之间好多都变花白了。我尽一切努力向他解释，当时是不得已才买这双糟糕的靴子，但是他的表情和声调让我印象太深刻了。结果在随后几分钟里，我订了许多双靴子，这下可糟了，这些靴子比起以前的格外耐穿，以至于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我都没想到要去找他订做新鞋。等我再去找他的时候，我很惊讶地发现，他的店铺只剩下一户，外面两个橱窗中有一个漆上别人的名字了，也是个靴匠，当然还注明为王室贵族服务。往常的那几双靴子挤在狭小的单一橱窗里，已经失去了孤高的气派，现在店里面已经缩成了一小间，楼梯口比以前更暗，皮革气味也更浓了。我也比平常等了更久，才看到一张面孔往下窥视，随后传来了一阵皮鞋的踢踏声，最后他站在我面前，透过那副生了锈的铁框眼镜注视着我说：
0: 你是不是？
1: 我结结巴巴地说：
2: 啊，格斯拉先生，你要晓得，你的靴子实在太耐穿了，你看这双还很像样呢。
1: 我把脚伸向他，他看了看靴子，他说：
0: 是啊，但人们好像不需要耐穿的靴子了。
1: 为了避开他带有责备的眼光和语调，我赶紧接着说：
2: 哎，你的店怎么了？
1: 他静静地回答：
0: 开销太大了。你要做靴子吗？啊，
1: 虽然我只需要两双，却向他定做了三双，然后很快就离开店里。我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受，觉得他心里认为我在跟他作对，也许不算是跟他本人作对，而是跟他的靴子理想作对。我想没有人喜欢那种感觉的，所以又再过了好几个月， 我才到他的店里去，他正在整理一张皮革。我开口说：
2: 嗨，格斯拉先生，你好吗？
1: 他走到我面前看着我，他慢慢说：
0: 我很好，但是我哥哥死掉了。
1: 我这才看出眼前的的确是他本人，但是衰老消瘦好多。我以前从没有听他提起过他哥哥，便吃了一惊。
0: 是啊，他是一个好人，很会做靴子，品质很好，但是他死掉了。
1: 他摸摸自己的头顶，头上的头发似乎变得像他可怜的哥哥一样稀薄了。我感觉到他想聊哥哥过世的原因。
0: 他无法承受失去的一间店面，想不开。唉，你要订做靴子吗？这是一张很美的皮革。
1: 他举起手里的皮革，我便定做了几双，过了很久才送到。但是这几双靴子比以前的更耐穿，根本穿不坏。不久之后我就出国了。

0: 过了一年多，我才又回到伦敦，去的第一间店就是这位老朋友的店。我先前离开时，他差不多60岁，这次回来看到他，仿佛已经75岁了，看起来非常的衰老瘦弱，不断的发抖。这次他一开始真的认不出我了，我心里虽然有点烦闷，但仍然继续地说：
1: 嗨，格斯拉先生，你做的靴子好极了，你看我在国外时几乎一直穿着这双靴子，但都没穿坏呢，是不是？
0: 他仔细看着我这双俄国皮靴看了好久，神色似乎恢复了镇定。他摸了摸靴面一处，问：
2: 这里还合脚吗？啊，我记得当初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这双靴子做好的啊。
0: 我再三向他保证靴子非常合脚，他说：
2: 你还需要靴子吗？啊，我可以很快就做好喽。现在生意很清淡呢。
0: 我回答：
1: 麻烦你了，我要定做靴子，每一款我都要。
2: 我会做新的款式哦。你的脚恐怕大了些了吧？啊。
0: 他非常迟缓地描绘出我的脚型，并且摸摸我的脚趾，期间只有一次抬头看着我说：
2: 我哥哥死掉了，我跟你说过了吗？啊。
0: 他变得好衰老，看了实在叫人难过。离开时我松了一口气，我对这双靴子并不抱期望，但是有一天晚上送来了。我打开包裹，把四双靴子排成一排，然后一双一双的试穿，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无论是尺寸或者是款式，皮艺或者是皮革品质，都是他帮我做过最好的靴子。在其中一双平常散步穿的靴子口里，我发现了账单，价钱和过去完全一样，但我吓了一跳，因为他从来不曾在每季结账日以前开账单出来。我飞快跑下楼，开好支票，而且马上亲自寄了出去。

0: 一个星期以后，我经过那条小路，我想应该进去亲口告诉他，他替我做的新靴子是多么的合脚好走。但是当我走进他的店面，却发现他的姓氏不见了，橱窗里照样陈列着细长的轻便舞靴、漆皮靴以及发亮的长筒马靴。我走了进去，心里很不舒服。在那两户打通的店面里，现在两间又合而为一了，是位有着典型英国人面孔的年轻人。我问：
1: 格斯拉先生在吗？
0: 他既惊讶又想讨好地看了我一眼，他说：
1: 啊，不在啊，先生。虽然他不在，但我们很乐意为你服务。我们已经把这间店顶下来了，你一定有看到隔壁门上招牌的名字吧？我们专门定做上等靴子哦。
0: 我继续问：
2: 哦，是的，我看到了，但是格斯拉先生呢？
0: 他回答：
1: 哎，死了。
2: 啊，死掉了。但是上星期三我才收到他帮我定做的靴子啊。
1: 哦，哎，真怪，可怜的老先生是饿死的哦。
2: 啊，上帝啊，
1: 医生说是慢性饥饿，他是这样用生命在做活的，他想把店铺撑下去，但是除了自己以外，他不让任何人碰他的靴子，每接了一份订单都要花好长的时间制作，可是顾客可不愿意等待呢，他便失去了所有的顾客，他就坐在那里只管埋头苦干。我愿意为他这么说，在伦敦没有人可以做出比他更好的靴子了，但是同业竞争很激烈啊，他又从不登广告，他肯用最好的皮革，而且还要亲自做呢，结果这就是他的下场了。他坚持理想，你能说什么呢？
2: 但是饿死也太残酷了吧。
1: 这么说也许有点夸张，但是我很清楚，他可是从早到晚都坐在那里做靴子，哎，一直做到最后一刻。我过去常在一旁看，他从不让自己有吃饭的时间，店里也从来不休息的，店里也从来不存一毛钱，所有的钱都用在房租和皮革上了。他经常断炊，我根本不清楚他怎么能活那么久。他很有个性，而且很会做靴子。
2: 是的，他很会做靴子。
0: 说完之后，我便转身很快地走出去，不想让那位年轻人发现我的视线已经模糊。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多美丽的台湾资源广播电台健康加油站主持人文琪。你的哈收听的节目是自由网络广播声音电台。
1: 可能茶艺馆。

白白的雾气山里飘，山上的茶树呢？可可伸长了脖子，摇头又晃脑。他们张开手掌，拉长叶梢，希望雾气乖乖留着，不要跑。许多的雾气推着露珠在茶叶上翻滚，滚啊滚啊，滚到茶叶的尖端，透明的露珠浸满了茶叶的香气，然后高高的从叶子上往下跳。哦，不不不，他还要再等一等，因为他怕高。这是一颗有惧高症的露珠，他不敢动。结果采茶的欧巴桑就这么一摘，一星二叶外带那颗发着抖的露珠潜进了欧巴桑的采茶袋。

0: 从茶园往下望，山谷下有间茶艺馆，四面的大窗，一屋子的学生，他们是可能小学的小学生，跟着老师来户外教学了。满满一身的茶园是课本，整间屋子的好茶当教材，在可能小学读书就是这么有趣。因为可能小学是一所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学校嘛。如果你从采茶欧巴桑的角度往下望，你会看见谢平安正拿着笔努力地抄抄写写，穿着红衣服的艾加奔举着手等着老师叫他。玄章老师呢，他站在前面讲得口沫横飞呢。他讲什么啊？他正讲到茶的历史。
1: 深远的茶文化透着茶香，中国人喝了2000年的茶，唐朝陆羽写了茶经，宋朝苏东坡爱与人斗茶，清朝的乾隆皇帝举行茶宴，邀请大臣一起来品茗谈诗。而从这里望出去的茶园，那些茶树啊，就是我们的祖先远从唐山带来台湾繁殖改良。更重要的，台湾又创新茶文化，把这种新型的茶文化推展到世界各地。
0: 学生七嘴八舌地问，
2: 台湾的茶文化
3: 那是什么啊？老人茶吗？
0: 玄章老师笑笑不说，他把红茶倒进铁罐摇一摇晃一晃。学生们说，
4: 啊，是泡沫红茶嘛。
1: 哎，不，你们看我写的讲义嘛，茶呀后来又有了新的变化，珍珠奶茶从古到今，从热乎乎到冷冰冰，中国茶在台湾有了全新的改变。
0: 玄章老师加了几颗粉圆，圆圆的珍珠，冰冰的奶茶，小朋友一人一杯，他们欢呼着往外跑。户外教学的时候还有下课时间吗？当然有喽，因为这是可能小学嘛。

0: 谢平安还没抄完，他是个勤奋的孩子；爱加分也没出去玩，他是个好奇的孩子。茶艺馆里摆满了新奇的东西，茶海、茶壶、茶杯和茶匙，他样样都有兴趣。看完茶具，他发现墙壁上还挂了一幅画，他轻声地念：
1: 乾隆帝南巡图。哎，乾隆帝是谁呀？
0: 谢平安看着笔记说：
2: 哎呀，乾隆啊，就是清朝的皇帝嘛，他举行茶宴。
0: 那是一张复制画，画上有座城，河在城外绕，城里城外挤满人，河上停了几艘大船，这是一种又高又大的船，船头雕着金色巨龙，侍卫骑马，街道插旗，卖画的小贩，赶驴的老爷爷，还有啊，艾加芬说：
1: 哎，这一定是乾隆皇帝了。
2: 啊，乾隆在哪里呀？
0: 艾加芬拿着手里的茶匙，轻轻指了一个身穿黄色龙袍的小人说：
1: 喏，应该就是他咯。
0: 小人旁边呢，盖着一个小印章。谢平安揉揉眼睛，他觉得画面模模糊糊的，画面也不是模糊，而是感觉画里的东西好像在动。哎，没错，画里的东西真的在动，旗子飘飘，杨柳摇摇，连马。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淑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知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西元1938年的圣诞节前，在南非的东伦敦博物馆，博物馆员拉蒂玛正忙着组装化石。就在这个时候，附近渔港的古森船长打来一通电话。
1: 拉蒂玛，圣诞快乐！今天啊，我们抓了一条鲨鱼，要给你做标本呢，记得过来拿。
0: 拉玛蒂放下手边的工作，赶到渔港。

0: 古森船长拖网船的甲板上堆满了鲨鱼、海藻、海星等等。奇怪的是，在那堆东西底下露出了一只蓝色的鱼鳍。拉玛蒂发现这是一条几乎和人差不多高的大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下广播电台副台长王瑞玲，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东施效颦，颦是皱眉头的意思。这句成语是指丑人选美，更显得他的丑态，也可以指为奉承对方，故意模仿。

其实是春秋末年越国的美女。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出落得更加标致成熟，因此有人赞叹她为丽如芍药，坐如牡丹，步姿如藤花。有一次，西施她的心脏疼痛，双手抚着胸部，皱起眉头，漫步走在村里。村子里的人看到她这个模样，更发现她有平常难得一见的另外一种风韵，都称羡不已。

而这个村子里另外有个丑女，名叫做东施。她看见西施抚胸皱眉的美姿，也想模仿，于是也将双手放在胸前，皱起眉头，慢慢地在村子里行走。看到她这个怪模样，有钱的人急忙命令他的仆人把门关上，不愿意看到这个景象，而穷人也纷纷将妻女带开，以免受到不良的影响。这名丑女人只看到西施皱眉的姿态很美，却没有想到西施本身丽质天生，并不是她可以学得来的。东施效颦，意思是指丑人选美，更显得他的丑态。这句成语的例句可以是：绘画要能够独树一格，不要一味模仿他人，以免遭东施效颦之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莲燕声广播电台台长李立春。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橡树上的黄丝带。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巴士开过了几个村落，最后停在一个站牌前。一个老人站在站牌旁，朝司机挥挥手。老人走上台阶，一步一步在走道间慢慢前进。最后，他在弗瑞德旁边的空位上坐了下来。弗瑞德从纸袋里拿出几颗樱桃递给老人，他说：“
1: 吃些樱桃吧，刚好解解渴啊。”
0: 老人谢谢弗瑞德，接过樱桃，拿了一颗放进自己的嘴里，然后他转头对弗瑞德说：“
2: 哎，我要去看我的女儿。他几个月前啊，就一直要我过去看看他的小婴儿。哎呀，我的身体不好啊，我自己一个人住在养老院，本来呀，提不起劲儿出门的。不过，整天对着生病的、失智的老人啊，哎呀，看多了，心情也容易低落呀。哎，想想觉得去看看外孙女儿也不错，至少还能感觉到亲情的温暖。”哎，
0: 看着眼前的老人，弗瑞德心里想，
1: 这老先生虽然孤单，却还有女儿关心，万一苏珊不接纳我，这世界上还有谁会在乎我呢？

0: 巴士这时转进一条大树林立两旁的道路，巨大的树影压落过来，仿佛直接压在弗瑞德的心头。他的眼神暗淡下来，灰色的情绪在心里发酵。他忍不住想，
1: 我也曾经意气风发过，和苏珊在一起的日子里充满了欢笑。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带给苏珊的只是失望和伤心？她还会接纳一个失败的人吗？
0: 想到这里，弗瑞德不禁怀疑自己先前给苏珊写的信的决定，到底是对还是错呢？

0: 士穿出树林之后，慢慢转上和缓的山坡，眼前的景色也越来越熟悉。眼看再转过三个弯就回到家乡了，弗瑞德的心情更加矛盾和复杂。他鼓起勇气清了清喉咙，开口询问坐在前方的年轻夫妻，
1: 对不起，不知道等一会儿能不能请你们帮个忙。
0: 就这样，弗瑞德讲起自己的故事，其他乘客也慢慢靠拢过来围在弗瑞德的身旁。

0: 因此啊，我出狱前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妻子，告诉她我回家的日子就是今天。我在信上说，如果她还愿意接纳我的话，就在我们家的路口前的那棵橡树上面绑一些黄丝带，表示她欢迎我回家。我坐车回家的时候，如果没有看见树上有任何黄丝带的话，这就表示她不希望我再回去了。唉，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会让巴士载我默默地离开，不再打搅她的生活了。
1: 弗瑞德说到这里，眼眶泛起了一圈红。弗瑞德继续说，
0: 车子再经过几分钟就会经过我家了，你们等会儿能不能帮我看橡树上到底有没有黄丝带呢？我实在提不起勇气看出去啊。
1: 年轻男子回答，
2: 嗯，你放心先生，我一定会睁大眼帮你瞧清楚的。
1: 坐在旁边的年轻太太也笑着对弗瑞德点点头，表示他相信苏珊一定会在橡树上系上黄丝带。刚才出声要酒鬼安静的老太太靠过来拍拍弗瑞德的肩膀说，
3: 哎，年轻人啊，别担心，我敢打赌啊，你的妻子一定早就等着你回来了，有什么事情会比夫妻重逢更快乐呢？哎，放心放心。哎，
1: 有了这么多陌生朋友的支持和鼓励，弗瑞德紧张的心情才稍稍缓解下来。或许上天真的愿意给他第二次机会扭转人生吧。

0: 巴士转过最后的大弯道，开上一条宽阔平坦的道路，远处的村落已经隐约可见。最前面的一户人家的路口果真有着一棵老橡树，老司机似乎也想知道橡树上到底有没有绑黄丝带，努力踩足油门，巴士轰隆隆地往前冲去。每个乘客都紧盯着前方灰尘飞扬的道路，个个张大了眼睛，有的甚至忍不住把身体伸出窗外，好看个清楚。弗瑞德闭上眼睛，两只手紧抓着座椅前方的扶手，低头祷告：
1: 唉，主啊，别放弃我啊，你把希望种进了我的心里，生了根，发了芽，请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放弃我啊。
0: 接下来的静默长得难以想象，车厢内没有人开口说话，没有人移动，一时之间就连呼吸声也似乎停止了。

紧闭着眼睛的弗瑞德耳朵只能听到车轮拼命往前冲的轰隆声。就在弗瑞德受不住紧张的压力想要睁开眼睛的同时，巴士里突然爆出了一阵阵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弗瑞德感觉有人拉了自己的手背要他抬头，他慢慢张开双眼，挡在自己前方的人影纷纷往两旁移开。在欢呼喊叫声不绝当中，他的视线好不容易落在一棵老橡树，一棵挂满了上百条黄丝带的老橡树。苏珊果真在橡树上绑满了黄丝带，高高低低的黄丝带在空中飞扬，弗瑞德流下了开心的眼泪。在乘客的加油声中，弗瑞德谢过了司机和这群陌生的朋友，提着手提袋走下巴士。橡树下站着一个披着红披肩的妇人，两只眼睛热切看着弗瑞德。弗瑞德迟疑地朝他走去，妇人突然往前跑，弗瑞德放下手提袋，张开手背抱住思念许久的妻子。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淑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知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3: Prepare time。
5: 台风天历险记由新湖国小王雨虹担任演出，
6: 妈妈广播声音由雨虹妈妈担任，
7: 爸爸警察由雨虹爸爸担任。
6: 台风三八正逐渐接近台湾，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台风目前在台湾的东方50公里处，很快的就会登陆台湾。
5: 爸妈，学校说今天是台风天，不上课。
6: 哦，你回来啦，赶快回房间准备行李。
5: 干嘛？台风天我们要去哪里呀？哦，我知道了，我们要去外婆家避难，对不对？
7: 避什么难呢、傻孩子，
5: 不是要去避难呢、那我们要去哪里？
6: 傻孩子，这你就不懂了，难得放假，当然要趁这个机会放松放松咯。
5: 不会吧，可是电视说……
7: 哎呀，傻孩子，电视都嘛讲得很夸张，上回台风来结果转到菲律宾去了，我们已经被骗了一次啦。
6: 对呀、明天不会来，后天也不会来，以后也不会来，这次啊我们绝对不再上当。
5: 可是学校老师说……
7: 哎，傻孩子，学校老师一定跟我们一样想放假的啦。
5: 我不是傻孩子，可是万一发生危险怎么办？
7: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老爸的脑袋很聪明的，我早就想过了，我会有秘密武器。
6: 没错，傻孩子，我也早就想过了，我也会准备秘密武器。
5: 我还是觉得不妥当，我可不可以不要去啊？万一台风真的来，那不是小命不保吗？
6: 果然是傻孩子。我们问你，我们出去玩了，只剩下你一个人，你敢一个人在家吗？
5: 不敢。
6: 所以你说呢？
5: 算了，既然你们这么有把握，又有准备秘密武器，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很平安的。
6: 没错，傻孩子，我们出发去爬山。
7: 孩子，我要你将来比我强，
6: 像大树一样高。
7: 身体哪好，人生是彩色的，
6: 身体若不好，人生是黑白。
7: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6: 多爬多健康，健康自然多干多。
5: 是的，当别人沉迷于网咖，我努力让自己成为 A 咖。妈，我们会不会遇到台风啊？
6: 呸呸呸，傻孩子，你不要在那里乌鸦嘴，我们不会这么倒霉的。
5: 哦，爸，我们干嘛要来爬山？
7: 傻孩子，平常人多吵杂的，今天来爬真安静。肚子饿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餐不吃，饿得慌。
5: 妈，你没有带我爱吃的洋芋一口口，片刻不离手，还有只容你口不容你手。
6: 有，不吃不可，非吃不可，这是一定要的啦，全带啦。
8: Oh my!

0: 刻我的。
1: 随你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你不在乌鸦嘴就好了。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
2: 不不哦。
0: 嗯，那我背喽。风这么大，爸爸不允许，怎么还不回家？
1: 闭嘴，傻孩子，可不可以背别克啊？
0: 别克，别克，我都忘了。这个时候，我只记得这一刻。妈，我好像听到很奇怪的声音。
1: 傻孩子，哪有什么声音啊？
3: 你又在乱了。这里没有野熊，也没有，没有，没有。
1: 哦哦，
3: 惨了，好像是山洪爆发了。
1: 什么？山洪爆发？
4: Unbelievable！
0: 傻孩子，哦不是妈妈。
2: 不不哦！
0: 快点把你的秘密武器拿出来啊！
1: 对哦，差一点忘了，还好你提醒我。给你们每人一份。
0: 这是什么？
1: 出发前就怕心太不松快 ，body 不 happy 了，就去妈祖庙求来的平安符啊，保证我们平安。
5: 好快
0: 啊！救命啊！小孩子，哦不是爸爸，你带了什么秘密武器啊？
6: 哟，
3: 对哦，我赶快拿给你们。
0: 这是什么？
3: 世事难料，保险比较好。这是我出发前才帮大家买的平安保险。
1: 啊！救命啊！救命！

0: 喂，请问你找哪位？啊，你打错了啦，真是莫名其妙，在这种时间还打来，没听到我们正忙着喊救命吗？
1: 停，爸，你又带手机来爬山？
0: 傻孩子，我当然有带手机咯，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1: 我确定了，我不是傻孩子，我们家好像我最聪明。
2: Yes, yes。
0: 为什么？
1: 我想只有手机没有距离，快打电话报警勤就让大队来救我们啊。
3: 对
0: 哦，你果然不是傻孩子，你妈一定吓傻了，怎么都没想到呢。
1: 别吵了，我们快点打电话吧。
0: 对对对，电话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呢？
1: 在你手上啊。
0: 哦，喂，傻孩子吗？哦不，说错了，警察局吗？我们在爬山，遇到山洪爆发，救命啊！
4: 你们才傻，你别乱报警哦，哪有人台风天会去爬山的？
0: 喜基呢，就是我们一家人，快来救我们啊！虽然我们不认识你，但是我谢谢你。
4: 那你们红了，这里正好有很多媒体记者在这里采访台风消息，你们一家人明天要上电视啦。
1: 天哪，那我回学校就要戴面具了，真丢脸。
4: 我们也要戴面具了，真的很丢脸。
3: 这是谁出的馊主意啊？我们以后再也不敢台风天跑出去玩了。

0: 本实验电台节目全部采用自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编排播出。
1: 钱鼠钱鼠来我家。乌云密，气温低，张爷爷啊，他病倒在家里了，不能下床，也不能说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经理邱崇辉。你现在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业电台。
1: 这里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3: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3: 到书包里去找啊。
1: 嗯，好啊。
3: 耶，妈妈要说故事了。
4: 爱盖章的国王由新隆国小一年级的小朋友何信惠以及信惠爸爸担任演出。

0: 从前啊，有一个国王，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就是什么？
1: 爱盖印章。
0: 他在所有的东西上面呢、都盖上了印章，连宫女、王后、王子、公主的脸上、身上都盖满了印章。每个老百姓、每只动物都逃不过他的大印章。就连房子、风筝、白云啊，也被国王盖满了大印章。咚咚咚，大家都感到头痛极了。

有一天啊，国王啊起床了以后，发现房间里面堆满了抗议信。原来大家都写信来，大家都不愿意盖印章，看起来好丑好难看啊。国王很难过，他从来都没有想到喜欢盖印章会让大家这么的不开心。可是他自己很喜欢盖印章，那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怎么办？

0: 有一天，国王啊，他到街上散步，看到一个人正在忙碌地盖印章。但是不同的是，大家都很喜欢他盖的印章，每一个人都笑眯眯的，没有人生气哦。原来啊，他是一位做包子的师傅，那每做好一个包子，他就在上面盖一个印章。肉包上面的印章是什么呢？
1: 小猪。
0: 那菜包上面的印章是什么？
1: 大白菜。
0: 鸡茸包上面的印章是神奇的
1: 小公鸡。
0: 那还有豆沙包上面的印章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1: 大红豆。
0: 哦，多亏了这些印章啊，不然客人哪里知道哪个包子是哪一种口味呢？对不对？好，国王很惊讶，原来啊，盖印章不只是好玩而已，还可以有别的功用。所以他就想出了什么办法来呢？国王发行了什么东西？
1: 邮戳。
0: 邮戳哈，他现在就忙碌得不得了啊，每天呢、都贴了邮票在信封上面，一个接着一个盖了大印章。那真不愧是爱盖章的国王啊，那每隔几天他就设计出来了不同的图案，然后啊，让所有的人都很期待收到皇家邮政的信，然后写信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对不对？
1: 对。
0: 好，现在啊，爱盖章的国王他好快乐啊，他不但喜欢盖印章，而且大家也喜欢他盖的印章，因为每一个人的手中都有国王盖的印章，然后啊，也都传递了祝福跟希望，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务部蔡碧珠。你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1: 去打开。哇！新邻居狐狸，由文山区志清国小曾以涵与爸爸担任演出。

0: 快乐森林搬来了一位新朋友，狐狸。森林里的动物都很高兴多了一位新邻居。这天，狐狸在树林中遇到兔子，狐狸热情地邀请兔子到家里玩。隔天，狐狸一大早就开始准备要招待兔子的点心。乌鸦远远就闻到香味，循着香味一路飞到狐狸家。乌鸦问：你在煮什么呀？好香哦！
1: 我要煮兔子。
0: 狐狸打了个喷嚏。什么？你要煮兔子？不行，我得赶快告诉大家。狐狸抬起头说：
1: 我要煮兔子最爱吃的红萝卜。咦，乌鸦怎么不见了？
0: 乌鸦在路上遇到正要去狐狸家的兔子。听完乌鸦的话后，兔子也就不敢再往狐狸家前进。狐狸在家等了一整天，兔子都没有来。过几天，狐狸在草原上认识了绵羊。狐狸邀请绵羊到家里玩。绵羊高兴地接受狐狸的邀请。狐狸开心地吹着口哨，正准备午餐。乌鸦闻到香味，又飞到狐狸家。你在煮什么呀？好香哦！
1: 我要煮绵羊。
0: 狐狸打了个喷嚏。不得了了，狐狸又想要煮绵羊了，我得通知大家才行。
1: 我要煮绵羊最爱喝的仙草金栗汤。咦，乌鸦怎么又飞走了？
0: 绵羊听完乌鸦的话后，赶紧转头跑回家。狐狸觉得很难过，因为等到太阳下山，

0: 年一度的春林大会到了，动物们都在讨论狐狸的事。猫头鹰长老说：
1: 大家都安静下来，我们只有听乌鸦说，可是没有人看过狐狸伤害其他动物。或许真相和我们大家想的不一样。
0: 这时候，猴子自告奋勇地说：
2: 我动作快，而且会爬树，遇到危险可以很快逃跑。我去拜访一下狐狸，了解情况。
0: 大家认为这是个好方法，所以推派鸽子送信通知狐狸。

0: 一大清早，狐狸忙着烹煮和打扫。猫头鹰和乌鸦也来到狐狸家的树上等候。你要煮什么东西呀？
1: 我要煮猴子喝酒。我要煮猴子最爱吃的香蕉饭喝酒。对不起，每次煮东西时说话，我就会打喷嚏。
0: 这时，乌鸦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森林又恢复原先的快乐气氛，狐狸开了一家快乐小吃店，大家都很喜欢狐狸做的料理。只不过，在动物们的要求下，狐狸煮东西时开始戴起口罩。从此之后，狐狸煮东西时就不再打喷嚏了。
1: 想一想，故事中的人物各有什么样的行为呢？乌鸦出于好意，可是太急躁，还没了解事情前就急着反应，常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狐狸烹煮食物时没有戴口罩，还会讲话打喷嚏，卫生习惯不太好哦。兔子、绵羊没有主见，容易被别人影响。猴子主动积极，热心公益。猫头鹰智慧冷静，不随便下结论，也会制止别人乱猜测。我们生活中常会有这几种类型的朋友，您自己比较像故事中的哪一种动物呢？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下广播电台副台长王瑞玲，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超级专家，猎捕明星。

0: 拘留所了。他坐在19分局的侦讯室，双腿悬在高脚椅的边缘晃啊晃的。若是在9天前，有哪个人跟安娜说他会大红大紫，他一定会说对方疯了。9天前他的人生完全不同于现在。9天前他只是个无名小卒，9天前他不过是平凡无奇的软脚虾史莫吉。警察把一名身材高瘦戴着手铐的男子推进门。
1: 放开我，放开我，混账的条子，放开我，放我走啊！拜托，我会改邪归正的啦，我发誓，我发誓，我不再偷东西，我会改头换面，做一个规规矩矩的好人，真的啦，真的，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啊，警察先生，警察大人啊。
0: 一看到安娜，那个骨瘦如柴的男子立刻闭嘴。
1: 诶，是你？
0: 警察想把他推进去，但他纹风不动，大大的双眼几乎要从那张瘦长的脸掉出来。
1: 你就是那个女孩对吧？嗯，你就是她，就是你。
0: 安娜点头。
1: 你可不可以帮帮我呢？拜托，我不想再当坏人啦。
0: 安娜溜下椅子，将一张名片放在她被铐住的手里。
2: 出狱后打给我吧。
0: 警察狐疑地盯着安娜，一边将安静许久的犯人送进后头的牢房。坐在办公桌后头绷着脸的警官饶富兴味地打量着他。
3: 安娜史莫吉，局长说他现在可以见你了。
0: 安娜点点头，伸手拿起背包。
3: 嘿嘿，你就是那个女孩对吧？
0: 安娜神秘兮兮的回忆一笑，走进局长办公室。办公室里贴满了新闻简报，像一层诡异的壁纸环绕着整个房间。安娜扫视各式各样的头条，神秘的新任黑帮老大到底是谁？米先生让纽约客心惊胆战，米先生才是唐尼肉球幕后的老板。
4: 史莫吉小姐，请坐，请坐。
0: 一道低沉沙哑的声音传来。
4: 我妹妹啊，可是你的超级粉丝呢。
0: 警察局长看起来像只巨大的斗牛犬，他抓起重量级的马克杯喝了一小口。
4: 这味道啊，就像我脚趾头上的 OK 泵，还冷掉的，真恶心啊，这什么东西。
0: 他把口中的饮料吐进垃圾桶，愤怒地咆哮。他拿起话筒。
4: 重要勤务指示，给我送一杯热腾腾的咖啡进来，知道了吗？
0: 他看向安娜。
4: 史莫吉小姐，你要点些什么吗？
0: 安娜摇摇头。
4: 哦，那帮史莫吉小姐拿一些甜甜圈进来好了。
0: 局长甩下话筒，疲惫的双眼上下打量着安娜。
4: 咖啡呀，咖啡真是个坏习惯。我跟你差不多大的时候就开始喝咖啡。你几岁了？
2: 11岁。
4: 没错没错没错，咖啡是个坏习惯，至少呢要等到你念中学的时候，功课堆积如山的时候再来喝咖啡吧。
0: 局长叹了口气，脸色看起来像是一个礼拜没睡觉似的。
4: 史莫吉小姐，假如你说的是真的，那我们这场混战终于可以了结了吧。
0: 他对着那些简报点头示意。
4: 整个纽约乱哄哄的，简直就像要把吵闹的游乐区搬到大街上一样。哼，我派出了几个最优秀的手下，没想到他们却被整得七荤八素的。
0: 局长咬紧宽厚的下颚。
4: 史莫吉小姐， 请你告诉我，他究竟是谁呀？
0: 安娜张嘴正准备说话时，
4: 搞什么东西呀？
0: 局长大吼。副局长从门外探头，他先瞄了安娜一眼，然后才望向局长。
3: 报告长官，那些囚犯们在鼓噪，他们知道他人在这里，他们想要上来做一场团体咨商。
4: 叫他们闭嘴。
3: 那要怎么做呢？
4: 不知道。你干脆唱摇篮曲给他们听好了。
0: 局长挥手要副局长出去，随即精疲力尽地瘫在椅子上。等他再次开口，声音更加沙哑，好像在讲悄悄话。
4: 你知道吗？ FBI 啊，说他根本不存在。 CIA 呢，说他只是个虚构的人物，而整个纽约市民呢，则叫他是恶魔。恶魔。不管怎样，我敢说他是活生生的存在的。
0: 局长双眼发亮，对着安娜问：
4: 史莫吉小姐，他到底是谁？米先生到底是谁呢？
0: 安娜张开嘴巴。
4: 等等，你从头说起，告诉我一切。
2: 全部吗？
4: 对，全部。
0: 安娜闭上双眼，侧耳倾听外面慌乱的声音，然后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北回电台主持人瑞珍。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知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相传在秦朝末年，汉高祖刘邦和西楚霸王项羽大战好几回后，终于取得天下。他光荣地返回故乡的时候，想要到父母亲的坟墓上去祭拜，却因为连年的战争，使得一座座的坟墓上长满了杂草，墓碑东倒西歪，有的断落，有的破裂，而无法辨认碑上的文字。

0: 刘邦非常的难过，虽然部下也帮他翻遍所有的墓碑，可是直到黄昏的时候还是没有找到他父母的坟墓。最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宝岛客家广播电台主持人 Light，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2: 我想听故事，
3: 我会写故事，
2: 我爱说故事。
4: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5: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

顿去成半掩，大野狼由玲珑成半掩，狮子由萧雨恒半掩，旁白由沈书为半。

0: 边住着一只老鼠，叫做小小。它常常来森林里玩，有一天听到了大野狼喜欢吃老鼠的事情。
1: 哇，原来这只大野狼喜欢吃老鼠，那我要赶紧跑去躲起来。
0: 于是老鼠小小就赶紧跑到他的好朋友乌龟龟乐的家。
1: 乌龟乌龟，听说森林里那只大野狼爱吃老鼠，你赶紧救救我吧。
2: 那你要小心一点，你就安心的躲在我这里吧。对了，我房间的床下有一个小洞，你赶快躲进去吧。
1: 谢谢谢谢。
0: 不久，大野狼肚子饿了，想吃老鼠，找来找去找不到老鼠，他觉得很奇怪，只好请他的好朋友狮子常常帮他一起找老鼠。
3: 哎呦喂呀，我的肚子快要饿死了，森林里的老鼠到底跑哪里去了？强强啊，我已经饿到快走不动了，你帮我找一只老鼠给我吃好不好？
4: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狮子要去找老鼠的时候，遇到了乌龟。乌龟归了，森林里的老鼠小小为什么不见了？是不是你把它藏起来了？快把老鼠交出来，否则我就把你给吃掉。
1: 你死的这条心吧，小小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可能见死不救的。
0: 好啊，看我吃掉你。
2: 当狮子要咬乌龟的时候，乌龟赶快把头和四只脚躲在龟壳里。
0: 啊，痛死我了。
2: 当狮子吞下乌龟时，它就被乌龟龟壳噎到了，只好再把乌龟吐出来继续找老鼠。
0: 哼，我不和你这只缩头乌龟比了，我还是赶紧去找老鼠。可恶，到底是躲到哪里去了？

还是找不到，饿得受不了的大野狼也来了。熊强二，你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呀？我都快饿死了，你还没捉到老鼠，真是没用，干脆我亲。

0: 身上时，乌龟就开始转圈圈，一直转，一直转圈圈，结果大野狼就头晕了。啊，我的头好晕啊，快放我下来，快放我下来，气死我了，不能把你踩扁就把你吃掉，看我吃了你，
1: 看我的厉害，冲啊！
0: 大野狼气得想把乌龟吃下肚子，乌龟就赶快把头和四只脚缩在龟壳里，用龟壳在地上滚来滚去，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绕着大野狼打转。
1: 哎呀，转得我头又晕了，你到底跑哪去了？快给我滚出来！

了。大野狼根本来不及反应。过了不久，乌龟趁大野狼不注意时，用力往大野狼狠狠地撞下去。大野狼摔了一大跤，赶快逃跑。啊，烫死我了，烫死我了！

0: 次帮助了老鼠逃过一劫。
1: 龟乐真的很感谢你，如果没有你的帮忙，我可能就已经被大羊吃下肚子了。
2: 小小，你不要这么说，朋友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忙的。
1: 龟乐，以后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也一定会帮你的。
2: 嗯，一定，谁叫我们是好朋友。
0: 从此他们变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0: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资优广播节目，
1: 资优广播节目
0: 自动播出系统，
1: 自动播出系统。
0: 世外桃源，意思指的是与世无争、与世隔绝的人间仙境，也是中国人理想的乌托邦。

东晋太元年间，武陵有一位渔夫，划船沿溪向前行。他因为沉醉在两岸山水之美，不知不觉竟然迷失了方向。突然眼前出现了一片嫣红的桃花林，花瓣缤纷飘落，织成一张花幕，令人遐想。渔夫看见这个景色，更加摇橹前进。

桃花林的最终点有座山，山下有个洞口。渔夫下船，好奇地走进洞中。大约走数十步，他看见展开阔朗的景象，只见那里有着平坦而且肥沃的农地，房舍间简朴整齐，每一户鸡犬相闻，每个人勤劳工作，老人和小孩也是一副悠闲安得的样子，只不过男女的衣着和外界有些不同，渔夫因而感到非常的讶异。

村民们看到渔夫也都惊讶不已，并且询问他是从哪儿来。渔夫便把外界的情况告诉村民，大家都觉得新鲜有趣，纷纷请渔夫到家中款待。原来这些人是在秦朝天下混乱时，为了逃避暴政虐待，才洗老扶幼移居到这个地方隐居，从此与外界隔绝来往，所以不知道外界的现况。因此他们并不知道秦朝之后还历经了汉朝、三国时代、魏朝和晋朝的变动。听完渔夫描述秦朝以后600年间的兴衰盛亡，村民们都不禁唏嘘。

渔夫接受每一户人家尽心款待，住了几天之后便准备告辞回家。临行之前，村人还央求渔夫千万不要将这里的事情告诉其他人。渔夫答应之后，就沿着来的时候的路划船离去。途中他留下很多的记号，以便他日后能够再来造访桃花源。回家后，渔夫把桃花源所见所闻向太守报告，太守半信半疑地派人随着他再度前往，但是这次却无法找寻到出往桃花源的途径，连他所做的记号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久之后，南阳刘子骥，他是位高深的人，也计划前去寻找桃花源，但仍无所获。而从他死后，就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而这片桃花源，其实只不过是陶渊明心中理想的国度罢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大树下广播电台副台长王瑞麟，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5: 剧名来自外星的南极，由长春国小演出，旁白由严瑞南饰演，猫头鹰人由吕志宇饰演，杀人鲸由高若恒饰演，外星人由吕俊宇饰演，王浩奇由高若恒饰演，李冲动由严瑞南饰演，博士由高若恒饰演，洪冷静由吕志宇饰演，张乐观由吕俊宇饰演。天才侦探四人组一如往常的在办公室里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案子。
2: 怎么又是这种小案子啊？
5: 对啊，无聊死了，
6: 这种连警察都破得了的案子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出场嘛。
2: 好啦，别抱怨了，大案子又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正当侦探四人在抱怨时，一件诡异的事发生了。
1: 咦，桌子上怎么会出现字迹呢？
2: 这件事情不寻常。
3: 太好了，这一定是一件天大的案子，我们终于有机会大展身手了。
4: 等等，我们先看看上面写了什么。
5: 侦探们，我要向你们挑战，我将发动恐怖的攻击，想阻止的话，那就先解开这个图形的秘密，再看我一决胜负吧。
3: 看来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1: 对啊，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把图形的秘密解开了。
0: 我也是，我们一定要给那个神秘怪客一点颜色瞧瞧。侦探四人在看到一个用巨石围成两个同心圆的图后，陷入了沉思。
4: 这个图我好像在哪里看过。对了，这是英国著名的巨石阵，快打开收音机，或许会有关于巨石阵的消息。
0: 张乐观打开了收音机，而现在也正好有关于巨石阵的消息。
4: 紧急快报，紧急快报，英国的古迹巨石阵被一个怪客给占领了。
1: 看来我们的推理是正确的。
3: 好，那我们赶快前往巨石阵吧。

0: 侦探四人赶在神秘怪客发动恐怖的攻击之前抵达了巨石镇，但他们也赫然发现他们的对手竟然是外星人。
1: 太可怕了，想不到我们的对手竟然不是人。
0: 对对啊，外星人不是在科幻小说中才有的吗？
2: 哈哈，天天的地球人，我真的很讶异你们竟然能解开那张图片的意思。我给你们100分，那你们有把握能继续拿到满分吗？
1: 当然。
2: 好，那你们就去研究这巨石阵的秘密吧，后会有期。
0: 外星人笑着离开了，只留下侦探四人孤零零地站在巨石阵四周。
1: 走，我们回办公室去查百科全书吧。
3: 不，我们去找这附近的居民，他们其中一定有人知道巨石阵的秘密。

0: 他们找了好几个钟头，终于找到一个对巨石阵很有研究的博士。
1: 这个秘密我是知道的，但我只能告诉你们一部分，其他的就要由你们自己去探索了。
2: 请说吧。
1: 这堆巨石为何公用，至今是谜。最大巨石藏着秘密，我就只能告诉你们这些。去吧，侦探们，去找出秘密来吧。
0: 四人组照着博士的指示，重新回到了巨石镇，并找到了最大的巨石。
3: 我有预感秘密会在这颗巨石下。
0: 四人组运用了各种方法，最后终于将最大的巨石安全移开，而原先巨石所在的地方躺着一块刻着一个图案的木板。
4: 耶、yeah, 找到了。
0: 这个我知道，这是秘鲁纳斯卡计划中的几张图案。就在你冲动说出纳斯卡计划的同时，那块木板突然裂成两半，并露出了一条通道。
3: 哇，看来巨石阵底下是间密室。
0: 好，我们下去看看。四人组沿着通道走，走到了通道的尽头。咦，怎么没路了？
5: 等等，墙上好像有一些文字。立即前往地画，猫头鹰能保护，杀人精能传送，唯有手能反击。
0: 我们现在就去吧。四人组前去了纳斯卡电话，并再次和外星人碰头。
6: 哎呀，想不到你们这么有本事，竟然找到这里来。不过，就算你们来了，你们还是难逃一死。
0: 外星人话一说完，便向侦探们发射出一颗颗火球。
4: 妈呀，逃命要紧啊！
0: 他们拼命的逃，在逃的过程中，侦探红冷静想起一句话：
5: 猫头鹰能保护，大家快到猫头鹰人的地画后面。
0: 说也奇怪，侦探们一站到猫头鹰人的地画后面，猫头鹰人就活了起来。
5: 不要害怕，我会保护你们。
0: 猫头鹰人替侦探们挡住了火球。
6: 就算猫头鹰人能保护你们，你们也无法向我反击。哼！
5: 对了，唯有手能反击，赶快去找手的地画。
3: 但我们要怎么样去找手的地画呢？
0: 三人精能传送。
4: 好，外星人，请你先等一下，我们先去乘坐杀人鲸，拜拜。
5: 等一下，我要给你们一样东西。
0: 猫头鹰人给了他们一只奇怪的陶瓶，而他们也趁着外星人不注意的时候坐上了杀人鲸。
3: 欢迎搭乘杀人鲸大众客运，请问你们要去哪呢？
2: 我们要去找地画手。
3: 没问题，出发。
0: 侦探四人组搭乘杀人鲸，安全地避开了外星人的火球，并且顺利地找到了手。
3: 奇怪，手怎么没有活起来呢？
0: 咦，这上面有个奇怪的凹洞呢。
5: 上面的图印好像和猫头鹰人给我们的陶罐相同，
4: 那我们把陶罐放入凹洞中吧。
0: 三个官把陶罐放入凹洞中，结果手就活了起来。
6: 这是什么怪物呀？
0: 手把外星人抓了起来，并把它带到巨石阵下的密室关起来。

0: 耶、yeah, ！手帮我们把外星人抓起来了，
1: 好险！要不是有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桃园新生广播电台台长何仲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CU 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3: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科技。
4: 妈妈，为什么猫头鹰总是那么聪明？为什么蝌蚪会变青蛙？为什么蚊子会嗡嗡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5: 哇，妹妹有好多问题哦，那怎么办呢？
4: 到书包里去找啊。
5: 嗯，好啊。
4: 耶、yeah, 妈妈要说故事了。
6: 全国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三星国小的
4: 郑冠宇，
6: 我是冠宇妈妈。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叫什么？
4: 我绝对绝对不吃番茄。
6: 作者是
4: 罗伦·柴尔德，
6: 她是一个英国的女作家，童书作家。因为她是外国的书，所以会有一个翻译，翻译是
4: 赖慈瑜。
6: 她是由哪一个出版社出版的？
4: 上译出版社。
6: 她这本书呢，是在讲在一个家庭里面呢，爸爸跟妈妈要求哥哥，这个哥哥叫什么？
4: 查理。
6: 他要哄妹妹叫什么？
4: 罗拉。
6: 吃东西耶，为什么呢？
4: 因为罗拉是一个非常挑食的小孩。
6: 哦，所以呢，那查理可不可以完成这项任务呢？
4: 让我们开始说这个故事吧。

0: 首先我们来看看罗拉到底有多挑食啊。诶，除了一般我们可以想到小孩子不爱吃的东西，像是
1: 花椰菜、高丽菜、
2: 豌豆、胡萝卜、马铃薯，
0: 哦，这些东西妈妈大概可以理解小孩子都不爱吃。可是有些东西小孩子很爱吃的他也不吃，诶，像什么
1: 意大利面、鸡蛋、香肠、
2: 苹果、白饭、卤肉或是炸一块。
0: 还有罗拉最不喜欢吃的什么？
1: 番茄。
0: 哇，
1: 就我妹妹最讨厌的东西就是番茄。
0: 哇，她是不是真的很挑食？哎，
1: 对呀，我看她几乎都没有食物可以吃了。
0: 嗯，怪不得查理说要哄罗拉吃东西是一件怎么样啊，
1: 很难的事情。
0: 那结果呢，查理用了什么好办法呢？我们来看看啊。查理很用心哦，他首先呢用同意罗拉的想法这个观念来哄罗拉吃东西。譬如说他说怎么样，
1: 都不吃我们也没有，
0: 对，这些东西啊我们都不要吃，我们家里也没有这些东西，让这个罗拉呢心里就减少抗拒感，对不对？好啦，那第二呢，他就要发挥想象力咯。这些不吃的东西呢，他要创造出取代那些不吃的东西。譬如说像红萝卜，把它讲成是什么，
1: 是从橘星球来的橘树枝。
0: 哦，结果呢，那罗拉就说什么，
1: 那我可以吃一口看看。
0: 结果啊，这样子是不是引起罗拉的好奇心，他吃了没？
1: 吃了。
0: OK， 这个成功。好了，第二个食物是
1: 豌豆，
0: 他把它讲成是
1: 来自绿王国的绿雨滴，
0: 而且这个绿雨滴怎么样呢？
1: 非常珍贵哦。
0: 所以因为珍贵，罗拉想不想试试看啊？
1: 想。
0: 所以就怎么样？
1: 吃了一颗或两颗。
0: 那这样是不是又成功啦？
1: 对，接着是马铃薯泥。
0: OK， 结果马铃薯泥呢，他把它讲成是什么？
1: 放射山最高的山顶那些松松软软的白云。
0: 哦，这刚好是罗拉喜欢吃的东西，结果吃了没？
1: 吃了，成功。接着是炸鱼块，
0: 这不是炸鱼块，是什么？
1: 海底超市的海洋零食，美人鱼都很常吃呢。
0: OK， 其实这个海洋超市呢，罗拉的妈妈也带她去过，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她其实根本就知道这个食物，所以就呼噜呼噜的吃了，对吗？
1: 对啊。
0: 哦，最后来了一个超级的
1: 有挑战性的东西。最后罗拉说，查理，请你把那个杆拿给我好吗？
0: 查理敢不敢拿出来呢？
1: 不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指的东西是番茄。
0: 结果呢，罗拉也有他的创意哦，他说这个他最不喜欢吃的番茄其实是什么？
1: 喷水月亮。
0: 结果他吃了没？
1: 吃了。
0: OK， 结果查理的任务完成没？
1: 完成了。
0: OK。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声广播电台总经理柯聪辉。你现在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业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1: Rebecca。
5: 暖化大灾难由万福国小担任演出，剧中人物呆呆由彭新文同学扮演，东东由杨佳怡同学扮演， X 博士由福瑞泽同学扮演，旁白由洪嘉玲同学扮演。

0: 乘北极特慢车，要到北极找好朋友北极熊呆呆。
1: 喂，东东，这里，这里。
2: 东东啊，你怎么那么慢？耗在车站等了好久好久，还差点被几位赶走嘞。
3: 谢了，因为我不小心睡过头，接着零钱不够，所以只能坐北极特慢车。
2: 好吧，既然是这样，那就原谅你，先来我家休息一下吧。

0: 你家不是很大吗？怎么会突然缩水了？难道你是魔术师？
1: 还不都是全球暖化，那让我家从100平变成20平的啦。我这算不错了，你看看隔壁那位海豹小姐，她3不50就要搬家呢。
0: 最近天气真怪，忽冷忽热的。
1: 对啊，所以我家才变小的嘛。
2: 这时房间的门被打开了， X 博士从房里走了出来。
3: 怎么那么吵啊。
1: 我差点忘了介绍我的老朋友 X 博士，他对地球暖化很有研究哦。
4: 哇，我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 X 博士。你就是呆呆的朋友东东吧？
0: 是啊，你就是 X 博士吧，真是久仰大名啊。听说您对地球暖化很有研究，那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如果暖化再延续下去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4: 你这个问题啊问得好，我最近列出几项全球暖化的后果，像是45年后全北极的北极熊将会全部消失，还有啊
1: 啊，那我和我的后代子孙不是都完了吗？
3: 我不要了。
0: 还好还好，幸好不是我。
1: 你这是啥朋友啊？
4: 别生气别生气，况且我话都还没说完呢。不过啊，企鹅也有可能会有一样的下场哦。
0: 我也会有一样的下场。 No，
4: 别叫了别叫了，你这也是一种污染，小心绝种的几率会越大哦。
5: 怎么啦？大叫也是一种污染？那是啥污染呢？
4: 师弟，是噪音污染。
1: 那 X 博士还有哪些污染呢？
4: 其中有空气污染，还有我们刚才所说的噪音污染等。
0: 什么是空气污染啊？
4: 像是汽车、燃煤火车会产生废气。对了，东东，你搭的北极特慢车也是哦。
0: 这样的话，那我决定了，我要回去的时候，我就要用游泳的方式游回南极去。说不定下次来的时候还可以顺便搭乘从南极飘出来的冰山哦。
1: 那是不可能的，你想想，你们南极和我们北极相差多远啊，我看你游回去恐怕连半条命都没了。再说那座冰山是因为地球暖化才会从南极飘出来的。
0: 这我知道，可是我相信我一定办得到的。
1: 拜托，你上次也是说一模一样的话，结果到最后还不是游不到500公尺就不行了，能漂浮在水上又不是海豹小姐搬家时看到你送你去医院急救。我看呢，你现在也不会在这儿和我斗嘴了。哎，东东啊，我看我们以后就靠电话联络吧，这样就没有污染啦。
0: OK 啊。
4: 但是也不能讲太久，因为打越洋电话的电话费可是很贵的呢。
1: 也对，那我们就改用 email 来联络吧，这样不是更环保吗？
4: 喂，我们已经偏离主题啦。
5: 太大声了，耳朵快聋了。
1: 哼，都是你啊，观众都被你吓跑了。
4: 对不起啦，我太激动了。
1: 喂，你到底要讲啥主题呀？
4: 就是暖化而造成气候异常的现象。根据科学家的探测，我们地球的臭氧层破了一个大洞，因而造成气候暖化。因为这个洞所造成的气候异常有欧洲异常的暴风雪，澳洲气候异常炎热到45度，美洲卡崔娜飓风， 台湾莫拉克台风所造成的八八水灾等，都是因为暖化所造成的。
1: 哇，博士，你好厉害哦！
0: 对啊，对啊，你真的太厉害了！
4: 那是当然的咯。我一开始自我介绍时就说过，我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 X 博士嘛。
1: 哦，对了，我听说啊，当气温上升两度，海平面上升一公尺，世上许多土地国家都要消失在海平面之下啦。
4: 如果不希望全球暖化变成灾难的话，我们就应该做好节能减碳。
1: 那博士，该怎么做才能节能减碳呢？
4: 预防暖化的方法可分为食、衣、住、行四方面来进行。在饮食方面，我们可以尽量选择当地食材食用，这样可减少长程运送而产生的碳排放。在服装方面，夏季时可尽量穿着比较轻便浅色的衣物，如果有不要的衣物，就要做好衣物回收，既可以帮助他人，也能减少废弃物产生。在住家方面，冷气温度控制于28度之间，并同时搭配着电风扇一起用，可以减低电力消耗。晾晒衣物时，尽量于户外晾晒，这样可减少干衣机使用次数。在交通运输方面，如果是短程路途，尽量使用骑单车或走路等方式，这可减少碳排放量。出远门时可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0: 啊，跟你们聊了这么久，我都忘了要回家哎。
1: 东东啊，你回去的时候记得搭乘浮冰列车，这样比较环保。
0: 好，
4: 慢走啊。
2: 这时东东又冲了回来。
1: 你不是去车站吗？怎么又跑回来了？
0: 我可不可以跟你借一点钱？不然我就只能坐北极特慢车。
1: 好啊，记得还哦，拜。
2: 一个人努力成效是有限的，但如果是全部人一起落实节能减碳，那么将来我们的生活环境一定会愈来愈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0: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3: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0: ！Bedtime。
4: 蔬果才艺晚会由中山国小郑彩妮及爸爸妈妈担任演出，

0: 窗外盖满了一大片黑丝绒，月亮与星星散发出诱人的光芒。教堂的老挂钟缓缓地敲出12下，蔬果店的老板慢慢地关了电灯，拉下铁门，拖着疲惫的身子踏上回家的路。这时水果店正酝酿着欢乐的气氛，灯光也渐渐地亮了起来。西瓜大王拍了拍肚皮大喊，
1: 时间到了，一年一度的蔬果才艺比赛开始吧。

0: 选手都摩拳擦掌，准备在这次比赛中崭露头角。首先上场的是杨桃先生和香蕉小姐的国标舞《华尔兹》。当宛如王子与公主的两人出现时，立刻引起观众们的欢呼。如诗如画的舞姿配上动人心弦的音乐，大家陶醉在有如仙境般的场景，无不赞叹啊。突然，杨桃先生不小心踩到香蕉小姐的香蕉皮裙摆，滑了个四脚朝天。哎呦，观众们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香蕉小姐却觉得莫名其妙。只见杨桃先生红着脸快速地拉着香蕉小姐离开会场，嘴里还念着：
1: 丢死人了，下次绝不能跟你们同一组。
0: 紧接着是番茄小妹、小黄瓜弟弟与哈密瓜大婶的呼啦圈特技。当滑步隆咚的哈密瓜大婶顶着圆滚滚的番茄小妹出场时，就已经引得观众们惊呼连连。
2: 太厉害了，这样不会滑下来。
1: 是啊是啊，不愧是特技家族啊。
2: 听说还要加上呼啦圈，这个表演只有在国际比赛上才看得到哦。
1: 真的？哎呀，这是让我一饱眼福哦。
0: 正当大家交头接耳地讨论着时，小黄瓜弟弟们手拉手形成的绿色呼啦圈已经在哈密瓜大婶又肥又粗的腰上前后左右的转圈。不但如此，番茄小妹还在哈密瓜大婶的头顶上翻跟斗。正当大家张着嘴惊呼连连的时候，番茄小妹看到柳丁哥哥抛了个媚眼给她，还赖着他一个不留神翻跟斗翻出了哈密瓜大婶的头顶，压垮了小黄瓜弟弟的呼啦圈，变成了黄瓜炒番茄。哈密瓜大婶气呼呼地扭着番茄小妹和小黄瓜弟弟说：
1: 把你们一个拿回去炒蛋，一个拿回去敷脸，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0: 于是急急忙忙退场，这时大家才突然爆笑出来。为了缓和现场猪贼连连的表演，西瓜大王重金礼聘世上最伟大的男高音来到现场为大家演唱。当主持人说：
3: 现在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世界第一男高音出场。

0: 现场的每个人无不伸长了脖子，想看一看这男高音到底长什么样。突然，观众席上面出现了骚动，大家纷纷交头接耳。
1: 咦，你有没有闻到一股怪味啊？
2: 有啊，有啊，
1: 这味道好熟啊！
2: 好像，好像。
0: 顿时一阵安静之后，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3: ：“Oh no，
4: 是榴莲啊
1: ！Oh my god！”
0: 紧接着，每个人不是拿着手帕蒙住鼻子，就是捏着鼻子。虽然榴莲男高音的歌声宛如天籁一般，但是那一阵一阵的特殊香味，还真不是一般水果能比。于是就在这一首歌曲结束之后，虽然大家非常用力地鼓掌，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观众敢喊出安可，榴莲男高音只好失望地离开。

0: 出，只要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会场上观众们大喊铁头功铁头功铁头功，只见野子爷爷用力捶向一根根的芭蕉小弟，顿时之间每一个芭蕉小弟便光溜溜地弹了出来，只留下芭蕉皮在会场上。野子爷爷从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功夫练得炉火纯青，所以每一次的才艺表演比赛还总是拔得头筹。正当他得意洋洋准备退场时，却踩到了芭蕉皮，脚一滑，不但滚下舞台，还撞到刚刚离开的榴莲男高音，刺得满头包，不断的大叫：
1: 哎呀，痛死我了，我美丽的头啊！
0: 最后压轴的是龙眼家族的叠罗汉大合唱，数百颗龙眼都拿着一本乐谱，一层又一层的慢慢堆积上去，当渐渐形成了一个龙眼金字塔后，大指挥龙眼长老走进舞台，向观众鞠躬敬。

龙眼金字塔也就轰隆一声塌了下来。每颗龙眼都眼冒金星，身体也残破不堪啊。原来蔬果店的老板忘了带家里的钥匙，所以又折回来了。每颗蔬果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当他打开灯一看，发现许多水果不是伤痕累累，就是破损惨重。他不禁摇头说：“那也安内啊。”

0: 最适合国内广播电台播音环境的播出系统，资优广播节目，
1: 资优广播节目
0: 自动播出系统，
1: 自动播出系统。
2: 苹果国王。

从前，从前，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科技。金牌教练柯文明，43岁的新竹承德高中的老师柯文明老师，黝黑的皮肤，双眼锐利有神。他是屏东雾台长大的卢凯族的朋友。运动神经从小就很发达的他，玩过足球跟田径，还有各式各样的运动都很拿手。高一时候的柯文明有着血气方刚的个性，为了帮自己浑身后动的基因寻找一个发挥的管道，他选择加入拳击队，却没想到就这样开启了他投身20年的拳击之路，从此不可自拔地爱上他。

加入拳击队的柯文明凭着累积起来丰厚的比赛与得奖的成绩，升学时保送了台中体专，在体专依旧持续参加国内外大大小小的比赛。25岁之前的柯文明已经是连续5年拿下全运会。

0: 会的拳击冠军，并且也代表我们台湾参加1995年广岛亚运赛。尽管他称霸拳坛，但是因为台湾没有职业拳坛，也少有专业的教练，从小因为经济状况不佳，从小不断打工的他，也因为现实的考量，他只有选择卸下拳套，为现实生活努力。由于放不下对拳击的热爱，柯文明选择进入校园，担任发掘千里马的伯乐。除了训练学生，他继续进修报考国立体育学院。不过每当到了国际比赛，柯文明教练就感受到台湾训练方法不足。
1: 我们训练学生跳绳，对沙袋挥拳，也做重量训练，但是这几年比赛回合数、时间长度、计分的标准等等呢，都一直在改变。如果我们不再了解，根本都得不了分嘛。我们应该学会更多科学化的训练方法，回来传授给选手们。
0: 于是他加入拳击协会任职，以便可以争取到国际赛场的交流机会，向优秀的外国教练请益。

0: 及运动中为自己开启了一个人生的机会。
1: 我凭着坚持在拳击运动里为自己争取升学的机会，也为自己找到安定的工作，更是我实现梦想的出口。我一定要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环境条件不好的年轻孩子们，只要他们愿意，我也可以帮助他们借着比赛的优异成绩，不再被升学摒除在外，能为自己开启一扇机会的大门呢。
0: 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成立了风拳教育协会，提供住宿和教育，教导来自全台各地并且兼具天分的弱势学生。在102年9月底，16岁的陈念琴，他是从马祖到台湾，并且患有贫血症，他跟着教练学习拳击。柯文明教练不但担任班导师照顾他，还找退休老师做客服。陈念琴也不负众望的在保加利亚举行的世界女青年拳击锦标赛一路击败哈萨克、中国等强敌，替台湾夺得史上的第一面拳击类的国际金牌。

另外一位男选手冉俊贤是在花莲长大的泰鲁格族的孩子，靠着阿嬷做资源回收养大，也在柯文明的协助下，在乌克兰的世界青少年拳击。

特为民发现，比起山上的原住民，住在市区的平地原住民更容易被忽略，而且还得跟平地的学生竞争。像是双胞胎兄弟苏敬成、苏敬发，原本是跟着父亲打零工，在他的拉拔下顺利夺牌，并且还上了大学。

0: 柯文明教练的正职是老师，担任教练是出于自愿，没有津贴，没有报酬，反而在一有空的时候就需要东奔西跑的为孩子找资源，希望能够获得各界的帮助，让这些学生有更好的环境继续练习拳击，兼具拳击和品格教育。
1: 这是我对拳击运动的一份使命，我不是要训练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选手，是想用运动改变孩子的人生啊。
0: 但是这一路走来，柯文明一点都不后悔，柯文明教练也让孩子们知道了握紧拳头就能够掌握未来的道理。这是一位值得令人喝彩的平民英雄，金牌教练柯文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花园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玉玲。在这当中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钱鼠钱鼠来我家。乌云密，气温低，张爷爷啊，他病倒在家里了。不能下床，也不能说话，急坏了张家老奶奶。一大早呢，张奶奶到南瓜田里面摘南瓜，准备要熬碗南瓜粥，让张爷爷身体赶快好起来。只是呢，他摘的那颗大南瓜啊，是老鼠阿发的家。阿发这几天累坏了，他的太太小花怀孕了，田里的工作全靠阿发一个人。更没有想到是，南瓜田里有许多又圆又扁又硬又重的石头，石头啃不动，那石头很难挖，阿发他天天挖的是精疲力尽才回家呢。这一天他们还在南瓜屋里睡觉，被张奶奶这一摘呀，他们连同大南瓜一路摇摇晃晃晃到了张家。阿发小声地说，
2: 这里是人的家耶。
3: 哎呀，我好怕哦。

0: 花两脚不停地抖，直到外面鸣声响，阿发才偷偷带着小花溜下来。床上的张爷爷眼睛睁得好大，
1: 哎呀，有老鼠啊！
0: 心里急，想叫却叫不出来。而张奶奶一看到老鼠也吓坏了，急得大叫，
2: 老鼠！
0: 阿发和小花胆子也不大，他们被张奶奶的声音吓得想往外逃，可是这里是张家耶，他们没有来过，更找不到出口，东逃西逃，最后来到了墙角。张奶奶扫把举得好高好高，心里却扑通扑通的跳。大扫把停在半空中，张奶奶眯着眼睛对小花说：“
2: 你怀孕了，对不对呀？你怀孕了，要吃好一点。哎呀，可惜呀，我们家没钱。不然，我帮你炖只麻油鸡，把你养得又白又嫩，生几个胖娃娃。”
0: 小花不懂他的话，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危险了。果然，张奶奶端上了一碗刚熬好的南瓜粥，上面还滴着香喷喷的桂花油。张奶奶从瓦罐里倒出了几块铜板来，
2: 唉，就只剩下这几块钱了。明天呢，付完张爷爷的医药费，哎呀，这以后该怎么办呢？哎，
0: 老奶奶说人话，老鼠当然听不懂喽。可是那些铜板又硬又圆，又重又扁，哎，看起来好像很眼熟哎。小花大叫：“
3: 阿发，阿发，这种石头田里多的是哎，扛几个给张奶奶吧。”
0: 张奶奶呢，她只听到两只小老鼠滋滋喳喳的叫。隔天一大早，她在锅里她捞出了三块黄澄澄的金币。
2: 哎，老伴啊，哎，是金币。
0: 张奶奶好高兴，有了金币她上街买药，还有闲钱买鸡炖补药。看张奶奶这么高兴啊，阿发那天夜里他又去扛了几块金币到张家。其实那一晚呢，张奶奶根本没有睡，她心里想，
2: 这神仙不会送金币，这金币到底打哪来的呀？
0: 她想弄个明白。她半眯着眼，听到厨房里一响，悄悄跟着阿发到田里。到了田里，他一挖，哎呀呀，张奶奶挖出了几百个金黄耀眼的金币，那些金币呀，装满了一个小瓦瓮。
2: 老伴啊，田鼠，田鼠送钱来了，这里有好多好多的钱了。
0: 张奶奶露出无牙的嘴巴笑。张爷爷看到了那些金币，好激动，眼睛瞪圆了，嘴巴张大了，躺在棉被里哼哼的，就是说不出话来。好半天之后，他终于挣扎着说了个钱字。
2: 对呀，对呀，对呀，是钱的，咱们家有钱了。
0: 张奶奶眉开又眼笑。
1: 不，那是我的私房钱呐！哎呦，那是我呀，从年轻啊存到现在的私房钱呐！
0: 老爷爷终于说了完整的一句话。
2: 不，这些钱要给你买药，还要修修我们家的破屋子，剩下的呢放在我这买鱼买菜。你说好不好啊？
0: 张奶奶好快乐，她这辈子从没有这么富有过。在南瓜田里，阿发可开心了， 小花吃了麻油鸡，身体一定会变得更好。田里没有圆石头，它很容易翻松土地。他们心里开心地想，等宝宝出生后，收成一定会更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胜利之声广播公司节目部主任淑慧。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1: 去打开。
5: 剧名：我们的图书馆在2050年最后一天消失了。剧中人物：学生由袁志谦扮演，机器人老师 R 由袁优希扮演。图书馆消失了。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消失了。我们的图书馆在2050年最后一天消失了。没错，这座成立在学校有100年的图书馆，在轰隆隆的怪兽声下粉碎了。大家都热烈的鼓掌，庆祝这人类史上辉煌的一刻。原本图书馆的30000本书要去哪里？没有人关心。

0: 我偷偷地捡起我最爱的西游记，藏在背后，还有那本三国演义，尽管书的封面已蒙上一层灰，可惜那本小王子离我太远了，如果我冲上去捡起它，可能会先挨一顿吧。一些老师R对我说，
1: 我感受到芊芊你的心跳次数与呼吸频率加快了，身体的温度也升高3度，你是不是不舒服呢？
0: 我对R说，老师你还能远端遥测到我的脑波变化不是吗？你知道我其实很难过。
1: 是因为图书馆吗？那座图书馆已经关闭5年了，消失是迟早的事。
0: 老师，我知道，这3万本书在这5年里已经数位化建立在您的记忆体里了。只要想看哪本书，您不仅可以立刻搜寻到，还可以虚拟投影出书里面的图片。我尤其记得您去年送给我们班的圣诞惊喜呢。
1: 芊芊，你是指我邀请到科学家牛顿吗？
0: 对呀，圣诞节那天我们自然课正上到地心引力，您居然投影出科学家牛顿在讲台上，我们兴奋到大声尖叫，围着牛顿7嘴8舌谈了一整节课的苹果。
1: 没错，一整节课的苹果。你们还好奇那颗苹果是什么品种，还追问牛顿现在基因改良后的苹果密度改变了，落下的速度还会一样吗？
0: 谢谢老师你给我们那么丰富的课程，虽然你感受不到爱是什么感觉，但你从上课中我们学习效率与脑波变化，应该可以发现我们很爱您。
1: 芊芊，你对图书馆也充满了爱对吗？
0: 没错，我对图书馆的爱来自与它相处的那些回忆，像是我把我最爱的西游记藏在图书馆的书柜下，每次下课到图书馆总能继续看上几页，这仿佛是我跟图书馆之间的秘密。
1: 嘿，难怪我在进行书籍数位化时始终找不到这本书，原来是调皮的芊芊把书藏了起来。
0: 在2050年的最后一天，全台湾学校剩下的2050座图书馆都要一起消失了，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难过。在2051年的第一天，我呆呆地坐在沙发上，看着今天早上电视播放的即时新闻，突然发现机器人老师的城市设计师 W 先生发现最近有人在散播电脑病毒，这会导致感染的机器人老师们设计出危险的学习情境。更糟的是，所有数位化的书籍资料可能会因此毁损消失。政府紧急的措施就是召回所有的机器人老师检修。机器人老师与图书馆一起在2051年的第一天消失了。有时候我在想，人类会因此重建图书馆吗？被检修的机器人老师R会再回来吗？

0: 校门口。机器人老师R居然出现在我面前。
1: 早安，芊芊。机器人老师、城市设计师扎鲁先生发现病毒的来源了，在于一只伪装成《西游记》数位书籍的病毒城市。病毒已经及时被清除成功了。你愿意把你的《西游记》借我数位化吗？政府已决定保留每一区的图书馆，存放这些纸本书籍，以防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0: 我开心地回答机器人老师，《西游记》当然可以借给您，但请记得还给我，因为它不只是一本书了，里面还装有回忆与纪念哦。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开恒电台节目主持人丹平。你即摆在咧收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淑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知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2: 本实验电台节目全部采用自优广播节目自动播出系统编排播出。
3: 我想听故事，
4: 我会写故事，
3: 我爱说故事。
5: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0: 品，
1: 信守承诺的狼，
0: 由仁爱国小六年六班陈玉红、
2: 陈柏豪、
3: 刘雨清、
4: 杨克纯、
5: 李兆哲
0: 担任演出。第一幕，狼家。

0: 是公狼阿威，我有一个聪明贤惠的妻子。嗨，和一群活泼好动的小狼。
1: 嗨，
0: 我们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老公啊，我和小狼好怀念那羊的滋味呀！
2: 啊，
0: 你什么时候才要抓只羊回来给咱们呢？
3: 哦，
0: 老婆，我这就去办，抓只肥羊回来给你们吃。
1: 哦，好棒啊！

0: 二木羊村。羊儿羊儿，快来我这儿，乖乖跟我回家去，省得我浪费力气来捉你们。哈哈哈。
1: 哎，阿威，上次不是才刚把你整得屁滚尿流，揍得鼻青脸肿吗？怎么这次还是学不乖啊？
0: 我是来决一死战

0: 就要怎样啊？
1: 好吧，如果你赢了，我便永远不来骚扰羊村。但是如果我赢了，你便要叫我爷爷，还要跟我回家。
0: 叫什么？
1: 爷爷。
0: 乖孙子，再叫我一声。
2: 你

0: 赛开始，题目是捉迷藏。
1: 好，放马过来，我来找你去躲，你逃不过我的手掌心的。哼，
0: 你确定？等一下，你就知道我的厉害啦！哈哈哈。

0: FM 森林。哎呀哎呀！我是泰山。
1: 哦。
0: 小羊们，给我现出原形！哎，怎么连半只羊都找不到啊？丑羊，快给我回答！哎呦，这什么东西啊？为什么我突然动不了了？一定是臭羊你搞的鬼，对吧？
2: 骂人家臭羊，还要人家帮你解答，也不害羞哦。
3: 呀，
0: 好了，后羊儿别那么吝啬嘛，
2: 这样才对嘛。我告诉你，这是 3M 强力胶，它的黏力足以把你全身的毛黏得精光
1: 哦，
2: 你可有苦头吃了。
0: 后羊儿，我给你刻三个响头，拜托你帮帮忙吧。
2: 哼，活该，你叫你老婆来救你吧。

0: 狼家。老婆，我回来了。
1: 你哪是我老公？你这个怪物！
0: 哎，老婆，真的是我呀，只是没有毛了嘛。
1: 怎么会这样？还不是那只臭羊，用什么3M 强力胶，把我全身上下最帅气的毛发给粘得一干二净，害我现在变成这副丑模样。小柔便走向超市。第五幕，超市。母狼小柔在去超市的路途中，看到一家素食店有促销活动。对于这个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来说，是一个得来不易的好机会。
2: Yeah，Let's 麦克风，双层纯牛肉，独特酱料加生菜，即是洋葱、酸黄瓜、芝麻面包盖上去，我就是爱大麦克。Big Mac， Big Mac， Big Mac， Big Mac。
1: 店员，我要5个大麦克。
3: Oh yeah。
0: 抱歉，这位小姐，这个促销活动已经结束了。
1: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说完，母狼小柔便赶快走进超市。
1: 店员，这里有什么生发水可以让我老公喷了之后恢复成以前那样的甩更狼呢？
0: 啊？她老公哪时变成帅公狼了？
4: 哈哈，
0: 我在这家店做了这么久的生意，看过他那窝囊的模样千万遍，他什么时候帅过了？
1: 你在那里嘀嘀咕咕什么劲啊？我老公哪是窝囊啊？你给我说明白。
0: 哇，你这样子的听力未免也太厉害了吧。
1: 嘿，我并不是耳力好，只是只要有人在外面说我老公的坏话，我的耳力就特别灵。喂，你不要转移话题，快回答。
0: 好啦好啦，我告诉你，我亲眼目睹你家老公呀，每次跟小羊斗嘴或动物总是落下风，那时赢过了。
4: 哈哈，
0: 所以我说公狼阿威窝囊也不无道理呀。 在森林里会输给小羊的狼，我看只有你家老公吧。
5: 瞎了。
1: 喂，你别瞧不起人哦，其实啊，我家老公打背的动物可多着呢。
0: 哦，那你举一些例子来听听啊。
1: 昆虫啊，蚂蚁啊，蟑螂啊。
0: 啊，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算我服了你了。这是茂盛牌生发水，用了准没错。
1: 这个有效，
0: 保证有效。

0: 狼家。老公，我回来了。
1: 生发水，生发水，赶快给我生发水，我好想变成以前那副帅模样。
0: 赶快喷一喷，我听说很有效果。
1: 哎，好像还蛮有效的嘛。
0: 那我先去做饭喽。
1: 哎，老婆，等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就是那个……
0: 快说，我还要做饭呢，不然你等会儿没饭吃。
1: 老婆，我决定了，我从此都不再抓羊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今天帮你去抓羊的时候，向小羊发了誓，如果我输了，永远都不会再侵犯羊村。所以如果我没有信守承诺，不但会天打雷劈，狼族的声誉也会毁在我手中呢。

0: 哇哦！
1: 你干嘛跟杨讲信用啊？哎呀，人家古时候曾子杀智，孔子也说无信不立，他们人类都讲信用，我们狼当然也要守信啊。说的有道理，那你现在赶快去找小羊和好吧。

0: 杨村。
1: 公啷阿喂，公啷阿喂，公啷阿喂！
0: 小羊们快出来，我有话要跟你们说。
2: 哎，你的毛什么时候长回来了？
3: 哈哈！
2: 啊，你不是答应我永远不再侵犯羊村吗？
0: 没错，我就是要来说这一件事。
4: Oh yeah！
0: 我决定了。我要跟你们做朋友，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把吃羊的习惯给戒掉了。
2: 世界上有守信的狼？
4: Unbelievable！
0: 当然，我们狼说话算话。
3: Oh my！
2: 哦，果真如此。那么羊村的大门永远为你而开，只要你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我们帮忙哦。
0: 好的，你们有什么需要也尽管跟我们开口。
1: 好，我们一言为定。
0: 从此狼守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宝岛客家广播电台主持人 Light。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资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1: 嘘，我恋爱了。哇、wow!穿这件不好，裙子不够可爱。那穿这件也不好，看起来腿变短了。哎呦，到底要穿哪一件呢？我要去哪里哦？哎呦，不是喝喜酒啦，是今天下午是张佑家的生日庆生会呀、我当然要精心打扮一下咯。哎，你可不知道呢，张佑家他的超人气啊，不是我在说，实在是和我不相上下哦。今天下午几乎全班都要到他家去集合呢，那么多人在一起，我当然要穿得鲜艳一点，让他感觉我的存在。
2: 我爱你哟。
1: 你觉得我很奇怪哦？
3: Yes, yes.
1: 偷偷告诉你，我也感觉有点怪怪的。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你知道吗？我是不随便和别人吐露心声哦，更不随便跟别人说我的秘密哦。但是这一次，我真的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的心情总是晴时多云偶阵雨，一会儿出大太阳，一会儿又下雨。
3: 哇
1: 哦，心怎么会下雨哦？
3: Yes, yes.
1: 你都不懂哎，这是我们女生形容我在伤心。什么时候出太阳哦？什么时候会下雨啊？当张佑家自然课的时候，跟我分在同一组，我的心总是会砰砰砰砰的跳哦。与其看那三两下就把科学实验搞定，

到下雨，那当然是看到他和别的女生有说有笑，完全无视于我的存在。

0: 的超级美少女。
1: 哦哟！
0: 但是我还是有那脆弱的一面哦。我喜欢张佑佳哪一点哦？哎，我跟你说哦，他可是我们班最最最帅的男生啊！
2: 啊，
0: 穿衣服又有型，
2: 哦，
0: 不像其他的臭男生，整天就是那恶心的汗臭味。还有哦，他不止功课好，更不是书呆子，他总是在我们班上大队接力，永远的第一棒哦。而且啊，跟他说话超有趣的，他说冷笑话的功力真的没人比得上。说了这么多，哎，也难怪我的情敌为什么会这么多了。我真的是世界超级无敌可怜的美少女，就像是故事中的公主和王子，总是需要经过重重的困难和挑战，才能够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0: 我恋爱是什么感觉哦。
1: Yes, yes.
0: 哎呦，人家八字还没一撇啦，什么恋爱的感觉啊？不过我倒是有听人家形容哦，恋爱的感觉啊，就是酸酸甜甜的滋味。哦，那不就像喝养乐多一样哦？但是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老妈说过哎，恋爱是个麻烦的东西，千万不要自找麻烦。那我到底要听谁的呢？是我内心的呼喊，还是老妈的告诫啊？我真的爱上了他吗？我谈恋爱了吗
2: ？Yeah，
0: 我，好啦
2: ，Yeah，
0: 刚刚是昨天晚上八点档连续剧的台词不要打我啦！不过我相信，就以我这超级无敌美少女的魅力，张又佳，你是逃不掉的。Wow. 今天下午的最佳女主角非我莫属。Yeah. 好了，不说了，我要赶快找衣服啊！哎，女人的衣橱里永远是缺了一件的，穿这件，哎呀不好，今年不流行这款式了。哎，那穿这件呢？也不好，衣服的颜色让我的皮肤变黑了耶。

0: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资优科技。
1: 大狗医生。

0: 这是甘家一家人，而他们家有只大狗，这只大狗是医生。大狗医生去巴西参加会议，报告有关骨髓的研究。他不在的时候，爷爷和小孩都生病了。甘妈妈说：
1: 哎，怎么大家都生病了？哎，我们最好赶快叫他回来吧。
0: 他们发了一封电报到巴西，大狗医生就回来了。甘大哥在脚踏车棚里偷偷抽烟，他咳得很厉害。大狗医生说，
2: 抽烟对身体不好。我们的胸腔里啊，这些像海绵的东西叫做肺，是我们的呼吸器官。抽烟会把肮脏的焦煤吸到肺里面，肺就不能好好。
0: 国内唯一专业广播电台自动播出系统开发厂商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剧名《三只小猪分享快乐分享爱》由中山国小担任演出。剧中人物：猪大哥、猪二姐、猪小妹、大野狼由陈玉秀同学扮演，猪妈妈和旁白由玉秀妈妈扮演。

0: 有一天，猪妈妈告诉三只小猪，你们长大了，应该自己盖房子，自己住，自己种田，自己生活。三只小猪决定一起盖一栋坚固的房子。猪大哥说，
1: 我爱画画，我要把三楼的墙壁设计成黑板。
0: 猪二姐说，
1: 我爱看书，我要把二楼的墙壁设计成书柜。
0: 猪小妹说。

0: 野狼发现三只小猪过得很快乐，他趁三只小猪去种田的时候偷跑进去。他说：
1: 哈哈，我要用利爪把黑板全部抓坏，把书全部丢到大烤炉里烧掉，再把食物全部偷走。
0: 三只小猪回来后发现是大野狼来破坏的，所以他们设计了一个陷阱让大野狼掉进去。猪大哥对大野狼说：
1: 如果你保证不会再破坏我们的房子，我们就放你走。
0: 大野狼痛得不得了，就赶快说：
1: 好啦好啦。
0: 但过没几天又来破坏了。猪大哥对妹妹们说：
1: 我们要想想别的办法，让大野狼不会再破坏。
0: 猪二姐说：
1: 有了，把门窗都加上铁窗。
0: 猪小妹说：
1: 大野狼还是有可能会破坏铁窗，不然我们先问问大野狼为什么要来破坏。
0: 结果大野狼说：
1: 你们可以开心的画画看书煮好吃的食物，我却没有，所以我要来破坏。
0: 三只小猪就到旁边讨论。猪大哥说：
1: 啊，我想到了，我们让大野狼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画画看书吃美味的食物，这样他就不会再破坏我们的房子了。
0: 最后大野狼就常常开心地来找三只小猪玩，他们就变成好朋友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每日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心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我想听故事，
2: 我会写故事，
1: 我爱说故事。
3: 嗯，那我们就一起打开
4: 台北儿童故事宝盒，耶
1: Prepare time。
4: 哇，
5: 剧名《玉龙记》，由敦化国小张少宇、张元瑜、吴义平、谢怡妮担任演出。

小马、金泽和声明去参加森林探险夏令营，他们在队伍最后面，走着走着，小马居然掉到一个大洞里，洞又深又矮，虽然害怕，金泽和声明为了拯救受伤的伙伴也滑进洞里。有什么稀奇古怪的市镇等着他们呢？让我们看下去。

0: 呦，好痛哦！
1: 小马，你没事吧？
0: 哎，流血了。
2: 奇怪，刚刚我也走过，这里分明没有动啊。哎，怪了，小马声明，动怎么消失了？
3: 啊，好刺眼的光，你们看前面。
4: 哇，好华丽的别墅，龙形的外观，高科技雷射门，屋顶上闪闪发亮的能源板，三人都看傻了眼。此时走出一个拄着龙头拐杖的银发老奶奶，身穿深蓝色，绣着海啸、巨龙和船只的和服，看起来神秘而威严。
5: 小朋友，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2: 奶奶您好，我们来参加夏令营，但小马不留神摔进洞里，还受了伤。
5: 可怜的孩子，快跟我进来吧。
4: 老奶奶随手摘下身旁像紫色贝壳的果实，看她手一掐，流出金黄色的液体，手一指，液体像水柱一样飞到小马的伤口，一眨眼伤口就消失了。三人目瞪口呆，害怕又好奇，

0: 奶奶，你是神仙还是魔法师啊？
1: 我是龙神奶奶，四海龙王是我的儿子们，这是座隐形科技龙宫，是亚洲区的气象总部，会随处漂浮移动。今天因为四位龙王要去参加宙斯举办的国际气象会议，打开时光裂缝，你们才会摔进来。
2: 哇，这是梦吧？
1: 你们累了吧？我会派人催眠你们的父母和老师，他们会以为你们待在夏令营。肚子饿了吧？夏冰，带小朋友到乾隆厅用餐。
3: 小朋友，请跟我来。
0: 哇，好气派哦！这柱子有两层楼吧？
4: 柱子上写着玉帝、行兵、风刀、雨剑、云旗、擂鼓、天为阵。
5: 这边是龙王设宴、日灯、月烛、山摇、海酒、地当盘。
3: 龙王们很喜欢当年乾隆和纪晓岚君臣斗智的对句，所以就留着当对联了。这是自助餐，小贵宾请慢慢享用。
0: 哇，这盘子是珍珠做的，
4: 这彩色喷泉是汽水吗？
5: 这是海鲜口味的蛋糕。哎，

0: 享用过龙宫丰盛的奇珍异果，龙王奶奶带他们到处参观。巨大的水龙头和莲蓬头引起大伙儿的注意。奶奶，请问这些水龙头和莲蓬头是做什么的？
1: 每个水龙头控制着每个莲蓬头，打开水龙头，莲蓬头会喷出水，人间就会下雨。这个设计是后来才可，这是因为唐朝有个李靖到龙宫做客，龙王们不在，天庭却要求降雨，我把降雨的法宝飞鞭白马和甘露水交给他，好心的李靖骑白马帮我撒甘露，没想到这小子想起了故乡的干旱，便偷偷多撒，结果却造成大水灾。
2: 哦，这就是老师说过李靖替龙行雨的故事嘛。
1: 是啊，后来龙王们说撒甘露水太难控制，现在就改用水龙头和莲蓬头。瞧，旁边那个西班牙画家达利的软石中雕塑，我们用它来控制水流的快慢。
3: 哎，奶奶，那么易经面板上一条条蓝线，那是什么呢？
1: 这是龙宫电脑系统。你们瞧，这一页是台湾，蓝线是河流，这是北部淡水河，中部浊水溪，南部曾文溪和东部的秀姑峦溪。枯水溪线条会变成红色的。
3: 哦，害我上次社会考很烂的就是这些河。
0: 谁叫你虎头蛇尾？
3: 什么意思啊？
0: 每到开学你都说要努力，但到学期末就只记得玩。我看你是孙悟空背书包啊。
3: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0: 不是好学生啊。
2: 哈哈哈，看大水淹到龙王庙，你们俩真是自家人不是自家人。
0: 喂，谁跟他自家人？我很优秀的呢。
2: 哇哦，自我感觉良好哦。
0: 不信哦，否则我们来比接龙，请奶奶出题做裁判。
1: 这样也算有趣，既然是龙宫就用龙来做题目吧。
4: 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
0: 我先来，我说望子成龙。
2: 我接龙飞凤舞。
3: 换我了，来龙去脉。
0: 就这样经过了5分钟，让我们继续慢慢看下去。神龙见首不见尾。
2: 龙游浅水遭虾戏。
3: 强龙不压地头蛇。
0: 这个
4: 换你啦。5 4 3 2 1。
0: 等一下嘛，你属猴哦。
3: 嘿嘿嘿，龙困浅滩，微风扫地了吧？
0: 你们真讨厌，看我用莲蓬头攻击。
2: 谁怕你啊，召唤莲蓬头号，采取战斗模式。
3: 这好玩，看我的3号水柱，开战了。
1: 哎呀，这会闯大祸啊，来人啊，快让他们住手。是，
0: 这会儿真是四海龙王动刀兵，里里外外都是水了。小朋友知道这下麻烦大了，
1: 怎么办呢？人间要淹水了，你们看台东和蓝雨，哎，怎么走了个爱洒水的李靖，又来3个爱玩水的蒲龙公，那东西太乱呢。
4: 奶奶对不起。
1: 还好经过李靖的教训，我装了慢速上水系统，快趁积水还没流到人间，你们得好好的擦地。
4: 是，奶奶，我们知道错了。
0: 为了将功赎罪，小朋友还把水龙头全都擦得亮晶晶的。
3: 奶奶，我们全擦好了。
1: 哇，这么干净，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4: 奶奶，抱歉给您添麻烦了。
0: 啊，奶奶，我们也该回夏令营，否则大家会担心的。
1: 说的也是，看天色不早，让我送你们打出去的水晶胶囊。来，这3颗龙果给你们，可以增长智慧，分别是天文地理和气象果实，吃了之后你们会对人间有重大贡献的。
4: 谢谢奶奶的招待，奶奶再见了。
0: 玉龙记就此告一段落咯，大家猜猜看这些小朋友在哪里呢？搞不好你会在科博馆碰到他们也说不定。这个暑假就是你的同学去了趟龙宫历险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新生广播电台节目部的叶瑜，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1: 有个主人非常爱护车子，每天都将车子保养得很好，但是方向盘大哥和轮胎小弟常为了谁强谁弱而吵个不停。
2: 主人有我才能掌握正确方向到达目的地，
3: 我光是有四个轮胎就比你强了。
1: 哇，这真是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啊，所以他们相约来场比赛，好证明自己对主人是最重要的。这一天，主人要开车去参加宴会。
2: 我表现的机会到了，我会认真工作，让主人到达目的地，来证明我的重要性。
3: 哼，我才不要跟你配合，没有我，主人是没办法到达的。
1: 后来主人发动车子，轮胎却一动也不动，让方向盘一点办法也没有。
4: 奇怪，我平常都很认真保养车子，为什么今天车子会出状况呢？
3: 哈哈，我果然是最重要的。
1: 方向盘不认输，提议再比一场。第二天，主人有重要的会议，赶着到公司。
2: 上次吃了你的亏，今天要让你知道我才是最重要的，看你服不服。
1: 后来主人发动车子，这次换方向盘一动也不动，让轮胎急得不得了。
4: 今天又怎么了？车子再出状况，我就要换台新车了。
1: 主人说完话，又急又气地离开了，让他们都吓了一大跳。
2: 天哪，怎么办？主人不要我们啦。
3: 我们还要带着谁才是最重要的吗？
2: 其实我们两个都很重要。
3: 我们以后还是好好合作吧。
1: 第三天，主人有急事赶着出门，再度发动车子，这次车子终于能顺利启动了。

0: 事实上，方向盘和轮胎都是车子的重要角色，缺一不可。只有相互合作，发挥长处，才能共同创造美好双赢的人生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百货电台主持人阿丁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自由网络广播实验电台。

0: 爸爸失业了，我爸爸失业了，我爸爸失业了啦！我生活好苦哦，我快活不下去了，我该怎么办？谁来救救我啊？啊？什么？已经开播啦？啊，对不起哦，我不知道已经播出了，我爸爸还没失业啦，刚刚是在练习。啊，真不好意思，吵到大家了。
1: Oh my goodness！
0: 我在练习什么
2: ？Yeah！
0: 哎呦，事情是这样子的。
3: Get on！
0: 前些日子，我开始觉得妈妈变得很奇怪哦。整天啊都紧张兮兮的盯着电视新闻看。早上看晨间新闻，中午看午间新闻，下午又看电视评论，晚上也盯着晚间新闻吃饭，深夜还要看重播新闻哎。
4: 哇哦！
0: 看新闻的时候，三不五时就会唉的一声哦。不看新闻时就看报纸，看报纸的表情也是眉头深锁、愁眉苦脸的，然后又是啊唉的一声。我每天常常听到左一声唉，右一声唉的，害我也开始紧张起来了。心想妈妈她到底怎么了，生病了吗？万一生病的话会是什么病呢？神经病吗？你听没事啦，我以为又听到你听刚刚有嗨的一声那是我嗨的啦。哎呦你看啦，我也变得紧张兮兮的。不光是如此哦，上礼拜开始啊，每天妈妈偶尔就会对我跟弟弟说，哎，最近经济不景气，哎，你们要节俭一点啊，万一啊，哎，后面他就打住不说了，结尾一定又是个哎。听说啊，街口那家早餐店要关门了耶，以后我去哪买早餐给你们吃嘛，万一听说对面那个在银行上班的陈小姐每周只要工作三天耶，万一听说楼下那个张北北啊要被调到台东去上班耶，万一比较可怜的是你那个在主科上班的叔叔，听说下礼拜开始要留职停薪。

0: 喵！
1: 我就鸡婆的插嘴说，那爸爸会不会被裁员啊？你大概也知道后果了。我妈妈哭得好伤心哦，一边哭还一边念着说，喂，他被裁员失业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啊，哎呦，我生活

0: 就安慰妈妈说，可是爸爸又还没失业啊，干嘛那么紧张，自己吓自己呀、
1: 啊、yeah.
0: 妈妈劈头就指责我说
2: Oops.
0: 嘿，要先预防啊，这叫未雨绸缪嘛，哎呦，万一真的发生比较能适应啊。所以咯，从那天开始我就天天的偶尔的跟我妈一起练习啊。你要不要也一起来练习一下呢？
3: Oh, no!
0: 来来来，跟我一起喊哦，要用力哦。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淑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知优网路广播实验电台。
1: 城南旧事，惠安馆的小柜子。

0: 有一天，妮儿拿了两件衣服，偷偷地来找我，进门就说：
1: 我要找我亲爹亲妈去。
0: 他的脸上有一边被打得红肿了。
2: 他们在哪儿呢？
1: 我不知道。到齐化门，再慢慢地找。
0: 女儿把两件衣服塞进在西厢房的空箱子里，很有主意地抹干了眼泪，恨恨地说：
1: 我非找着我亲爹不可。
2: 哦，那你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吗？
0: 我真佩服他，但是觉得这是一件太大太大的事。
1: 我一天天的找，就会找到我亲爹跟我亲娘，他们的样子我心里知道。
0: 女儿临走的时候说，她不定哪一天就要偷偷的走，但是一定会先来这儿跟我说一声，并且带走存在这里的两件衣服。

这一天，我早早来找秀珍，她看见我连辫子都没梳，就端出梳头匣子来，从里面拿出牛角梳子、虎头针和大红头绳，然后把我的头发散开来，慢慢地